0: 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4: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5: 没有快乐怎么过？
4: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5: 用声音加油，
4: 让心情撒花，
5: 每天早8点到9点，
4: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5: 准备好了吗？
4: 锁定 FM 89.1，
5: 握紧方向盘，
4: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OK， 北京时间办的0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面对面。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1: 我是高原。
0: 美丽的星期四，希望早上起来大家都有一份轻松愉悦的心情。今天早上起来人生百态，因为有的人可以放轻松了，因为不用送孩子上学了啊。
1: 孩子终于放假了，有人欢喜有人愁啊。
0: 对，但是呢也有人很愁，愁的是谁呢？愁的是我们两个。
1: 对呀，
0: 早上起来
1: 好烦哦。
0: 对，就是这个孩子一放假，家长愁啊，在家里得伺候孩子。那上学校呢有老师管着还好，所以呢放假了之后，反正大家给希望这个同学能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家长呢也能度过一个开心的假期吧。
1: 放心吧，家长开心不了一点每天早上根本就
0: 不允许，
1: 不允许你好好睡觉
0: 是吧。
1: 我今天早上起来要是上班的话应该是6:40左右起床，结果6点就醒了。现在就生物钟完全被他颠倒了。
0: 对，完全顺着他这个逻辑在走是吧。
1: 对呀、
0: 好了，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从预报上看呢，今天也是一个有雨的天气啊。
1: 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
0: 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20度，气温还是可以的啊。
1: 嗯，还是一直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
0: 我的手机提示我20分钟左右开始下雨。20分钟左右开始下小雨啊。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分都是19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是25到29摄氏度啊。那长春市最低的气温是21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
0: 对。

0: 今天预计，反正这几天全省啊，吉林市、蛟河市、桦甸市、磐石市，这个都是有雨的一个天气。反正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预警和这个避险等这个防范工作吧，哈。
1: 对。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也是我们的那个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FM89.1 兆赫，用收音机和车载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和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但是今天跟大家说一个小抱歉的事儿啊，是我们的抖音号和视频号还正在
1: 努力的抢修当中。
0: 对，
1: 哎，我们直播还没有开启啊，
0: 有一点小问题，直播还没有开启啊，稍后这个等这个维护好了之后就马上就上了啊。
1: 嗯，
0: 今天在群里头发了一个那什么啊，
1: 发了一个今天要探讨的一个小话题。
0: 我觉得这话题想出来都是变态。
1: 你是变态吗？
0: 你
1: 的意思说
0: 我觉得
1: 这话题是我想出来的还是你想出来的？说实话，
0: 对，要提变态两个字就是一定是你。
1: 好吧
0: 不是，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很难，朋友们。
1: 对，这是一个什么呢？
0: 抉择。
1: 就是，对，是一个终极二选一的题，
0: 就是人生充满了抉择啊，我们从小到大往哪条路走，我们要怎么走，怎么生活，我们要选择什么啊，包括每时每刻，比如说今天上班我要穿什么，是吧，我都要不要带雨具，我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去上班，
1: 对呀，
0: 都是要考虑的。
1: 对，没错，
0: 都是要选择。
1: 还有就是今天早餐我要吃什
0: 么，哎，对，早餐
1: 我要吃什么，
0: 是的，
1: 哎，
0: 早餐比如说我选择，哎，我是吃油条豆浆，我还是吃豆腐脑包子呢，是吧，
1: 如果是吃西式早餐呢还是吃中式早餐呢？
0: 啊，不，你家还有西式早餐呢？
1: 西式早餐就是煎蛋和面包呗还有牛奶呗。
0: 啊，煎蛋、面包、牛奶、火腿肠是吧？
1: 对啊，那不就是西式吗？
0: 三明治。俺吃过。
1: 那中式的话，那不就是馒头蘸酱呗？
0: 馒头蘸酱。
1: 大米粥呗，那玩意儿还。
0: 对，馒头。
1: 是你家还有西式，谁家都能吃起西式，现在都
0: 是。
1: 是
0: 不是？对，所以说你看，就是充满了抉择，是吧？
1: 对。
0: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是跟吃有关，也是一道抉择题啊，就是这样的，就终极二选一，朋友们。
1: 对。
0: 你
1: 别管肖汉是不是变态，但是呢，他指定是离不开吃货这个词，知道吗？
0: 对。
1: 肯定是个终极吃货。
0: 终极二选一，火锅和烧烤，如果要永远的放弃，记住啊，
1: 是永远哦，
0: 永远就是不许再吃了，选择开始我就不许再吃了，永远的要放弃一个的话，你放弃谁？
1: 我选择放弃你。
0: 我选择放弃这道题。是不是？
1: 我觉得吧哈，就是为什么这道题比较难哈，如果你说是两个菜名吧，就是比如说什么麻辣豆腐和什么
0: 两个菜名，
1: 就是，
0: 郭达呢，
1: 牛肉段。
0: 两个菜名。那黄红呢？
1: 你说如果是锅包肉和溜肉段的话也许还有的选啊，至少都是一个类别啊。但如果说我们今天选择的是什么呢？火锅和烧烤。
0: 对，是两个大类别。
1: 对，是两个大类别，而且是永远不能吃，永远不能选
0: 择。你刚才说的是哪两道菜？
1: 溜肉段
0: 和锅包肉。
1: 不，我说的是黄红和菜名。
0: 好吧，其实就是小的我都很难抉择，比如他说溜肉段跟某道菜哈，因为我耳朵里头充斥着溜肉段，我说我就感觉溜肉段我是放弃不了的啊。
1: 那锅包肉呢？
0: 锅肉我也放弃不了啊。
1: 对呀，所以说呢，
0: 就很难抉择，是不是？
1: 哎，反正对于我来说哈，就是我觉得火锅和烤肉我都放弃不了，因为一段时间不吃，你看哈，我们就是可能大家现在生活中就出去吃饭，大多数都选择烧烤和火锅呀，
0: 对，这是主要的吃食。
1: 对呀，所以说你要是真的放弃一个的话，那不得馋死啊。
0: 那是真的。
1: 那都馋成啥样？那都得馋懵了。
0: 就是，咱们就先讨论一下哈，就火锅和烧烤，你割舍不下。就是因为火锅和烧烤，咱们刚才说了是什么？是大类。
1: 对。
0: 所以里边有很多的单品，你就割舍不了。
1: 对呀，
0: 对吧？咱比如说，咱们先说啥？先说说那个火锅。
1: 其实火锅都有几种吧，哈。
0: 对，火锅。

0: 那太全了，朋友们。
1: 首先你看啊，火锅有几种，
0: 你
1: 麻辣的，
0: 你最愿意吃什么汤底儿？
1: 我什么都爱吃，我分心情，有一阶段我就特别愿意吃酸菜火锅。
0: 哦，酸菜锅
1: 啊。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想吃辣的啊，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想吃番茄的。
0: 我就愿意吃酸菜锅里的辅料。
1: 啥玩意儿？死螃蟹了。
0: 谁家
1: 米了？
0: 谁家酸菜锅里是活螃蟹？我就愿意吃点螃蟹、虾呀、栗黄啊。
1: 就愿意吃点死的，不愿意吃新鲜的啊。
0: 就是火锅，咱们先说这一大类啊。
1: 对。
0: 最经典的火锅，那就是经典的麻辣红汤。
1: 对啊。
0: 对吧？红油。
1: 红油锅底的，牛油锅底
0: 、
1: 啊。对。其实这个牛油哈，还有这个红油，它不一定是牛油，它有分全油的，分清油的。
0: 对。
1: 你看我才是资深吃货吧？
0: 对，
1: 清油的话呢，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植物油吧，是吧？
0: 我就觉得，其实咱们这边就属于清油了，因为前段时间去年的时候上重庆去溜达去啊，那边的那大油，就
1: 是
0: 我感觉没有汤，全是油啊。
1: 对
0: 呀、
1: 啊，但是他们的又香而不腻，他们那边的火锅是吧？
0: 香味非常的浓郁，
1: 对，
0: 厚重，
1: 对。
0: 而且那个牛油的香气十足，煮蒜的东西啊，用这个牛油锅蒜什么最好吃？你们吃火锅的时候愿不愿意吃毛肚？
1: 毛肚，
0: 对，
1: 黄猴，对，
0: 鸭肠、
1: 鸭血
0: 是不是？
1: 鸭血一定是鲜的啊，一定是鲜的才好吃。
0: 然后下点小肥牛卷儿，
1: 对，越煮越香，
0: 那味儿挠一下子，你知道吗？
1: 对呀、
0: 啊，氛围
1: 感
0: 拉
1: 满
0: 了，
1: 是吧？哎，
0: 我跟你说，这个绝对是聚餐的重要选择，
1: 就是辣的火锅才能下咱们刚刚说的这些这食材，不然的话会有点发腥、啊。
0: 对，就重口味的食客的这个标准，
1: 对，
0: 是吧？
1: 对。但是就是其实吧，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每次吃完辣火锅之后，如果肠胃不好的朋友，可能会有点遭罪了。
0: 特别是
1: 你的肠胃还好吗？
0: 我特别不好。
1: 特别不好是吗？
0: 对，还特别还不好。
1: 啊，对肠。你的肠胃又很特别，还不好。
0: 对，然后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是，不能吃辣的朋友就很难以接受，是不是？
1: 对呀、啊，而且吃完了之后味道身上味道特别重啊！你看啊，有的时候女孩和一个男孩去约会，哎，这个男孩说：“我请你吃饭呢，你想吃什么？我想吃火锅。”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俩人。这是女孩啊，这是约会之前呢，就是把头发洗得干干净净，身
0: 上
1: 整得喷喷香的啊，
0: 香喷的。
1: 哎，对，进去吃饭，吃完饭一出来，哇的，
0: 就感觉自己被腌入味儿了，是吧？
1: 对对，就那种感觉，好像就刚刚从火锅汤里被泡出来一样。你说这咋整啊？你说这种事情就很尴尬啊。所以在这个吃牛油这个牛油锅底的火锅当中呢，它也是有好处有弊端的，对吧？刚我们已经讲了，优点呢就是它的这个香味浓郁厚重，然后呢又很辣很解馋。的缺点呢就是肠胃弱的人啊不能吃辣的，还有就是这个油腻的不能吃油不能接受油腻的，还有身上味道很重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宜哈。
0: 所以终极二选一，火锅 VS 烧烤，如果你要永久放弃一个，你放弃啥？你会放弃火锅吗？火锅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一大类中的一小类就是牛油锅，是不是？你看来看大江说的啊，说大江在群里说油炸的电烤的不如烟熏火燎的，这一看就是愿意吃烧烤的，是不是？
1: 对。还有一个这个德国战车的朋友他说，只要有火锅的选择题、别的都放弃，最爱火锅
0: 啊。你看见没？
1: 我
0: 昨天把这个问题问了周围的一些人哈，大部分人啊，不是大部分，是所有人都在选择烧烤。我就在想，没人会选择火锅吗？
1: 这是火锅和烧烤的真的无限拉扯，
0: 无限拉扯。他俩太难抉择了。你们哈，这是我们出的一道题，你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真的把自己带入那个情境当中，就是我。真的选一个了，那个我就真的永远不能再碰了。你想想，
1: 说如果你要一定让他们带入的话，他们能不能跟自己干起来呀、啊？
0: 我感觉会的，很痛苦的，这个很痛苦。咱们刚才说了这个，火锅的一个小单类啊，咱们接下来说说烧烤的小单类啊。烧烤我要去吃烤串，那就首选，那就得是香喷的东西。
1: 那必须得是连肥带瘦的呀。
0: 那必须的，那干不楞瘦的我也不太愿意吃，那必须得烤的是滋滋冒油的那种。
1: 这是东北烧烤的标配王牌。 就是它这个油啊，必须经过这个炭火，把它这个油给逼出来，
0: 逼出来，
1: 然后外焦里嫩的。
0: 啊，真的。
1: 对，然后焦香不腻。
0: 特别是那我跟你说精华，我跟我姑娘去吃烧烤哈，我姑娘从来都不吃那个瘦的，我姑娘跟我说，爸，你把那肥的给我，你吃瘦的。
1: 那是贼香贼香的。
0: 就是肥油那一块儿，那是焦点啊。
1: 对，还有什么？我跟你讲哈，还有那种就是。牛胸口，哎，我现在咋这么饿呢？我感觉我好像有点饿虚脱，我先走了啊，我有点饿了，我早上没吃饭。
0: 对，就是，专挑香的地方寻思，是不是？牛胸口那儿。
1: 对，然后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就是如果你说让我这个这二选一的话，我放弃这个问题，
0: 不想回答，是不是？你想想啊，就那油脂。就像你说的，经过炭火的逼烤，然后外焦里嫩，肥油焦香而不腻，瘦肉紧实入味，然后撒上那么一层孜然辣椒面，
1: 辣椒，
0: 咸香浓郁，一口下去连油带筋道，然后还有，
1: 然后还下酒。
0: 嗯呐，再喝口清，再喝口清爽的凉娃的小啤酒。
1: 呀，那可真是没谁了，这小生活太美了，真的就是。其实我跟你讲哈，就这个烧烤这一块，它可以吃出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感觉，
0: 是吧？
1: 对吧？还有那种那个菠萝牛肉，黑椒牛肉。
0: 菠萝牛肉是啥？
1: 没吃过呀。
0: 没有。
1: 跟你说，你真的是没有见识啊。
0: 是烤的吗？
1: 当然了，菠萝牛肉没吃过。
0: 就是牛肉中间穿菠萝吗？
1: 牛肉中间穿个菠萝，没见过吗？
0: 哎，我想起了披萨。我想起了披萨。
1: 你怎么整披萨上去了？您说烧烤呢？
0: 披萨不是意大利的吗？然后传到美国了，美国人说这玩意儿顶上放点菠萝。完了，传回中国了。中国说，哎，这顶还能放菠萝，还能这么吃呢？那一定能放榴莲。然后传完了之后，就放回那哪儿？
1: 放各种东西了。
0: 对，放各种东西。
1: 放各种东西。
0: 所以说，你今天是我单烤菠萝，我知道，单烤菠萝我是吃过的。你要说烤
1: 菠萝牛肉吗？
0: 菠萝牛肉，它是用菠萝汁浸的牛肉，还是菠萝跟牛肉串起来一起烤？
1: 不知道。我又不是烤串的，我只是吃过，我哪知道它进没进入那个汁儿啊？哎呀，我跟你说哈，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吃过的串儿，其实品种有很多，对不对？
0: 对。
1: 以前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接触的可能就是这个猪小串啊、牛小串啊，
0: 是是是，
1: 什么金皮子呀、熟筋儿啊、板筋呐、这些哈常规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的话，你看我们就是啊，吃点什么，还有烤骨髓。是吧？
0: 有。
1: 哎，骨髓啊，鸭舌啊，啊，什么胸口啊，这肥瘦都就现在都很普遍了。
0: 烤食蛋。
1: 对呀，烤食蛋。
0: 东北的大油边儿。
1: 对呀，东北的大油边儿，一吃嘎嘎爆汁儿。
0: 你说，哎呀，我不行，我实在不了，我吃不了那么太肥的，太腻挺的。烤青菜的，然后烤菜卷儿。
1: 对呀。
0: 韭菜，干豆腐。
1: 对。
0: 是不是？都能烤，
1: 还有些豆制品哈，干豆腐小串儿，豆皮儿，
0: 不行，烧烤去不了。我跟你说啊，桂圆，烧烤真去不了。
1: 那如果让你选择的话，你
0: 因为
1: 你意思你就是去不了烧烤呗。
0: 你想啊，世间万物皆可烤。啊，我在山东吃过烤知了猴。
1: 特别好吃。
0: 老香了。我在
1: 烤那个什么蝗虫啊，就是咱们这个东北这边说的那个蚂蚱子，算是一种东西不？蝗虫和蚂蚱子。
0: 蝗虫和蚂蚱差是就是
1: 一种东西吗？
0: 对，一颗的，对。
1: 一颗的。那当然是一颗的。
0: 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别黄了，绿色的蝗虫那个时候是可以吃的，到黄了之后就有毒了，那个东西。
1: 哦，你搞笑，那不是一种东西。我才反应过来，想骗我。
0: 是
1: 变绿那什么变黄那是普鲁蛾子。
0: 不是。
1: 你说的那种，我说的蝗虫和蚂蚱子是不是一种东西？
0: 我咱俩说的是蝗虫和蚂蚱子，不是蚕蛹。不是一种东西。你看你刚才说的烤普鲁蛾子，烤蚕蛹呢？
1: 对啊，
0: 是不是也好吃吧？
1: 对。
0: 咱们东北还有一样烤蛤蟆的。
1: 对。烤母豹子，
0: 烤母豹子，嘎嘎。
1: 前两天我还看着一个烤小龙虾的呢，
0: 是不是？万物皆可好，而且最关键的是，你就说 露营这个事儿能离开。

0: 烧烤不吧？
1: 对，其实实在不行，特别喜欢吃火锅，就像我们这个德国战车哈，这位听众，
0: 嗯，
1: 如果他舍弃不了火锅的话，不行，露营也可以吃火锅。
0: 露营也有吃火锅的，
1: 对呀，也有啊，
0: 也有啊，
1: 因为现在就东西很方便的，就是买一个这个小炉子，
0: 对，
1: 然后上点气儿。整个小锅就可以随便煮了。
0: 对，你看孙鹏说啊，火锅 VS 烧烤，我选 VS。因为火锅和烧烤我全不可能放弃。其实你这句话说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知道吗？很多人都放弃不了。但是如果真的要放弃一个呢，你权衡利弊，我真的就这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但是那个我说实话，我能找找平替啊，我能放弃一下啊，是吧？
1: 嗯，对呀。但其实我跟你讲，如果要是放弃的话，我可能会放弃火锅，你知道为什么吗？
0: 那为什么？
1: 因为没事，我可以去吃麻辣烫，蘸点麻酱啊，不也一样吗？
0: 对，你看这就是找平替的，这就是找平替的，
1: 是
0: 吧？
1: 但是你说我要是放弃烧烤的话，哎，那我去吃烤肉行吗？
0: 行啊。
1: 那我都放弃，
0: 我说的
1: 都没问题。
0: 我说的烧烤啊，我说的烧烤是在炉子上烤串的那种烧烤。
1: 啊、
0: 对，我这不涉及到、
1: 啊。那我放弃火锅，那我还是放弃火锅，因为我还是想说去什么吃麻辣烫。
0: 我跟你说，
1: 其实你多吃几顿麻辣烫，你就不想吃火锅。
0: 那如果那番茄锅呢？
1: 那就吃，那你
0: 西红柿炖牛腩。
1: 对呀、
0: 啊。西红柿炖牛肉，里面加点青菜。
1: 对。加点青菜，嗯，然后那个酸菜火锅就是酸菜放点五花肉，一顿整个汤锅底儿，这不一样吗？这不都是啊？
0: 再也扔俩螃蟹。
1: 啊、对呀、啊，扔俩螃蟹，这就完事儿了。
0: 菌汤的就那就
1: 放点蘑
0: 菇
1: 呗，放点蘑菇汤。
0: 哎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
0: 对对对，你这么一想的话，其实
1: 是
0: 哈，啥招都能想。
1: 其实有些时候哈，就是我特别想吃麻辣烫的时候，也是去了麻辣烫那个地方。现在这个麻辣烫有带汤的，有不带汤的，有老式红油的，还有麻酱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哎，你就吃那种带汤的，有麻酱的，然后你再整点麻酱和腐乳放在旁边，然后你就等着蘸，那就
0: 也差不多是吧？
1: 哎，
0: 对，
1: 所以说我放弃不了烧烤。
0: 嗯。
1: 对，总结一下啊，就我放弃不了烧烤。
0: 那如果平替也给取消，
1: 不要太残忍好吗？
0: 你是不是想说歌舞？
1: 你不要太残忍好吗？
0: 那你说，其实火锅是这样的啊，比如说骨汤的大骨清汤的那种锅底儿。
1: 嗯，
0: 你就可以用骨头熬汤，完了自己煮点青菜什么的，就是当汤喝也
1: 是。它就是比较养生哈，
0: 嗯、
1: 就是夏，其实大家不要觉得冬天吃火锅才是好的。
0: 嗯，
1: 其实哈，这个冬病夏治，夏天吃点热乎的，让自己排排汗反而更好。哎，对，反而更好。
0: 你想，
1: 但如果你看在夏天的时候哈，尤其是像你们男同志。喜欢喝点酒的，
0: 嗯，
1: 哎，就愿意在夜市啊找那种小路边摊啊，哎，几个三五好友啊，在那儿一起聊聊从前呢、啊，
0: 对，
1: 然后
0: 男生在一起就是这样的，聊回忆、
1: 啊，探讨以后啊，
0: 不是，
1: 展望未来，
0: 没有，我们男生在一起哈，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男生在一起喝酒都聊的都是什么美女啊、异性啊？不是，朋友们啊，一点都没有。我们男生在一起聊的就是过去呀、啊，就是未来呀、啊，国家大事啊，历史故事、啊。
1: 真的
0: ，你就听男的
1: 这格局，
0: 不是，你就听男同志一般都中国的男人喝悠了之后全是政治家，你知道吗？围着
1: 那句话怎么说？就没喝之前我是化电的，喝完之后化电是我的，
0: 就是。全是地缘政治啊、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分析国际形势。
1: 分析完国际形势之后，哎，不是，我知道你们是怎么开始聊的，就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聊聊我的初恋呐、啊，在哪个城市遇见呐、啊，我在哪上的学呀、啊、等等，然后说完了之后又开始说，哎，我那个女朋友是这个地方的，那个女朋友是这个地方的，哎，现在那个地方和那个地方哎怎么怎么样，就开始谈论这个地形的问题了。
0: 我们为什么说中国的男人哈、啊、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是。不愿意追星啊，没有自己的什么喜欢一个偶像，非常想死那个。
1: 因为什么呢？你知道吗？
0: 嗯。
1: 没钱。
0: 不，因为丢人。
1: 一回事，差不多啊。
0: 我们的这个队伍里，如果充斥来一个说，哎，我喜欢谁谁谁，我太喜欢他了啊！不行，我要去支持的，我要接机，我要加油。我们就受不了了。
1: 那有什么受不了的呀？那前几天。你追捧我的时候，你不也追星了吗？你不也跟我说，哎呀，我说好喜欢你啊什么的。
0: 蛋儿和星星是不？

0: 一样的追星。天上的跟捶胸的是不一样的。
1: 你那意思我就是天上的呗？
0: 对对，你挂的老高了。
1: 行吧。
0: 哎，前段时间咱们家高原开了一场那个小型的歌友会啊，现场这个气氛很火爆。说实话，唱歌唱的也很好听。等将来有机会的话哈，让这个高原每天都可以在节目里给大家一展歌喉啊。当然就他自己啊，屋里就他自己。
1: 等着那个，等着我们的设备啊，
0: 对，
1: 完善完善，
0: 完善完善，
1: 然后再更新更新之后，哎，我就给大家。会做几档这样的什么样的节目呢？就是边听边唱边交流。
0: 对，然后你们也可以一起唱的，这样的。
1: 然后没事，我们可以接近那个这个观众热线，然后那个你们唱两句，然后我教教你们咋唱歌。
0: 你们见过全市型的 KTV 吗？
1: 你们有没有就是在唱歌方面有什么困扰啊？我也可以啊，也可以为大家答疑解惑的。
0: 我就有困扰。
1: 你有啥困扰啊？
0: 太好听。
1: 哎呦我的妈！哎，但是其实说实话啊，我跟大家说实话，其实肖汉唱歌还真的不错，
0: 是吧？
1: 对，还真的不错。
0: 就是能在高原嘴里出来“不错”这两个字的人，你知道有多少吗？很多。
1: 我在心里想的就是“不错”，就是啥意思呢？就是一般吧。
0: 对付，相当对付。
1: 就是还，我觉得哈，就是不会唱歌的主持人不是一个，
0: 好主持人。
1: 好记者。
0: 好了，咱们接下来休息一段时间啊，稍后回来啊，然后呢咱们进一段评选，评选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一会儿见。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诗赛，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致的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

0: 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2: 没有快乐怎么过？
1: FM 八十九点一，
4: 八十九点一，
1: 交广，
4: 交广，
1: 面对面，
5: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2: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2: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2: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八十九点一，
2: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OK， 北京时间8:35，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 FM 891华内容媒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面对面下半段环节。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1: 哎嗨，我是高原。哎，我怎么回事？
0: 哎嗨。
1: 有点不太熟悉了
0: 的
1: 感觉。
0: 不是高原吧，这个很多年，然后这么长的时间领丁回来做节目哈，操作方面还是需要那个适应一下啊，大家谅解。
1: 就是有点什么呢，不习惯突然之间啊，就是其实一看哈，这个设备其实还是挺熟悉的，但是怎么操作，最近怎么操作有点忘了，不敢动了都。
0: 你这是话里有话啊。
1: 怎么呢？
0: 你在侮辱我们这么多年没更新设备。
1: 你怎么知道？要不说老同事就是老同事，总是有心有灵犀的一面呢。
0: 哎呀，今早上回来说，哎呀，咱们这个直播间啊，真是啊，好复古啊，没什么变化。
1: 其实吧，就是真的没什么变化，看起来挺亲切的。
0: 对，你看到墙上你那个照片了吗？
1: 看见了，我那时候那么丑吗？
0: 十八年前的照片。
1: 好丑啊。但是啊，就是那种青春岁月是永远回不去的。你看满脸的胶原蛋白那种感觉，现在的话就是再怎么样，就是也没有那种蓬弹的感觉了，没有 QQ 弹弹的感觉了呢。
0: 对，那个时候管咋还有胶原蛋白，
1: 现在就没有了。现在广上蛋白了。
0: 对，
1: 没有胶原了。
0: 好了，这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里呢，跟大家来设置这个话题，让高原跟大家说什么话题啊？
1: 今天我们设置的话题就是这个终极二选一，让你就是永久性的选择不吃烧烤和火锅，你选择哪一个呢？
0: 对，人生充满了选择，充满了抉择啊！我们每次面对抉择的时候都是很难啊。有的人呢，甚至为这个抉择很难发明了一个病症啊，叫选择困难症。
1: 对。选择困难症后来之后就变成了什么呢？
0: 变成什么？焦虑是吧？然后焦虑完了之后变成什么了？狂躁。
1: 狂躁之后是什么了？什么呢？就送进精神病院了。就疯了。
0: 所以选择是我们这个说实话啊，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在做的事情。但是某些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放在这儿，你可能就不太好选择。比如说问你，你最爱爸爸还是最爱妈妈？你想了很久，你给不出任何一个答案，因为爸爸的爱和妈妈的爱不太一样。你说妈妈重要还是自己的孩子重要，你可能做不了这样的选择。
1: 哎呀，就是我觉得这种选择就不要做，提出这种问题的人脑袋都多少有点毛病。
0: 对，是非人类的选择，所以今天我们就做了一件非人类的事情。
1: 但我觉得我们这个还行啊，就是还可以吧。
0: 我就觉得生了个大病啊，火锅和烧烤，如果必须选择一样，你要淘汰它，你选择淘汰谁？
1: 对，
0: 你是淘汰火锅。

0: 花的那种啊，不管是烤的还是炖的还是怎么做，我蒸的我都愿意吃啊，大肘子是不是？
1: 说白了就是
0: 肉
1: 呗，
0: 对，就奔香的来。
1: 对，
0: 但是前段时间查啊，一查自己
1: 血脂高
0: 的不行了，这个时候就要面临抉择了，你是继续满足你的口腹之欲，还是把这些东西忌掉，保证你的血管健康？
1: 你当然要保证你健康了，你到时候你都没命了，你还吃啥？你吃啥你都吃不上。
0: 但是很多人就会做抉择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我光有血管健康了，结果呢我生活质量没了。
1: 哎，对，还有人说活一辈子我为了啥呀？我就是为了吃喝嘛。 啊。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人生不同的抉择。当然我是选择戒掉我最爱的肥肉了，我还是觉得
1: 不吃一口肥肉不吃嘛。其实吧，不要吃那种高脂肪的东西，偶尔吃一下
0: 是
1: 没有问题的。
0: 肥肉现在是一点不敢动啊，所以呢就是。是充满着抉择的世界。如果火锅和烧烤，刚才高原说了，他会选择放弃火锅，
1: 对，
0: 啊、留着烧烤。为什么要留烧烤呢？
1: 因为我的理由是
0: 火锅有平替，
1: 无可替代。对，火锅的话，我可以去吃麻辣烫，蘸点麻酱。大家觉得我说有没有道理？
0: 烧烤你可以吃那种烤肉啊，
1: 不一样啊，
0: 切片的那种。是吧？
1: 不一样，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因为烧烤它是可以吃，那个烧烤它烤出来那种感觉跟烤肉其实终究还是不一样的，炭火烤出来那个串儿的那个感觉的口感呢，还有那个剪成小块的那个，哎，喊哈喇子了。
0: 那是我是眼泪不争气的从嘴角淌了下来，是吧？
1: 对，
0: 嗯。
1: 就是现在怎么说呢，就这个火锅和烧烤的问题哈，就是大家其实还是要选择，不管如何选择都要选择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这个餐饮习惯。
0: 但是你看昨天有人，我爱人在家跟我说啊，说我还是选择放弃烧烤。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烧烤不健康。
1: 你看啊，我们不了解双子座啊。他说哈，放弃火锅烧烤离不开，毕竟从原始人开始就吃烤肉了。
0: 哦，就是人生的第一次温饱，解决温饱是从烧烤开始。
1: 原始人开始的，你知道那个时候肯定是人就是好饿呀，然后好不容易就是在山林里打点什么那个啊，抓着点什么东西能吃的哈，赶紧胳膊嘎巴嘎巴，然后之后起火只能烧啊，不然咋整啊？没
0: 有
1: 水源，没有啥
0: 的。有
1: 的
0: 东西都不用胳膊嘎巴嘎巴，咱就说烧烤啊，咱们先说烧烤，就是万物皆可烤。你们最愿意吃烤什么？我问问收音机前的咱们听众朋友，你们最愿意吃烤什么？谁能告诉
1: 我？
0: 我
1: 就知道。陈星最喜欢吃烤什么？吃火锅就吃午餐肉，
0: 不
1: 吃烧烤就吃烤火腿肠。
0: 他就对我诊断他啊，我诊断他就是小时候没得到过，就是
1: 没吃到过是吗？
0: 也许想说，哎，我想吃火腿肠，结果那个叔叔阿姨就说，哎，拉倒吧。
1: 最近抖音上也有一个非常火的话题，
0: 嗯。
1: 什么东西是你小时候你想非常想要，父母没给你买，导致是你一生的这个想要的东西？
0: 对，就是少年时期求而不得，终将是你的心魔。
1: 就是反正每次跟陈星出去吃哈，不管是吃火锅，你看咱们去吃火锅，他
0: 就点
1: 午餐肉，
0: 对，
1: 吃烧烤必须得吃火腿肠，
0: 对，火腿肠下面小辣椒面撒一层，嗯。
1: 他说他能不能让咱俩说的他不吃了？
0: 但是就是炭烤这个事儿啊，这为什么说万物皆可烤呢？就是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就是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
1: 对，
0: 也就拿烧烤来顶嘴馋。那时候都烤啥呢？
1: 什么呢？
0: 烤小鱼儿。啊，就在河里头捞。
1: 新抓的那种是吧？
0: 对，悟出来的小鱼儿。
1: 更好吃。
0: 烤小鱼儿，然后烤喇咕。
1: 嗯。
0: 啊。实在捞不上活物了，烤啥呢？烤土豆子，就整个的土豆子往炭顶上一放，烤的那个外面是焦的，里面是喷香的那种，放点黄羊。
1: 现在反而这些东西吧，就是以前你们吃的那些东西，现在反而很难吃到了。
0: 对，
1: 那很难吃到那种味道了。
0: 而且最关键的是，现在也有的人吃，大部分人都爱吃烤啥？烤苞米。
1: 对，烤苞米。
0: 是吧？你要说我以后再也不放烧烤了，你把这个也得算进去。
1: 对。
0: 烤苞米是不是也得算？
1: 对，烤苞米也得算，还有烤什么生蚝、扇贝。
0: 对，那都得算。
1: 面筋。我老喜欢吃。
0: 真是没小吃，看着嘞。毛蛋、实蛋，是不是？
1: 对对
0: 对。
1: 烤鸡算吗？烤鸡。

0: 我第一次，你可不那分怎么考的啊？那还有那什么呢？地瓜，你就说一辈子能不能不吃烤地瓜吧？
1: 我不能，因为我很喜欢吃红薯的，我很喜欢吃地瓜。
0: 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哈，就是苞米、土豆子、地瓜这三样，我一辈子不碰烤的，好像也挺难。
1: 对呀，对呀，挺难的呀，
0: 是不是？
1: 对呀，而且我就是咱们就是东北人吃这个，东北孩子对这个烤地瓜、烤土豆、烤苞米都是有
0: 情有独钟
1: 的。一到夏天的时候，这烤苞米是必吃的，吃不到嘴就觉得夏天没来。是吧？
0: 是，好像一到夏天了，特别是这个到了吃苞米的季节了，道边总是围了一群人在那烤苞米的摊上哈、在吃烤苞米。而且你想想，烧烤是可以带动经济的呀。
1: 对呀、
0: 你就看咱们的两个夜市，
1: 地摊经济，
0: 地摊经济是不是有烟火气？
1: 对，
0: 那绝对足足的烟火气。
1: 就是有些时候在我们小城市生活哈，因为节奏很慢，一到晚上我们下班的时候，怎么样去排遣消遣一下这个下班以后的这个无聊的时光呢？那就是三五好友在一起聊聊天啊，溜达溜达，走走步，然后走到烧烤那个地方了之后，哎，不是，走到大排档那个地方了之后，就是你吃点臭豆腐不？你吃点烤面筋不？你吃点烤冷面不？等等，反正就是全是这个。
0: 对。
1: 哎，还有最终就是啥呢？就是前两天我不是骑自行车嘛，然后那个有人问我说，
0: 你
1: 那个
0: 骑啥自行车？
1: 骑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啊。我
0: 锻炼呢。
1: 锻炼呢？锻炼身体吗？骑自行车。骑到夜市那块儿，
0: 不然我等一会儿我有一个疑问啊。
1: 嗯。
0: 我这个人吧，就是你心直口快啊。
1: 啊，你说吧。
0: 就是有啥问啥。
1: 这你又没憋什么好。
0: 不是。我就有个疑问啊。
1: 嗯。
0: 你就是像我这体格的，或者陈星那样的，锻炼锻炼，情有可原。
1: 嗯。
0: 你在练什么？
1: 我在练什么？我是在练我的激情四射，我是在练我的活力满满。我练什么？我是在释放多巴胺，让我自己开心快乐。
0: 变得快乐。
1: 我是为了什么？我是为了晚上我骑到夜市那块儿，我能买点好吃的。我为了什么？
0: 能整两串的。晚上跟自己老公说，那个老公，我今天晚上减肥，我不吃饭啊，为了我的身体健康，我出去骑个自行车，然后刷刷蹬，夸夸蹬，大大溜达一圈
1: 啊，对，
0: 到夜市。来碎苞米，
1: 不，
0: 整五串面筋。
1: 回家之后你会发现，车把上挂了一排，就像卖小吃的小吃摊似的。
0: 是吧？
1: 回家吃点这个，吃点那个，吃点。
0: 对，
1: 多好啊！
0: 这就是人生，
1: 这是生活当中的解药啊。
0: 对，
1: 其实有些时候吃并不一定代表饿。
0: 嗯，
1: 你知道吗？有的人不开心也吃。
0: 对，其实我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昨天晚上我在想，我说如果咱们说别说选择谁啊，别说我自己爱吃什么啊，火锅还是烧烤。如果这个世界上没突然之间没有了这样东西，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你的人生会变成什么？世界会变成？比如说我们的世界。如果扑通一下子就直接没有了烧烤，咱们各地夜市是不是砍掉了一大半的招牌摊位，至少一半？
1: 哎，没错，
0: 最少一半，对吧？对，然后
1: 好多人面临着失业了。
0: 东北夜市标志性的炭火烤串的这样的摊儿全部集体消失。然后夜晚那种那叫什么声，就是滋滋的那种冒油的那个声音将不复存在。
1: 就是这个市井气息。
0: 其实这也是一件挺可怕的事儿啊！一想，晚风里再也没有飘散着孜然、辣椒面的香气，街边的大排档大幅缩水，夏天夜晚大家出门闲逛，再也没有撸串的标配，没有人会说中国的夜晚是危险的啊！为什么危险？因为会容易发胖，是不是？这样的事情大打折扣，然后。甚至咱们再往大了说，我觉得东北人的这个社交模式都会被迫改写。
1: 对，因为咱们在一起就是朋友嘛，在一起
0: 老友相
1: 聚
0: 的时候，
1: 还有这个小聚朋友在一起好好想聊聊天哈，这个经典的选项这样就消失了，
0: 对
1: 吧？
0: 以前遇到事儿，咱们谈心，咱们想喝点儿，
1: 咱们
0: 想庆祝。
1: 哎，对，你像肖汉以前哈，在没病的时候哈，
0: 我啥时候有病？能不能不是、
1: 啊、那个说具体点啊，在血脂不高的时候啊、就是开心了也得喝，不开心了也得喝，朋友走了也得喝，朋友来了还得喝，
0: 对呀、啊，人生嘛。
1: 哎、朋友来了嘛，高兴嘛，为了欢迎你，我得喝嘛。
0: 朋友来了有好酒吗？
1: 对呀、啊，你走了，我为了送你嘛，我也得跟你喝两瓶、啊。
0: 你来了有猎枪吗？
1: 然后啊、那个今天高兴了，哎呀，喝点吧。不喝点白瞎这心情了。
0: 这我说实话，要不是那个说呢，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人在能干什么的时候，就要去干这个事情，不要后悔，是吧？所有东西都是体验。
1: 那你现在咋不喝了呢？
0: 因为身体不行了呀。
1: 那就是呗。
0: 那我那个时候喝是因为
1: 感觉怎么样？
0: 那个时候喝是因为身体行啊。
1: 哎不，你其实你还不如就完全说一句话，你就说。我开心了哟，那时候高兴、我得劲儿了，咋的了？
0: 如果你要说这个不完全，因为什么呢？现在也开心，现在也得、比如说我的老友回来了，跟我一起做节目，这是一件很让我开心的事情。
1: 要。
0: 比如说今天我跟我的同事交流很顺畅，这是让我很开心的事情。比如说我的领导今天夸赞我了，这是让我很开心的事情。
1: 哦。
0: 今天工作没有顺利完成，我很闹心，但是都不会以酒去解决了，因为我已经不再是二十多岁的我
1: 了，是吗？
0: 对，已经不再是二十多岁的我了，今年已经三十了。所以呢，
1: 你知道我刚刚说什么吗？
0: 到了而立之年，朋友们。
1: 哎呦我的天哪！我知道，你知道我刚刚你一个马上要退休的人了。
0: 现在三十就可以退休吗？
1: 我本来想着，我想说，我说、看这些年没有和你在一起工作，突然间你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我觉得我特别欣慰，我觉得真的你成长了太多太多了。结果上来跟我说。三十的事儿，
0: 你都是
1: 我白信你。
0: 我说你这个事儿都是铺垫。
1: 我说你在说什么？
0: 以后你的名字就叫高铺垫。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哈，就是朋友小聚的时候，化解矛盾的时候，都会。
1: 而且哈，
0: 东北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一顿
1: 烧烤
0: 是解决不了的事儿，
1: 没有一顿火锅。是解决不了的事儿。
0: 如果有
1: 就两顿，
0: 对、就是这样的，
1: 大家都这么说嘛。还有其实就是啥呢，如果没有烧烤，没有火锅，其实你知道吗，学校门口卖的杯面炸串儿，哎，他们旁边卖的那个小烧烤什么的都很好吃。
0: 对，
1: 学生时代你放学偷偷买点烤串儿啊，夏天和家人在路边摊吃点烧烤啊。还有就是加班以后，
0: 对，就想用美食来犒劳一下自己，
1: 慰藉一下自己，
0: 对
1: 吧？
0: 我记得有一些时候，就是工作很忙的那个状态，晚上呢也不愿意动弹，就上夜市去买两个鸡架，手撕鸡架是吧？就是烤的一个，手撕的一个。买回家之后，自己弄一罐小啤酒啊，看着电视，喝着小啤酒，然后吃着鸡架，其实是件极美的事情啊。
1: 对呀。其实有些时候啊，就是吃人间烟火气嘛，最不烦人心。吃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会让自己的这个情绪哈，逐渐的变得好一些。
0: 对，
1: 吃到自己喜欢吃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哈，就有的时候我吃到我自己特别喜欢吃的，就是吃到嘴里面之后那种满足感，就是开心的直摇头，就是这好吃，这好吃，这好吃那种，就直摇头的那种开心。所以在吃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说。化悲愤为食欲，有些时候人心情不好的时候要吃东西来缓解啊，也是上次我跟陈星做节目我们也说过。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在吃的这一方面呢，就是第一它是能解决你的温饱，这是最基本的。
0: 对，
1: 其次呢就是让你释放情绪，第三呢就是满足你的味蕾，让你丰富了你自己的对人生的这种体验。
0: 我觉得是一种享受，就吃，中国人对于吃这个事儿啊，他太认了，或者说这吃太重要了，这绝对是一种极致的享受。
1: 对，
0: 你想想，我们都用吃来干什么？我们都说，哎，你不开心了，走，咱们去吃点东西，啊，喝点去，解决一下。啊，你开心了，咱们去庆祝庆祝，也得吃点。今天你考好了，考试考好了，咱们做点好吃的，妈妈给你做点好吃的。明天你有闹心事儿了，妈妈给你做点好吃的。过节了要做点好吃的，一大桌的人欢庆团圆一下。然后平时呢，这个周末了要做点好吃的。日常呢都累一天了要做点好吃的，就是这个吃啊，对于中国人来说太重要了。
1: 我们涛声依旧说哈，火锅。反正问你啊，你看啊，这个问题问的啊，就是火锅和烧烤，如果永久选择放弃一个，你选择哪一个？他说放弃火锅。
0: 放弃火锅啊。
1: 我喜欢烧烤。
0: 对。 东北人对于烧烤情有独钟
1: 啊，对，然后你看咱们，
0: 要不你问问四川人。
1: 哎，我觉得哈，四川人。

0: 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来讲，那真的是要命了。
1: 我跟你说，就是你让四川人放弃串串香，放弃火锅，
0: 那要命了。
1: 啊、你和烧烤选的话，他一定选火锅。我觉得，
0: 哎，其实也不一定。我跟你讲，四川那边他们对烧烤也非常非常重视的。
1: 是吧？
0: 嗯。非常重视的，因为他们这个市井文化非常的浓啊，
1: 是吧？
0: 他们一直就是我认识一个我四川的朋友哈，他一直在说，他说其实你们不要觉得我们这四川这边只是火锅正宗，我们喜欢吃火锅。他说其实不是的，他说我们这边的烧烤比你们这边的烧烤要好吃的多得多，而且食材是非常有讲究的。
1: 什么？他说比咱们这边的烧烤要好吃？
0: 对，食材是非常讲究的，很好吃。
1: 我告诉你，就世界上我都不说。中国的事儿，就世界上好吃的烧烤无出其右，就是唯东北居首。
0: 那你说的还不对，我跟你说，我在长春上大学，我在东北我也走遍了很多地方哈、啊。
1: 嗯。
0: 回头发现哪儿的串都没有化店的好吃、嗯，说实话。
1: 是吧？还是自己家
0: 的
1: 有家的味儿是吧？我跟你说，就化店这些串店哈、啊，咱也不是说哪家是啥样啊。
0: 嗯。
1: 就化店串店，现在还能依旧开着坚挺的，多好吃。
0: 都没错。
1: 你上哪？有时候那个外地朋友来了，说你给我挑一家好吃的串店啊，这是我尝尝你们这儿的串。
0: 哎，等会儿的插播广告啊，串店把钱。
1: 然后我就跟我的外地的朋友说，我说你就满路上看吧，你看着哪个串店你就钻进去吃
0: 就是。
1: 就是
0: 没有错的。
1: 对，多好吃。
0: 多好吃，而且就是你看哈，咱们东北的烧烤，我觉得尤其是化店，没有说随随便便你走进一家串就现烤出来那个东西，哎，说让我入不了口。
1: 嗯。
0: 没有那种感觉，不像我们到南方。
1: 我说实话哈，我在东北把那个东三省也都东三省加内蒙那边也都逛完了啊、
0: 嗯、
1: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咱吉林的那个烤串，确实好吃。再就是哪儿呢？黑龙江齐齐哈尔那边的烤串确实好吃。
0: 齐齐哈尔那边的是烤肉吧？
1: 对，烤串烤肉，因为那边
0: 的
1: 肉好，就是他们那个牛肉啊，带着一股先天的奶香，贼浓郁，肉好吃，就是差不少，你知道吗？
0: 下班吃烧烤去。
1: 你看白水就说啊，先吃火锅再烧烤，这是一个都放不了。这咱领导绝对是一个对于吃很看重的人。
0: 这是一方面上，领导就是领导，领导从来不做选择，我都要，
1: 我都要。嗯，我昨天晚上就跟他说啊，我们在群里聊的时候，他就说啊，我说我猜你一定会放弃火锅，也吃烧烤的，因为烧烤跟酒挂钩更容易一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出这样题就是一个脑洞啊，就比如说我们说火锅，如果这个世界上火锅消失了，最可惜的季节是什么季节？是冬天，对不
0: 对？
1: 冬天一到冬天，比如我跟高原我说，哎呀好冷啊，咱中午吃点啥去啊？可能就有人出主意了，说走吃火锅去吧，因为火锅的选择太多了，你各种锅底儿，包括你吃酸菜锅也行，你吃这个正常的肥牛什么的也行，是吧？
0: 但是我跟你讲哈，就是吃火锅容易吃腻人，有没有发现？
1: 嗯，
0: 就是那个特别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也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去吃火锅，吃完了之后没一会儿，然后就觉得挺腻的，但是这个火锅吃完这一顿之后，可能很久之后你都不想再
1: 吃，不太想吃了，是吧？
0: 但是烧烤不一样，我今天吃明天吃后天还想吃，
1: 就是顿顿吃都行。
0: 对，尤其是我现在饿了就想吃点宵夜的时候，就特别想到烧烤、
1: 嗯、
0: 是不是？宵夜的时候没有人能想到火锅吧？
1: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火锅的优点是什么？火锅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0: 嗯，
1: 包容性极强。
0: 哎，对，万物皆可涮。
1: 嗯，对。然后你最关键是你可以，比如说我们去小锅吃小锅的火锅，
0: 嗯
1: 啊、或者吃几宫格的火锅、
0: 嗯、
1: 你可以有几个口味，可以绝对包容你的口味、
0: 嗯、
1: 而且你涮，你愿意吃荤的你吃荤的，你愿意吃菜你吃菜，
0: 对，
1: 是不
0: 是？
1: 就是
0: 大家
1: 都可以，
0: 都是有忌口啊或什么的，
1: 对，
0: 这
1: 有些人烧烤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腻的，
0: 对对，相
1: 对
0: 来讲哈，
1: 因为以肉为主吧，
0: 对，
1: 所以说比如说咱们整个部门要团建的话，整个单位或者整个部门要出去吃的话，众口难调，这个时候有的人想吃这个，有的人想吃那个，有的人想吃菜，有的人想吃烧烤，有的人想吃火锅、
0: 嗯、
1: 这个时候火锅就可以是正确选择了，因为包容性很强，
0: 哎，对，
1: 都去吃就好了，对吧？
0: 没错。
1: 嗯，而且对民族也是亲善的，对吧？比如说你爱吃，是正常汉族可以吃，你朝鲜族也可以吃，回族也可以吃，
0: 对，
1: 对你下自己能吃的东西。

0: 恭喜就可以了。
1: 哎，对对对，
0: 这个就很友善，很友善，朋友们。
1: 但是其实如果说咱说到这个火锅的话哈，不管是火锅还是烧烤，其实我们还是要寻找这个新鲜的优质的食材。
0: 是吧？
1: 哎，对，就是比如说，你看哈，就是比如说有那种菌子火锅，
0: 菌子火锅
1: 啊，对，然后就是各种菌子，
0: 贵州那边的就是，
1: 哎，对，
0: 超级火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各种菌子，然后放在一起就特别好吃。
0: 最关键是有太多东西从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无人问津了，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毛肚、鸭肠、黄喉、肥牛卷儿，各类的丸子，你可能在超市里就看不见了。
1: 对，
0: 宽粉儿。是不是？
1: 还有就是鲜鸭血，
0: 鲜鸭血，对对，
1: 对
0: 吧？你所最其实这些食材最经典的办法就是涮着吃。
1: 对，
0: 如果你要煲汤啊，你说你炒着吃，其实有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好吃了。
1: 嗯。
0: 所以呢，冬天的外卖，冬天的这个吃食也有了改变，这些都不是我们想看到的。所以话题说到最后，我就在想，我们是充满了选择，但还好，真的不用选择这个。火锅和烧烤就像白水一样，我都要。还好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都同时拥有啊。
1: 嗯，
0: 好好的去善待自己，去吃自己喜欢的东西，和自己喜欢的人待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人生最幸福的地方，最幸运的地方。好了，北京时间的9:00，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感谢收音机前您的收听与支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三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你看哈，现在呀，这个舆论呢、啊，早就不再质疑说高阶辅助驾驶的必要性这一块了。现在支架这个东西是我可以不用，哎，但是你新车你不能没有。你看啊，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FSD 啊获批了，对吧？然后 R3呢，这个落地这个过程当中也在加速当中。全年这个智驾领域的话题呢，现在是真的是非常多非常多。年初那个时候，华为在智驾这一块呢，这个技术啊实现了一个关键技术突破，把这个机动雷达的核心参数呢直接卷到了896线，对吧？从192线卷到了896线，这属于说超过4倍的性能的一个提升了呗。也是让机动雷达几乎拥有了一个堪比可能视觉摄像头的一个分辨率，让这个机动雷达距离这个天线时代吧更近了一步。你看哈，作为整个智驾系统当中最受关注的一个部件啊，大家似乎默认机动雷达就是智驾系统的一个最核心啊，一个最尖端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少车型呢，甚至直接将这个高阶智驾这个版本命名是激光雷达版。但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是吧？这个确实啊，在这个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机动雷达啊，它究竟承担了一个什么作用？哎，是不是真的是不可或缺？100多年之前，这个全球科学界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研究者啊，有个人率先提出了，比如说。依托什么什么啊，然后测量的基础，反正大概是这么一个原理吧。然后到了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吧，随着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啊被成功发明制造出来了，真正依靠激光完成精准的测距的设想，才从理论变成了可以实际应用的一个技术。我总会有惊喜。你看啊。激光测距这个技术从诞生之初就率先被应用在哪儿呢？高尖这种航天探索这个领域，而且还被美国航空这个航天局啊 NASA 投入使用了，用来完成人造卫星的一个距离测量工作。怀疑最后都变成古老的叹息。然后后来啊，随着这个时代的一个变化，那、啊、到了1980年了，在德国成功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款可以投入工业场景使用的工业级的激光雷达。

后来到2005年了啊，2005年那时候可以使用车载的激光雷达了，这个已经在自动驾驶当中测试场景当中已经实现了啊。所以从这时候开始吧，激光雷达呢成为了全球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和落地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其实原理吧，激光雷达的原理呢不复杂。激光雷达的感知世界呢靠的不是看，而是测。最简单的啊，这个激光雷达的本质就是测距仪。测距仪发出的那种一处激光，然后激光遇到物体之后反射回来，然后根据这个接收信号的时间差，然后再结合这个光速计算出啊这个测距仪跟物体之间的距离，然后知道了距离和方向了，所以呢自然就能确定目标点的空间位置在哪儿。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用多个测距仪平行发出激光，就能测出前方一整排那个点的位置，是吧？得到前方比如一条线的一个轮廓，然后你再把一排排这种测量的结果吧，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然后再通过计算面前多少个点，是吧？它就能勾勒出，哎，我远处这个物体呀，表面轮廓是啥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激光雷达啊，最基础的一个工作原理，它是由无数个点组成的一个，哎，怎么说呢？属于点云，啊，属于点云嘛，这也是激光雷达感知的一个世界啊。

然后话说回来啊，话说回来，你说激光雷达难道是无数个这个测距仪啊简单叠加而来的吗？其实在我们这个工业规模化的生产的一个时代嘛，仅仅是一个最简单的激光测距仪也要一两百。华为这个896线的激光雷达的分辨率可以达到4K 级，如果每一个探点啊，每一个探测点都需要一个独立的激光的发热器，成本这么说吧，就是天文数字。你或许啊，或许大家可能听过一种说法，一颗激光雷达的价值高达数万元，甚至能达到数十万，对吧？大家以前听说过吧？没错啊，这个最早搭在汽车上的激光雷达确实是价格非常昂贵，价格不菲的。成本嘛，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嘛，就是早期产品那个技术呢不成熟，整体的产量很低的。你分摊到每台雷达上的这个研发跟开模的这个成本，肯定是被大幅度提高啊，这都不用想。

然后是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嘛，早期的产品呢都采用那啥机械式的方案，每个收发模块都需要搭配对应的机械转动的结构，它才能实现全角度的扫描。不仅说整体结构非常复杂，对这个组装的精度来说吧，其实要求很高的，所以呢进一步推高了这个生产成本了。

0: 然后呢，随着这个技术方案吧，这个推进来说啊，其实
1: 嗯。
0: 现在呢，主流的机用雷达的采用的是半固态的，固态方案呢，省去了很多非常复杂的机械的一个转动的部件啊。现在机用雷达这么说，只在垂直方向排列这种很多组的激光发射器。现在吧，这么，以前的时候啊，就是。它每一束的独立的激光吧，这就是咱们所说的一线啊，就是线这个896线，就是896个这个探测通道啊，这属于探测通道。然后那些竖向排列的激光束呢，就是再通过一些电子元件啊，这个旋转呐、摆动啊、扫描啊，然后再给你横向覆盖整片的视野，就是非常多的激光的。这种激光线啊，咱们说白叫激光线，它交织叠加在一起，它就能扫描出了一个非常立体的一个画面。

吧，这个等于说呢，给车前面打造了一个非常高清、立体、非常精准的一个三维视野。树这种线数越少，激光束它越稀疏，它画面的像素就越低，包括一些漏洞啊、盲区啊，它越多，那都不用想，因为肯定有盲区的。线数越多，那种光束它就越密集啊，这个点云的画面呢越细腻。哎，看着越轻越远越准。而且你看嘛，就是现在呀，这个随着激光雷达的一个演化啊，它也不再需要说一一对应这个发射组件和接收组件。现在那种啊，这种超高线束的激光雷达往往采用的是一个发射器通过偏振啊、抖动啊等等这些方式，然后转化成多束激光，再由不同的接收元件接收。因为发射元器那个元器件啊，说实话那个成本太高了，成本很高的。接收元器件成本低，它才能实现更低的成本，然后实现更高的一个感知效果，然后到咱们手里了。哎，这个便宜点不挺好吗？是吧？你看，有了现在有了这种工程师的思维，再加上车企呢，再加上这个雷达现在规模成本这种优势吧，这些年激光雷达的成本是不断的降低的，就一颗激光雷达的价格已经从之前呢可能数十万，现在降低可能千把百块钱，是吧？

0: 方现在吧，你看所有量产的这种高阶的支架主流的方案，这个感知跟决策的核心呢，大多是摄像头加上视觉的大模型啊，红绿灯的读秒、交通标志识别、车道线的分辨，还有区分行人跟货车啊，判断旁边的车有没有加塞的这个意图啊，就是它这些是带语义理解的核心工作的啊，然后全靠摄像头采集画面，然后再交给算法大模型啊去判断。你现在可能在智驾工作的大多数啊，当初大多数的场景当中吧，可能激光雷达就是在可有可无的啊，咱们现在所谓的摸鱼的状态，甚至说市面上那种成熟的、非常成熟的纯视觉的方案，哪怕完全去掉激光雷达，也能覆盖大多数的日常通行啊。然后就高速巡航这一块了，支架这一块了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吧，这个激光雷达呢，只是视觉系统的一个辅助的配件，好像也没毛病啊，好像也没问题。而且你看吧，激光雷达这个东西啊，这个核心的价值，它不是探索支架的上限，而是不断提升支架的一个下限。在真正关乎到我们行车安全的关键的时刻啊，激光雷达的作用啊，这个是摄像头代替不了的。
1: 你只能默认我要被割。
0: 举个例子啊，第一个不可替代的是极端环境下的稳定的输出，逆光直射呀，夜间的对向远光啊，暴雨大雾啊，沙尘天气呀，你但凡说是光线差那么一点儿，视觉识别的效率它肯定会直线下降的，甚至直接用不了了啊，甚至直接用不了。对激光雷达呢，说黑夜跟白天对他来说没啥区别，对方你不开远光他也可以无视啊，雨雪呀，这种雾天呢，它这感知能力也更强，所以这种全天候或者说全空旷的稳定性，它是纯视觉的方案永远补不上的一个短板。

然后第二个不可替代的啊，是这种异形状或者静态的障碍物的一个兜底，因为非常规的异形的障碍物吧，它算法很容易漏判啊，或者误判。毕竟训练那个大模型里面不可能装下所有的非常奇怪的东西，是吧？但激光雷达啊，不认是什么，它只认有没有啊，只要是三维的实体，不管说你的形状多奇怪、多罕见，是吧？反正我也没见过。它都能给精准的扫描出来啊，轮廓呀啊，距离呀，它会第一时间给系统发送一个避险的信号。然后就第三个不可替代啊，就是碾压级的一个测距的一个精度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激光雷达的主要作用就是看得远，其实近距离的精准更重要，跟车的距离控制、AEB 的刹停啊、自动泊车的车位的识别，它都可以靠它来做精准的一个校准。所以刚才咱也聊到了哈，回到咱们开始的一个问题，就是激光雷达真的有用。

用吗？答案很清晰啊，它不是智能驾驶中的一个核心跟前锋，但是它却是守好安全的一个属于说门神守门员吧。尤其是在当下啊，当 L3 级的自动驾驶呢已经成为了智能驾驶的一个讨论的一个焦点的时候，当安全这个需求大于场景的时候，这个激光雷达的价值它肯定是更为凸显的一个状态啊。

嗯，我看有人说哈，说这个有个问题，说一直呢在互联网上找不到答案。蔚来和乐道这样可以换电的车型，在2026年7月1号电池新规发布之后买的车，在日后换到了新规以前的旧电池，这种情况，打比方说电池有问题，比如起火爆炸等问题，请问是按照新标准还是旧标准来处理这个问题啊？这次啊，就是这次国标的一个标准啊，也明确了，它是不溯及既往的。另外哈，新国标的约束呢，它是颁布之日起申请生产公告的车型，就之前哈，之前已经申请那个获批的车型，仍然给予适用老国标啊一年过渡期，然后一年之后吧，也就是从2027年7月1号开始呗。制造出来的车型啊，必须是按照新国标的，所以呢，蔚来、乐道等换电的车，只要在2026年7月1号之前上公告的车型，就可以随车匹配，比如旧国标电池一年的时间啊。然后呢，已经在市场上流通的啊，是按照旧国标制造的电池是可以一直继续做替换使用，但是从2027年7月1号开始就不允许再制造这种电池了。这个日期开始呢，无论这车什么时间上的公告，都得采用新国标电池啊。

说网上消息啊，说这个雅阁呢在泰国更新了啊，取消插电混动啊，变轻混了。丰田呢大部分燃油车也是轻混，其他品牌的车是否也有这个情况？现在的轻混是否比插混更符合现在的一个市场情况？轻混啊，轻混是完全指的啥？完全混合动力啊，混合动力的程度说法呢，48伏混动称为这个轻混动力的，就是 MHEV 啊，丰田的 THS 和本田的这个 iMMD 的系统吧，被称为完全混合动力 HEV 啊，配了大型动力电池可以额外插电的那种，就是 PHEV。你看今年以来吧，你像吉利啊、奇瑞啊、长安呢、啊，都更新他们这个 HEV 完全混合动力系统，所以可见哈。业界呢，它对此也有一定的共识，就是燃油机的动力呢，更多采用的 HEV 和 MHEV 系统啊，这俩 HEV 呢，更偏向于经济。

0: 型的普通动力 MHEV 更比较倾向在哪儿呢？比较高档的高性能动力的这一块呢。然后这个 PHEV 它是和增程电动都面临着纯电成本的一个降低嘛，实用性这一块呢，咋说呢，能提高一些这个压力，就是当纯电跟燃油那个成本它在交叉点的时候，它肯定向低于纯燃油车区间下探的时候了。PHEV 和增程的电动嘛，都会因为成本相对来说变得更高，然后实用性的一个优势变得更小，甚至越来越小啊。反正我觉得可能 HEV 啊，完全混合动力的车型嘛，在咱们这儿啊，在或者在东北地区，是比较适当的一个方法吧。好了，我们一起观察时间啊，现在北京时间9:30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1: 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
2: 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5: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2: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熊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0: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
13: 乐
12: 快乐
13: 拼
12: 拼
13: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5: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0: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2: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2: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3: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4: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0: 乐享
3: 生活。

0: 一段广宣时段，我们继续回来今天的文化锦囊，和孙老师共同探讨亲子育儿的有关话题。那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很多啊，就是作为一个家长其实也很不容易，但现在的孩子确实也很有压力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可能会碰到形形色色的这种案例啊，所以孙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很乐于与我们分享，希望通过这些案例吧，我们从中都能吸取一点能量啊，在教育孩子的这个方式方法上，咱们更进一步，然后和孩子处成朋友，然后更好的对他进行教育和陪伴。
1: 我们经常会说，我们说听别人的故事来找自己的感受。
0: 嗯
1: 嗯，那我坐在这儿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我之前的一个案主啊。他在和我陪伴他的时候，他说他此刻啊，就在回想着。就步入了童年，回想着受父母打击的那个时刻。他说我无法相信啊，他41岁了。他说虽然我努力了很多年，想要驱除那种愤怒、悲伤、失望的感觉，但他仍然会跳出来折磨我。当我流下眼泪，不管我变得有多老，成为多么明智的人，我还忘不了，就是他爸爸曾经啊，把他关进地下室的一个阴暗潮湿的水泥衣柜里，告诉他这是对他顽皮的惩罚。
0: 哎，这个孩子真的是挺可
1: 怜。他说我关了好久啊，他当时那个眼泪啊，就是泪流满面。他说，老师，我关了很久，任由我尖叫、踢门、猛拽门把手。他对我的恐惧唯一的反应就是走上台阶离开地下室，根本没有理这个孩子啊，根本就没有理这个孩子。
0: 其实我觉得孩子也是挺可怜的，有的时候他内心的恐惧啊，会成为他以后
1: 是
0: 觉得，
1: 你看
0: 生活中不好的一部分，甚至孩子做梦都会梦得到吧。
1: 是呀，所以他这个始终他的婚姻也不幸福，然后又出现了系列问题，来找我才发现原来是童年的创伤这一部分啊。你看这个父亲显然是以为自己在让女儿学会了一个宝贵的教训，你顽皮我就要惩罚你。毫无疑问，他以为通过给女儿灌输恐惧就会让她听话，他相信父母要使用最严厉的控制策略，这样才会有效果。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回想啊，就是曾经我父亲就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暴力的父亲吧。虽然他没有，我们家里面六个女儿他就没打过我。我在想啊，当时他把我姐姐啊绑起来用皮带抽的那一瞬间啊，真的
0: 内心都是很恐惧的。
1: 对，虽然没有打过我，但我内心也会非常的恐惧啊。所以你看，当我有这样的经历啊，我更能够去带入啊这个案主他当时的那种感受啊。
0: 其实是不是父亲在小的时候也经历过这样的教育呢？
1: 应该是
0: 也有可能，
1: 应该是的，
0: 他就觉得这是正确的。
1: 你知道他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吗？其实，他很正能量。早晨起床的时候必须让我们早点起，然后告诉你们是，我就记得这个特别深啊。早上我们七百板的起床，然后说你们是八九钟的太阳，
0: 八九点钟的太阳，
1: 对，要朝气蓬勃。我这句话记得特别深刻啊，而且他经常说的一句话，他文化就没有什么文化，他说我都是为了你们好。
0: 往往是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做着伤害别人的事情。
1: 是啊，其实不仅是我的爸爸曾经这样说过，我们所有的父母啊都经常会跟我说孙老师，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我的孩子好呀。但是有没有想过，孩子会觉得被骂、被禁足、被打是为了他好？

0: 你想想，就是在比我大很多啊，都能考到南京的理工大学，然后男孩考到人民大学，是多么优秀的孩子呀！
1: 嗯、
0: 但是可是当那个他家的第一个最大的孩子，就后来要跟父母断绝关系，就是说他们小的时候，母亲对太严厉，
1: 嗯，
0: 他觉得。可能长大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人就是心里发生了一些扭曲吧。其实只有做了母亲之后，你才能理解母亲的一些行为啊，包括心理呀、啊。俗话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嘛，但是这好像关系也没有缓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培养出别人眼中很优秀的孩子的这一股种结果。其实可能你打着为他好的旗号，但他在他的心里啊，那个烙印啊是很可怕的啊，你又打又拧，然后那种可怕的这个就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他甚至想和你断绝父女关系。你想想，这个人到中年啊，我觉得这个承受能力还可以，人到老年的时候有什么承受能力呢？到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要把自己推到那个，其实孩子吧，我觉得成人是最主要的，然后其次才是成才。有的人成才了，但是我觉得学习成绩和人品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一种特长。有的人擅长画画，有的人擅长跑步，有的人擅长文化课的学习。所以当我们孩子扬长避短就好了嘛，就都要挤在同一赛道上，对孩子来说其实很不公平。
1: 是的，而且我会发现我们父母现在变得越来越盲目了。
0: 嗯，
1: 为什么家庭教育要立法？
0: 这
1: 是指什么呢？啊，就是我们被理想蒙蔽了，结果对孩子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如果我们相信某些东西是为了孩子好，就可能以极端的方式迫使他们去接受，发现没？这样做究竟有多大的破坏力啊？你们记不记得，就是有一位母亲啊，因为打死了7岁的儿子，就这个视频呢是好几年前我看的，然后用点火焚烧了他的尸体，被判刑17年。法官说啊，他对法官说啊，说是他因为他的儿子没有读懂他指定读的一本重要的书，这位母亲就不让孩子去学校，把他关在家里学习。然后殴打孩子的原因是因为他背诵的速度不够快。
0: 那这个母亲有没有做一下精神测试？
1: 肯定是有的，而且他一定是童年有很深的创伤的。
0: 有创伤
1: 的。6年前啊，我就是在电视报道上看到的，就是我当时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现在回过头来，当我学上心理
0: 学，这个母亲本身就是病了。
1: 对对，他是一种病态，而且他真的被理想蒙蔽。你别说这个母亲，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啊。就我周围有很多妈妈来求助我的时候，他们都会被理想蒙蔽。我每天早晨或者是闲暇时间都会接到一些家长对我的求助，老师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然后你告诉他，他还回到原点。
0: 那孙老师，我觉得你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你是不是也有觉得他有缺点的时候？你是怎么来面对他的缺点呢？
1: 我有时候是忽略的。我跟你们打个最大的比方，就是我女儿她不收拾家
0: 啊，
1: 其实我整理家务也不很好，但是他那屋实在照的让你没法看啊。你们一般家长是不是会赶紧给人收拾？我没有，我会怎么做？到夏天的时候，我会把他的门关上，然后在他的外面喷药。他妈，你干嘛呢？我说不行啊，我说你那屋现在夏天热了，万要生虫子，别爬到我这屋，咱俩换好界限。就是我能接纳啊，接纳，然后他觉得不对了，他自己就收拾了。其实我有些时候是懒惰的，但我很有智慧。就是你会用智慧，然后去跟他去接纳他，就是我允许你。大家能明白一个道理吗？如果说孩子极端的行为啊，就如果说极端的行为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啊？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前一阶段接的这个应急，就叫危机电话啊，危机救援，说这个孩子要自杀，要干嘛？就妈妈说不行啊，孙老师，我整不了了。我在哪儿？说他在那个屋里呢，我在客厅。我说你现在打电话120啊。他说干嘛？我说你打电话120，自杀是他的权利啊。你拿刀吗？你阻碍不了，因为他这孩子我有判定嘛，他没什么问题。我说但是你告诉他，你说你现在可以实施了，妈妈找120了，就是自杀是你的权利，但是救你是我的责任。就是你要有边界啊。这是他的缺点，他的缺点那和你相关的就是你怎样能够去引领他，让他自己认识到，哎，这是我应该完善的。
0: 那你忽略这一件事情，那别的事情呢？当他学习当中你觉得他不想学，那每个孩子都会有那样的过程，那你会也是忽略吗？
1: 忽略。他有时候倒数的时候，我说哎呀挺好呀，我说这样我们可以从倒着数，因为他不光他除了学习哪儿都好，
0: 不太喜欢学习。
1: 对。

0: 在就特别爱学习了。你记住，孩子是这样，
1: 他分阶段的。
0: 对啊，他不爱学那个数学，就是他觉得特别痛苦啊，不爱学数学特别痛苦啊。但是他外语或其他科目会很好，然后你会鼓励他那些优势科目，然后你会发展他特长。你比如他是跳舞啊，他语言是学了，从小学开始一直学啊，坚持像明星梦嘛，然后跳舞啊，弹琴啊，绘画呀，他才艺，我很注重他兴趣的爱好。在学习的确一般啊，学习一般。所以有人说，你家孩子学习好，你才那么你说的那么淡定。我说不是的，我说我姑娘学习真的不好啊。如果他现在能听到我的直播，他会觉得妈妈怎么这么黑我啊。但是他现在很努力去学，包括在韩国。然后他说，如果我当时有这样的认知，他说妈妈，我可能清华北大都能考上，说但是我不后悔，那是我人生的经历。
1: 对，就是像怎么说呢，每个人啊，不同的阶段的认知，因为孩子认知现在达不到这个水平，你强行告诉他说你学这个是有用的，其实对他来说他是不能理解的。但你看我们现在成长了，我觉得这个教育是个慢过程啊，永远不要忽视一个人的努力，一个人要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有的孩子到大学才开始觉醒，他也不晚啊，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要给他一个觉醒的空间。就包括我，原来其实我是文科生，但是我历史还可以，我政治是一般的，我政治没有历史那个感觉好啊。但原来我看百家讲坛我是看不进去的，但最近一段时间我就觉得我就非常想听历史，我就啊，对，我就开始现在听大风歌嘛，讲那刘邦这个部分了，然后我就一直在听，每天都听一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耳濡目染，就把它故事化的，你就会进入到脑子里。但你小的时候，初中的时候，你就意识不到，不想听，就想看一点泡沫的东西，没有用的东西啊。这是跟认知有关的。
0: 对，
1: 因为人啊，如果多读历史的话，他面对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有找到相应的答案啊。历史就像滚滚的车轮不断向前，它是循环往复的啊。发生的错误也好啊，这个遇到的事情好，它都是相似的，
0: 对呗。所以当孩子的认知没有达到那儿，
1: 你告诉他
0: 没
1: 有用，对，我认为是没有用的。
0: 我刚才说那个七岁的那个男孩的母亲，他的下意识认为，如果让孩子学习我就得打他，而且当他那个情绪那个怪兽出来的时候，不可控的时候，就会很极端。你会发现啊，那天堂地狱一念之间，大家信吗？这是我孩子曾经给我写的啊。就是当你的情绪上来的时候，你大脑杏仁核发出警报的时候，你会做出非常过激的行为。
1: 然后后来之后，就你会觉得，哎呀，为什么会这么做？这简直就不是我了。
0: 下来，
1: 所以咱们就是当和孩子生气较劲的时候啊，不妨关上门，让他自己待一会儿，咱们沉静一下啊。这是我也是我有的时候处理。因为有的时候我处理也不是很好啊，我也在不断的这个学习当中。但有的时候确实很生气，你忽略不了的是他的缺点，但你忽视的是他的优点和长处。
0: 是的，所以距离对于很多父母来说其实是痛苦的，尤其是母亲们啊。所以出于某种直觉，他们总认为严厉的距离体罚孩子啊会怎么样，其实带来不利的影响啊。所以现在就特别逗，现在母亲会开始转移了，把体罚孩子任务交给父亲啊。
1: 其实我觉得爸爸带孩子吧，有的时候挺粗糙的，因为这两天我出了一趟门，他爸带他，然后我觉得男孩子还是父亲应该多伸手帮一帮妈妈。就我们现在中国这个育儿方式有一些问题啊，这个男性同胞对孩子的教育关注度我觉得还是不够的。就全都压在妈妈一个人身上，我觉得有的时候确实压力很大的啊。这孩子教育好了还可以，教育不好这全是我的责任。其实每个人都会抱着这样的啊，所以妈妈压力很大。不妨换个人，换一种方式，是吧？这个然后让爸爸去体验一下妈妈的不易，然后也让孩子和爸爸增进一下亲子关系。你别总天天说我们的妈妈，妈妈这么样，妈妈那么样，妈妈又不是超人啊，很难做到这个万全的这个，因为妈妈也是有缺点。因为我很理解这个母亲，她发情绪有的时候因为可能确实是太累了，工作生活的压力压在她身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难处，不妨爸爸多伸一伸手啊，然后呢去缓解一下母亲的来自于育儿方面的这个压力。其实我觉得跟爸爸在一起挺好的，首先妈妈啊缓解了妈妈的这个焦虑，她看不见心不烦，让她去辅导作业，
0: 心有所力呗。
1: 对，然后 他俩在一起呢，有他俩的相处方式啊，
0: 嗯，
1: 然后呢，也增进了他和父亲的这个感情。
0: 是的。
1: 另外一方面呢，男孩就是应该男人带，女生带有的时候带多了，我觉得并不好，因为母亲还是太细致。啊，所以这我的建议就是，你有的时候家里头你就换一放一放。就我记得有早些年看个电视剧叫《虎妈猫爸》，
0: 嗯，
1: 那个剧，然后那个说，其中有一句说什么啊，咱们晚上应该去，那意思就是吃个晚饭。
0: 嗯、
1: 然后说那谁孩子的作业就没写，然后那个他那就是丈母娘啊、
0: 嗯、
1: 说，咱妈说了。那个耽误一天，耽误不了上清华。有的时候咱们的神经别绷得太紧，耽误一天两天不耽误上清华，真的是这样。然后呢，也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空间吧。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点爱好，我们不要天天拿着手机啊，也可以像我听听历史啊，你可以听点别的啊，文学啊，都可以，很戏剧化的，现在都可以呈现在你的脑海里，而且你可以边走边听啊，做家务你也可以听啊，是不是？就是让缓解卸掉自己身上的那种负担。孩子成绩不好和咱没关系，其实。
0: 是的，
1: 我就觉得
0: 就学习是他自己的事情。
1: 对，
0: 嗯，但是现在很多家长进入一个误区，他会发现除了惩罚之外，他不会别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了、
1: 嗯、
0: 啊。
1: 我都列举了很多嘛，你看，交给爸爸来、嗯、啊，带两天、啊，你缓解缓解。嗯、你也感受感受爸爸带的是否是好，
0: 是是是，
1: 让他也体会体会带孩子多难、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有点自己的兴趣爱好，别天天盯着他，他不是你生活的全部，他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只负责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然后呢就是把他好好的养大培养他，这是都很正确，没有错误啊。但现在我发现两种极端，一种是管的不行，另外一种是真是不管啊。
0: 对
1: 啊，我就觉得这家庭教育现在出了就是
0: 好多模式，
1: 嗯，
0: 简单粗暴型的，
1: 好多
0: 啊，娇中溺爱型的，啊，就是冷漠型的，
1: 就我生出来跟你没关系，我觉得这种父母也是不可取的，
0: 只要你别打扰我就行。
1: 对，我生出来就跟我没关系了。
0: 所以大家想啊，真正为孩子好，你就去想他每一个行为背后他的目的是什么，你去满足他的需要，不是你的需要。
1: 甚至有时候我会和我老公坐下来商量，哎，他这行为背后你说他是什么，我们会研究一下他啊，然后呢你让他有个宣泄的出口。
0: 是的，
1: 嗯，然后呢每个人都有缺点，就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是吧？就像月亮一样，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不能要求孩子是十全十美的，所以你也不要期望说孩子一定会比我更好。谁交代说就是你的下一代一定比咱会更好呢？那他的人生是他的啊，有他的既定轨迹，咱们不能去过多的干涉。
0: 其实最厉害的家长是什么？怎样能把孩子的这个所谓的缺点啊，当然我觉得缺点的背后，你看胆小啊，他不会惹事儿是吧？都会有优点那一部分。
1: 嗯，
0: 怎样去提升？
1: 其实孙老师说这句话太对了，胆小就不惹事儿，这个我就发现太对了。因为我家小朋友就是跟小孩玩，他一般不太就是跟别的小朋友接触过多，
0: 嗯、
1: 就是不喜欢，就可能聊天会聊，但不喜欢长期的粘在一起。
0: 嗯、
1: 后来我就发现粘在一起的孩子有啥问题，你知道吗？就他俩开始玩挺好，因为一件小事，就是脸红脖子粗就要打起来。
0: 嗯嗯。
1: 但是我家小朋友就很少有这种情况，就你给我不给我都可以，就没有那么多说。
0: 嗯嗯。
1: 但有的小朋友就是，哎呀，那是我的，那是我的。
0: 哎，他俩觉得小儿子好像好多事情，他就是他不太在意。
1: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不是不在意，他只是表面看起来不在意，他回去会跟我们吐槽的。
0: 啊，回去说。
1: 会说。
0: 啊，就是看整个的那个感觉，他好像对好多事情都是，我
1: 漫不经心
0: 的，
1: 与我无关。
0: 对，我是旁观者。
1: 嗯。
0: 啊、就是我在卖单，我是旁观者。
1: 对，他特别喜欢卖单，然后
0: 对，
1: 就是之前
0: 怎么样跟我没关系。
1: 然后就伸着脖子去看，我说可千万不要那样、
0: 嗯，
1: 别人打着你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但这样也有他的好处，他从来不跟小朋友之间因为这些小问题去打起来。
0: 对，
1: 嗯，然后还有就是，我就觉得人啊，保持距离感是既有美又有威严的一件事情。
0: 边
1: 距离产生美啊、
0: 嗯，
1: 人真的太近，朋友太多，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小的时候你辨别能力是很差的。他什么样的习惯你就模仿什么样的习惯，也是很可怕的，因为每个孩子的成长轨迹是不同的。
0: 对，说到这儿啊，跟家长一定要说一下，就是关于孩子交朋友的问题啊，就很多家长会很焦虑，孩子也会很焦虑。我刚才觉得陶楠说了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你的孩子你不要，首先其实朋友对孩子来很重要，很重要，但是不用有太多的朋友，但是一定要给孩子设计和朋友相处的一些模式和机会啊，让他交一些这个
1: 正能量的，
0: 对对对对，
1: 向上的。
0: 但是你也控制不了他教这个不太我们所谓的，这孩子没有好坏，和你孩子的性格
1: 习惯不同
0: 的。
1: 嗯，
0: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啊，就写得特别好，他们会怎么样，就是。

0: 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我很后悔啊，当时对我女儿的教育没这样，就是他们会把所有的和孩子，比如说那个我和唐楠之家孩子都这么大，我们会家长也彼此去探讨同样一个问题，我们都同样的解决方法，要不孩子就说你看那谁谁的妈妈有多好，他说我们会同样的探讨，比如说这个是写完作业再玩还是什么，就是所有的家庭的教育都是一致的，
1: 跟共同这朋友一圈都是一致的，
0: 对对对对，就是大家会开个小会建个群，然后孩子这一周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养成他们所有都是一致的，这是一个国外的这个教育家，
1: 这个方法很好啊，但是就是我在那个实际生活当中这个习惯的养成特别重要，但是每个孩子性格不同，你像我们同事家一个小朋友他就非常成熟，很早熟，非常非常成熟，然后我家小朋友就幼稚又天真，所以当我会告诉他，我就很直面的告诉他，有一天你爸爸妈妈会死，我就直接告诉我的孩子这样，就告诉他社会上都是很现实的这一面，然后我们朋友那个家的孩子呢，就妈妈从来不说这些，因为他比较敏感，他很早熟，他就不需要接触这个，因为他说你说的太早了，但我觉得我的孩子他本身就不懂，你再不提前告知他，他就完全是懵的一个状态，他觉得什么事儿就卖单儿，他真是老卖单儿啊，然后呢就是那个孩子就特别敏感而且且早熟，
0: 是吧，但是是这样的，如果说你们，你看现在很多家长和我知道的很多有小圈子，就是这几个孩子特别好，家长也好，是吧，然后对孩子的教育模式他们不去探讨，他们只是孩子在一起玩，
1: 教育习惯，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像唐楠说每个孩子都是特别的，就是你讲解东西可以不一样，但是某些孩子们很在意的习惯，比如奖惩制度啊，作息时间呀，平常的习惯呀，你没有达成一致，就是周末出去玩几个小时就是几个小时，谁家都这样，然后玩电脑这几家都这样，让他不攀比啊，这个就非常好，
1: 这个把习惯就是平时的
0: 习惯，对对对，
1: 习惯
0: 大家一致
1: 啊，然后性格咱们也可以互相探讨一下怎么样补齐这个短板，
0: 对对对，因为每个家庭观念不一样，
1: 对，
0: 你像那个妈妈你就说不了人家，你说我要怎么讲，他说那不行，唐楠，那我们家孩子要知道太多了，
1: 对呀，他知道太多，因为他本身知道就很多，
0: 对对对，
1: 他就是天生的就感觉他就是很懂，所以每个孩子来啊，使命是不同的啊，性格也不一样。那有的人啊，可能十七八岁什么就都懂，有的人到27、28，有的人到37、8才明白人生的一些道理。
0: 是的。
1: 所以每个孩子是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在习惯上，比如说制定的规则上，这几家是统一的，这样对孩子来说有一以贯之，他不会去攀比。
0: 对。
1: 比如说你做好作业了，给你一块巧克力，他也去给一块巧克力作为奖励，他就不会觉得那你看我做完了什么都没有啊，他的妈妈去给他一块什么什么哈，这样让他去攀比。所以在教育的路上，真的是方法总比问题多吧，我们其实面对孩子一些问题的时候，家长首先要坐得住阵，然后呢从小咱们就我觉得陪伴很重要，你从小都不陪伴他，等他长大了他你说他不会听的，你觉得重要的事情他觉得你从小没有管过，你现在有什么发言权，
0: 对，所以说我们要更关注的更重要的是孩子的什么感受，不是看法，就是有时候我们只在行为层面上并没有在感受层面上去帮他们，
1: 其实作为家长吧，我们也是很难的啊，就是做好一个好的家长，合格的家长并不容易，但是呢并不说我们就可以不努力了，
0: 这是非常复杂的职业啊，想做好一名家长啊，真的
1: 像你是说这个淡定啊，看到很乱淡定，这个就需要一定的定力啊，没有修炼到一定程度我觉得是做不到的，
0: 是的，
1: 那所以说每个孩子都是有缺点的，就你看到再完美的孩子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他也是有你不知道的一些缺点，只是你没有看出来而已啊，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家庭教育的课程啊，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自己，也更好的了解自己的孩子，包括别人的孩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缺点和优点共存的啊。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从明天的时间再见吧，
0: 我们明天见。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5: 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6: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7: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8: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7: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8: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7: 俯瞰
9: 一望无际的草原。

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0: 乐享
2: 乐享
0: 生活
2: 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欢迎是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唐楠。今天我们来说说同一个番茄生吃熟吃营养大不同，选对吃法营养翻倍。要熟了，别看它现在霸占着中国人的厨房，从番茄炒蛋到番茄牛腩，可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它呀。在明朝的时候呢，他初来乍到来到中国的时候没有怎么受欢迎啊。在明朝的时候，番茄因为颜色太妖艳，古人一度认为它有毒，只敢种在院子里当观赏植物，直到清朝才终于有人把它端上了餐桌。如果说古人的困惑是番茄不能吃，那怎么吃更营养，应该是不少现代人的烦恼。生吃熟吃番茄怎么吃更健康呢？我们先来说说生吃的好处。生吃番茄不仅口感清爽，水分很足，酸甜开胃，还能吃到多种营养元素。那生吃番茄的营养啊，首先它就含有大量的维 C， 每100克番茄约含14毫克的维生素 C， 虽然不算顶高，但胜在可以完整保留，加热呢可能会破坏一部分。还有就是钾元素，这个对维持心跳和肌肉功能很有帮助。再一个就是膳食纤维，它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但生吃番茄，番茄里有一种保健功能的营养元素叫番茄红素，你基本没怎么吸收到。那番茄红素是什么呢？番茄红素有非常强的抗氧化性，对抗衰老啊，保护心血管呢，降低某些癌症风险，尤其是前列腺癌都有明确的研究支持。那我国也将番茄红素纳入保健食品的原料目录，想要补充番茄红素就按着三步做起来啊。既然番茄红素对身体有这么多的好处，那问题来了，怎么吃才能更好的摄入呢？这可不能靠随便炒两下完事儿。想靠番茄来补充番茄红素，要记住以下三点：选更红的番茄。番茄越是成熟，红色越深，番茄红素含量越多。番茄红素在日光的照射下容易分解，购买后放在冰箱当中低温保存避光啊，尽快使用。注意的是，长斑的番茄一定可不要吃。番茄如果长出黑斑，可能会产生具有致癌风险的焦链孢毒素，即使切掉坏的部分，毒素可能已经扩散到看似完好的组织当中。

还有一种吃法就是烧熟。番茄红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后才能析出，经过烹调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第三点就是搭配油脂，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呢，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因此增加番茄红素的推荐菜肴是番茄炒鸡蛋、番茄炖肉啊等等等等。特别提醒的是，番茄摄入也有最佳量，对于普通成年人来说，在均衡饮食的前提下，每天摄入约150克到300克，约1到2个钟的大小的新鲜西红柿最好。如果长期过量的摄入含番茄红素的食物或补剂，可能会导致番茄红素血症。如果您觉得番茄炒蛋过于油腻，番茄牛肉

又制作时间太长，那我们可以推荐一道番茄疙瘩汤，能让你简单快速的享受到番茄的营养。原料很简单啊，就番茄、菠菜、山药、面粉、鸡蛋、糖、生抽、食用油。那其实做法挺简单，把这个菠菜、山药切碎了，和面粉一起放进绞肉机，然后呢再裹上粉、面粉备用啊。那番茄可以切成小丁，倒入油将翻炒出沙，再倒量少许生抽，在番茄锅中倒入肉末和水一起煮，水开后下菠菜疙瘩，再加入盐糖调味，倒入打散的鸡蛋，全部煮熟后关火盛出即可享用。其实啊，番茄很有营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蔬菜，那这个季节不妨多吃一点啊。

接下来我们聊这个话题啊，是学医之后很多人才懂的，增强比骨密度是最好的运动啊。那个不是游泳散步啊，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介绍什么样的运动才是最好的呢？今天已经告诉你啊，可以增强骨密度的啊。很多人在步入中年之后，骨骼养护意识慢慢觉醒，在大众固有的认知里，散步、舒缓养生、游泳保护关节是中老年群体养护骨骼的两大首选运动。身边的很大多数长辈呢，日复一日坚持饭后快走，或是定期泡在泳池锻炼，坚持好几年，每年体检复查骨密度的时候，数值依旧逐年下滑，骨质疏松的隐形隐患丝毫没有缓解。在骨科和内分泌科从事多年啊，其实医生通过海量的骨骼体检案例了解到啊，国家卫健委给中老年人骨骼防治指南的数据可以明确结论，散步游泳只是维护心肺功能，很难真正拉高骨密度，真正能够倒逼骨骼加固，延缓骨量流失，甚至实现骨密度小幅上涨的最优解运动是循序渐进的居家抗阻负重训练。读懂沃尔夫定律，骨骼生长的核心逻辑，受力越强骨骼越结实。骨骼啊，不是一成不变的硬质壳，它是属于一直在新陈代谢的活体组织，终身处在破坏、重建、重塑的循环当中。医学界公认的沃尔夫定律完美解释骨骼生长规律，骨骼会根据日常承受的力学压力主动调整自身内部的结构啊。那人体内部存在两种制衡细胞，成骨细胞负责搭建骨骼框架，堆积钙质，加固骨小梁，破骨细胞负责代谢老旧骨质，分解流失骨量。35岁是所有人骨量的巅峰分水岭，35岁之后，破骨细胞活跃度每年都是在上升，成骨细胞活力慢慢衰退，每年都会出现固定比例的骨量流失。女性绝经之后，激素大幅波动，骨量流失速度会直接翻倍，也是中老年骨质疏松患病率远高于男性的根本原因。想要激活成骨的细胞活性，必须给骨骼施加适度的外部负荷压力。当骨骼感受到稳定的外力牵拉、负重挤压，身体会判定骨骼承受负荷加大，随即调动更多的钙质沉积骨骼内部，加密骨小梁缝隙，密度数值呢会随之稳步提升。反之，如果长期运动强度平缓，骨骼受力微乎其微，身体没有收到加固信号，成骨细胞会保持低活跃度，骨量只会逐年的匀速流失，这也是散步游泳养骨效果薄弱的核心原因。深度剖析一下散步游泳两大热门养生运动为什么很难提升骨密度，是因为长期的慢速散步仅能维持基础的骨量，没有办法实现密度的增长。散步属于低强度的负重运动，日常慢慢悠悠的逛式走路啊，骨骼承受冲击力仅仅等同于自身的一倍左右，那即便加快步伐快走，冲击力也只能达到体重的1.5倍，这种力度属于人体日常常态化的负荷，骨骼早已呢适应这种轻微的刺激，不会触发任何骨骼重建机制，仅仅能放缓当下骨量流失速度，没有拉高骨密度的能力。很多长辈会陷入误区，认为每天步数越多骨骼就越健康，每天硬拉暴走1万步甚至2万步，过量长途慢走不仅没有办法养骨，还会持续磨膝关节啊，加剧下肢关节劳损，得不偿失。仅有爬坡快走具备少量的增益效果，平地常规散步只能算作日常的基础活动，不能当作骨骼专项养护运动。

属于是重运动，几乎没有办法给骨骼提供有效的压力。游泳是骨科医生针对严重的关节炎术后康复人群推荐的运动，优势在于水的浮力可以卸掉身体大部分自重，关节零磨损，能够高效锻炼心肺能力和全身的肌肉耐力。但这份优势恰好是仰骨最大的短板，人漂浮在水中，脊柱、髋关节、股骨、腰椎这些骨质疏松高发部位全程处于失重状态，骨骼没有承受重力压迫，缺少力学刺激，成骨细胞全程处于休眠状态。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标注啊，游泳、骑行这类非负重运动对骨密度提升几乎没有正向作用，只能作为身体素质辅助锻炼项目，绝对不能当骨骼养生的主力运动。临床随访记录显示，常年坚持游泳的中老年人群肌肉线条、心肺能力优于同龄人，但骨密度下降速度和久坐的人群差距并不大。那核心的重点呢，就是抗阻负重训练公认是增强骨密度的最优方案。国家卫健委中老年人骨质疏松防治指南以及中华医学会骨盐矿分会等多项对照实验证实，规律的渐进式抗阻训练是现阶段唯一能够主动提升人体骨密度的运动模式。为期12个月的对组训练呢，数据显示，坚持每周规律抗阻训练的中老年女性，腰椎、骨椎等两大高危位置骨密度平均提升3.2%，而常年依靠散步有氧运动的对照组全年骨密度仅仅小幅上涨0.5%，差距一目了然。抗阻训练的核心原理，依靠肌肉发力对外抗击外部的阻力，肌肉收缩的过程中会牵力牵拉骨骼的附着点位，外加适度负重带来的压力，双重刺激成骨细胞大量活跃，抑制破骨细胞分解速度，慢慢填充骨小梁空隙，增厚骨骼肌肉质。大家不用误解，抗阻训练必须前往健身房啊，使用重型器械，普通的家居场景啊，比如袋装大米、靠椅子、弹力带都可以完成成套的训练，零基础的中老年人也可以循序渐进的入门。也比如说我们靠墙静蹲啊，就可以后背完整的贴合墙面，双脚向前迈出半步，双脚分开与肩膀同宽，慢慢屈膝下蹲，膝盖朝脚尖方向，不内扣，不超过脚尖垂线，初期呢膝盖弯曲角度偏小即可，不用强行蹲至90度。那这次静态训练坚持20到40秒，休息30秒，一轮完成3组，每周开展3次训练。还有第二个就是坐姿负重推举，它可以掩护肩颈、胸椎、手臂骨骼，重点锻炼的是胸椎、锁骨、肩关节、手腕骨骼，改善上半身的骨量流失问题。它可以稳固坐在椅子上啊，腰背挺直，双手各持一瓶装满水的矿泉水，双手举至肩膀位置，慢慢向上推举，手臂不需要完全锁死，伸直，顶峰停顿2秒，再迅速回落。那其实还第三个，再介绍一个，就是坐姿弹力带划船，强化我们的腰椎、后背、肋骨骨骼，重点锻炼的是腰椎整条脊柱、后背肌群。腰椎是中老年骨骼最容易发生的部位，这套动作针对性很强啊，我们可以双脚踩住弹力带中段，上半身微微前倾，腰背保持平直，双手拉住弹力带向腰腹位置提拉，肩胛骨向内收拢，慢慢匀速释放拉力。就通往银河系，其实啊，我觉得抗阻训练没事的，看咱们不一定非得多大重量啊，咱们可以小量的啊，循序渐进的。我觉得有氧是非常好的锻炼心肺功能的一个运动，但是呢无氧运动呢可以增强我们的肌肉啊，让身体更加康健，就是脂肪，比如10斤的脂肪和10斤的肌肉在一起，它的体积看起来是不一样的。所以不仅为了骨的密度，那我们之前都说为了锻炼肌肉嘛，现在看它对骨骼也很好的话，咱们不妨在家操练起来啊。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丹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阅读经典，启迪智慧，文心读书呢，我们今天继续走进敦煌。那我们说呢，敦煌的地理坐标呢是远在甘肃的最西端，在戈壁滩的深处，在漫天的风沙里。那提到敦煌呢，大多数人脑子里面跳出来的可能就是莫高窟、大佛、飞天等等哈这些符号，甚至有一些人呢会认为敦煌的文化呢就是佛教文化，它所表现出来的呢就是佛元素。这就是对敦煌最大也是最普遍的误解。那如果说我们翻开中国地图，找到甘肃省，然后把手指移到最西端，那里就是敦煌。它的南边呢是祁连山，北边是北山，西边呢就是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祁连山的雪水融化汇成一条党河，在茫茫戈壁中滋养出了一片狭长的绿洲，就是这片绿洲成了整个欧亚大陆交通网上最要害的咽喉，这就是河西走廊。那敦煌呢就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那这个咽喉要塞古代呢是从中原到西域，或者从西域到中原，只要交流，不管走哪条路，敦煌呢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敦煌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文明的路口。在这里呢，各种语言、各种服饰、各种面孔的人相互交汇。敦煌的底色啊，从一开始就是多元的、开放的、务实的。它不能用一个词或者说一个时间段啊，一个标签来说清楚。在这里呢，游牧民族的豪迈和中原农耕文明的秩序感会在这里碰撞，而中亚山谷的世俗精明与佛教僧侣的虔诚信仰呢，也会在这里共存。那在公元366年的这一天呢，一个名叫月隼的和尚呢，从中原云游到了敦煌。他面对着这座山参禅入定，当月隼睁开眼睛的时候呢，突然看见对面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在金光中仿佛有千佛化现而出。那么这种光景啊，是转瞬即逝，但让乐隼感到非常的奇异。所以呢，他就认为啊，这是神明给他的启示，于是呢，就决定在这里住下来修行。然后呢，他就请来工匠，在荡泉西岸的岩壁上开凿了一个石窟啊，在这里呢坐禅和修行。这个洞窟呢非常的小，如果说跟今天莫高窟里那些华丽的大窟来对比呢，甚至都不会注意到这个小小的窟。但是呢，它的意义啊，比任何一座大窟呢都更加的深远。因为月隼做的不仅仅是在戈壁上挖了一个洞，而是在这里呢种下了一颗种子。他把一个精神坐标定在了鸣沙山的崖壁之上。那么从这一刻起呢，敦煌就不再只是一个交通的要塞，它成为了一个精神汇聚的原点。那月隼开了第一个窟之后不久呢，又有一个叫法良的禅师呢也来到了这里，他在月隼的洞窟旁边开了第二个窟，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三个、第四个一直到很多这种禅窟的模式呢就这样传播开来。那到这里为止呢，莫高窟其实还只是一处僧人的修行地，那么让它真正变成千佛洞的是后来的俗众的加入。

甚至呢会把自己的面貌上的一些特征然后塑造在一个佛像的身上。那么在唐五代时期呢，供养人的这个像呢就画得越来越高大，有的甚至和真人一样的大小。到了唐代的时候呢，莫高窟的崖壁上呢已经是密密麻麻，洞窟错落，像蜂巢一样星罗棋布，大大小小上千座。那我们听到这里哈，其实可能就会对莫高窟的形成哈有了一个大概的一个简单的了解了。从月隼一个人的顿悟到千佛洞的壮观景象，这个过程的演变本质上呢就是一场持续千年的由无数个人接力完成的精神工程。那么在月隼开窟之后200多年里，莫高窟啊是一直在生长的。但是真正让佛教在敦煌在整个中国扎根生长成大树的是后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啊，整个360多年的时间里呢，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很漫长的动荡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呢，一个普通人究竟过着怎么样的生活？他今天可能是稍许安定，明天家里可能就会兵荒马乱了。那么今天田地还在，明天可能就是一阵铁骑踏了过去，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你辛苦了一辈子攒下的家业，也许在一次战火当中就会灰飞烟灭。自己能不能够活到老，孩子能不能够长大，父亲能不能够善终，都是不确定的事儿。一个家族几代人呢就没有见过太平年，那么人的心力呢就在这种漫长的灰暗和混乱当中被消耗掉了。可是就是在这样的一段时期，佛教呢迅速地发展起来。其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佛教有一个说法叫修来世。那本土的道教和儒家呢都是非常重视今生今世的，所以呢在那种乱世之中，底层的民众觉得我今生今世好像看不到希望了。可是呢人呢是要寻求一点慰藉的，怎么办呢？那么士族阶层呢就把般若和玄学结合起来，高僧大德的易经弘法呢都是推动佛教在这个时期迅速发展的深层原因。那有个资料显示说，南朝粮食在健康这个地方仅仅僧尼的人数呢就将近10万人这个数字是很庞大的。到了北朝的时候，北魏末年，僧尼将近是200万人。那到了北齐、北周，那么僧尼的总数呢就达到了300万，占当时这个北方总人口的1/10。那10个人里面呢，就有一个是出家人，上至贵族，下至平民基本都是信佛。这显然就演变成了一个社会的现象。那这个社会现象也会让很多人不安，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为了抵制这种社会风气呢，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时候呢曾经采取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拆毁寺庙，破坏佛像，迫使僧尼还俗。那么这些举动给了佛教沉重的打击，但经历了这个打击之后呢，佛教迅速地跟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了。所以在这个时期，不仅有抵制佛教发展的统治者，也有不少利用佛教巩固政权的统治者。尤其是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他们需要一套独立于中原儒家道统的同样普世的意识形态呢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后赵呢有一个统治者叫石虎这个人非常的残暴，而且非常的古怪。他就曾经说过说佛是容神，正所应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呢本来是西域的神灵，有别于华夏，把它作为戎人就是犬戎的戎就不是华夏族群用来信奉它，就非常的合适这就是利用佛呢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也促进了佛教在少数民族群体中的发展。于是在魏晋南北朝这将近400年的动荡里，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从长安洛阳到河西走廊，兴建佛寺，开凿石窟，抄写佛经，就成了一种遍及全社会的热潮。那莫高窟呢，就是在这股热潮中不断的生长和

豁达。那我们回过头来哈，再看敦煌，再看千佛洞啊，就会恍然大悟，说这些洞窟里面的每一尊佛、每一笔绘画的背后，可能都藏着一个具体的人啊，最为具体的心愿。首先呢是飞天啊，飞天呢是佛教艺术中一个独特的形象，通常呢是指佛教诸天。那除了佛和菩萨以外呢，佛教世界里的天部诸神，比如说哈、这个天龙八部里面的众神，他们都能够自由地飞行于天空。那古代中国啊，一直都有羽化登仙的那种仙人形象啊，就是仙人都是能飞的。所以呢，当飞天传入中国以后呢，就和我们本土的飞仙融合了，人们呢就把飞天的形象呢刻在了石壁上。那在北凉和北魏时期啊，那种飞天的形体呢都是比较短的，受到西域风格的影响，他们的身体呢大多数是呈一个 V 字形啊，就是转折很强烈，而且身体强壮，有一种很沉重的感觉。那到了西魏以后呢，中原的风格啊渐渐又影响到了敦煌。那这个时候呢，西域风格和中原风格并存啊，就有了古相清秀型的飞天啊，就是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在各种文创上出现的那种飞天啊，衣带飘飘，身姿婀娜。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物呢，也出于这个时期啊，就是我们熟悉的九色鹿。九色鹿的故事啊，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动画片的哈。它讲的就是在古代印度的恒河岸边呢，住着一只美丽的鹿王，它的皮毛花纹灿烂，有九种颜色，所以呢被称为九色鹿。那么有一天呢，这个鹿王呢正在河边散步，那突然听到河里传来一阵急促的呼救声，那九色鹿呢就顺着声音跑过去，看到一个捕蛇人呢落水了，在激流当中挣扎。这个善良的九色鹿呢就不顾自己的安危，跳进激流之中，把那个落水的人呢救了出来，然后呢把那个人背在背上，奋力游回了岸边。上了岸之后呢，这个落水人获救呢就千恩万谢，跪在鹿王的面前说，恩人真不知道怎么样报答您才好。那九色鹿平静地说，不用感谢，但有一点请你答应我，你回去后千万不要把我所在的地方告诉任何人，人们贪图我的皮毛可能会加害于我。这个落水之人呢就指天发誓说，我绝不把您的行踪告诉任何人，如果违背誓言，让我全身长满毒疮，痛苦而死。那这件事情本来就结束了，可是呢落水人回到城里的时候呢，就发现城门口贴着一张告示，很多人都在那里围观。原来这个国家的王后呢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头非常美丽的九色鹿。醒来之后呢，王后就要求国王呢把这个鹿捕来，取下它的皮毛来为我做一件衣服。国王就想说，这不过是一个梦嘛，世界上啊就没有，有没有这个九色鹿呢？然后那个王后呢就开始痛哭。那为了满足王后的要求呢，国王就贴出了一张告示悬赏啊，昭告天下，说如果有人知道九色鹿的行踪，国王愿意分一半的国土给他，并且赏赐金银无数。啊，这真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悬赏哈。那么那个落水之人看到这个告示之后呢，啊，就经不住诱惑，他的贪欲升起，忘记了自己的誓言，忘记了自己背负的恩情，就向国王报告了九色鹿的啊，的确是有的，啊，他就住在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地方。那接下来呢，国王就带着大批的军队来到了恒河边的那一片树林呢，去捕猎九色鹿。那九色鹿这个时候啊，根本不知道大难快要降临了，他正在林中安睡。当他的好朋友乌鸦把他叫醒的时候呢，国王的军队呢已经把他团团包围住了。然后呢，九色鹿呢就突然看见落水者就站在国王面前带路，他就马上明白了一切。然后国王呢，这个鹿王哈，他就昂首走向国王，对国王说啊，贤明的君主，我曾有恩于你的国家，你却为何要杀我？接着他就把前一天在恒河边怎么救了这个人，这个人怎么样发了誓，前因后果呢告诉了国王。那国王听了以后呢就非常的感动，他说呀，鹿为兽类，

尚且知道善恶，而作为人怎么能做出此等忘恩负义的事情呢？于是下令从此以后不许任何人伤害九色鹿。而那个落水的人呢，自从他告了密以后，他的誓言就应验了，浑身长满了毒疮，然后散发出恶心的臭味，没有多久呢他就痛苦而死。这个故事啊，就被完整的画在了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上，在第257窟的西壁上。这幅画呢叫做鹿王本生图，它不仅仅是一幅画啊，它是连环画，就是一幅接一幅的图啊连在一起。那鹿王本生图呢，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故事画鼎盛的象征之一，它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同时呢也有教化人心的作用。所以说啊，拥有这个大书的人啊，我们就可以带着孩子哈，在假期呢温习一下哈这幅画，然后你再去敦煌，恐怕很多的细节呢就会在你的脑海当中复活，然后呢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联想啊，因为我们人的这个想象力哈、总是这样无穷无尽的。那在魏晋南北朝漫长的乱世之后呢，历史终于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隋朝。隋朝很短，经历了两代皇帝，前后只有37年，但是他在敦煌的历史上啊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承前启后，吹响了盛世的号角。为什么会有这种深刻的影响呢？因为隋文帝杨坚小的时候呢是在寺庙里面长大的，所以呢他一直对佛教非常的崇信，当他成为皇帝之后呢，他就尊佛教为国教。在隋文帝仁寿年间，也就是公元601到604年，这位皇帝呢就派遣使者专程到瓜州的崇教寺呢去建了一个舍利塔。当时的敦煌呢就被称为瓜州，而崇教寺呢就是莫高窟。由于皇帝的提倡扶持和信念呢，那么各地的佛教啊就迅速的繁荣起来。在隋朝短短的37年间，敦煌莫高窟新建的洞窟呢高达94座，而且呢有不少啊是大型的洞窟，这在莫高窟营建的历史上啊是非常突出的。如果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没有高度的重视，在短时期内兴建这么大规模的石窟啊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儿。所以呢，隋文帝对推动莫高窟的建设啊功劳很大。那继任的隋炀帝对敦煌的影响同样非常大，可以说啊，就是这位隋炀帝让丝绸之路重新跳动起来。隋炀帝呢，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亲自跑到河西走廊巡视的中原王朝皇帝。在隋大业5年，就是公元609年，隋炀帝呢是亲率大军西巡，一直走到张掖。在那里呢是召见了西域27个国家的使臣，举办了一场史称为万国博览会的盛大外交活动。那这件事呢给天下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丝绸之路将重新迎来生机。而且呢，隋炀帝对西域文化呢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爱好，他喜欢胡服、胡乐、胡舞，喜欢一切来自西域的新奇事物啊，就是舶来品。那皇帝喜欢什么啊，整个上层社会呢就追捧什么。在长安洛阳的贵族圈里呢，那阵子最时髦的事情呢就是穿紧身翻领的胡服啊，骑西域来的骏马，听胡人乐队演奏琵琶和碧丽。那么这股自上而下刮起的胡风沿着丝绸之路迅速传到了敦煌。

人物的形象变了。在供养人的画像里面呢，就出现了很多穿着窄袖长袍、脚蹬着乌皮靴的那种人。那么这就是典型的西域打扮，而且装饰的纹样变了。壁画上出现了一种来自波斯萨珊王朝的连珠纹和对兽纹，这种纹样啊，大量的出现在佛像的背光还有藻井的边饰上，就取代了部分传统的中原纹样。而且呢，乐舞的场面也变了，琶啊、箜篌、篦笠啊，这都是西域传来的乐器，中原原来呢是没有的。那么这些乐器呢，占了绝对主导的作用，舞伎的身姿呢也变得更加的奔放，更有节奏感和力量感。其中呢，最有代表性的细节呢，是一种颜色的广泛使用，这种颜色呢就是橘红色。在隋代敦煌佛像的脸上，大面积的出现了一种温暖的明亮的橘红色。所以哈、你现在看到的橘红色的敦煌壁画啊，你就要想哈、它大概率就是隋代的。这种橘红色呢，主要是由铅丹、雄黄构成，有时候呢也和本土出产的赤铁矿混合调配，才能够得到那种独一无二的明亮的暖橘。那我们一看到这种颜色呢，就会觉得它跟啊，它好像很西域哈。为什么呢？因为在同时期的阿富汗巴米扬石窟、新疆的秋瓷石窟的佛像神呢身上呢哈，就会出现这种暖色调哈、用来画皮肤。所以隋代的敦煌画师几乎是原汁原味的引进了这个来自西方的流行色。但是比颜色来源更有重要的是这抹橘红所代表的那种审美态度。我们去看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些佛像，很多都是清瘦的、内敛的啊，他也微笑，但整体的色彩呢是清冷克制的。但是隋代这一抹橘色呢，就改变了原来那种清冷感，它是饱满的、温暖的、热烈的。它不追求把人拉出尘世，而是用视觉告诉你说，佛陀也是有温度的，佛国也是人可以亲近的。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在壁画上打下的烙印，它不再沉浸在乱世的清冷里，而是热烈的去拥抱人间。那到了隋朝的末年呢，因为政治啊又发生了动乱，在公元617年，李轨呢在武威独立，自称河西大梁王啊，他就占据了河西五郡，就是原来的那个四个郡哈、再加上金城郡，这些地方呢都归他了。两年后，这个大梁王朝呢又被唐朝消灭了，河西呢又收归回了大唐。在公元620年，瓜州刺史贺拔行威呢就带着一批人返唐。两年后呢，这个叛乱被平息了，不久呢又有了动乱，那又经过了6-7年又安定了下来。所以这段时间啊就是非常的无常，一直有战乱，可见啊这个贞观初年的西北边陲呢是极其不稳定的。当时的政府呢就禁止老百姓出入西北边境，因为无法保证人身安全。以至于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情哈、就是当年玄奘大师经河西到印度取经的时候呢，他是没有通关文牒的啊，他是偷渡出去，昼伏夜行，偷偷过了玉门关，然后经过大沙漠，最后到达了西域。那么这中间呢，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那等到玄奘在贞观18年从印度回国的时候呢，也就是公元644年了。边境呢已经取消了，因为这个时候啊丝绸之路已经畅通，我们的国力强盛了。那唐太宗呢就命令敦煌太守站在沙漠之中迎接玄奘的归来。那由于唐朝平定了西突厥和龟兹，并且设立了安西都护府啊，那么敦煌呢就由西部边陲的城市呢变为了统领西域的后方基地，迎来了一个经济文化繁荣的高潮时期。那唐代前期的敦煌统治者呢都十分重视农业经济，在资治通鉴里面啊就记载说，开元年间河西陇石已经是富甲天下了。敦煌的曲子和词中呢就出现了这样的句子，说男耕女桑不相失，百余年间未灾变。那么这个歌词呢就是认为和平时期

0: 多让人放松。那由于安定呢，慢慢的人呢就开始富裕了，人呢哎就要娱乐了。所以当年的元宵灯会号称是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而且经济的繁荣呢，也让敦煌的佛教文化进一步的发展，莫高窟的营建呢也是再次进入了一个黄金的时代。其实说到敦煌哈，我们都知道敦煌的壁画非常的美哈。那么它为什么那么美？它的颜色又有什么讲究呢？明天的文心读书呢，会继续与大家分享这座艺术圣殿的辉煌的历史。今天的文心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
4: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5: 雅青你好。
3: 上一期的节目啊，我们讲到了如何对治我们的不良习气的三途二境之道中的二境啊。三途呢，就是三种方法可以对治我们内心的能量低的小我吧，就是读经典、写反省日记和改过。那么二境呢，两种路径是看别人优点，看自己缺点。您还总结了一个方法叫知道中。知道中怎么理解呢？
5: 知道中啊，前面所说的一切最后都要以知道中做保障。知道中呢，其实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也有过设计，就是要做任何事情都明明白白。那么这个话题为什么要在最后要特别强调呢？因为没有知道中就没有前面的一切。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要说啊我错了。那么我们晚上散步的时候啊，我今天看到我们在楼道里景孝老师就在那里走那个猫步。那是训练知道中很好的方法。
3: 是。
5: 那么我现在给大家用的名字叫现场步，现场步可能更好。为什么呢？你一想到现场步你就回到现场了。这念头一动你就回到现场了。
3: 是。
5: 就说步子的抬起来，挪动，到落地，叫提移落处。提起来，移动，落下来，触到地面，你要明明白白，就要在知道当中。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当这个知道连成线，有点连成线的时候，你的生命能量就没有漏洞了。
3: 就是说，我们迈出去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分步骤，它都是明明白白的，
5: 你就没漏洞了。当你这个线连起来的时候，你就没漏洞了。为啥呢？ 我时时刻刻都在明明白白当中，
3: 嗯，
5: 我时时刻在明明白白当中，我就不做梦，我不做梦，我就不做梦中的事情，
3: 嗯，
5: 我时时刻在明明白白当中，我肯定会把事情做正确。为啥呢？嗯、我能做到全神
3: 贯
5: 注，我能在每一刻当家
3: 做主，
5: 所以这就太关键了。
3: 哦，
5: 说的一个大话题，
3: 嗯，
5: 如果你在任意和一个细节点上，
3: 嗯，
5: 时空点上都能明明白白，
3: 嗯，
5: 那么你在换乘车的时候也能明明白白，对不对？
3: 对，
5: 你就不会搭错车。
3: 嗯，
5: 啊，我有一次本来是到石家庄讲课，
3: 嗯，
5: 哎，怎么坐动车坐到看着时间快到了，别人下车我也跟着下去了，一下去一看傻眼了，不是石家庄，是正定站。
3: 哦，早下了。
5: 怎么办呢？
3: 下错车了。
5: 找错，上错车了啊！找出租车司机，
3: 嗯、
5: 我说到石家庄多少钱？他说130块钱。我说赶快走，坐着车走，因为那边
3: 等着讲课，
5: 志愿的朋友还等我在接我。
3: 嗯。
5: 上了车之后，这一位司机就说：“哎，这位先生，别人上车之前都要跟我砍价，你怎么不砍价就上车？”
3: 对。
5: 我说还有砍什么砍？有什么好砍的呀？前辈子欠你13两银子，今天被你逮住了，还你就行了。
3: 这个司机听得可能有点听
5: 不懂、啊、他很乐，哎，看上去是个玩笑话，
3: 嗯，
5: 说明里面有真理。
3: 嗯，
5: 你这一刻不在现场，一定有一个不在现场的底片。
3: 嗯，
5: 前一个生命片段你的在现场没做圆满，
3: 对，心就不在那儿，也没看好。
5: 对了，前一个场生命、嗯、你的生命中有个旧记忆，
3: 嗯，
5: 就是下错车。那么这是一层意思，另一层意思，那当然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要想不下错车，也许你这一辈子就是干这些活的。为什么干这些活的呢？
3: 嗯，
5: 就是给他还13两银子。你想，你走怎么不下错，晚怎么不下错，下错车怎么等你的不是张三不是李四，就是他呢，
3: 就欠他的。
5: 为了再不为这还13两银子专门走一程，
3: 嗯，
5: 那么就千万不要欠别人的东西。
3: 哦，
5: 要想不欠别人东西，那就要敬业，要爱国。
3: 嗯，
5: 作为国家的工作人员，没有尽忠，欠账了。
3: 对，
5: 下一个生命片段肯定会下错车。
3: 嗯，
5: 作为一个公务员，你没敬业，欠账了，下一个生命片段肯定要下错车。
3: 哦、
5: 嗯，所以想到这一点时候，你都不敢占国家便宜。你比如我原来我可能到办公室工作完，我会拿办公室电话打一些私人电话。
3: 嗯，
5: 我现在都不敢打。
3: 嗯，因为那好像觉得就欠了，
5: 对，你欠了纳税人的钱，你欠一个人的钱你还可以下错一次车来还，
3: 嗯，
5: 欠了纳税人的钱你能还清吗？
3: 那就太多了，欠的
5: 他是亿万人的钱，你能还清吗？
3: 嗯，
5: 那怎么办呢？你就变成泥土，
3: 嗯，
5: 变成雨水去还啊，连做人都没办法还了。
3: 哦，
5: 啊，做头变成你雨水滋养万物。
3: 嗯，
5: 哎，你让变成大地，让那千千万万人去走过，你才能还清。
3: 嗯。嗯。

0: 那这是一层意思。那么最关键的是，就说如果我能时时刻刻在明明白当中，那么我的电影就是一个明明白白的电影，
1: 对，
0: 我就没有遗憾。
1: 嗯，
0: 那么就是我常常说的知道中。
1: 哦，
0: 吃饭的时候知道吃饭，睡觉的时候知道睡觉，走路的时候知道走路，工作的时候知道你在工作。
1: 对，
0: 如果你不知道，很可能会有悲剧啊！不知道当中把电闸打开了，把人就打死了。
1: 对，
0: 不知道的时候开了车撞上了。许多悲剧是在不知道当中发生的。
1: 是，
0: 所以我在前面节目里面讲过，如果你在吃饭的时候错过吃饭，睡觉的时候错过睡觉，工作的时候错过工作，你就会在幸福的时候
1: 错
0: 过
1: 幸
0: 福。
1: 对，因为错过已经成了习惯了。
0: 对，错过都成一个习惯了，你怎么实现中国梦？
1: 对对。
0: 啊，你错过，
1: 中国梦也错过了。
0: 对，所以都是个错过，所以要在任何一个现场都要明明白白，都在指导当中。
1: 哦，
0: 那这样的生命就是高能量的生命，知道中是生命的出发地，也应该是目的地。归到传统文化里面，就是能和所的问题。你要时时刻刻知道你所做的事情。
1: 对，
0: 这个能知道的就是我们的主体。所以归到这个层面的时候，就太关键了。你能在时时刻刻在知道中，你就知道幸福；你能在时时刻刻知道中，你就知道你是回家的路；你能时时刻刻在知道当中，你就能知道你在哪里走丢的。你能时时刻刻在知道之中，你就能把无数走丢的人带回家。
1: 对对，
0: 你才可以说爱别人。你都做梦里，你怎么去把梦中的人叫醒呢？所以知道中就很关键。那么归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做人的意义就是做一个明白人。只有明明白白，才有正大光明可言。只有正大才有光明，反过来，只有光明才有正大。
1: 是。
0: 哎，正和大，是光和明的前提。那么知道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光明。
1: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活在当下。
0: 对，只有这个手电筒在，那么我们就不会走夜路，这就很关键。那么说到这里，你现在看，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上一集我们用爱对接，现在我们把24个字，你再一看，只有个体的我，知道，时时刻刻能知道，你才能当家做主。只有当给自己当家做主，你才能给别人当家做主。
1: 是。
0: 那你才能谈民主，
1: 对，是，
0: 不然你的给自己都不能当家做主，你的何谈民主？
1: 那我们都是梦中人，我们还想给别人讲民主，那肯定谈不了民主。
0: 对了，那么只有你在知道当中，只有你明明白白，那么你的生命才会处在一种自在境界，就像你从冰的状态到达水的状态到达气的状态，你的那个气可以在宇宙中遨游。这才叫做自由。你都是冰，你怎么自由啊？
1: 是。
0: 希望老杨说是冰永远在那里呢。
1: 对。
0: 所以真正的自由在哪里？在提高我们的能量里。那么文明，文就是我们说的核心价值。
1: 对。
0: 明是核心价值显现出来的这种效果，光明。
1: 对。
0: 只有文才能明。只有和才有谐。什么是和？和是中的一种效果。喜怒哀乐之谓发，叫中。
1: 对，
0: 它就是我们讲的能所的能，是我们的本体，是安详。邪呢是和的一个效果。
1: 哦，发而皆众结。
0: 对，发而皆众结就是邪。这是我的理解。这叫和谐。那么这就是我们核心价值观讲的富强、
1: 民
0: 主、文
1: 明、
0: 和谐、国家层面的。
1: 啊。
0: 如果你没有能量，何谈富？
1: 对，
0: 我们在五福里面讲过富和其他的啊，五福里面富和其他的，福的关系。没有五福，没有能量，何谈强？
1: 对，是。
0: 这是第一个层面。
1: 那
0: 么这第一个层面要以第二和第三个层面做保障。第二个层面什么呢？自由、平等、公平、法治。我们讲了。你都停留在取舍境界，面包在那里争自他的，说他的优点，饼干说他的优点，点心说他的优点，闹嚷嚷，

0: 都没有回到面粉那个境界，
1: 嗯，
0: 哪里有公平？
1: 对，
0: 所以公平在哪里？公平在根本性里。那么刚才我们说过第二个层面的，哎，自由、平等、公正、公平、法治，
1: 嗯，
0: 就这个层面，我们已经说过了，自由是首先达到气的境界，
1: 是
0: 忘我的境界才有的，
1: 嗯，
0: 哎，平等是只有我们回到原料的那个境界，源头上才有的，
1: 嗯，对，
0: 看上去大地上这么多花朵，其实都是大地长出来的，
1: 嗯，
0: 回到大地才有真平等，
1: 是，
0: 因为大地是平等，公平也是这样，
1: 嗯，
0: 啊，只有公才有平，
1: 嗯，
0: 如果没有公就没有平，所以我们中华民族讲的，就像习主席讲的，我们是上和和求大同，
1: 嗯，
0: 这就在这里。那么法治应该是这一切的底线。
1: 哦，对，
0: 哎，
1: 是。
0: 那么第三个层面，爱国、敬业、
1: 嗯、
0: 诚信、友善，那我们再谈再说，
1: 嗯。
0: 爱国敬业，我们刚才说了，
1: 对，
0: 一个人都天天闹离婚，怎么爱国？
1: 嗯，
0: 一个人都回不到现场，电闸都会常常拉错，事都常常做错，怎么去爱国？所以知道中，三托二敬之道中，也是爱国的前提，也是敬业的前提。一个人都不懂得潜意识原理，不知道潜意识可以自动记录、自动收藏、自动播放，他就不会真敬业。
1: 对对，
0: 真的懂得这一点了，他不会敷衍了，因为啥呢？他知道我干的活是给我拍摄电影，跟老板没关系。
1: 是，是，
0: 这叫爱国敬业。
1: 哦，
0: 那么下来诚信和友善，
1: 嗯，
0: 怎么做到呢？
1: 嗯，
0: 一个人都不相信大逻辑，
1: 嗯，
0: 啊，心中都没有逻辑概念，
1: 嗯，
0: 没有潜意识概念，
1: 嗯，
0: 没有自动记录概念，他不可能成的。成一定是了解到生命真相，就像，
1: 嗯，
0: 我们现在动一个念头遍布宇宙，
1: 嗯，
0: 当你明白这个真相的时候，你还敢背着太太去偷鸡摸狗吗？你不敢了，为啥呢？
1: 嗯，
0: 你念头一动，他早知道了。
1: 对，
0: 若要人不知，
1: 除非
0: 鸡
1: 摸
0: 尾。
1: 嗯，
0: 只有到达这个层面，成其实，按曾国藩的说法，不动一念，
1: 嗯，
0: 无思无虑叫成。
1: 哦，
0: 只有你达到这种无思无虑的这个境界，就是心灵中没任何杂质后，你回到黑板这个境界的时候，才叫成，
1: 嗯，
0: 性是成的一个结果。
1: 哦，
0: 只有先达到成，才有性可言。
1: 对，
0: 那性，那中国有许多美妙的故事。哎，没有成就没有性，而一个人可没有成和性的时候，肯定不会对别人好。
1: 嗯。对，
0: 哎，一个人欺骗别人，首先是因为先欺骗自己。
1: 对，
0: 哎，比如说我有一次讲课，我给别人讲，
1: 嗯，
0: 我说我今天讲一天课，我早餐不会吃，中餐不会吃，
1: 嗯，
0: 哎，但是下午我就给大家检讨，为什么检讨呢？
1: 嗯，
0: 啊，因为我中午回去看着房间别人给我准备的好吃的特别好吃那个点心，我真没忍住吃了半个。
1: 哦，
0: 那么这个话你如果下午给大家不讲出来，第一你欺骗了大家，更重要你欺骗了你自己。为什么呢？你的档案里面有一个非诚信记录。
1: 哎，这么小的事
0: 儿。哎，我讲出来，我等于用板擦把我这个非诚信记录擦掉了。
1: 对对对。
0: 哎，不然的话，你了凡四训里面讲，想圣明而名不副实者必有其祸，为啥呢？你不对等，
1: 嗯，
0: 所以一个人他能欺骗自己，他肯定会欺骗别人，
1: 嗯，
0: 一个人只有不欺骗自己才会不欺骗别人，
1: 嗯，
0: 所以诚信是友善的前提。
1: 对对
0: 啊，这时候我们就会才知道，哦，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他的排序还是很科学的。
1: 嗯，
0: 诚信是友善的前提，一个人没诚没信是不会对别人好的。
1: 那我们这个话题呢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就是全部的给大家做了仔细的剖析和分享交流。不知道最后郭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话对我们听众朋友说呢？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好，
1: 嗯，
0: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也好，
1: 嗯，
0: 它无非是为了让大家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1: 嗯，
0: 哎，那么党和国家，哎，现在中华民族的长河中，
1: 嗯，
0: 啊，终于以里程碑的，哎，这样的意义，
1: 嗯，
0: 给我们换回了传统文化的春风。
1: 是，
0: 那么传统文化的春天要到来了。
1: 嗯，
0: 要借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一个

0: 平台上载体，
1: 嗯，
0: 把人们带向无福临门的这种幸福境界。
1: 嗯，
0: 那么说一千道一万，最后传统文化要落实在六个字上，那就是老实、听话、真干。老实为什么要老实呢？因为在宇宙逻辑、宇宙原理面前，我们是它的其中的一个分子。我们如果不老实，就被它清零了啊，就清零了。只有你和它的频道，你才能心想事成。心想事成是宇宙法则，只有你进入它这个频道，你才能获得。
1: 嗯，
0: 心想事成是生命的法则，确实可以心想，可以事成。
1: 嗯
0: 啊，这个呢，我在《寻找暗象》里面讲的很多，不多说了。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要听话呢？
1: 嗯，
0: 不听老人言，
1: 吃亏在眼 前。对，
0: 老人言是真理。
1: 嗯，
0: 哎，老人言是经过时间检验过的。
1: 嗯，
0: 老人言是摔过无数跤总结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要听话。
1: 嗯，
0: 要听祖先的话，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哎，听经典的话。
1: 是
0: 七期节目吧？应该是二十几期节目听完了，你不真干。
1: 嗯，
0: 那你这是听了听热闹而已。
1: 嗯
0: 啊，最终要靠真干变成你的幸福，变成你的生命力，
1: 对，
0: 变成你的能量。真干从哪里真干？从改过真干。
1: 嗯，
0: 从这一刻真干，这一刻动了个不好念头马上改，这一头做了个不良的动作改回改。
1: 对，
0: 哎，从现在做，不要等明天。
1: 对，
0: 就要真干，要给孩子做一个真干的榜样，
1: 嗯，
0: 给员工做一个真干的榜样，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获得宇宙心想事成法则给我们的馈赠。那么最后要给听众朋友们说，祝大家心想事成。
1: 好，非常感谢郭老师的总结。那最后呢，我再把这样一段话送给大家，这是赵文卓老师的一段话：一盏灯光微不足道，但当您用它点亮千万盏灯，大家都辉煌。一句真言微不足道，但当您用它开启千万颗心，大家都高尚。一声祝福微不足道，但当您把它转达给千万人，大家都吉祥。尤其把这段话要送给郭文斌老师，
0: 也送给雅青，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愿我们中华民族和世界上所有的人民都能够吉祥如意。
1: 好的，我们共同祝福。那我们这一期的访谈就到这里，谢谢郭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中华养生栏目。今天的中华养生，请您收听李新医师的一篇文章，现代人的压力与管理。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生病，究其原因，总会用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其实呢，很多疾病呀，都跟心理因素有关，而跟饮食无关。这是为什么呢？从发病原因来看，大多数疾病的发病都是跟心理有关系的，包括艾滋病。如果病人的心理有一些压力，那么他的病情会恶化得更快。有研究表明，80%的疾病都跟心理有关系。心理因素在疾病的发展和痊愈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心理问题在一些疾病当中还是起主要作用的。这些疾病包括溃疡病、结肠炎、甲状腺机能亢进、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高血压和支气管哮喘等等。何为心身疾病呢？心身疾病指心理因素起主要作用而产生的疾病。现在有亚健康的概念，亚健康指的就是一种身心的状态。现代医学说到一个疾病的时候，是指它的病理改变，物质层次结构有变化。还有一种变化呢，是指我们主观上啊感觉很不舒服，可是去医院呢又查不出任何问题，我们叫这种判断就是亚健康。那么心身障碍也就是心理和生理的两个层面都有些不协调。人们在发生心身障碍的时候，不仅仅是心理和生理的问题，还有适应性的问题，甚至人际关系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习惯了这种病态的状态，往往感觉不出来。下面我们给大家提出躯体化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平时呢，当我们感觉不舒服的时候，第一反应可能是身体的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有人自己也会上网查一些资料看看，过段时间如果还不好，我们会去吃药，再不好去医院检查，这是一个非常惯性的思路。身体出现任何问题时，我们都从生理问题的角度来思考，而很少联系到心理因素。给大家简单分析这样一个案例。1997年，我在天津跟导师学习时碰到一个病例，一个17岁的女孩准备高考，她妈妈带她来看病，她病了7个月，休学3个月。母女俩来的时候，我感到母亲非常紧张，女儿也非常紧张，甚至有些萎靡不振。他们带来了很多的检查报告，看了这个检查报告，就知道她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开始啊，是因为压力大，有点睡不好觉和心慌。女孩子性格比较内向，不太爱说话和运动，朋友也不多。妈妈是一个控制力很强或者过度控制的人，主观意识很强，而且妈妈的焦虑可能已经有好多年了。那女孩一开始出现身体不舒服，妈妈就急了，带着孩子去做心电图，心电图没什么，就给开些药吃，吃完了以后再去检查，结果病情没有缓解。这个时候妈妈和孩子就更怕了，就找到了我们这个李欣大夫这里。当时呢，这个科叫心身内科，当时啊，就给这母女俩做了焦虑量表，检查过后告诉她，不按身体方面治疗，先按照功能性神经衰弱的状态来治疗。治疗了2个多月后呢，女孩子就痊愈了。在我们临床中，大概40%的病人都是这种情况。所以呢，心理对身体会有非常大的影响。那由于时间关系呢，这篇文章比较长，我们就先跟大家提到这里。重点啊，我们在这里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个理念，这就是我们的心理状态会决定我们的健康状态。所以呢，我们祝愿每位朋友都能够开阔自己的胸怀，用积极乐观的态度过好每一天，这样呢，我们自然而然就能收获健康的身体。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心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团联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去心轻，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谨记，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落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弦，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化解新闻。
9: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我市上半年城市精细化治理成效显著；
9: 市关工委召开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金城关爱品牌建设半年工作会议。
8: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市以城市精细化治理为抓手，聚焦市容环境提升、民生保障兜底、居住品质升级等群众关心的重点领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城市管理效能稳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增强。
8: 清晨的城区主干道上，机械化洗扫车缓缓驶过，所经之处路面洁净如新，配合环卫工人的巡回保洁，整条街路清爽有序。这看似平常的城市清晨，正是我市不断推进环境精细化治理的生动缩影。2026年，我市持续聚焦提标环卫作业质量，城区主街路实现机械化清扫全覆盖，一日两普扫、全天候保洁的标准化作业模式正逐步向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延伸覆盖。针对春季大风天气、漂浮物多、扬尘易发的特点，我市先后开展多轮全域集中清理， 重点整治卫生死角，同时加密重点路段湿扫一审频次，有效降低道路扬尘污染。执法人员深化网格化巡查重点区域，规范店外经营流动摊贩，清理违规广告。目前示范街区市容规范保持率稳定在95%以上。城市管理既要扮靓市容面子，更要做实民生里子。市执法局紧盯供热、供水、燃气三大民生领域，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我市于入夏前启动供热设施冬丙夏至维修改造，燃煤储备工作同步有序推进，为今冬供暖平稳运行提前打好基础。面对燃气安全重点攻坚任务，我市全速推进居民天然气瓶改管工程。目前全市涉及49个小区已基本完成多层住宅改造，高层正有序推进配套燃气综合站，市政中压管线施工也同步加快建设，完成3000余户居民用气设施安全改造，并通过从业人员专项培训、安全宣传、进社区等活动，全方位筑牢全市用气安全防线。7月7号，市关工委召开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金城关爱品牌建设半年工作会议，深刻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金城关爱品牌提质增效，用心用情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总结了上半年关心下一代工作成效。教育局、民政局等8家单位围绕未成年人关爱工作做现场汇报，并集中展示金城关爱品牌创建阶段性成果。会议总结了市关工委上半年工作成绩，客观查摆问题，并对下半年重点任务作出安排部署。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学习武会议精神，紧扣6个体系构建与5好关工委建设目标，以金城关爱特色总品牌为统领，全面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落地见效。要聚焦短板弱项攻坚整改，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与红色文化传承。要夯实基层组织基础，凝聚部门联动合力，以务实作风推动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提质增效迈上新台阶。
0: 本台消息，近日夹皮沟镇开展未整民殉国地环境清扫与保护性管护工作，组建红色遗址专项管护队伍，常态化开展遗址巡护与清扫养护工作，重点对进山步道、纪念标识周边、殉国地核心祭扫区及沿线绿化带等关键区域开展精细化清理，及时清理路面散落垃圾，清理公共垃圾桶，清运群众祭扫遗留干枯花树及废弃祭奠物品，同时严格坚持保护性原生态管护原则，科学修整周边植被，全面排查场地安全隐患，最大限度保留未整民殉国地遗址原有风貌。
3: 下一步，我镇将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对未整民抗联密营遗址开展定期巡查、环境整治、隐患排查和设施维护，常态化防范防火、人为破坏等风险，全力守护红色历史遗存，更续本土红色血脉。
8: 本台消息，近期强降雨多发，明化街道聚焦辖区老旧平房片区地势低洼、易积水、易内涝实际隐患特点，组织专职网格员与防汛人员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工作人员在容易积水的平房路段实地查看道路地势、排水走向及老旧房屋墙体，针对薄弱环节，备齐备足沙袋等防汛物资，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投入使用，及时处置。工作人员还同步入户走访平房住户及商户，提醒居民密切关注近期天气变化，提高汛期防灾避险意识，如有突发状况要听从工作人员指引，有序转移避险。
10: 我们紧盯低洼平房重点区域，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及时疏通排水，消除隐患，全力保障居民汛期居住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常态化落实隐患排查整改，扎实筑牢汛期安全底线。
9: 当前降雨集中，沟塘河道水流湍急，积水较深，水域溺水、山洪落水风险急剧升高，大家切勿私自进水、戏水、涉水。

0: 保生命安全。
1: 一、远离危险水域，杜绝私自进水。汛期河道、水库、塘坝、沟渠水位上涨，水流湍急，水下情况复杂，暗藏凶险。广大市民务必自觉远离各类水域，不在河边散步、纳凉、逗留、观望，坚决杜绝靠近河道、山洪沟、低洼积水水域，从源头规避风险。二、严禁涉水活动，杜绝危险行为。汛期所有水域危险性极高，应避免下河戏水、游泳、摸鱼、钓鱼、打捞物品，禁止涉水过河，尤其杜绝儿童私自到沟塘、河道玩耍嬉戏，家长务必看管到位，严防意外发生。三、警惕山洪险情，及时避险撤离。持续降雨易引发河水暴涨、山洪突发、河道水流变。

0: 如遇他人落水，严禁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高声呼救，拨打求助电话，避免造成自身伤亡事故。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中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大奶爸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独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

0: 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9: 白化城，
1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

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8: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数是白话。

0: 县市，或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卷第一峰、隆冬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罗士信碰到了姑娘，叫马金花。罗士信不知道啊，这个马金花他也有一个外号，罗士信叫金氏孟奔。这个金氏啊，就当代，就这意思。孟奔那是战国时期秦国有名的一位大力士，一位猛士。就说这罗士信呢，相当于现代的孟奔一般，哎，拿古喻今。那这位马金花呢，人家也送给他一个外号，叫做监视墨母。监视墨母马金花。说这墨母是谁呀？墨母是轩辕皇帝的二妃，轩辕皇帝的元妃，就是正房夫人，那是有名的雷祖啊，哎，发现蚕的那位，能够做衣服的那位，雷祖养蚕嘛，长得非常漂亮，貌若天仙呐。但是这个轩辕皇帝还有个二妃，二妃就叫墨母。这墨母长相奇丑无比呀，有多丑？那可以说在历史上扒拉扒拉，有名的丑女能够排得上号的有四位，这就中国历史上的四大丑女。咱都知道四大美人，什么西施啊、王昭君呐、杨贵妃呀、貂蝉呐、闭月羞花、沉鱼落雁，都知道这四大美人美呀、啊。美的 这鲜花一看斑斓，脑袋低下来了。怎么的，羞花呀，就觉得呀没人家长得漂亮，我这鲜花都觉得害羞，不敢见人。闭月一样啊，云彩把月亮挡住了，月亮一遮，我也不敢见他，他比我长得好看。沉鱼一样，哎，鱼赶紧的钻入水底，不敢跟人相比。这落雁呢，飞在天空的大雁一看王昭君，哎呦，长得那么美呀，这当时啊光顾的看了，忘了扇翅膀了，啪啪啪啪又在天上落下来了。这就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啊。这是中国古代的四大美人。其实中国古代呀还有四大丑女呢，这四大丑女也可以说是闭月羞花之容，沉鱼落雁之貌啊。怎么呢，这花看着她，哎呦那么恶心呢，赶紧低下脑袋不瞅了。月亮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赶紧扯过一片云把自己堵上了。这小鱼一看，我的娘啊，快跑，沉到河底了。大雁在天上正飞着呢，一看夏休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落下来了。这不也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吗？说四大丑女是谁，头一位就是这位皇帝的次妃，就墨母，另外还有三位，一位就那钟无艳呐，钟离春，另外一位孟光，第四位阮氏女，就是阮德玉的女儿。据说这四位一个长得比一个丑啊，但是都身怀绝技呀、啊、尤其墨母，你别看丑，内心善良，而且墨母双臂一摇力有千斤，冲锋陷阵无人能比呀、啊、敢与熊匹相搏，敢与虎豹相抗啊，那可以说是轩辕皇帝手下一等一的战将。据说墨母还是位发明家，发明什么呢，发明了镜子。你看人家丑吧，丑人也有照镜子的资格呀，人家为什么没这个权利呀，人家墨母就发明镜子了。如果没有墨母这个丑人呢，世上那么多漂亮人谁知道自己长漂亮呢？所以墨母虽丑心灵美呀、啊、后人这才说呀，说墨母有所美，西施有所丑。那么人给这马金花送一个金氏墨母的称号，就可见呢，第一，马金花长得确实奇丑无比呀、啊、就像墨母似的。那不有人说吗，墨母有规，善欲者不能言其丑，就是墨母这个人呢长太丑了。就算有一个人是大歌颂家，什么叫大歌颂家，什么都能够歌颂美喽，什么都能够说漂亮话喽，但是你去歌颂墨母，你也不能够说他相貌不丑，你没办法说。正如同淮南子上所说的，说不带脂粉芳泽而性可悦者西施，就是人西施长太美了，你不用给他施粉他就长得漂亮，素面朝天他就比人漂亮比人美。但虽粉白带黑，不能为美者墨母。这墨母啊，你往他脸上画再多的东西他也是丑的，他也不能变美。就如同这马金花似的，这脸上告的粉都粉饼了都，但是他也是丑的，这没办法，底片就不怎么地。那么同时呢，第二点也说明马金花心灵美，这个姑娘啊是善良的，她不是一个恶差的人。但是世人呢都往往以貌取人呐，一看这姑娘长这么丑，那大多都是耻笑她，嘲笑她，讽刺她，厌恶她。就连他们家马亮马老员外，家大业大，使奴换婢，按说这位是姑娘，这位是小姐，但是呢下人对她表面上尊敬，背地里也捂着嘴乐呀，编排她的段子呀，讽刺她呀，反正是啊，大家总是拿自己的优势来嘲笑别人劣势， 这就是。

人的劣根性啊。哎呦，大家都说呀，这姑娘啊长得呀都不如个爷们儿，怎么长那么丑啊，猛的一看跟男的似的。也有很多人呢初次见姑娘还真就把她当傻小子了，还真以为她是个大老爷们呢。所以能够直接的说你是个姑娘这种人很少。那对于人马金花来说，人马金花呢那就是一个姑娘啊，哪位姑娘愿意别人把自己当成男人呢？她嘴上不说，知道自己呀没资格说呀，自惭形愧呀，也知道自己丑啊，但心里头难受啊。谁不想自己是个漂漂亮亮的女孩子呀？不然的话她能够那么捯饬自己吗？能够往脸上敷那么多粉吗？能够插那么多的野花吗？人家也爱美，只不过人家不知道该怎么美，他觉得给自己的外在捯饬更多的装饰品就能够遮掩住自己的丑，就能够取悦于别人，这也是这位丑姑娘的可怜之处啊。所以马金花你别看平常大大咧咧的，内心是很苦楚的，这种苦楚能跟谁说呀？撒个娇大家都腻歪呀，所以呢也只能够憨憨傻傻。本来马金花不是太憨，但是呢为了装作憨，拿憨遮丑，是越来越憨呐。可没想到今天罗世金一眼就瞅见自己是女的了，这让马金花非常的欣喜呀，能够让别人辨识出自己的真正性别了。马金花觉得呀对面这个人不简单，这人呢说实话。马金花问他，哎，我说你看我是女的，你说我长得漂亮不漂亮啊？罗世信瞪着雌雄眼儿，啥是漂亮啊？就好看不好看。好看不好看啊，反正我看着也挺顺眼的。哎呀，你看我还挺顺眼的啊、嗯、你看我呢，我看你也挺顺眼的，那就行呗。你看我顺眼，我看你顺眼，这管人家干嘛呀？嘿，你看这罗世信傻子傻子，说出的话特别有哲理。是啊，这相貌父母给的，我就长这么样，你们爱看不看，我生活在天地之间又不是取悦你们的，我自己过得潇洒，自己过得自在也就是了。像这种话如果一般人说出来，那就有点啊无可奈何，强作之词。没办法，长得不好啊，不好，我洒脱了，我不在乎。其实啊比谁都在乎，只不过嘴上说不在乎，哎，长得相貌与你们何干，我爱怎么地怎么地，其实心中啊早就伤自尊了。但是这话由打罗世信嘴里说出来呀、啊，那是真挚的，那是没有加任何滤镜的，那是由打心底而发的。他就这么认为，他不觉得世上啊有什么好看之人呐、啊、歹看之人呐、啊。咱说了，对罗世信来说，对方啊那都是鸟。哎，马金花呀能够从罗世信眼中看到这种真挚，看到这种清澈，马金花内心十分感动啊。哎呀，我咋听你这话那么舒服呢？可不是吗？咱长得好长得歹关他们屁事啊，只要咱俩互相看着眼顺就行了呗。嗯，是啊，我看着你挺好的，长得呀像花喜鹊似的。是啊，我还跟那花喜鹊似的呀。哎呀，太好了。不过马金花说着说着把脸往下一沉，我问你，你为啥跑我家端锅来呀？我刚才说了我饿了，饿了我得吃饭啊，吃饭就跑我家端锅呀。我家那饭也不是风刮过来的，那也是我家花钱弄的，你白吃怎么办呢？白吃我说了，你愿打我就打吧。你刚才也打了我好几下子了，那不行，打你呀、啊、我也打不动。这么着吧，你吃了我家饭可不能白吃。那不白吃怎么办？
不白吃怎么办？你得帮我干活。

0: 可以，我这干活我有力气，我会放牛，放牛啊，不用你放。那我会搬石头，搬石头也不用你搬。那我会犁地，那有骡子有驴有牛，那不用你。那我帮什么忙啊？哎，我告诉你，干脆呀，你帮我打架去行不行？
1: 帮你干嘛？
0: 帮我打架。
1: 打架？打架好。跟谁打架呀？
0: 跟山贼打架。
1: 山贼？不，我不跟山贼打架。
0: 为什么不跟山贼打架？
1: 我就在山里头。他们都说我们是山贼，我不能自己打自己。
0: 你看罗世信还明白这个，他知道啊，有人把这瓦岗啊叫做山贼，所以一听啊打山贼，
1: 不打。
0: 不打你们那个山贼，我说呀，是离我们这不远的山贼，可恶了，欺负老百姓，搅闹太原城，可厉害了。我哥哥呀就带人去打山贼去了。我要跟他去吧，他不让，我爹也不让，我担心他呀，听说呀山贼可多了，好几万人呢，他们呢没有几千人，我就担心呢我哥哥呀出去吃亏。我说我看你有把子力气， 你帮着我好不好？ 你帮着我帮我哥哥把山贼打跑喽，我回来请你吃饭，你看怎么样啊？
1: 那行，那欺负老百姓的山贼那不是好山贼，那我可以打他。他们在哪儿啊？
0: 据说呀在棋子山。
1: 棋子山在哪儿呀？
0: 就在我们南边，我们这新兴县，新兴县南边就有一个山，棋子山，离那太原也不远。他们都跑那打仗去了。
1: 那好，棋子我不认识道啊，你带我去吧。
0: 我不能带你去，我想带你去呀，但我爹不让我去呀。我爹说了，我要是有打着门啊出去了，他就不认我了。
1: 你爹不让你去，你就不去了。
0: 我得听我爹的话呀。我想去，他说的不认我了，我也不敢去。要么我今天呢跟他别扭一天了，我不高兴啊。
1: 你爹那能管得着你吗？
0: 那当然了，他是我爹呀。
1: 都当爹的能管你啊？
0: 你爹管不着你呀。
1: 我没爹
0: 呀。你没爹呀？你有娘没有？
1: 我有娘。
0: 你娘管你吗？
1: 我娘也管我。
0: 那你娘不让你出去，你能出去吗？
1: 我娘不让我出去。
0: 我偷着出去啊？还能偷着出去？我这就是偷着跑出来的呀。你偷着从你家跑出来的呀？那你娘说了吗？你要跑出来就不认你了。
1: 我没等我娘说这句话我就跑出来了。
0: 还是你聪明。但是我爹说了呀，我要是有打门这出去他就不认我了。
1: 那你傻呀，他说你有打门出去就不认你了，咱别有门出去呀，咱有其他地方出去，那他不就管不着了吗？
0: 你说的还真对呀。那不有打门出去，咱还能有打哪出去呀？我爬墙我也不会爬呀，找梯子，家里梯子也被我爹呀给藏起来了。
1: 你呀就是傻。没有门啊没关系，咱开个门不就完了吗？
0: 怎么开门呢？
1: 怎么开门呢？这事儿我是行家。我开过门。跟我来。
2: 呵，这罗世信呢来兴趣了，一招手，马金花拿着自己的顶门杠子铁门栓就跟着罗世信跑出了大厅啊。罗世信把自己的铁旗杆抄到手中，来到院里这么一看，
1: 往南走是不是大门？
0: 是大门呐，大门不让咱们走啊。
1: 那好了，咱不往南了，咱往西吧。
2: 他一指啊，这边有西墙啊。罗世信带着马金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就奔西院墙了。来到西院墙这个地方，罗世信用手啊推推墙，这墙啊没什么了不得的，我在这开个门了啊，你看着。罗世信刷把大铁枪往后这么一倒个，用这铁枪的枪转，这个枪转其实有个大铁疙瘩在后面呢焊上的，拿着玩意儿钝头啊抵着墙，我开门了，哎呀，他这一怼墙啊，这墙忽闪忽闪忽闪，哗，一下子就把这半扇墙给推倒了，噗，土往上这么一冒啊，这不就是个门啊，咱从这走。哎，你真聪明啊，跟我走。哎，好嘞。这马金花呀也半痴不傻，跟着罗世信就由打这墙洞跑出去了。再往前走仍然有道墙，人家家大业大呀，不是说就那一堵墙啊，还有外墙呢。继续哗，又捅一窟窿，走，哒哒哒哒哒哒，碰到墙，哗，走，也就推了有那么五堵墙吧，推到外边去了，来到大道之上了。还有吗？
0: 没有了，来到大道上了，咱可以走了。
2: 那好，棋子山在哪里你知道吗？
0: 我知道，那你带路吧，我帮着你打架去，走，赶紧的追我哥哥。你跑路快不快呀？
2: 我跑路最快了，怕你跟不上。嘿，
0: 我也跑步比较快，咱俩一起跑跑吧。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哒，你别说，这马金花呢从小就在这一带呀，又爬山又登坡的，也练就了一双飞毛腿。你看他那腿多粗，迈起来也不比这罗世信慢多少。当然了，罗世信稍微的等那么一点马金花，马金花带路啊。就这样，这俩傻人呐，一个扛着大铁旗杆，一个拿着顶门杠的铁门栓，俩人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奔西南方向就下去了。这时候啊，早就有家丁发现了，你想想，五堵墙全被推塌了，那还不发现呢？哎呦，赶紧的告诉马老员外呀。马员外干嘛呢？马员外呀正在那里集合家丁呢，有一部分家丁啊已然被自己的儿子带着赶奔棋子山了。结果刚才呀，消息传来说棋子山贼兵势众啊，恐怕人手不够用。马老员外一听啊，那赶紧的再集合人手吧，第二梯队往上上吧，又把家丁集合一部分，准备发给武器赶奔棋子山的。结果消息传来说自己的女儿马金花跟着罗世信跑了啊。马老员外一听，从哪跑的？他把咱们家的五堵墙给推倒了，由打墙洞里就跑了。哎呦喂，这个闯祸的丫头啊，可把马老员外给气坏了，急坏了呀。知道自己姑娘啊半痴不傻的，那罗世信也看出来了，也是个傻家伙。那俩人跑哪去了？甭问他，俩人够奔棋子山了。就这金花呢，由打早晨起来就缠我呀，我一直不同意，他气得嘴撅多高啊。这是被罗世信给拐到跑了，俩人够奔棋子山，这多大胆子呀，到那里焉有他们的好啊，快快给我备马。老爷子急了呀，带着几个人飞身上马，快马加鞭在后面追赶罗世信和马金花。但追出去十来里地没追上，怎么呢？人家没走大道。马金花告诉罗世信，我还知道啊，有个羊肠小道跑棋子山特别的快，那咱就走小道。就是小道啊，有个地方啊，还得往山坡底下走，那我不怕，咱可以轱辘下去
0: 啊。轱辘下去？怎么轱辘下去？
2: 到时候你跟着我学就行了。
0: 哎，好嘞。
2: 这俩傻家伙呀，并排往前跑，哒哒哒哒，就进了山了。羊肠小道，有的地方啊 有着道路很

0: 有些地方全是荒草啊。马金花不管这一套，带着罗士信往前趟着走啊，趟来趟去，果然呢到了一座小悬崖。这个地方啊也不是太高，但是呢要想再往前走，那就得由打悬崖底下呀再爬上来。马金花一直，这地方不好下，咱轱辘下去看我的。说着话，罗士信把大铁枪往底下一扔，当啷一声扔到悬崖底下，把脑袋一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下悬崖。马金花一看，哎，这好玩，当啷当啷，把顶门杠的铁门栓往下一扔，他一抱脑袋，我也下去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也滚下悬崖。然后两个人由打着谷底再爬上山坡，再往前跑。不多时，就听见前面呐喊杀声震天呐。两个人站在山头这么一瞧，嚯，下面裂开阵势，两队人马正在那里对峙呢。马金花用手一指，看见没，我哥就在那里头，这些山贼呀给我好好的揍。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恰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金是墨母马金花，带着金是孟奔罗是信，来到了棋子山呐、啊。站在山头往下那么一看，下面黑黑压压的，两军对垒呀、啊。棋子山这一方面，那眼瞅着就是一群贼兵啊，但是人数众多，就看这态势啊。得有一两万之众啊！再看对面，旗幡招展，号带飘扬，打的是大隋的旗号啊！再往下看那小旗儿， 不是写着李，就是写着马，就是写着高，也是迎风招展。但是呢，人马相比之下，那少得多得多呀。看这意思，也就是有个2000多人吧，但精神状态特别好。说这怎么回事？谁跟谁干仗呢？你看两方面呢，这方面肯定山贼呀，那方面肯定是随军呐。随军是谁的队伍呢？这个地方挨着滨州太原，那自然是太原人马，一点不假呀。这人马正是太原留守使唐国公李渊、李叔德的人马。不过今天统兵带队的乃是副留守使武牙郎将高君雅。高君雅您应该熟悉啊，原来镇守幽州呢，跟他哥哥王威在一起。王威当年在幽州做刺史，他在幽州就做司马，后来被燕王罗毅给挤兑走了。

又被朝廷安置在了金提官。没想到啊，秦叔宝走马取金提，又把这两位打跑了。这两位呢，走着宇文化及的门子，被隋炀帝杨广又安置到太原，在这里啊，当太原副留守使。俩人呢，全是副的。其实啊，目的就是监视李渊呐。杨广一直对这个大表哥不放心呐，怕这李渊在这里再造了自己的反，所以让王威、高君雅在这里密切监视。没想到啊，现在天下大乱，大道边小道沿，不是匪寇就是义军呐。现在天下大乱，哪一支是正义的，哪一支是强掠百姓的，那都分不清楚了。最近太原一带突然间就不稳了，杀来了一股贼匪呀！这股贼匪光人数多达20000之众啊！你整个兵州城内的兵才多少啊？光来这一伙子贼20000余众，而且呢，个个杀伐骁勇啊，以一当十，非常残暴啊！说这股贼是哪来的？这股贼呀，乃是骊山飞的队伍。骊山飞你还记得吗？上文书咱说了，罗成大破西流山，打的是谁呀？打的就他们。西流山的大王那叫漫天王王须拔呀。王须拔手底下有位二当家的，就是骊山飞魏雕儿啊。罗成大破西流山之后，王须拔、魏雕儿都被赶走了，但是实力仍在呀。被赶出去之后，收拢残军，继续在河北、山西一带是横行发展呢、啊。慢慢的是越来越大呀，因为当时天下大乱，那没有地种，老百姓走投无路人多的是啊，所以有些人呢就纷纷投奔王须拔、魏刀儿手下部队。那达到10数万人呢，了不得呀！瓦岗才多少人呢，人家就到10数万，横行这一带无人敢阻啊。后来呢，王须拔、魏刀儿这么一商量，咱们呢分路发展，咱别在一起，你呢主要率军队往西发展，我呢在河北一带安住脚跟。河北一带还有几个王子呀，像什么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啊，尤其是新出来的一个夏明王窦建德，我要跟他们争夺河北之地。魏道尔这人呢还真够义气，说大哥，我也别跟你分开呀，我得是你的左膀右臂呀，我离开你我心没底，我跟大哥呀一起争夺河北。不过呢，大哥您说了，往西发展咱也得往西，咱开拓新的疆界。这么着吧，把望西的一支部队交给我骊山飞部，他外号骊山飞啊，交给我的骊山飞手下大将巨灵神真斩儿，交给他指挥，给他拨20000精兵，让他呀直攻太原，逼近兵州。如果能够把那太原留守李渊给灭了，把兵州给夺到手，那咱们呢也就有了根据地了。哎呀，这漫天王说，听说李渊手底下他那儿子李元霸打遍天下无对手啊，这真斩儿是他的对手吗？哎，大哥，我已然派人打听了，李元霸呀自打扬州他跑出来之后，现在下落不明，并没在兵州啊。要在兵州咱也不敢过去，咱们现在就趁这个机会，兵州太原没有能征善战之将，咱就把他给夺了，据为咱的根据地，那多好啊。如果这个情报是真的，好，我同意。就这样啊，魏刀儿就把这真斩儿叫到面前了。这真斩儿外号巨灵神呐、怎么巨灵神呢？哎呦，长得太高了，按现在的这个尺码来说呀，高达2米8，快3米了，上楚天下楚地，像半截黑塔相仿。

十分有工作能力呀、啊，他不是说硬打硬抢的主，他也会收拢人心的，给人交朋友啊，开疆扩土，哎，也算是一个能文能武之人呐、啊，孔武有力，能够震慑敌军，能交朋友，能够扩大自己地盘，所以呢，把西晋这支队伍就交给了巨灵神真扎尔。就这样啊，真扎尔率领两万大军由打河北往山西地界推进呢、啊。哎，这一路之上啊，势如破竹啊，建城灭城，建镇灭镇，一下子居然呢、啊、推到了太原周边呢、啊。啊，刷，真扎尔命令，兵分两路，一路占据上党一带，往着山西潞州上党那个地方啊推进了。那里反正没有上海员外了，这一下子就把上党那一块给拿下来了。消息传到了滨州，李渊大吃一惊啊，两万贼军不可小觑呀、啊。把这一块地盘巩固住之后，真扎尔啊又率领一股小部队迂回的来到了太原北部。这个地方啊有一座山，就是棋子山。棋子山上有这么一伙子强人呐、啊、原来啊有那么一个一两千人在这孝聚山林打家劫舍。李渊屡次派兵，无奈啊人家的人少，往深山里这么一钻，官兵很难找得到。后来李渊一看呢，也就是这么一千多人吧，行啊，只要他不威胁到这太原城，先把他放这里。咱现在呀重点抓大头。抓什么大头啊？其实李渊现在呀看到天下局势如此，也萌动了要起义事之心呐、啊。只不过身边有王威、高君雅这些随将在这监视，另外呢李渊又觉得自己现在哎呀还不能够贸然起事，还有点力量薄弱，想再准备准备，所以李渊呢现在有点举棋不定。但甭管怎么说，这一千多人呢并不放在李渊眼里，就没有管他们。真扎尔知道之后，哎呦，这一千多人也是有生力量啊，我如果能够劝说这棋子山的山大王也归顺我们骊山飞部队，那就壮大了我们自己的势力了。于是呢真扎尔就带领一万人迂回就来到棋子山，见到了山大王。这么一说，人家棋子山山大王慨然应允呐、啊，跪倒在真扎尔面前：“真将军，我愿意归顺骊山飞呀、啊！我早就听说咱们骊山飞那可以说是一支永不可挡的部队呀、啊。实不相瞒呢，我们在这里呀、啊、也是提心吊胆，指不定哪一天那个老二李渊就有可能派兵再来围剿啊。那么如果我们投靠了骊山飞，我想李渊呢就不能小视于我等。”嗯，真扎一听，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寨主，既然这样，就在我帐下听用。人真扎啊成功说服了棋子山的山贼草寇，等于这一千人呢也归入骊山飞队伍。要么说真扎这个人呢能文能武，有谈判技巧，一看这座棋子山不错，离着太原城又那么近，行了，从现在开始对着太原呢发动骚扰战，天天没事啊就骚扰他一下子，没事就抢他一下子，烧他一下子，以疲李渊之兵啊。最好啊李渊能够派人出来跟我们交战，李渊的城中之兵没有我们的多呀，只要一打，我管保他有来无回，夺下太原城就作为我家漫天王、我家骊山飞魏哥哥他的根据地呀。所以啊这真扎尔派人是天天的袭扰太原城啊。哎呦，把李渊呢、啊、给头疼的，看看手下呀没有猛将啊，谁人去临敌呀？如果我呢

三儿悬霸在此，那怎能让这真真儿猖狂至此呢？但气也没用啊。这时候啊，突然间又有探报来报啊，说北方的突厥蠢蠢欲动，袭扰咱们的边境呢。哎呦，李渊一皱眉啊，这下怎么办呢？北有突厥，南有骊山飞，说骊山飞不也在北边吗？对，大部分人马在南边，把上党给占了嘛。北面只不过是一座荒山，那还不足为惧呀。嗯，李渊顿感压力山大，哎，威胁十足啊。于是李渊呢，把二儿子李世民叫到身边了。因为李世民最近呢，老给李渊灌输思想啊，爹呀，咱该起事了，再不起事，这个天下就成别人的了。我跟赵仁已然交谈多次，赵仁让我呀务必劝你及早起兵为师啊。哎呀，李渊说，二郎啊，我把你叫来有要事，对于赵仁我告诉你了，少往监狱去探望。现在你没看吗，王威高君雅对咱们爷们虎视眈眈的，我就怕他们抓住咱们的把柄，你还老是去看望赵仁，万一被他们发现，这不就麻烦了吗？赵仁是谁呀？刘文静啊，咱不说了吗？刘文静跟李密那是亲家关系，结果李密反出扬州，炸开齐明玉，当了西魏之主，把隋炀帝杨广给气坏了，只要跟李密沾边带拐的一律该杀杀，该捉拿入狱捉拿入狱。刘文静也是首当其冲啊，被拿入狱了，到现在还关在滨州大牢之中呢。但是李世民跟刘文静关系莫逆啊，经常偷偷探入大牢，两个人密谋啊。李渊对儿子如此冒险有点不太乐意，他认为啊，现在应该是韬光养晦，不应该锋芒毕露，你少跟刘兆仁俩人走那么近啊！你们所说的难道说你爹我不懂吗？唐故五国，太原及其地焉呐，今我来思，是为天宇，宇而不取，祸将思及呀。哎呦，李世民一听，没想到今天爹爹把自己叫过来有这么一番话。其实啊，不但是李世民呐，最近那位裴寂也老在这李渊耳根台前说这些话呀。你该起事了，老家伙，再不起事啊，咱们这俩老家伙那就该黄土埋人了啊，得成就一番大业了。其实这裴寂对这李渊影响极大呀，李渊现在心里头也有一股热血，只不过觉得身边有王威高君雅还在这里半手半脚，另外李渊跟着隋炀帝杨广又有这么一层关系，李渊呢一时啊还不想着突破。但是今天把李世民叫过来说这一番话，说唐故五国，就唐地啊这一块啊，那好像是咱的地盘，那既然老天把我派到这里了，如果我不娶，祸将思及呀，那肯定啊，不娶就大祸降头了。但是骊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世啊。现在呀、啊，对咱们太原有威胁了，咱现在不是起兵不起兵的了，而是说呢，怎么能够解除咱们身边的威胁。身边有两大威胁，第一个骊山飞呀、啊，两三万人呐、啊，骊山飞在河北的部队已多达十余万呢、啊。如果说万一那骊山飞魏道儿率领十万之众不在河北征战了，而跑到咱们滨州来了，咱们如何能抵得住啊？另外一个突厥，突厥势力更大呀。不过李渊呢已经拿定主意了，现在不是跟突厥翻脸的时候，现在对突厥采取一个字，和。
能够

安抚住突厥，那就安抚住啊。所以现在呀，如果不能大破骊山飞，如果不能与突厥打和，咱就没办法进行下一步啊。二郎啊，你看看现在的骊山飞呀，人多势众，劫掠多年，巧于攻城，勇于力战，南侵上党，已是我南边之患了。现在呢，又北寇太原，这是咱们火烧眉毛的事儿啊。我听说呀，最近他们在棋子山，在那里兴师动众，伺机要袭击我太原城啊。咱们得把这骊山飞先给消灭了，不消灭他们，咱们呢难以起事啊。18岁的李世民一点头啊，父亲呢，您言之有理。这样啊，骊山飞老是袭扰咱们太原北边，咱们呢不如开开城门，主动锁敌呀、啊，咱去打那棋子山去啊。李渊一听，他打棋子山，咱能出多少兵啊？棋子山那里我可听说了，得有10000来人呐、啊，而且易守难攻，咱能打得下来吗？李世民一眨过眼儿啊，爹呀，打棋子山呢，也只不过是咱们的一个借口。你想想，你让谁去打棋子山呢？您得坐镇太原，主要要对付南面的骊山飞呀、啊。那边至少占领了上党了，那么打棋子山呢，您就得派一个旁人作为主帅呀。派谁呀？不派王威，就派高君雅呀。现在父亲，您不正是忌惮这两位吗？既然忌惮了，何不忌也道除之呢？让他们领兵带队，最好能让敌军在战场之上把他俩给杀了，省得爹爹你费事儿。即便是在战场上杀不了他们，那打了败仗也可以问罪。反正是啊，让他们出战，对咱们来说呢，只有益处没有坏处。爹爹你看如何呀？如果打了胜仗也好啊，那就消灭了骊山飞，对着王威高君雅，咱们再徐徐图之啊。李渊一听二郎言之有理呀、啊，那既然如此，咱先打棋子山的队伍，趁他们两军联合还没有互相的割磨好，咱们一举将其消灭。这么着，我呀给你3000精兵，全是精兵啊，以一挡十的，你多带大将前去棋子山呢、啊。我当然会让那王威高君雅其中一个人领着你们去，最好先把他给弄死，然后二郎你再想方设法大破贼军呢、啊。我相信二郎你是有这个能力的。李世民呢微微一点头，父亲您就放心吧，孩儿我已有妙计能破敌军。好，就这么着，李渊马上调兵遣将啊。最后大家一商量，王威说我不能离开并州城啊，我是并州的1号副手，我呀让我兄弟高君雅他去统兵带队消灭棋子山的贼军呐、啊。好，李渊说既然这样，我让二郎跟着你们去。不但是李世民呐、啊，李渊又把大将慕容罗侯、潘长文、刘洪基、段志贤、殷开山都派给了李世民，让他带着，要一举攻下棋子山呐、啊。就这样，3000人马浩浩荡荡往棋子山方向进发。3000人出了城之后，来到一个所在，李世民吩咐就地埋伏1000人。把这1000人呢埋伏到这里干嘛呢？李世民心说话呀，一旦打了败仗，人一追到这里，1000人杀出，给他反败为胜，剩下的2000余人跟着高君雅、李世民就来到了棋子山下呀。那在行军路上，李世民呢已经派人骑快马赶奔新兴县的马

0: 家庄，干嘛呢？大将马三宝省亲去了，正在马家庄啊，度假呢。别度假了，告诉马三宝速速归队，现在要打仗了。另外告诉马三宝，现在呀，咱们缺人手，你那里如果有那英勇善战的庄丁，你都给我带上，越多越好。拿起兵器，速速赶往棋子山帮兵助战。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
2: 全程
1: 八
2: 九一声音
1: FM 化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
8: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

0: 想避开，想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传送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李世民高君雅要对棋子山用兵啊，但是并州太原城内的兵其实并不多呀，也就带出来3000人，还埋伏了1000人，最后上前线的也只有2000人呐。那李世民心中也是没底呀，他知道大将马三宝家就住在新兴县。新兴县离棋子山不多远呢，赶紧的派人通知马三宝速速赶奔前线归队。另外呢，你那家丁不是不少吗？看一看哪些家丁能打仗，把他速速带到前线，咱的人手不够啊。马三宝接到命令之后心急如焚呐，赶紧召集所有的家丁庄客，一一过罗挑选呢。挑选着呢，他的妹妹谁呀？就是马金花呀。这马金花呢，今年28岁了，那还是个未出阁的黄花大姑娘啊。在那年代，别说28了，18岁没嫁出去，那就等于剩女了。28，那么还剩斗士了。为什么嫁不出去呢？长相太丑是重要原因呢。另外一个，马金花练武啊，从小就跟着哥哥跟着教师，哥哥练他也跟着练，而且呢力大无穷，憨傻粗笨，你想想谁敢娶她呀？虽然马亮马老员外也就他们俩的爹吧，已然放出风去了，说谁娶我这姑娘，我给她2田白顷。我们家大庄园呢啊，有的是2田1000顷，我分1/10给他。另外陪送嫁妆20车，什么绫罗绸缎呢，啊，金银首饰啊，拿走。不但如此，陪嫁白银5000两，只要是娶我闺女的，我不要彩礼倒贴嫁妆啊。即便是如此丰厚的条件，也无人问津呐。丑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姑娘会武招啊，万一娶了她一言不合，她拿手叭这么一拧一揪，脑袋就掉下来了， 腿胳膊就折了，这哪是娶媳妇儿啊？这不是往家娶一个孟婆吗？娶一个阎王爷吗？所以谁也不敢拿生命开玩笑。一直这姑娘啊，剩啊剩啊，就剩到28岁了。马老员外心急，马三宝当哥哥的也急，其实姑娘心里头也着急呀。人家姑娘毕竟是个女孩子呀，一看28岁无人问津自己，难道自己终老于这家中不成啊？她也是有脸面的呀，所以姑娘非常的抑郁，非常的郁闷，越抑郁越郁闷，哎，这脾气越暴，她无处发泄呀，反正看谁都不顺眼，动不动不合她的意了，拿大手这么一拨楞，完了，拨楞到谁身上，骨断筋折，马亮老员外还得赔人银子，还得给人家看病，这一下子也更没人敢靠近这马金花了，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呐。哎呀，马亮老员外呀，没少了数落马三宝啊，怎么数落儿子啊？不数落儿子，数落谁呀？三宝，你现在在唐国公手下当大将军，你那手下统管的兵也不少啊，就不能扒了一个给你当妹夫啊？我不求别的，他只要是个男的就行啊。哎，我这搭的嫁妆，你那手底下就没一个人愿意的，真的不愿意，你给他抻抻脸，你下到军命必须娶我妹妹，我就不信有人敢违抗啊。哎，这马三宝说，爹呀，这不是那回事啊，我妹妹的婚事我也跟大家伙说了，可是提哪一位将军给哪一位士卒，人家呀都不愣脑袋，有的人家虽然嘴上没说拒绝，但是一看人家那模样就知道啊，人家不乐意呀、啊。我虽说当大将，那我也不能说拿这事欺负人家呀，婚姻大事岂可儿戏呀、啊、再说了，我就是硬压给我妹妹压一个丈夫，倒不是不可以，那未来我妹妹嫁给他，夫妻之间没有感情，人家碰我妹妹都不碰，我妹妹这不等于守活寡呀。爹呀，不能这么干呢，强扭的瓜不甜呢，这个姻缘呢，那绝对不能强求啊。哎呀，不强求，你妹妹快30了，难道说就得砸在我手里吗？就得在家里一直当老闺女吗？爹，你先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都慢慢这么多年了，我呀，如果嫁不出你妹妹去，我死不瞑目啊！我有什么脸见九泉之下你的母亲的？你得给我想主意，给我想办法，听到没有？我就摊牌给你了。哎哎哎哎，马三宝一看这多好，我醒一回亲呢，倒落这么一个摊牌。但马三宝其实也急呀、啊。那么目前前线战事吃紧，就无暇顾及这些了。马三宝在这里一着急，自己家的家丁，这马金花也过来了。嗯，哥，你们都打仗了，我也想跟着你一起去，带着我也出去看看呗，我在家都快憋死了。哎，马三宝说，妹子，你是个女流之辈呀，哪有说女孩子出门打仗的呀？打仗是男人的事儿，在家待着啊太危险了。我不怕危险，我的能耐你还不知道吗？顶门杠子铁门栓呢，啊，跟着多少人学的，一般十来个男人进不到我的身儿啊，让我到前线去呗，给你当个偏将，给你当个先锋，你看怎么样啊？马三宝一听还知道先锋呢，不行，妹子，你不能去，你去了爹爹不放心呢。他怎么知道啊？我知道，马亮过来了。丫头啊，这不是胡闹吗？你哥哥这是要拼命的事儿啊，到前线给人打仗啊，这指不定会出现什么事儿呢，我都担心他去，何况你呢？听话，在家待着。哎，不行，我想出去。听话，在家待着，听见没？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如果你敢有打门出去，我就不认你这个闺女，听到没有？听话。把这马金花呀给镇压了。哎呀，马金花呀给气的呀嘴撅多高， 一直央告父亲，但是马亮始终不吐口啊。可谁也没想到啊，结果来了个罗世信端锅，跟着马金花认识了。罗世信给马金花出主意，你爹不许你由门出去，咱不走门呐，咱开门呐。他推倒五堵墙，带着马金花跑了。当然马三宝这里对此是一无所知啊。马三宝带着队伍刚走一半的时候，又接到李世民的快报了。李世民告诉马三宝，现在你家丁有多少啊，你就带多少，也别挑了。现在看来呀，咱的人手确实不够，哪怕有人摇旗呐喊的，先把这士气给振起来。所以呢，你由打你家出来，把那家丁全部带上。马三宝一看，你看，早说呀，我这都是精挑细选的家丁啊，还有一部分人在家里都没带呢。赶紧的派那腿脚快的、精明强干的骑着快马回家见我爹，告诉我爹召集所有的家丁，只要是没病的，只要是能走的，火速赶到前线，带着锣带着鼓，主要前来助威。所以呢，有家丁赶紧回来面见马亮啊。咱说了，马亮正在跟罗世进讲话呢，不来个家丁吗？趴在马亮耳边嘀咕两句，说的就这事儿。马亮赶紧再次召集家丁去了。罗世信利用这个机会跟马金花两人跑了。那马三宝他哪知道啊，带着家丁来到前线呢，一看这边李世民高君雅已然把部队排开了，马三宝归队。这时啊，号炮声响，开始对棋子山发起挑衅呢。哦，巨灵神甄侄儿一听，什么兵州兵马出城了，奔棋子山来了啊啊啊，我正怕他不来呢啊。我说的好啊，他如果龟缩太原，等回头啊，我南北夹击，最好他能出来，出来能跟我们作战，我们以多胜少啊，列全队迎战。甄侄儿心中有数啊，知道西府赵王李元霸不在呀，李元霸不在，兵州城内那些将官呢，没有一个放在他眼里。吩咐一声，咚哒哒哒，寨门大开，甄侄儿率领一万余众啊，全是贼军呐、啊，恼喝着啊，像花果山开会似的，挠挠乱叫。就来到了山下呀，一字排开，甄侄儿一匹高头大马往前这么一催，掌中一对长把紫金瓜呀，啊，当啷啷啷这么一撞，用这锤代替军令啊，各位，今天看我的，本大都督，大都督啊，立山飞为刀儿。封他为征西大都督，所以本大都督今天收庄带包圆，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么打这些随将的啊！我让他上来一个死一个，上来一对死一双，你们不必出手，看看我的。这甄侄儿啊，牛气冲天呐、啊，那是真牛啊！他根本的就没把李世民等人放在眼里。同时啊，也是想让这棋子山刚刚归顺的那群贼看看我的厉害啊，让你们知道知道，你们归顺就归顺对了，让你们心服口服。下完军命之后，催马来到两军疆场，用大锤一指，呆，随军呐、啊，无故犯我棋子高山，嘿嘿。看来你们是活腻歪了，本大都督正是你们要找的立山飞部巨灵神甄侄儿，你们要攻我这棋子山，那得拿出来像样的大将啊啊！我问一问，西府赵王李元霸在不在？他如果在，让他出来。本大都督要会斗的是他。 这甄侄儿心中有理，李元霸

0: 不在这里呀、啊。李元霸要在这里真侄儿还真就不敢叫号，明知道没在，所以啊他胆子大了，开始叫号了。李元霸在不在啊？快快出来，于某决一死战，你用锤我也用锤呀、啊，看看是你的擂鼓蹦金锤厉害，还是我的长霸紫金瓜厉害。李元霸在不在？李元霸敢不敢出来？李元霸不敢出来了，哈哈哈哈。你说这有多没劲呢？高俊雅一看气的眉毛倒立，胡子乱炸呀，用手一指，看见没，这位就是巨灵神真宅儿，好不猖狂啊，哪位将军前去擒之末将于外王。话音未落呀，就由打身边冲出一员大将啊，胯下马掌中金钉狼牙棒，一看那也是个力勇过人之人呢、啊。往脸上看，黄焦焦的一张脸，跟那秦琼差不多少，只不过呀他的脸比秦琼还黄，没有秦琼有光泽。两道刀眉，大豹子眼，大鼻头，方海阔口，一步长然，长得也好不凶恶呀。高君雅一看，哎呦还真不赖，怎么呢，这太原城数得着的上将，复姓慕容，双名罗侯，慕容罗侯，那是李渊手下的爱将啊。高君雅点点头，慕容将军要万分小心，两爷不妨啊。慕容罗侯啊没有把这真宅儿放在眼里，你那两柄紫金瓜五八什么呀，你有什么能耐呀，看我上阵一金钉狼牙棒把你拍稀碎得了。慕容罗侯晃动金钉狼牙棒来战巨灵神真宅儿啊，当真宅儿拿长霸紫金瓜这么一架，来将通名报姓，大将慕容罗侯。什么名字呀，好就四个字，听着别嘴，你的名号真宅儿，你是不是小名啊，连大名都没有，乃名吧啊。气杀本都督啊，招锤唰一锤锤来呀、啊。慕容罗侯赶紧的往下一哈腰，一锤走空，然后慕容罗侯拿着狼牙棒的棒杆往上海底捞月，当这么一架啊，唰手腕子一拧，唰把这棒这么一涮，唰金钉狼牙棒的棒头冲着这位真宅儿就打过去了。真宅儿一看，哎，赶紧的把锤撤回来，双锤往外一撞，嘎，狼牙棒撞到双紫金瓜上，顿时是火星乱溅呢。慕容罗侯就觉得双臂这么一颤，这边真宅儿也觉得，嘿，确实有把劲呐。两匹马一错蹬，再圈回来，入入大，入入入大。这俩人呢，那都可以说是屡立过人呐，就开始在两军阵场上打上铁了，当当当当。双方面呢，这鼓声震天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各自为各自的将军助威呀。慕容罗侯与这真宅儿大战了约莫20个回合，慕容罗侯啊就有些力怯了。哎呦，慕容罗侯一看，无怪乎人家叫巨灵神呐、啊，确实锤猛力沉，看来我这狼牙棒啊不是人家对手啊，这本来聚精会神打人家还拿不下真宅儿呢，再这么一溜号，忽然间真宅儿双锤往上这么一挑，人家也来了一个海底捞月。慕容罗侯这一棒子没压住，大日一下子被人家把金钉狼牙棒就给崩飞了。慕容罗侯一看不好，赶紧的脚一蹬马，这匹战马真灵巧啊，往旁边那么一跳， 甄侄儿双锤往下一落，没有打中慕容罗侯。慕容罗侯捡个便宜呀、啊，是败归本队，脸一红，冲着高君雅一抱拳：“伏流收势，末将不敌，甄侄儿败下阵来。”退在一旁。是，头一低，不言语了，退在一旁。哪位将军再去战这甄侄儿，末将愿往。高君雅一看，嚯，这一员将领啊，是自己这些年培养的一名亲信呐、啊，姓潘，叫潘长文，人送外号叫活太岁。你想想，那天上太岁那了得吗？胯下马，掌中排爬木啊，那可是这高君雅王威最近这年发现的一名将才，着重培养的，未来呀、啊，得指着这潘长文慢慢的削弱李渊手下势力呢。知道潘长文武艺高强，也是履历过人，不然的话能用排爬木吗？人家这排爬木啊，不是木头的，人家是混铁打造的。好，潘将军要多加小心，得令。潘长文呐、啊，一踹马，抡着排爬木来到两军疆场啊。甄侄儿呢，刚才跟着慕容罗侯虽然打了一架，丝毫的没伤到元气，根本就没觉得累呀。一看又来了一员战将，哎呦，这人呢比刚才那人斯文的多呀，面白如玉，两道短眉，一对细目，高鼻梁，鼓腮帮，看年岁呀，30岁刚出头，正在当年。呵，这双臂鼓鼓着，那全是肌肉啊，手里拿着铁排爬木。甄侄儿拿着紫金瓜一指，来将何人？大将潘长文。又是一个无名之辈，前来送死的吧？你说错了，我是前来勾你的魂，夺你的命呢。甄侄儿，还不快快下马受降，饶你不死，否则的话，让你在某的排爬木下做鬼。我能下马投降给你们吗？我劝你们呢，赶紧下马，被我收编了，全归我立山飞部，或者呢，你们还能够多活几年，否则的话，潘长文呐，我叫你立刻死在我的面前。好恶贼呀，不听某家良言相劝，那就刀兵相见吧。啊，招募。说着话往前催马，抡排爬木之舞，奔着甄侄儿就砸过去了。甄侄儿双锤往中间这么一合，十字搭开，当往上一招架，排爬木砸在长把紫金瓜上，仍然是万朵金星啊。啊，苍耳啊，一碰之下，两个人呢都知道对方履历过人呐，尤其潘长文这排爬木被崩起了一尺多高啊，要不是潘长文眼疾手快，差一点撒了手啊。潘长文心说不好，我得小心谨慎，他呢有点后悔了，后悔自己莽撞了，不该现在上疆场啊，但是既然已经上了，再想下去不那么容易了，这骑虎难下呀。啊，打吧，叮当叮当叮当，两人呢又打在一起，也就打了10来个回合，这排爬木往前这么一砸，人家甄侄儿旁边一躲，一排爬木就砸空了。甄侄儿眼疾手快，左手锤当就把潘长文的排爬木给压在底下，右手锤这么一搂，潘长文吓得赶紧一哈脑袋，这贴着自己头盔，当的一下子把簪缨都砸掉了。哎呀，潘长文吓得一身冷汗呐，赶紧的一抽排爬木，心说我不打对手，快点一踹这匹马，他要拨马败走。甄侄儿一看要走啊，没那么容易，再这把正手紫金瓜呀就扔出去了。潘长文刚刚一转身，听到后面恶风不善，想躲来不及了，这一紫金瓜呀正怼在背后眼心镜上，啪 醉眼心静。潘长文就觉得眼前这么一黑，嗓子眼这么一咸，一张嘴，噗，一口鲜血喷出来了啊！扑通一下子，由打马头就栽落尘埃，在地上蹬一蹬腿儿，是气绝身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

0: 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1: 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巨灵神真斩耳，飞锤震隋将啊！这一锤把隋朝大将潘昌文给震得口喷鲜血呀，当时就趴在马鞍头了。这匹马带他回归本队呀，扑通一声由打马鞍桥栽落尘埃啊！高俊雅赶紧的命人抢救，等军医过来，把这潘昌文由打地上搀起来，一摸鼻息，早已经气绝身亡啊！被人家一长把紫金瓜给震死了啊！当时隋朝军队是一片大哗呀，高俊雅也大吃一惊啊！那潘昌文可以说是勇冠三军呐、啊。没想到真斩儿居然如此勇猛，哪位将军再去战他？你听这话都没底气了。这个时候马三宝大吼一声啊，我去会他。马三宝啊，长得人高马大，你琢磨琢磨，他妹妹马金花都长成那模样，他能长得不凶恶吗？基因里头带着的，头子麦兜，眼子钢铃，五大三粗，手里端着车轮大斧子，哇哇怪叫啊！没等李世民吩咐呢，催马就来到两军疆场啊！真斩儿，恶德，拿命来！过去抡斧子便剁呀，真斩儿这个时候。早有人把他的长把紫金瓜给他拾过来了，一看又来了一位大将，这位丝毫都不害怕，仍然是双瓜一交叉，十字插花往上招架，啪，这一斧子砍上去，两个人两匹马倒退几步，各自知道对方的实力了，把这阴开山大斧子也崩上去，得一时半呢。郝玄没撒了手，殷开山一看，哎呦，这小子果然履历过人，我要不能跟他硬碰硬，我还是用招数赢他。两个人马踏盘旋站在一处，这一打，殷开山发现人家真斩儿啊不是一个

光凭力气的武将，人家的双锤武动有法呀，那可以说锤法绝伦呐！啊，当当当当当，两人呐打斗十来个回合，这马三宝就有点落入下风了。秦王李世民一看不好，李世民赶紧的吩咐手下大将殷开山，开山呐，前去助三宝一臂之力。得令，殷开山呐一催马，抡动掌中开山斧，他也过去了。这多好，两个人两柄斧对着巨灵神，一个人一对长把紫金瓜呀，三个人走马灯似的就打在一处，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打着打着巨灵神气了，怎么攒鸡毛凑胆子呀？有这么打仗的吗？啊，俩人打我自己呀，这是英雄所为吗？那干脆三个人多好啊，来个三英战吕布啊，再来多点我也不惧呀。人家确实有能耐，这长把紫金瓜舞动如飞，敌住双斧，又战了十数个回合，仍然是不分胜负。人家巨灵神真斩儿一点没落下风啊！就在这打的过程当中，马金花带着罗士信就来到了山头啊。马金花用手一指，哎，看见没？那一个拿大斧子的，那是我哥哥。哪一个呀？叫那一个。罗士信用这小眼睛这么一聚焦，我看到了，哎，使大斧的，跟蓝电壳使的一样。蓝电壳是谁？以后你就知道了。蓝电壳这个人可有意思了。那我们帮你哥哥呗。对，帮我哥哥。那打那个使斧子的，别去，那使斧子的我也认得呀，那是我另外的一个哥哥，好像是姓殷呐。你要打那个，使那两个甜瓜的那个，打他呀，哎，对，打他就行了。那好了，那我就打他喽。那咱现在下去吧。这俩人呐，也不寻山道，仍然那样把兵器肉肉由打山头往下一扔，然后一抱脑袋，咕噜噜噜噜噜噜，由打山坡上啊就咕噜下来了。一直咕噜到山脚下，两个人抓起自己的军器，哒哒哒哒哒哒，迈开飞毛腿就直奔疆场之上啊！但问题是啊，人家两方在那打着呢，背对着山是一溜山贼呀，一万多人呢，你怎么到疆场之上啊？你在山头上看得真切，三个人打成一团了，但是到下面面前有人墙啊。那怎么办呢？没关系，咱开个路。对，墙没路咱还能开门呢，何况这些人呢，咱一起往前，开个胡同吧，开条路吧，走嘞。这两个傻家伙呀，不管那一套啊，罗士进跑到前头，把大铁枪这么一挥，闪开喽，不愣小劲儿喽。什么叫不愣小劲儿了啊？他觉得呀，拿着大铁枪这么一划了，就如同啊拿根筷子拨打那些小鸡崽子似的，这么一拨打，呱嗒呱嗒呱嗒，往旁边的就得躲。所以呢，他叫不愣小劲儿，不愣小劲儿喽，肉啪！哎呦妈呀，啪！这些山贼立山飞的队伍没明白怎么回事呢？怎么突然间后面杀过人来了？开始以为有埋伏呢，吓一跳，后来一看来了两个人，怎么回事？挡住挡住，能挡住吗？还不如不挡呢。往前这么一拥，不露小劲喽。罗士信拿大铁枪往左这么一拨了，哗倒一片，往右这么一拨了，哗倒一片，他钻进去了。那马金花拿着顶门杠的铁门栓在后面跟着，哎，砸扁你，砸扁你，砸扁你，啊，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只要倒地上的，让他碰到就迎头给一棍子，或者给一门栓，那圈铁的打到身上好得了吗？骨断胳膊折，打到脑袋上逼啊，跟砸臭鸡蛋似的，顿时万朵桃花开呀，噼啪噼了啪噼了啪噼了啪，就这俩傻家伙呀，真跟坦克似的，开出一条血胡同，是杀到了两军阵前的，打那拿田。

0: 啊，当当当当当，哎呦我的妈呀，怎么的？他突然觉得恶风不善，有什么东西向自己砸来了。他一听这个风声啊，这么一估摸着，自己用这长把紫金花难以抵挡啊。真扎儿不愧是一员大将啊，这么紧急的情况下判断的十分准确。他双腿不楞往外这么一抛蹬，就把双脚啊从蹬中解放出来了，身子往后这么一仰，咕噜一下子，一下子由打马后丘上他翻下来了啊！啪！罗士信多狠的，就这一大铁箱由上至下一下子打在了马鞍桥上了，顿时这匹马哭嚓就塌了架了，这匹马几乎啊都没有哀鸣一下子，当时七窍流血，死于非命啊！
1: 哎呀！
0: 把殷开山、段世贤吓一跳啊！怎么回事？一看，俩人瞪大眼睛了，这发生什么了？往旁边一看，哎呦，怎么又来一巨灵神呢？这位长得一点也不比那真扎儿次，只比真扎儿还猛。不过傻里傻气的，手里拎着一条大铁杆呐，这人是敌是友啊。那虽然把真扎儿这马给砸扁了，但是一时之间还是辨别不清楚。这时马金花过来了，哎哥，我来了。我哟，马三宝一看金花，你怎么来了啊？我担心你呀，你打架不带着我那多不好玩啊，我过来呀帮着你揍人来了。胡闹，爹爹知道吗？爹爹不知道。爹爹不是告诉你不许出门吗？我没出门呢。没出门你怎么出来的？是他把咱家五堵墙啊全给推倒了，我由打墙洞钻出来的。他是何人？对了，你叫啥名字来？这马金花呀记不住罗士信的名字。罗士信本来的一枪啊把这马打死了，罗士信呢还要去抓那真扎儿，但是听马金花这么一说，罗士信呢就没追真扎儿。真扎儿利用这个机会嘚一溜烟跑回自己本镇。罗士信呢把枪收回来了。
2: 秦罗士信呢、秦罗士信，
0: 你是金石梦奔罗士信吗？
2: 也有人这么说。你们两个，一个大黑鹅，一个大紫鹅，你们是干嘛的呀？
0: 他看这俩人呢，一个黑脸，一个紫脸，长得肥肥大大的，他管人家叫大黑鹅、大紫鹅。这俩人呢，一看就知道罗士信是个傻子呀。我没想到他就是罗士信呐。哎呀，这罗士信怎么跟我妹妹在一起了？但现在两军战场，那想不了那么多了啊！我们呢正在打这些山贼呢。
2: 哪是山贼呀？
0: 就这些，
2: 这些是坏山贼呀，好山贼呀！
0: 啊！殷开山心说：怎么还坏山贼、好山贼呀？马上就想到了，对，那罗士信是瓦岗山的，瓦岗山的那也是山贼呀。我不能说那些山贼是坏山贼呀，我得说那是好山贼，这些是坏山贼呀，这些是坏山贼，坏山贼呀，那可以打。我说，
2: 花里胡哨的，小喜鹊，咱俩打去不？
0: 他叫马金花，那叫花喜鹊。马金花一听，啊，咱打去。就这俩傻家伙呀，一摸头，一个抡着铁旗杆，一个抡着顶门杠子铁门栓，肉肉就冲人家阵杀过去了。啊，噼里啪啦，哗，砰，乒，啪嚓，顿时立山飞步就乱了套了。一来是真扎儿现在亡魂未收啊，把真扎儿吓坏了，怎么回事啊？等跑到自己阵中回头一看，我的天哪，自己那匹好马被人整个打塌架了，来的是谁呀？没等他闹明白呢，罗士信、马金花又杀过来了。啊，噼啪噼啪，就这俩人呢如入无人之境，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甭提多大的力气了。这时秦王李世民、高君雅

0: 在这边一看，哎呦，怎么回事啊？殷开山呢，先回来禀报啊。马三宝担心妹妹，赶紧的跟随妹妹也杀入敌阵呐。殷开山来见秦王，来见高君雅，启禀副留守使，启禀秦王啊，大喜大喜呀、啊！马三宝的妹妹马金花带着一个壮士前来助阵。这高君雅一皱眉头，这壮士是谁呀、啊？壮士非是别人呐，乃是瓦岗山的一位英雄啊，金是孟奔，罗是信，那秦琼秦叔宝的弟弟。高君雅一听，什么秦琼的弟弟？高君雅一听秦琼啊，那立刻恨得牙长四尺啊！要不是秦琼，我焉能够离开那幽州啊？我的侄儿焉能死去呀？这是他的，但现在呀、啊，不能够以私废公啊！人家帮着自己打敌人呢、啊，不然的话，对方一万来人，今天是一场硬茬子战的。现在一看，罗士信如入无人之境，哎呦，所向披靡，不趁胜追击，待到何时啊？秦王李世民一听大喜呀、啊哦，这位就是与我兄弟李元霸在四平山对阵打平的那位英雄罗士信不成？对，正是他。哎呀，他怎么来到咱们并州边上了？我们也不知道啊。反正现在呀、啊，这罗士信帮着咱们，咱们呢趁胜杀贼吧。对，机不可失啊！副留守，您赶紧下令全面进攻吧。高君雅也明白呀、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啊，马上拽出肋下宝剑，代替军令往前一指：“众儿郎，随我杀敌呀，杀呀，冲啊！”这2000精兵啊，喊着号子就冲杀过去了。这一下子，骊山飞布，军脚大乱呐、啊，被这罗士信给搅和的溃不成军了。本来呢，这一万多人，他按说呀也不惧罗士信一个，但是猛然间杀进来了，尤其是巨灵神甄斩儿，这也没马了，一慌神儿，他没有及时指挥呀。也不给他机会呀、啊！那罗士信已然冲进来了。甄侄儿一看，我的妈呀！甄侄儿光顾躲罗士信大铁枪了，哪还顾得指挥呀、啊？一失去指挥，那这些骊山飞的部队呀、啊，顿时就大乱了。李世民趁这个机会，领着2000精兵往里这么一冲杀，这么一分割，顿时大溃呀、啊！那等到甄侄儿也找到马了，重新上马一看，已然溃不成军了，再打下去非吃亏不可呀！保存实力吧，甄侄儿赶紧的把手中的紫金瓜一摆，众兄弟，风紧扯呼，随我往南撤，撤回上党撤。那他一说撤，众人更无战斗之心了，呜噜噜噜，跟随着甄侄儿就往南跑啊！这边罗士信一看，他跑了，还追不？当然追了，没杀够呢，揍人家，打呀！这俩傻子呀，兜着屁股就追呀。甄侄儿啊，现在亡魂皆冒，往前跑，跑不多时，杀呀！那1000伏兵杀出来了，拦腰又给一刀啊，又把甄侄儿的部队给杀了一通。甄侄儿最后啊，败了也就是8000来人吧，这败归上党。到了上党之后啊，甄侄儿身上也受点伤啊，但是不太重，裹裹伤口把甄侄儿气的呀、本来这一次啊，到棋子山我收棋子山1000人，还壮大我的实力呗，结果呢打败仗了，我损失了3000多人呢，这都赔大发了。哎呀，这个太原李渊呢，什么时候得到了瓦岗山的相助了？那个金氏孟奔罗士信怎么来了？他现在也知道了，打探清楚了，那叫金氏孟奔罗士信，不知道为何帮了李渊了。我非得呀 赶紧写信给我大哥，让我大哥呀质问西魏国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帮大隋打我。不过今天这个亏我得找回来，这口气我必须出。别忘了我这里20000余众呢，我连着兵州都不放在眼里。即便你有罗士信，这一次只不过杀了我一个措手不及，我没来得及防备。如果我要防备了，你罗士信也得让你有来无回。来啊，给我骚扰兵州，非得把兵州攻下来不可。就从那天开始啊，又开始不断的骚扰兵州太原的南部啊。那这边呢，李世民高君雅打了个大胜仗，俘虏了贼军1000余人呐、马匹、兵符、号坎、兵器堆积如山，打了个大胜仗啊，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是凯旋而回呀。那早有人报告给了太原留守使唐国公李渊，李渊大喜呀，亲自迎出城外呀。当然首先给这高君雅贺功，高君雅也挺高兴的，但高兴之余心里头也别扭啊。高君雅一看到哥哥王威，俩人呢一时眼色，走在一起，高君雅就把事情告诉王威了。王威也是一皱眉呀，心说啊，难道说李渊跟着西魏有勾结，那更好啊，我们抓住他一招之错就可以置他于死地。不过现在呀还不是时机呀，因为现在有骊山飞威胁着上党呢，威胁着太原呢，怎么着也得把骊山飞先解决了。解决骊山飞看来呀还得仰仗着这金氏孟奔罗士信呢。先这么地，咱们呢先不动声色，哥俩把这事商量好了。这边李渊也知道了，李渊身边还有女婿柴少、柴世昌呢。李渊赶紧的把柴少叫出来，看一看这位你认识不认识。柴少一看，哎呦，这不是士信吗？士信一看，我认识你，你不就是那个小柴鸡儿吗？啊，柴少一听，我成小柴鸡了啊。这罗士信呢记人全是鸟，他记柴少呢，别人都喊柴少柴少的，他柴少记不住，柴小柴鸡，他记成小柴鸡了啊。柴少也知道罗士信憨傻痴呆，并不以为意啊，对对对对，我就是小柴鸡儿，我跟你哥哥，你那黄小哥，我们都是拜把子兄弟。我知道，都在我家那楼上白吃白喝的，也不给钱呀。这个时候他知道给钱了，我说小柴鸡呀、你见我黄小哥没？我找他我找不着了。哦，柴少一听，你这是离开瓦岗山找你的哥哥去，是这意思吗？是啊。那你怎么跑我这兵州太原来了呢？有人告诉往这走啊。怎么着，我黄小哥不在这里呀、不在这里，不在这里白跑一趟，他在哪，我现在找他去。你先别着急，先别着急，我知道你黄小哥在哪，回头啊我带你找他去行不行？回头那回过什么头啊，得多久啊？现在正在打仗，打完仗咱就去。不就刚打完吗？我把那人都打跑了，打跑没抓着啊，得把那个贼头啊抓住了，我自然带你去见你的黄巧哥。那好，我去哪？你先跟我进城啊。城里有东西吃吗？有啊。有大饼牛肉吗？有，管够。那可以呀、我说欢喜圈，你跟我去不？他问马金花，马金花脸一红，你上哪我就上哪，咱们呢就永远不分离。哎呦，众人一看呢，这两位啊当众撒狗粮啊。李渊手捻须髯，李渊心说话呀，我有我儿子李渊霸，那已然是天下猛将了，只不过这个小畜生啊不知道跑哪去了。如果说我能得到罗士信，那我大业可成啊。那既然这马金花缠着这罗士信，我何不使用美人计？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总师赛，天境圆融。

0: 在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2: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4: 欢迎光临。
3: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那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2: 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
0: 节目开始前提一个问题呀，这个五味都指啥呀？
1: 五味齐全、
0: 啊。你说的好是食堂，某食堂做饭。
1: 那是哪个五味呀？你说的是哪个啊？
0: 就是味道嘛，味觉呀，五味呀。
1: 啊，
0: 那不酸甜苦辣咸嘛？
1: 嗯，
0: 对吧？这有些朋友就是觉得，比较喜欢吃苦的那个东西，
1: 苦瓜。
0: 哎呀，不单纯吃苦啊，
1: 是这个任何食物啊，苦的他都喜欢吃。
0: 对，他认为啥呢？说吃苦都能败火啊，清热败火
1: 啊，解毒
0: 啊。有的人就专门买一些这个苦味的瓜果蔬菜来吃啊。
1: 嗯，瓜果蔬菜牛奶好啊，
0: 苦的好
1: 啊。啊，
0: 你
1: 小时候总听吧？
0: 你给哪家广告？哪个公司给你钱了？
1: 我忘了，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听这广告啊。
2: 跟理想的夜中不会真的。
0: 咱说这个苦啊，这个味道呢来源于很多的这个瓜果蔬菜本身，
1: 嗯
0: 啊，比如说咱是这个苦瓜呀，
1: 嗯，
0: 婆婆丁啊，
1: 婆婆丁
0: 啊，还有一些山菜等等，都是有这个苦味所存在的。
1: 嗯，你要不好好做，确实苦了吧唧
0: 啊。对，但是咱想说啊，这哎需要注意了，这不是所有的苦味的瓜果蔬菜都能随便的吃。
1: 嗯，确实，因为不好吃，有的啊。
0: 那不光是这个呀，而且有的时候吃完呢，它里边暗藏毒素啊，吃完还得进医院呢。
1: 嗯。
0: 咱今天就从这个吃苦咱先说起啊。这东西是啥？就苦葫芦啊。
1: 嗯。
0: 这最近呢，说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说这个浙江杭州啊，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呀，在家炒了个葫芦瓜。
1: 嗯。
0: 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太在意啊，觉得这个苦瓜败火。
1: 嗯。
0: 啊，结果呢？几口下肚，俩人都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包括
1: 中毒了吧？
0: 对，等等的一些这个症状啊，然后被送到医院就医了。
1: 嗯。

0: 接着往下说啊，说这俩人吃完之后啊，就出现了各种症状啊，就是这个呕吐、腹泻等等啊。然后这到医院，这经过这医生噼里扑隆一系列的这个救治啊、
1: 诊断呐，
0: 打好心针才缓过来。
1: 你这属实有点遭罪了，这一天。
0: 这到医院，这是又补液，又护胃，又纠正电解质紊乱等等一些症状啊，就是输了好些那液，这才缓过来呀。这事儿你就整的时候挺闹心，你没事搁家吃个饭，没想到给自己吃医院，
1: 这是属于真的是吃亏了啊。
0: 对，那你看就出现这种情况，大夫到医院肯定得问呐，那你最近都吃啥了？人得怀疑你是不是食物中毒啊？
1: 那不能突然这样啊。
0: 对，这俩人这就说了呀，这在家吃了这吃了那，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四三，一列了一大堆。最后啊，这大夫啊，在他俩这个叙述的过程当中抓到了痛点问题是啥呢？他俩吃的这东西叫苦葫芦瓜。这大夫就说了，这如果说像什么葫芦、丝瓜、黄瓜发苦的，这一口你都别吃，
1: 那可能是有毒了，那是啊。
0: 哎呀，我那没说吗？头两天我买黄瓜，这不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了吗？
1: 啊，挺苦的，
0: 挺苦的。那搁网上买的呀，那商家跟我说
1: 是这品种。
0: 他说的不是说这就是这品种，他说的是可能是温度的变化导致黄瓜变苦了，让我放两天再说。我一想不对劲儿啊，我说这玩意儿它本身就不是这味儿的，你说咱也不是说没吃过黄瓜，对吧？那黄瓜本身你说挺清甜的一个东西，你说突然间变苦了，我觉得有点说法，
1: 有点问题
0: 啊，就没敢吃啊，都让我撇了。我一想想就得回是撇了呀，
1: 得回没吃啊。
0: 这我要吃完之后你说也这样，因为吃苦这到最后跑医院去了，我都怕吃了谁拎虾条薯片上医院看我去，
1: 那我还得拎个往大礼包呢，
0: 那可不。

0: 芦啊，就能变成这个有毒的毒瓜。
1: 嗯。
0: 啊，到底用过啥？你看这葫芦瓜呀，这是夏天常见的一个常客啊，在桌上，对吧？怎么整？你得整点什么西葫芦，是不是？
1: 嗯。
0: 啊，这炒点火腿肠啊，炖土豆片儿啦，哎，都挺好。甚至有人拿它拌凉菜。
1: 那对。
0: 啊，这焯完水，哎，都不错。你说正常的这个葫芦瓜，经过长期的选育啊，就基本呢，它是不产生致苦的这个物质，口感比较清甜。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清蒸西葫芦啊？
1: 清蒸西葫芦没有。
0: 哎，我推荐给你，就可好吃了。
1: 甜。
0: 哎呀，
1: 清甜，
0: 水甜水甜的。
1: 啊、哦。
0: 你买那西葫芦一定得买小点的，千万别买大的，
1: 大的整不熟呗，
0: 大的不行。
1: 嗯，
0: 大的为啥呢？一个是老，再一个它里边籽儿大。
1: 嗯，
0: 就那瓤比较多，
1: 口感没那么好。
0: 对，口感不好，就没有那么清甜。嗯、你就挑小个的，上超市买那小个西葫芦啊。你买完之后，你可以整个蒸。
1: 嗯，
0: 你也可以这个给它切成一半，但切成一半就是利于成熟嘛。
1: 嗯，好熟啊，对。
0: 对你多蒸会儿，蒸到啥程度？嗯、拿筷子扎一下就能扎透它。
1: 啊，轻轻一碰就透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蒸熟了。哎，你这时候你调点料，整点蒜呐、啊、酱油、香油、辣椒油，
1: 蘸着吃，
0: 还放点醋。
1: 哎呀，
0: 哎呀，你拿它一蘸，哎呦姐，那小味儿简直了。
1: 会吃，
0: 嗯。这是搁哪呢？这是给我之前的一个私教，嗯，搁他那得知的这么个吃的东西。嗯、哎，他就跟我说，他说
1: 家家都有家家的做法啊。
0: 对，他说这玩意儿啊，就是清蒸，他说我觉得比炒还好吃，嗯、为什么呢？因为水分保留了。
1: 对。
0: 而且他那个清甜那个味道也出来了，我试过几回，我觉得还不错、
1: 嗯、
0: 啊。你看咱吃的那玩意儿都是甜的，为啥就他们吃那玩意儿就是苦的呢？
1: 变异了。
0: 哎，这就说到点儿了，这因为这个葫芦瓜呀，它出现了基因变异，由于这个高温干旱呐、
1: 嗯，
0: 包括日照异常啊，土壤的胁迫等等啊，会有大量的合成葫芦素，
1: 嗯，
0: 啊，这东西呢就是有毒的，
1: 苦呗、
0: 啊，味道也是苦的，就是它的这个毒素越高，它的味道呢会越苦，
1: 嗯，成正比的，
0: 对。啊

0: 是说了，那你俩说这玩意儿，我觉得不太成那个正比啊。
1: 嗯，
0: 你说这玩意儿有毒，对吧？那不能吃。
1: 嗯，
0: 那关键是我不是搁家又搁油又干啥又炒的吗？又爆火又猛火爆炒啊，又是炖呐、啊，是不是？
1: 有没有可能？
0: 嗯，
1: 这个东西耐高温呢？
0: 人就得说，你看那云南那个蘑菇邪乎不？
1: 啊，
0: 就那剑手青啊啥的，你试试那玩意儿猛火爆炒，炒完之后那都贼好吃，它都没。
1: 那也能吃是不是？这个不到时间，人家不给你发筷子。
0: 嗯，
1: 啊、
0: 对，咱先说哈，就这个苦葫芦瓜这玩意儿，你无论是经过翻炒还是说炖煮。100摄氏度煮沸都没有办法给它进行破坏，
1: 嗯，
0: 就煮熟了它照样有毒。
1: 虽然是熟了，但是也不能吃。
0: 对，
1: 啊、
0: 这玩意儿呢毒性比较强啊，可强烈的刺激到咱们的这个胃肠道，
1: 嗯，
0: 啊，损伤肝肾功能，严重还会导致消化道出血、休克、多器官的一个
1: 损害。这个就有点啥，你有得不偿失了。你说为了吃点这玩意儿，苦了吧唧本来就不好吃，
0: 嗯，
1: 然后以为这玩意儿还能败火。然后吃完之后了，给自己整医院去了。
0: 嗯，对，
1: 没必要。
0: 这玩意儿，而且这玩意儿没有解药，目前没有特效的解毒剂啊，
1: 嗯、
0: 只能靠催吐、补液啊、对症支持治疗。哎，你其实这玩意儿，你说它没有什么办法治。那你说有人因为就误食了一些东西，
1: 嗯，
0: 到医院大夫也看了二斤白酒，
1: 嗯，开二斤白酒
0: 啊？你没看那新闻没？头两天？
1: 嗯、没看到。
0: 哎呀，一拿那个回家渴了，这家摸黑喝水
1: 啊。
0: 以为那是饮料，你就喝完觉得挺那有点清甜的那个味道，
1: 还挺好喝，甜滋的、
0: 嗯。你这喝完之后发现是啥？是玻璃水。
1: 是玻璃水啊！
0: 完了这咋整？那上医院呗。
1: 嗯。
0: 这到医院这。
1: 催吐啊！
0: 那不光是催吐，那大夫给他开了二斤白酒。
1: 回家喝？
0: 那么不能回家喝，得在医院喝，在医生的监督之下去喝。
1: 哦。
0: 啊，喝白酒去，这个把这里边的东西进行中和
1: 啊、哦，溶解、
0: 啊、溶解、哦，最后呢，他的所有的体征都恢复了正常。
1: 那还挺厉害啊。
0: 对，但是你吃葫芦瓜这事儿啊，你可不是说喝二斤白酒你睡一觉。
1: 我突然想，我要喝二斤白酒了，我天，我得啥样呢？这得。
0: 那你选择呗，你是
1: 要命还是喝酒？是
0: 吧？那可不，是吧？那开二斤白酒好像是56度的吧？
1: 嗯，我天，那高度出来啊！
0: 你就是大夫看呢，你得在多长时间之内给他喝完。
1: 嗯，
0: 你想这样，你两小时之内喝完一瓶，喝二斤就是5-6度酒，
1: 那都费劲呐。
0: 别说费劲，你很一杯下去，你不得就迷糊
1: 了？就迷糊了，对。
0: 剩那点咋整？
1: 那医院强行灌吧。
0: 剩的1斤8两打吊瓶，
1: 要么打吊瓶，往里输液啊，咽是咽不下去。

0: 北京时间的14:2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联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接着聊聊这个吃苦的事儿啊。
1: 嗯，人生得吃苦啊。
0: 咋的？
1: 没事，我不说了，我不能说。
0: 你坚决不能说，因为有些东西确实是不能吃。
1: 是。
0: 嗯，因为有一些这个含有苦味的食物啊，咱刚才说了，
1: 不是啥苦都能吃的。
0: 嗯，就煮熟了，它也有毒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发苦的丝瓜，
1: 嗯，
0: 啊，因为正经的这个丝瓜不能叫正经，正常的
1: 丝瓜，正常的
0: 丝瓜
1: 没坏的丝瓜，它是没毒的，
0: 对。
1: 但是你要说丝瓜苦了，那就有剧毒了、
0: 嗯、
1: 啊。
0: 这玩意儿经过高温之后呢，也难以破坏溶解，在使用后可能会出现一些中毒的症状啊，
1: 嗯，
0: 什么口干舌燥啊，头昏的恶心，乏力嗜睡，严重的出现呕吐，
1: 嗯，
0: 啊，腹泻脱水等等啊，
1: 甚至有生命的安全呐、啊，甚至你的生命得不到保证，甚至你就真的是，万一身边没有人，是不是？想想都可怕呀。
0: 这就不能吃
1: 啊。
0: 嗯，然后还有第二个呢，是啥？就是发苦的土豆。
1: 嗯，
0: 因为土豆当中含有这个龙葵碱这类有毒的物质啊，就正常的土豆呢，它含量比较低。
1: 嗯
0: 啊，你可以正常食用。我的天，原来土豆是有毒
1: 的。所以说发苦的土豆不能吃。
0: 嗯，发苦的这就不能吃啊，而且就是特别是咱说土豆发芽子了，
1: 发芽子发芽变绿的那个。
0: 嗯，而这里边的这个。

0: 危险，就会迅速的升高啊，吃起来发麻发苦。
1: 我感觉我
0: 食用，
1: 我感觉我吃过发芽的土豆。
0: 那不都那东北那搁家土豆发芽还撅去吗？
1: 嗯呐，对，撅去。完了，我觉得，哎我天哪，好可怕呀！
0: 那不也都吃了？
1: 都吃了。那活到现在真不容易。
0: 不是，你就想想，就你家就这些年那土豆，我说发芽，
1: 那太多了。
0: 发芽你就撇，你看你妈雷你不？
1: 关键是感觉基本上个个都发芽。
0: 特别啥，就过冬的时候，你冬储菜土豆买一堆，他们难免他就有发芽的。
1: 对对对对，真不容易活到现在。
0: 啊，那搁东北不都抠回去接吃了吗？
1: 对对对，
0: 对吧？那你下次再抠啊，你这挖深点啊，
1: 挖深点，咱们留个心儿吧。
0: 这土豆发芽这玩意儿确实挺邪乎的啊。
1: 嗯。在一起。但你要吃起来真的是这种。发苦啊，
0: 你已经尝到苦味
1: 了，发麻
0: 了，
1: 那这种就千万别不能吃了啊。
0: 对，所以就是跟大家说啥呢，你家如果是土豆发芽了，你抠回去你接整，
1: 嗯，
0: 我建议你整啥，你就单独炒个土豆丝，你千万别搁土豆炖某某，
1: 因为尝不出来了该啊，
0: 就不光是这个，一旦尝出发苦，你想这一锅菜你不都得撇它。
1: 那对，
0: 你土豆炖某某，咱说没有拿土豆，很少拿土豆炖素的东西吧。
1: 嗯，因为什么土豆炖豆角了，这里面是哪肉了，是不是啊，
0: 吃点什么排骨啊，小鸡儿啊，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你想你这玩意发苦，你怎么整？不都得撇它吗？哎呀，这么聪明呢，是啊。
1: 没有，给你点赞。
0: 然后还有啥呢？接下来就是说到的就是发苦的银杏果啊。
1: 好像没吃过。嗯。
0: 啊，这边没有，丹东有，丹东有那个银杏大道。
1: 嗯。
0: 哎呀，那丹东朋友说，那你瞅吧，那一到这个银杏落叶的时候，那不金黄金黄一片吗？
1: 嗯。
0: 他说银杏果掉满地呀，老大味儿了。
1: 哦，
0: 就是味道不太美妙啊，但咱这边其实买到的这银杏还是比较少的啊，就是很少咱能买出这银杏去吃，我感觉我可没吃过，
1: 我感觉我也没吃过。
0: 嗯，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买这个炮制好的成品啊，另外就一定不能吃生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发苦的坚果，因为
1: 我感觉我吃过发苦的坚果，因为你那个时候感觉不知道哪个，
0: 你摸一个，
1: 对，摸一个，嘎嘎
0: 都能嗑着苦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吧？那因为这个长时间的存放，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这个所谓的哈喇味儿啊、苦味儿啊，
1: 是
0: 啊，那有可能这些霉变的坚果，它里边有黄曲霉素的产生，所以就建议大家啊，这黄曲霉素它是一类的致癌物啊，就是不要吃啊，因为而且它耐高温，在280摄氏度以下很难破坏呀。
1: 嗯。
0: 啊，那苦赶紧吐，漱口，刷牙。
1: 对，哎呀，我说的呢。
0: 嗯，
1: 前段时间吃这个坚果，有一个我瞅反而就坏了。
0: 那憋憋瞎瞎的。
1: 憋，反正样不好，我扔地下了。我说我家小狗咋不吃？它挺尖的。要正常这个吃的东西掉地下，它肯定立马飞奔而去。嗯、啊，我说他那些咋不吃？
0: 你都不吃，完你还人整
1: 啊？你说这事儿整的。嗯，
0: 那第五个就是发苦的杏仁啊，如果是苦杏仁，那效果立竿见影啊。这个
1: 我也吃过发苦的杏仁。
0: 你没吃过啊？
1: 啊，
0: 你吃的是发苦的杏仁，不是苦杏仁。
1: 嗯，对对，发苦的。
0: 嗯，因为这里边有这个氰化物。
1: 嗯。
0: 就是晚上如果吃20粒到60粒呢，就可能会中毒。
1: 那啥点能吃20个到60个全是苦的？
0: 哎呀，那个《甄嬛传》里边安陵容下线不就是吃苦杏仁下的线吗？
1: 那他也没吃那么多吧？
0: 那他不吃那些，他人怎么没的呢？
1: 哎，好像还真是啊。
0: 他然后网友就在扒，说他那什么是去穿帮，为什么说安陵容吃的是美国大杏仁，不是苦杏仁？
1: 啊，
0: 安陵容在网上说我要吃苦杏仁，到现在就看不着陶欣然这个人了。
1: 你说这事儿啊？
0: 那最后啊，咱再说一说啊，就有一些食物呢出现了异常的变化啊，就不建议大家吃了。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局部腐烂的蔬菜和水果。
1: 嗯，
0: 有人觉得说这东西我给学去。
1: 嗯，
0: 那是吧，那还能接着吃，但其实咱说健康的部分可能也已经被这个细菌啊或者是霉菌所污染，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啊，啊，这东西就不建议他吃的。所以就是你应该都听过家里老人说吧，这外边切好成盒的水果不能买。
1: 对，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我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吧挺愿意吃水果，但是我一去这个这种超市啊，买那种水果的，我不知道买啥，一是量太多，二吧你回家还得这费劲收拾，我就愿意买一些果切之类的。
0: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
0: 你买果切。

0: 你千万不要去超市买，我觉得
1: 我去就超市买的果蝎、嗯、后来我发现就每次买果蝎啊感觉都不好吃，
0: 而且
1: 都有
0: 发甜，它
1: 不甜
0: 的味道，
1: 对对对对，一是不甜有别的味道，然后有的还发苦，反正真的是不好吃，真的是没有你买水果那么好吃，
0: 对，
1: 没有那个品质好。然后后来我也发现了，后来我就基本上不买。
0: 你要买果蝎，你就专门去水果店，人有卖果蝎的那种。
1: 对对对，我一般
0: 让他帮你切，
1: 我可能去哪儿去什么那个万客隆，
0: 嗯
1: 啊去买，但是不行，真的是我觉得品质没有那么好。我最开始啊，我最开始以为是我去的晚，就是可能这个有一些
0: 好的人挑了了，
1: 对，
0: 都剩边有余料了，
1: 哎、
0: 买的可能水果边儿。
1: 对，我觉得可能完还打特价，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品质不太好。但是我去过几次白天去的，发现也不好，这个味道也不行。
0: 我们不能说人家卖的水果就是有存在一些腐烂变质，他给削一下之后接卖的情况啊。
1: 嗯，
0: 这东西咱不说，但有可能是他对品控的这一块把握就没那么严，
1: 把控可能没那么严。对
0: 对。
1: 所以后来我觉得到现在吧，
0: 你看我头段时间去了趟这个济南的时候，不在河马吗？买了点水果，
1: 嗯，
0: 那水果我觉得品控就挺好的，就是他给你现切，
1: 嗯，
0: 你比如说西瓜，咱买一块西瓜，可能里边会有一些这个白，就是白金，见过吧？
1: 嗯、
0: 就
1: 是、嗯、
0: 是，他都会把那个给你削下去，就不会出现在你的果蝎盒里。
1: 对，
0: 啊，但是价格咱说，它也不便宜。你就一分钱一分货嘛，
1: 所以还得买一些这新鲜的水果吧，买点应季的吃啊。
0: 对，那第二个要说到就红心甘蔗，这甘蔗变红心的不是说明它糖分高、啊。
1: 我以前一直以为那个东西就是可能是甜，发红的甜，
0: 就是可能是发生了一些霉变，就千万不要吃了，因为吃完之后，可能会严重的会导致呼吸衰竭。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死掉的螃蟹。
1: 嗯，
0: 啊，这个就想到了之前出去玩，这一个导游在车上跟我们说。他说你们要买螃蟹千万跟我说，
1: 嗯，
0: 我明早领你们上早市，咱去挑，咱去讲价去买，到景区里一概不允许买螃蟹、
1: 嗯、
0: 他说你们以为你们看到的螃蟹都在表面它是活的吗？
1: 不一定，
0: 他拿螃蟹他都给你顺着往下拿，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底下都是死的。
1: 嗯，
0: 他说有不少游客都在这上当，那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
1: 对，
0: 那你们买螃蟹千万不要在景区里边去买，
1: 就中毒了那是、
0: 嗯、还有啥，就酒泡的木耳，我想这玩意儿应该是大家都比较知道的一个东西啊、
1: 嗯、对，
0: 这个长时间的泡制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啊，不要去吃。还有就是有黑斑的红薯啊，
1: 嗯
0: 嗯，哎，今早上，
1: 咋了？
0: 我突然想到那个吃紫薯
1: 啊 啊, 啊，
0: 上医院就是，哎呀，这得好好挑挑，
1: 嗯，
0: 对吧？哎，确实是因为我之前烤过，在家烤过地瓜。就是因为他那个地瓜吧，尖坏了点，让我给削去了、
1: 嗯。
0: 结果烤完之后还是有点苦，我就给扔了。
1: 那不能吃了，
0: 不中吃了、啊。所以今天给大家提个醒，有些东西变质的，就是不能吃，可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啊。
1: 没错，
0: 咱这一期就先唠到这，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视术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龙洞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
3: 99.1。

0: 点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
4: 全程
3: 八
4: 声音
3: FM，化电活力调频。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冠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

0: 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一百分。

0: 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伟。
0: 你快夸我。就我以我将近50岁的记性，我是不是表现挺好？今儿个你快夸夸我。
1: 都倒快3年了吧，记不住客户。
0: 陈老师前两天去趟内蒙啊，这
1: 赶
0: 不是陈老师这阵呢哈，就边疆游啊，就游的有点频繁，
1: 都走上边疆。
0: 前两天游了趟新疆，这两天又游趟内蒙，你咋的？你下回你是不是打算往南方发展发展？
1: 我下次打算游甘肃。
0: 陈老师上内蒙那当天晚上哈，给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哎呦我那吃的相当哇塞了，老奢侈了啊！
1: 这瞅的是挺吓人，
0: 一圈的全是肉啊，那知道内蒙古的肉好，那你也不能那么吃啊。
1: 盛好了，
0: 你给我讲讲
1: 啊！
0: 你刚才你说了一个词儿，我都没听说过，啥叫冰煮羊啊？
1: 就是它是用冰块煮的羊肉，
0: 不是？那冰块它是凉的，它怎么能煮？
1: 你看，就是它那个东西呢，是上来之后，它放在锅里，它你点完之后，它先给你上一桶冰，就冰块直接倒在锅里，
0: 然后。

0: 给它点火加热融化吗？
1: 对，然后这时候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里面会加一点红酒啊，然后党参啊等等这些东西，然后等这些东西都下到，
0: 你不觉得这两个东西它是有一个是西式的一个是中式的，不会有什么冲突吗？
1: 其实并没有，因为红酒它只有就咱说就一口的量
0: 啊，一点点
1: 啊，一点点。然后呢，它在点火之前，它会把这羊肉块儿放在冰上面。
0: 块儿？
1: 对，羊肉块儿
0: 啊。
1: 你看我那一桌当中不是有一个缺口吗？
0: 啊，
1: 那就一盘羊肉块儿。
0: 它不是片儿。
1: 它不是片儿，它是块儿。
0: 嗯、
1: 然后放在这个冰上面，盖上盖，它就开始点火煮。
0: 嗯嗯。
1: 然后等这个冰完全融化，锅沸腾以后，这肉就能吃了。
0: 嗯嗯。
1: 嗯，然后后来我也问了一下，我说为什么会用这个冰？
0: 哎、我有个问题啊、
1: 嗯，
0: 咱们一般煮肉的话，头一片按来说是头一片焯水，它是有沫的。
1: 嗯，
0: 这个有沫的吗？
1: 没有，
0: 为什么呢？
1: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它的品质比较好，肉的品质然后比较好。
0: 嗯嗯嗯，
1: 再一个我就问，我说为什么会用冰去煮羊？
0: 嗯嗯，
1: 他说因为有这个热胀冷缩的这个原理。
0: 嗯
1: 啊，他说会让这个羊肉的这个口感，对，更加的这个口感会更加好。
0: 啊啊啊！
1: 啊，然后它里边加了一些像红酒啊，他说也是起到一个增香啊去。
0: 那红酒是不是跟那个料酒的作用是一样的？
1: 我觉得是，但是呢，你
0: 就是可能是你放红酒会显得更加高大上。
1: 然后我就问，
0: 味道会有什么区别吗？
1: 没什么区别。那个冰煮羊就是最开始第一口不是吃肉，是先喝汤。
0: 嗯，
1: 哎，真的特别特别鲜。
0: 哎，我就是你吃过一个，就是我去哈尔滨的时候，我妹妹领我去吃的一个，就是云南特色的一个菌锅。
1: 嗯，
0: 就是让你先喝汤的。
1: 对，
0: 完了就像咱们吃那个海底捞。
1: 嗯，
0: 海底捞也是吃那个
1: 番茄锅先喝汤。
0: 不是那个什么鸡，
1: 猪肚鸡
0: 啊。对，猪肚鸡也先喝汤。
1: 岭南猪肚鸡
0: 啊。啊，就是有时候就是这个汤底真的很重要。
1: 嗯
0: 啊，
1: 然后他全程用的都是矿泉水。
0: 啊啊啊，
1: 都是成桶的矿泉水，然后他给你加。
0: 你说他灌的跟那个陈家伟的那个档次有点高，他说咋的了？我说怎么的，咱单位那个矿泉水都不能喝了。
1: 嗯、
0: 他俩，我跟你说哈，俺们不是大人，池建明那边一两箱的全羊泉，
1: 嗯，
0: 陈家伟这边两箱的景甜。就我天天拎个老大水桶哭哭接水，我说咋的？你俩这是单位水不能喝。完了，池老师告诉我，那个怎么的？说那个我喝生水拉肚子。我说那个全羊泉不是生水吗？他说全羊泉能好点，咱单位那个就是不是说咱单位啊，就是这个送水这个桶里头感觉就像自来水溜着接。哎呦，是这俩小孩档次上去了，就我一人哭哭哭喝大桶水，爷俩都是又警惕。你看，
1: 我现在还有这个，
0: 我现在车里头一般都备这个红豆薏米水，
1: 对，
0: 它很好喝，
1: 嗯，
0: 完了还不甜，
1: 对，它没有糖
0: 啊。我也经常性买这个红豆薏米水，
1: 嗯，
0: 挺好喝。完了还买枸杞，
1: 嗯。
0: 枸杞水，
1: 嗯，什么红枣枸杞，
0: 红枣枸杞水、嗯、啊，挺好喝的啊，
1: 养生水嘛，
0: 嗯，老可养生了，嗯，
1: 因为我在家我其实也不喝自来水，
0: 嗯，
1: 就是我在家也喝矿泉水、
0: 嗯、
1: 或者纯净水。
0: 我家是咋的呢？我家不是直饮机嘛，就是直接那个就是在那个卫生间那个就是不是卫生间，在厨房那个水龙头底下安的净水器，
1: 嗯，
0: 就直饮水。反正就我是不咋喝矿泉，就是说就是自来水什么的，
1: 嗯、
0: 就在单位。也没觉得说有啥不同，
1: 我挺怪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如果要是喝那个水吧，它要是不是那么的那啥的，我说话会变动静的
0: 啊。
1: 所以就是我在家也都喝矿泉水
0: 啊。我跟你这又一次、我昨天不是领那个我家老太太去那个检查嘛哈、我在这个长春的这个检查这个医院哈。
1: 嗯。
0: 你喝过香草味的可口可乐吗？
1: 喝过。
0: 我昨天买了。我没见识过，咱
1: 觉得挺好喝的，
0: 好喝。
1: 嗯，
0: 咱就说咱头发长见识短啊、哦，就是
1: 不长嘛。
0: 这是池老师的话，
1: 池老师给你的评价。
0: 真事儿的，我昨天就是渴了，完还不愿意上地库去求，上车里头去求水哈。
1: 那折腾挺老远的。
0: 不对，
1: 嗯，
0: 他那个真的，我这是昨天真是长见识了。我一直觉得就是长春的几大一大大一的几大一几大二几大三，就是这些就是在长春就算挺高端的了、
1: 挺顶流的
0: 啊。我昨天去这个吉林国文医院哈、我真是长见识了。这个医院一共三栋楼，
1: 嗯，
0: 它有一个中环的那个就是这个厅，
1: 嗯，

0: 调的，人家那边直接辞职、嗯、上这边聘过来的。
1: 哎呀，
0: 啊、嗯，就是我说，哎，我说能把就是事业编辞掉了，就是铁饭碗辞掉了，上这儿哈，就是得有多大的勇气？他说这真的很好，而且他们的专家哈，就说咱们普通人想找一个特别特别，就是尤其像北京那面的专家，是不是很不容易？
1: 嗯，
0: 他们这面就是不像吉大一、吉大二那帮专家。就是排号啊，挂个号特别特别费劲，挂个专家号，他不，他说他们这个有一个就是肿瘤科的一个资深专家，年薪他们是挣年薪的，
1: 嗯，
0: 年薪八百万，
1: 哎呀，
0: 然后是每周只是从北京来出诊三天，
1: 嗯，
0: 两天出诊，一天做那个手术的，做手术的，
1: 嗯、
0: 就说哎，人家那个就是你见过就是医院里头卫生间全是智能马桶。
1: 嗯，
0: 带洗手间里带淋浴的吗？医院
1: 没有。
0: 哎，我昨天一进去啊，就是因为就是我大娘在那儿做心脏支架嘛，昨天去看看她啊，人那个她说了，他们最低的这个房间的配置最多就是两人间。
1: 嗯，
0: 然后人家那个病床旁边是有一个沙发椅的。
1: 嗯，
0: 沙发椅撑开是一个三连的那个。就是就像那
1: 可以折叠床是吧？
0: 对，就是折叠成陪护床。你像咱们在那住院，你还得陪护，你还得去租床。
1: 啊，租的床还贼窄吧？
0: 租的床完了，一翻身嘎吱嘎吱响。
1: 对，
0: 人那全是沙发的。
1: 嗯。
0: 然后我上厕所，一上卫生间，我一瞅，真的给我惊呆了哈。用我小弟的话说，那家里都没有这儿舒服，你知道吗？然后哈，它的配置相当于就是给我感觉什么样的配置呢？就像咱们住那个汉庭他们那些酒店，全季酒店那里的配置，
1: 嗯、
0: 什么快烧壶，
1: 嗯，
0: 给你配备的直饮水，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屋里是有带小冰箱的，
1: 嗯，
0: 咱就是他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最普通的病房，就是两人间，
1: 嗯，
0: 完他那个小侄女给我介绍说，我们这儿基本上都是单间。
1: 一人一屋
0: 啊，基本上都是单间。像咱这住个院，得挖门盗洞的给你商量。像你姐夫上吉林，就是做个痔疮手术，想住一个单间带卫生间的，你得预约，提前一个月预约。哎，这医院真的老好了，而且就是从里面到检查到人家服务的态度哈，哎，真是比不了。
1: 你会觉得吉林市肛肠医院虽然是个三甲。但是你不觉得他感觉都是黄铺的，可破破的，
0: 可破可破的了。但是
1: 就我感觉 ，N 多年以前去他就长这样，完现在还是长这样。
0: 但是你要知道，吉林那个肛肠医院在吉林地区，在这个
1: 吉林周边还是挺
0: 很权威的、
1: 嗯、
0: 啊。就是说这个他们会自产的一些就是这些就是管痔疮的药膏啊、栓什么的，以前就是。咱们化店的肛肠医院就是他们下一级医院都是上他们那去进药去、
1: 嗯、
0: 现在都不卖他
1: 了
0: 啊，不卖给你了啊，就是挺权威的。因为那天我们住院的时候，隔壁那个大哥一看就是因为他住那个房间是整个医院里头最高档的套间儿，
1: 嗯，
0: 病房外面有一个那个
1: 会
0: 客厅、
1: 嗯、
0: 然后里面还带卫生间的那种、嗯、就是最高档的。那个大哥是公，不是公主岭，叫珲春。
1: 嗯，
0: 咱说了，珲春是跟吉林，他俩是属于平级的。
1: 嗯，
0: 是不是、啊？然后他按来说，您那个级别是不是应该到那个就是长春呐、啊、什么、
1: 嗯、
0: 啊？
1: 或者最次上个延边州，是不是？
0: 对对对啊！但是他到吉林来做了，就证明他这还是很权威的，
1: 嗯、
0: 你知道吗？那几个大夫确实挺厉害的。嗯，
1: 像那医院，
0: 但是那个医院太破了。
1: 嗯、
0: 哎呀，真是，但是。就是做痔疮手术还是挺不错的啊，
1: 妙手回春了
0: 啊啊！这就又再说到这，我头上见识短，喝这个香草味的可乐、
1: 嗯、
0: 没见过
1: 啊。
0: 然后最丢人的是他那个冰箱老大了，你知道，展示柜、
1: 嗯、
0: 得说展示柜哈，老大了。我看到这香草味冰淇淋了，我想开门去拿。
1: 嗯，你这手机扫码是不？
0: 不是扫码，就是你也上前台付款。
1: 嗯、
0: 我没找到开门冲哪头。我这阵一顿扒，旁边过来个小伙姐在这头，
1: 嗯，
0: 完了就是老大了，你不知道从哪开门，
1: 那这正常啊。那你家买新冰箱到家你还得熟悉熟悉呢。
0: 哎呀我的妈呀，完了哈，打开以后哈，哎呀，
1: 香气
0: 啊，就那个香草味，我 以前就是经常接触的香草味，无非就是香草味冰淇淋，
1: 嗯，雪糕
0: 啊、
1: 嗯，
0: 然后其余吃，你这平常吃这些东西吃香草味的很少，
1: 而且觉得那些香草味它给的都不是那么的重。

0: 就是很淡。
1: 然后昨天这，我就是我这人习惯性啥的，从冰箱里拿出饮料，即使我没付款呢，我先拧开，我先尝尝味儿。哎呀，我一尝这么好喝呢，我又拿了一瓶。我也没看多钱。但是我到吧台去结账的时候，我看着了啥？看着热卤的那个鸭板肠成袋儿了。它上面写的热卤鸭板肠。哎呦，我说这玩意儿挺好啊，我又拿了一袋，我也没看多钱。结果就一袋鸭板肠，两瓶可乐，25。我就想了，我说这可乐是不是他最低得卖我5块钱一瓶？
0: 差不多吧，我估计差不多。
1: 是不是？然后啊，对，人家这医院底下负一层，就相当于比咱们宏宇地下都大的那种
0: 美食城。
1: 美食城。哎呀，什么什么那个牛肉面呢？什么饺子呀？哎呀妈呀，我寻思医院太牛逼了。
0: 现在都这样吗？就是这些大型医院呢，他得为了满足这个患者的需求。就都是得这个。
1: 对，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侄女住在吉大三吧。住在吉大三，吉大三自己里面有麦当劳，有肯德基，太牛了，有蜜雪冰城，这蜜雪冰城对于我来说就算那啥了。我妈昨天贼逗，昨天一天早上起来，因为我5点半走的，到长春是8点，加上她检查，检查完了哈，就说啥也不在那吃了。我说你一天没吃饭了，我说在这吃不得，我要回家，就是归心似箭的，咱也不知道家里有啥啊。
0: 那拥护点啥呢？
1: 不得就要回家。也没吃饭，检查完了，是2点半不到3点，俺就往家开。反正我到家是5点半。我说
0: 我还看着你了呢，你说来打卡的。
1: 对呀。然后我就说，我说这一天哈，这12个小时，我是本来是说那医生嘱咐我，因为这刚做完胃肠镜，他这个胃的受刺激了，让他喝点粥。完了我说那就是，我直接回单位打卡，然后那个你上那个周公周婆，我领你喝点粥。到单位门口了，他就不喝了。他说因为他胃顶上，胃顶上完了喝了也喝不进去。我说那一天不吃饭了不行啊。我妈贼有意思，那你去给我买一杯热乎奶茶吧。我说行，你喝点甜的也行。要不一天没吃东西了是吧，喝点热乎的，喝点甜的也行。
0: 其实他做完胃肠镜就是隔一段时间来吃饭是正常的，是正确的。
1: 大夫让2个小时之后。
0: 对，因为他怕那麻药劲儿不过，就是你特别你喉咙啊这一块儿吃东西呛着。就是我之前做胃镜也是，大夫就跟你说了，就你最好2个小时之后你再吃东西，而且就是第一天以这个流食或半流食为主。
1: 哎呦，我昨天从长春开回来哈，给我折磨懵了，尤其是那个长双快速路。
0: 很堵是吗？
1: 不堵，那道老好了，一马平川的，就80啊。那给我开的揪心巴拉的，40多公里开1个多小时啊。我说这道开的这个揪心呐。
0: 那你搁化电到吉林，它不也是80吗？全程80吗？
1: 你全程80，它咱怎么说呢？它是有这个
0: 区间
1: 的，就是你咱说句难听，你到那踩一脚就行。这个长双快速路哈，恨不得50米、100米、几百米哈，它不仅有道口，不仅有红绿灯，有那移动车速，你一路过那它叭就显示你车速多少，你知道吗？
0: 你这不跟我那次上辽宁回来之后，我说走那个沈阳绕城似的吗？哎呀妈，就是全程80啊，这绕城。
1: 哎，那道老好了，完了还是双向三车道，贼宽敞。
0: 那绕城就是基本上隔个这个能有1公里、1.5公里，就测速80拍照。
1: 对，哎呀妈，这家给我，哎呀给我开的哈，回来上了那个双阳那个双阳西那个高速哈，哎呀我就撒开花跑了。不到，反正是从长春医院出来到家正好开了2小时。完了我小弟说，我姐真着急了，全程140公里的，
0: 归心似箭的。
1: 真归心似箭。我就觉得哈，就是去的时候开的特别慢，开了你看5点半多走的，到那儿都快8点了，就开了将近2.5小时，但是回来就2小时到家了。我妈说正好2小时。我说不知道为啥就觉得回来就回家就比去前快，
0: 那不跟我上次搁机场回家是一样的吗？就是回家那家着急呀。
1: 不知道为啥，就真就像你说的，真有那一种归心似箭的感觉。其实你说家里有啥？啥也没有。我昨天一天也是没吃饭，到家了哈，那我车上真的车上崩的。昨天 那个长春到花

0: 大殿一直都在下雨嘛，
1: 下雨
0: 那身上车身上崩的泥鳅拐骨的，后面肇事的影像都糊子了。完了我说我去刷个车吧，刷车呢，完了到花店刷厂了，人家小媳妇告诉我，我不经常在她家刷吗，她说姐今天花店下了一天雨，我连水都没上，就是鞋子肯定不会有来刷车的，她说我连水都没上。我说她说那你明天早上来刷吧，我说那就不刷了。回家了，我寻思瞅的实在难心闹心，我得往家走的道上，我就给那个涛哥打电话，我说涛哥你吃饭去吗，我正吃着呢，因为他我不跟他说我要留我妈喝粥去吗，他说我正吃了，我说别吃了，我说我那个咱妈没喝粥，我说我饿了，我说我就想吃饺子，完了我说那个咱俩吃完饺子直接去刷刷车，他说那也行，这不就接着涛哥啊去吃饺子，真的哈，我就昨天从早上5:30在家吃口饭，一天也没吃饭，就你别说没吃饭，喝了2瓶香草可乐，吃了一袋下饭肠，完了那阵5:30多了，到家快6点多了就给我饿懵了哈，我就去吃饺子了，我从来不在外面吃酸菜馅饺子，但昨天不知道咋的了，就想吃酸菜馅的饺子，就是预卖那一盘饺子不少吧，我吃完了就剩俩。然后真是饿了，还点的他家那个红烧明太鱼，那一盘明太鱼4条吧，我吃了3条。我涛哥说我媳妇真饿了，就从来没这么吃东西。
1: 你跟我那天从内蒙回来是一样的，我不是来回来去的就是走很赶嘛。从内蒙走那天他其实到那个济南中转。但是我折腾一天没吃饭了，我上飞机。飞机餐你也吃过，你也觉得那玩意儿啥味儿，
0: 它不好吃，完了它不够，
1: 量还少吧，
0: 它不够，你管它要，它得等它啥，我分剩下的再给你。
1: 我是头一次觉得飞机餐那么好吃，可能是因为菜的事儿。他那天出的是老火萝卜煨牛腩，然后配的是雪菜毛豆，然后还有一个那个
0: 酸奶
1: 素拼，叫冷荤，人家冷荤，然后还有一盒酸奶，哎，真的是，我觉得那个菜是我坐过这么多次飞机吃过唯一一次最好吃的飞机菜，那老虎萝卜煨牛腩，
0: 但它就是量太少了，对，都不就是就是连那两小盒连饭带菜都在一起，就是不使使劲一口就怼进去了，
1: 就两边都是菜，中间一溜饭，
0: 就是没什么使使劲儿，一口就怼进去了。
1: 然后他配的冷荤是那个一块火腿，还挺厚的，就是这么厚吧。
0: 哎，你这飞机餐的这个档次不低呀。
1: 然后还有他那个火腿底下给垫的是芹菜和花生凉拌的，然后一盒酸奶。
0: 哪个航啊？
1: 中国国际航空。
0: 国际航空，怪不得。
1: 那小飞机老小了，就是这边坐俩，那边坐仨，这一趟是5个人。飞机好像满载是99个人，乘务组算乘务长一共3人。
0: 算乘务长呀，那飞机属实不大，
1: 不大，就是
0: 完了也那有商务舱吗？
1: 没有，它是全经济舱，但是它的座确实很宽，它比普通的那个，就比如说咱们坐什么787要宽一些。
0: 就你们这大体格子坐经济舱属实，洪老师没说吗？洪老师去了趟河，去了趟山西，告诉我回来我再也不坐飞机了。
1: 但是我坐他那个，你看就是小型的飞机，它是一个商飞，还可以，就是它的座我觉得还挺宽的，要比别的要宽。
0: 对，就是飞机上的一般的座位属实哈，就是就像那个岳云鹏说孙越似的，他得占俩座。
1: 哎呀，然后关键是他还能选飞机餐，我边上那大哥后来那天起飞，他说选的是什么，
0: 他一般都是两种，
1: 不是，他是自选的另外一种餐，是烟熏鸡胸肉沙拉。
0: 对，我就说嘛，飞机餐一般都是两种，你是可以选的。
1: 那是飞机上给你提供这些，他在 APP 上你可以选什么，比如说我要减脂餐呢，水果餐呢。
0: 啊，就是说你在飞起飞之前，你那个
1: 选餐，
0: 然后他就是特意给你配的这个带上飞机的。
1: 那大哥我
0: 比较高端，
1: 一端过来我一�瞅，我心话啥玩意，一堆菜叶配3块鸡胸肉，还赶不上我老火萝卜
0: 的。人吃是健康餐，减脂餐。
1: 健康啥呀？那大哥吃完都没够吃，还问空姐有没有其他的饭。他那一盒蔬菜剩半盒，都乐死我了。
0: 那可能就是不好吃。
1: 你就配了一小盒。
0: 那咱说句不好听的，你都上飞机了，你在那，哎呀，穷讲究啥？
1: 多余了，都人配啥吃啥得了
0: 呗。喂呗，你还给人添麻烦。
1: 然后飞去那天也是坐的国航，但是国航大型客机。然后那天那个飞机餐其实也还行，是那个鱼肉饭，也挺好吃的，我觉得。
0: 你这 陈老师下周还去，这真的就是边疆游了。完了说告诉下周给我带沙葱，我都没听说过啥叫沙葱啊、哦。我听这名可能就跟咱大葱是差不多的，
1: 长得类似，但挺细挺细的。
0: 他说特别细，完了他说好吃，
1: 很香。
0: 嗯，那你那玩意儿除了凉拌，
1: 包饺子、包馄饨。
0: 包饺子、包馄饨、
1: 嗯，
0: 它属于配菜呗。
1: 它就属于蔬菜。
0: 蔬菜。
1: 嗯。
0: 那这，时令蔬菜你咋往回带？你坐飞机不能让你带。
1: 我可以就是装箱子带回来吗？
0: 哎呀，可别费事了。有机会我们，咱们离内蒙也不是很远嘛。
1: 你快拉倒吧，咱1500来公里。
0: 那我不非得上呼和浩特吗？我离通辽多近呢。
1: 哎呦我天哪，上通辽
0: 我是片腿就过去了。
1: 你是
0: 咱们这毕竟咱们
1: 通辽沙漠，什么魔鬼城沙漠，
0: 要不上白城不行吗？这不都是这跟内蒙接壤吗？是不是咱吉林离内蒙不是很远的啊、
1: 但我去这一趟我就脚成远了。
0: 那你去太远了，那你上哪呼和浩特？
1: 那老飞机盘旋40来分钟没下降，下大雨。
0: 我朋友找个媳妇找个叫二连浩特，我说哎呦我瞅这个名字，我说离内蒙古不远了，就内蒙古国不远了。
1: 那是蒙古国
0: 啊，对，不叫内蒙古。
1: 这是外蒙古了。
0: 外蒙古啊，这我这那啥了啊，头长见识短了啊。好了，看看时间吧啊，那个说说笑笑不热闹。15:59了，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7: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悬崖之上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风声在回响着。他就那么静静地坐在山崖边上，任由群鸟飞扬，淡定而永恒，仿佛是一尊雕塑一样。他不说话，我也不说。他不说，可能是因为在想什么事情；我不说，是因为不敢，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怕一句话不对头惹急眼，他给我宰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得不如履薄冰。就这样，在他身后足足站了十几分钟功夫，感觉腿都有些麻的时候，他才终于又进一步动作，仅仅是扬起右手。我这才注意到他的手非常漂亮，不胖，但是不是骨瘦如柴那种，非常圆润，手指修长，在月光下皮肤上都泛着点点晶莹的光泽，就像是一件艺术品一般。很难想象这会是一具尸，不，或许现在应该称之为魔。在此之前，我一直想象不到诗歌里说的鹅鹅红粉妆，纤纤出素手，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形。那种形容太笼统了，直到见到他，我终于明白了。也就是他这么轻轻一抬手，那却盘旋在夜空中的老鹰当时发出非常刺耳的尖叫声，完全破坏了我和他之间的静谧之感，身体已经恢复了自由。完全是出于本能的，我的手放在摆臂刀上。入了这一行，这似乎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了，刀在人才安心。你不需要紧张的，我说了不会伤害你，就不会伤害你。这时候坐在悬崖边的女孩终于开口了，犹豫了一下，又补充说道，
1: 最起码今夜我不会伤害你。
0: 此刻他的声音非常平和，不像是图腾鬼庙那天晚上那么凄厉，听起来非常悦耳，甚至让我不禁产生一种错觉，我面对的是个活人。这时候他终于缓缓转过了头，当我第一眼看见他眸子的时候，我有些发愣。他的眸子很明亮，非常清澈，不染尘世丝毫的尘埃，像一个未经人事的孩子一样的眼睛。很难想象这样的一双眼睛竟然会出现在一具旱魃的身上，只不过我也只能看见他眼睛还有白皙的近乎苍白的皮肤了。除此之外，他整张脸用一张素纱挡上，我也看不清。不过面对他这双干净的眼睛，我内心忽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仿佛我打心眼里希望这个有着出尘背影的存在，面目并不像大多数粽子那般狰狞可怖，甚至是恶心。这时候他忽然对我招了招手，说，
1: 过来我身边坐吧。坐过去，
0: 我的心跳一下加速了，不是心动，而是吓的。不过想了想我自己现在处境，我还是阴眼走了过去，坐在他的身边。说实话，他和我想象中是不太一样的。在我想象之中，汉魃应该那种金面獠牙，浑身血腥味和尸臭味大粽子。然而呢，他不光眉清目秀，简直像个折若人间的仙子一般，甚至连身上都带着一股淡淡清香，似乎是百合花的香味。犹豫了一下，我终于鼓足勇气抬头看着他，问道，你到底要我来这儿干嘛呀？他的眼角一下子弯了起来，似乎是笑了，然后用那双清澈的眼睛看着我说，
1: 如果我说我只想找个人来聊聊天，你相信吗？
0: 说此一顿，他转过了脸，目光凝望着老龙窝断崖下面的群山，轻轻说道，
1: 这个地方很快就要血流成河了，一切的一切在这里开始。

0: 也应该在这里结束。你知道的，死亡前夕无论是人还是其他都是非常惆怅的，我也是一样的，所以我想找个人聊聊天。他的话让我心中一动，这话里似乎夹杂着别的意思呀。仔细琢磨了一下，我的整颗心已经渐渐沉了下去，似乎他快要完成蜕变了。他完成蜕变之日，可不就是白羊与血流成河的时候吗？想了想和他之间的强弱，我还是决定相信他说的话，于是抬头问道：那为什么你选的人是我呢？
1: 因为你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啊。
0: 他轻声说，
1: 我一直都在看着你们，观察你们。那三个臭道士我不说了，满脑子维护人间正义的想法，在他们看来，活人永远是对的，死人永远是错的，迂腐至极。我不想和他们说话，我只想杀了他们。你的两个同伴，他们没有独立的意识，善与恶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所谓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是你做的，那就应该是他们做的。我不喜欢他们，但是也不排斥他们。可你不一样，看得出你其实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你敢怀疑一切，这世间伦理道德还有人们所谓的秩序常规，你只会用自己的心去评价对与错。你这种人适合做先驱者，然后像在封建时代质疑神权的那些科学家一样，会有大成就，但一生也注定充满蹉跎和坎坷，承受所有人的怀疑和排斥目光。不过作为一个死去的人，我却喜欢你，因为你离经叛道，所以你大概能站在一个公正角度来和我聊天，而不是一看见我就悍然拔刀，直接将我打成做错的一方。这话我没法去接，这样的评价算是褒义还是贬义呢？不过有一点，我觉得他说的对，所谓的阴阳秩序在我来看就是个屁。死人害活人就一定是死人罪孽吗？我不喜欢那些总摆出一副受害者模样，吵吵着要必须惩奸除恶的人。反正一路来经历这么多，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活人比死人可怕。死人最多呢就是凶戾，就像一头野兽一般，只知道横冲直撞，蛮横强来。而活人虽然没有死人那种力量，但是活人的人心和人性才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比蛮力更加可怕。犹豫了一下，我鼓足勇气问他，能告诉我你身上到底发生什么了吗？为什么你一定要让所有人都死呢？ 我说因为他们该死，你信吗？
0: 他轻轻别过脸去，沉默了下去。过了许久才轻声和我说道，
1: 其实我完全没必要和你说这些的，可是就在刚才我忽然改变主意了，我想把我的一切告诉你，这个故事或许你能带出去，然后说给更多人听，让那一天到晚把阴阳秩序挂在嘴边的伪君子们好好评一评，我复仇到底对不对。
0: 好，我点点头，如你所愿，今天晚上你我不是敌人，你只是讲故事的女说书郎，而我呢则是一个听书客。他一下子歪过脑袋打量起我，眼角弯弯的，特别好看，分明是在笑，而且我猜测他白纱下面的笑容一定是很好看的。就这样他足足打量我三四分钟的时候，才终于开口说道，
1: 我发现我比之前更喜欢你了。当你和村外那几个臭道士说出你肚子里那些惊世骇俗的想法，想对白羊玉那些畜生弃之不顾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想，如果你不和我作对的话，

0: 我或许可以不杀你。现在这想法更加强烈了，因为我觉得杀掉你这样一个人，对于黑白不分的世界来说，或许是一种损失。
1: 说完，他没再看我，对夜空的老鹰招了招手，那老鹰直接朝我飞了过来，一下子落在我腿上，吓得我差点没掉到悬崖下面去。不过那老鹰没有攻击我，渐渐的我也安静了下来。
0: 看他的眼睛。
1: 这时候他忽然开口说了一句，一听这话，我连忙凝神朝老鹰眼睛看去，当时我就愣住了，因为那老鹰血红色瞳孔中竟然浮现出一些画面，
0: 就他娘的跟看电影似的。
1: 略一琢磨，我明白了，这老鹰是灵媒，和汉魃本心相通，汉魃就是把他心中所想的通过灵媒的眼睛表现出来，说白了就是让我亲眼看看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痛苦，而不是让我听一个用苍白的语言凝聚出的无关痛痒的故事。画面的最开头没什么惊心动魄的画面，其实记录的就是一个简单家庭的点点滴滴，没有声音，所以他一直在旁边轻声补充解说着。开始记录的是上个世纪末国家开发大西北洪流，那个时候有一大批高学历青年放弃城市工作的丰厚薪酬去大西北支教，在这一批青年之中，说说学历最高莫过于一个叫沈丽的年轻人，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年纪轻轻的就取得咱们国家最高学府的博士生学位，可是

的千层底鞋，背了行囊，一路跑到青海一个小村庄。他并没有生在那里，最后却扎根在那里，将一生的心血都交付给那个小村庄的所有孩子。甚至他还在那里娶了一个农村女孩，并且和这女孩结婚了，有了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女儿。女儿降生那天，沈丽给女孩取名字叫沈梦琪，寓意平安吉祥，希望女儿一生能够纯净和快乐。那时候沈丽经常抱着小梦琪笑着说，小梦琪啊小梦琪，快快长大吧，等你长大了，爸爸就把这一片爸爸亲手打造的世外桃源交给你了。懵懂的小梦琪呢，就总会问，世外桃源那室内有什么样子呢？这时候向来脾气好的沈丽会阴沉着脸严厉地说道，永远不要对那个地方产生好奇，红灯酒绿之下掩藏着一头头怪兽，能把人吃的骨头渣子都不剩下，还不如在这个小地方安于一生，快乐比什么都重要。小梦琪不懂灯红酒绿是什么样子，那些怪兽又在哪儿藏着呢？沈丽不肯说，每次都点一点自己心窝子。那时候小梦琪根本不懂自己父亲说的是什么，但是他却记住了，做人要快乐要乐观。日子这么一天天过去，农村虽然贫苦，但人生一世不过就是一张床一身衣三餐饮水而已，哪里什么都不缺，这一家人也有着富贵人家没有的爱和快乐。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老天仿佛故意不想让好人偿命一般，一场灾难毫无征兆的侵袭这个家庭。小梦琪的妈妈得了乳腺癌，这个噩耗狠狠袭击这个家庭，沈丽几乎在一夜之间白头，而这个他付出一生心血的村子在这时候终于给他回报了。村民们砸锅卖铁凑出十万块钱让沈丽给妻子看病。就这样沈丽带着妻子还有小梦琪第一次离开村庄了。那一年小梦琪19岁，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车如流水马如龙啊，有很多很多人，虽然那些人没有他们村庄的那些人的脸上笑容，只有残酷的冷漠，但是小梦琪还是对这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尤其是那一辆辆行驶的车子更让他感觉新奇。可是小梦琪没有想到的是，就是那些他好奇的钢铁怪兽夺取了他父亲的生命。在列车停在太原时，沈丽下车给妻子买东西的时候，一辆出租车直接把他撞死了。那时候正是深夜，沈丽躺在冷冰冰的街上，竟无一个路人管，他的父亲还没断气的时候，围观的路人只在指指点点，甚至有人笑着说，哼，看脑浆都流出来了。可是那些路人有时间指指点点，却没有时间拿出手机打个电话叫救护车。就这样等救护车赶到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救护时间，沈丽的尸体都凉透了。至于肇事者早就跑得没影了。事后调查结果，所有围观路人害怕事后报复，无一肯说出车牌号，无一敢作证。而国家花了大笔的钱财打造了天眼工程的摄像头，拍到的肇事车是套牌的，根本查不出真实车主。交警到出租车公司查询，出租车公司呢互相包庇，无人肯说出到底是谁撞死的人。就这样沈丽不明不白的死了，留给母女俩的是被尸检员切割的七零八落的尸体，直接送进火葬场。一把大火之后只剩下骨灰，一位曾经热血报国不要功名利禄也要教书育人的教师，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死了，杀人者仍旧逍遥法外。沈丽死了，母女俩还得活着。那个时候沈母的病情已经到了不能再拖的地步，可是经过这么一档子事情，母女俩带的钱呢已经没多少了，手都是去不了了，只能在太原找个医院。

0: 手术还算成功，可是术后的化疗却差点要了沈母的命。小梦琪站在病房外面，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母亲因为化疗吃不下饭，可是为了保证营养活下去，用指头抠住喉咙往里面捅饭菜。沈母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其实在外面看着呢，只是笑着和旁边已经泪流满面的护士说道，
1: 不管怎样俺得活下去，俺那娃他爸没了，要是没了俺他咋办呢？
0: 始终快乐的小梦琪在经历这一切事情之后，脸上的笑容终于消失了。化疗费用很高，紫杉醇药物化疗一次就是10000元，再加上乱七八糟费用，很快娘俩又陷入经济困境之中。那时候亲眼看过母亲为了自己和病魔斗争的小梦琪终于醒悟，自己得做点什么。他看到医院门口有卖花的小女孩，那些小女孩一个月也能挣一些钱，虽然有些微不足道，但是小梦琪义无反顾。于是他开始在医院门口卖花了。他始终记得父亲说过的话，要快乐，要把笑容给别人，你是怎么对别人的，别人就怎么对你的。是的，小梦琪始终都这么做的，他总是把最好的笑容给别人。可是他不知道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他们那里人是不一样的，不一定得到了就会回报。他一次次被人粗暴的推开，或者一次次被一些猥琐男人调戏，他总觉得那些人是好的。卖花的钱虽然不多，但他仍旧在做着。直到有一天，一个人找上了他，带给他希望，又带给他永远的痛苦。这个人当他出现在鹰眼中的时候，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赫然就是在白杨峪祖宗祠堂里面的那个屠宰房的王老三。王老三告诉小梦琪说，有一大笔买卖要让小梦琪去做，说是白杨峪有一对新人要结婚，需要999朵玫瑰，让他明天送过去。一朵玫瑰2块钱，999朵就将近2000块，对于小梦琪来说这是一大笔钱。于是他一口答应下来，并且第二天坐车赶往晋北，将玫瑰花送到了白杨峪。然而当他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才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新人结婚，这个村子是一个人蛇村。白杨峪被三峪之宅诅咒，世代贫贱，贫贱自有贫贱的活法，他们干脆做起了人蛇买卖，就是去外面骗一些孤身在外打工的女孩，以各种借口把女孩骗去他们村子，然后直接把女孩扣下倒手卖了。至于卖了之后是女孩去被丢了，还是国外做鸡，还是扔到鸟不拉屎的地方给人做鸡，就不是他们考虑范围了。结果不言而喻，小梦琪被扣下了。为了能卖个好价钱，这村民还特地为她打扮了一下，结果小梦琪一打扮出来，那姿容比明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她打扮出来那天晚上，王老三和一大帮子村民闯进关爱他的房间，对他施暴。那场面一丝不差的全落入我的眼睛，甚至连我都眼红了，别过了头，因为我怕自己落泪。女孩挣扎的样子甚至让我清晰感觉到她当时的绝望和无助。最后王老三他们出来了，小梦琪不堪其辱，一头撞死在门柱上。这种事情对于白杨峪来说还是头一次，毕竟现在这社会贞洁观念已经很淡薄，一般女孩谁会那么想不开呀。老村长召集村里人一商量，于是把小梦琪的尸体丢进老龙窝，那里野兽横行，很快尸体就会被啃没的，只要大家不说，深山老林的谁知道啊。画面到这里戛然而止，后面发生了什么不用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白杨峪的村民抛尸地方恰恰是三峪之宅的风水玄眼， 一下子引爆了这个地方沉埋600年的隐患。看完之后，我深深呼出一口气，我终于知道他在怨恨什么了。他在怨恨这个人心叵测的世道，他在怨恨这个好人没好报的年景，他更怨恨这个荒唐事件的无道，他最怨恨的是白杨与村民的狠毒。于是他化为旱魃，向这个世界索命。这个时候他终于缓缓扭过头，那双清澈的眼睛只剩下平静，但平静的背后却是犹如怒海狂澜般的怨恨。他们该杀吗？或者说他们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吗？他一脸平静地问我，到底是我错了，还是这个世界错了？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微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话点。

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画店活力调频。
4: 大奶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0: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
1: 这里是画店，
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

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再见青春，

少年时赠红豆成舟，现今望相思化愁，清风细雨湿锦绣，回首却是泪先流。爱是什么？爱是爱而不得时痛不欲生，得时还想换人重新再恋。这首歌行

世间悲欢知多少，看尽月圆花更好，唯有爱恨最煎熬。山苍茫，水飘渺，几许余愁似梦绕。历遍世间的妖娆，唯有情字最难。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当喜欢超过了合适，那就是值得。同你分享每一场日落，发给你我的生活，我的经历。当然，一点一点的琐碎浪漫会收集不完，慢慢来吧，我不着急，我们还有无数个以后。

你要相信，你肯定会更好的，会发光，会更加明亮。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很多的爱和美好想要给你，所以啊，好好照顾自己，你是这一颗星球上最独一无二的可爱。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89.1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那个夏天写一份青春的答卷。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为大家介绍王维的背出几州。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我们排着队从镇上学校步行半里到小镇车站，很文雅的依次上了一辆公交车，满满当当56人，有一半人没有座位。瘦小的我被挤在中间，像个盲人无法回顾。我的同桌占了个有利位置，能看到车外的景象。他像广播剧解说员那样喋喋不休，他们看得口水滴滴的呢。是的，小镇通往县城的班车很少，每一趟都爆满，能买到票已经万幸，能挤上车要凭力气，能抢到座位堪比中大奖。我们不用抢不用挤，因为是包车，而且是直达。车是我们学校跟汽车站联系统一包下的，共4辆，从小镇一起出发，前所未有的壮观了小镇。能包下车子是汽车站对我们最大的赞助，否则我们只能各显神通到县城去。那是1984年，我们小镇中学第一次有200多人参加高考，盛况空前。车子颠簸又颠簸，拐弯又拐弯，忽然间平坦地走起来，像飞机放稳了起落架。我同桌又开始广播说，进县城了，这是一段柏油马路。我连柏油马路都没看见过，又是几个弯，车子停下了，是我们的县中学。我们住进县中学学生宿舍，每间12人，我住2楼一间里，上铺有竹竿撑起的蚊帐，每层楼有公共盥洗间，哗哗的自来水随便放。县中将学生宿舍提供给我们住宿，无偿的。
2: 我的书包里除了换洗衣服和书，还有4只煮鸡蛋，2只粽子，那是我妈给我的高考赞助。我7月6日下午出门的时候，爸妈正在田里拔草。7月湿热的空气里，野草疯长，水稻田里、山芋田里、花生田里到处都是。县中食堂的每样饭菜都很香，我带来的鸡蛋和粽子根本不需要吃。每天晚上睡觉前，都有人抬着一桶鸡毛菜汤，说是给我们防暑降温。那个季节的乡下，很少见到这样嫩的鸡毛菜，我每次都喝满满的一搪瓷小盆儿。县中的教室比我们中学宽大明亮，教室外有几棵大树，微风刮来一阵阵清凉。每天下午进考场的时候，教室里就有几块冰正在慢慢融化。我同桌后来说，他把一块冰偷偷踩在脚下，凉快极了。最后的赞助来自我的同桌的好友。按照之前的约定，老师不包统一回程车，个人自找回家路。我同桌去过一次县城，经验老道，说考试结束去车站不一定买到票，我们干脆走回家吧。从县城到我们小镇的距离是18公里，我同桌说走不动没事儿，他有个邻居在农具厂上班，会带同事骑自行车去接我们。
3: 最后一场考试结束，我们迎着7月的斜阳踏上回家的路。我这次看清了，是一条碎石子随意抛洒在土路上的路，到处坑坑洼洼， 难得看到一辆往来县城与我们小镇的班车，癫狂的像一匹奔马，带着一股烟尘飞起。路两边有高高的刺槐树，树上鸣蝉叫得正欢。走累了，我们坐在路旁树荫里吃煮鸡蛋和粽子，那时候也不知道馊是怎么回事，全部吃了，想着不能浪费，因为我妈都没舍得给我妹妹煮一只鸡蛋。时不时有拖拉机突突突驶过，或有个骑自行车的人，呼呼的风，骑车人那个得意。我们也快有自行车了，同桌说前面果然来了两辆自行车，两个男孩，他们停下带上了我们，坐在自行车后面真舒服，像皇帝般享受。回到小镇，我和同桌分开了，继续步行一公里多回家。已是傍晚，我爸在往水缸里挑水，我妈在茄子田里捡茄子，晚饭还没有烧。我放下书包往我烤得如何，一个暑假我每天早早起床挖猪草、洗衣服、打扫庭院、爬到桑树上摘桑叶。酷暑快结束，邮递员给我们家送来一个大信封，我爸放了几个鞭炮，我妈开始为我准备行李，我哥一家也从外地回来了，我家有了重大喜事，我成为我们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相比较如今的高考生，他们有老师或家长全程陪同，包车接送，警察护航，星级酒店住宿吃饭，那时的我们实在寒酸至极。但是我至今还记得那些曾经赞助过我参加高考的人，他们给了我那个时代最高档的礼遇，哪怕仅仅是一辆拥挤的汽车、一张简单的木板床、一碗稀得见底的菜汤、几只鸡蛋和粽子，还有坐上去呼呼生风的自行车。
2: 下面请听胡同月光的《崽啊，难过没有用》。
3: 用键盘在电脑里敲出这几个字，我的思绪拉扯我回到29年前。1988年7月，我在江西以应届生身份参加了高考，是全国272万考生之一。据查，那一年全国高考录取率25%，也就是1/4，估计江西肯定远低于这个数字，有1/6就不错。我所在的县二中是县里最好的学校，是省级重点高中。三年里我一直在尖子班，和班里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同学一样寄宿在学校，一日三餐在食堂吃，大多时间只打饭不打菜，自带咸菜能管10天至半个月。住的宿舍也简单，8人1间上下铺，被褥是父亲从百里外的老家送来的，夏热冬冷全靠身体自然调节。在班里我的成绩不好不坏，处在不骑马不骑牛，骑着驴子走中游的水平。临近高考的那段时间，虽然学校不像现在这样提口号，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不拼不搏一生白活，不苦不累高三无畏，但每一个学子天不亮仍已在教室内外背诵那些需要背记的知识，无暇欣赏朝霞的美丽。夜已深，教室里的灯火依然通明，谁不小心掉落笔筒，定能听到钢尺碰击地面清晰的回音。我不敢说比别人更努力，却一定是比别人更艰难的，可是我却在那年高考名落孙山。
2: 查分那天，我是一个人去的学校，兴冲冲的去，灰溜溜的回。特别是得知同村文科同学考上师范，板上钉钉，我的心如刀割。不知道如何面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不知如何回答同村乡亲的提问。好在父亲母亲知悉我，理解我，心疼我曾经在学习上的付出，没有责怪我。父亲说，没考上大学咱就踏踏实实打工去，只要不偷懒，学点技术养活自己不难。母亲的话更加朴实，安慰我，崽啊，我相信你很难过，但难过没有用，早点振作起来，试试走走其他的路。有了父母的理解和安慰，我就不怕别人的提问和讥讽。很快我就跟着父亲到建筑工地打工，搬过砖，挑过石灰桶，自家双抢完成后，又跟着父母到别人承包的水稻田里割麦子、割稻子赚钱。即使累得腰受不了，蹲在地上割也不甘落后。至今，我每次回家蹲着割稻子的姿势，总还被村里人笑谈，问我记不记得。乡亲们哪里知道，这种痛与我没有考上大学一样，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1989年3月。经历几次体检面试后，我有幸收到了入伍通知书。离开家乡的一天，春雨淅淅沥沥，父亲放了长长的鞭炮送我出行，母亲依依不舍，千叮咛万嘱咐， 叫我在部队好好干，争取更有出息。后来我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用高中三年学到的文化知识基础，参加了部队组织的军校招生考试，一路过关斩将，于1991年考上了在武汉的军校，也算圆了大学梦。现在我已是京城的一名航天人，多次参与举世瞩目的载人航天任务，并三次因工作出色立过功受过奖。回想29年前的高考，我的体会是，人生的路千万条，高考不是独木桥，只要不放弃不抛弃，高考落榜又算得了什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还是那句老话，榜上无名，脚下有路。
3: 下面请听贺宽业的《高考的那个中午》，考了我一辈子。回首1986年的高考，满是说不出口的愧疚。知了和人一起醒来，尖锐的嘶叫声比汹涌的热浪更叫人心烦意乱。父亲和哥哥姐姐像往常一样，天还没亮就去了坡里，老母猪在打着呼噜。我家的这一天和往常并无二致，可是对我来说却非同寻常。这天我高考，母亲因为胃肠炎上吐下泻，卧床三天了，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去了灶间，不一会儿功夫捧给我一大碗面，说慢慢吃，别烫着。我说娘，您得赶紧吃药。母亲苦笑着说，庄夫人，小病小灾扛扛就行，吃啥药啊。我知道母亲这样说纯粹是为了安慰我，家里根本没钱买药。我临出门的时候，母亲从煎饼堆里翻出两张白面饼，用龙布包起来塞到我书包里，说拿着晌午吃，好好考，别着急。母亲弯着腰捂着肚子，蹒跚着送我出了胡同。我沿着孝妇河往城里走去，风从对岸吹过来，带着河水的清凉，两岸的野菊花正灿然开放，菖蒲亭亭玉立，摇曳生姿，蝉声悦耳了许多。我没有心情欣赏风景，脑子里都是母亲痛苦的面容。第一场语文是我的强项，记得那年的作文题目是树木森林气候，我字斟句酌每一个句子，仔细筹划每一个段落，通盘谋划全篇，自己很满意，觉得作文应该接近满分，顶多扣1分2分。
2: 午间休息时间颇长，带队的班主

0: 任谭老师在考点给我们十来个得意弟子找了一个空房子休息，他就出去逛街了。他在，我们都放不开。大家纷纷掏出带来的干粮，匆匆吃了，去院子里借了几捧自来水喝了，回房间看书休息。只有大刘一个人跑到外面吃饭去了。大刘的妈妈是我们学校的公办老师，爸爸是村里的书记，大刘家里有钱。他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趴在桌子上犯迷糊，他把书包往旁边一搁，也趴下了。一会儿鼾声响起来了，我在桌上假寐着，却毫无睡意，脑子里还是母亲痛苦的面容。我起身去小姐，经过大刘身旁时，他敞开的书包里一张花票子晃了我的眼，那是10元钱，是当时最大的面额，不是个小数目。在厕所，我心里激烈斗争了许久，在趴到桌子上的时候，那张10元票子已经到了我的手里，不是，是脚底，我把它藏在了我的鞋子里。下午的物理考试一直坐立不安，脚底下像踩着一块灼人的炭火，可想而知，考得离平时的水准相去甚远。我一直在学校里名列前茅，老师寄予我的期望最大。一考完，来不及和同学们对答案，也没和老师打招呼，就急匆匆走了。谭老师喊了我一声，我也假装没听见，找个没人处拿出那张10元票子放在手里，一溜小跑回了家。母亲躺在床上呻吟着，一见我就问，都会做吧？做完了吗？我点点头，把那张票子递给母亲，说在城里捡的。母亲吃惊地盯着我问，真的？人家也急呀，不是小数目，你没咋呼咋呼？我摇摇头，母亲也叹了一口气，过了会儿就满脸愧疚地说，城里人钱多，我们就花了吧。那晚母亲吃药后睡了个安稳觉。
1: 第二天考数学，一集合起来，大刘就嚷嚷说昨天中午丢钱了，让班主任给查查看是谁偷的。鞭子一样的眼光把我们每个人抽了一下，我感觉抽我最狠。班主任说先考试，中午再说。数学并不太难，我还是没考好，一直无法静下心来。中午我最后一个回到休息室，班主任已经走了。同学们说为了不影响大家以后的考试，几个带队老师凑了10元钱给大刘，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方才落了地。公布成绩时，我的物理和数学比平时低了很多，勉勉强强考了个师范学院。平时远远在我后面的大刘也竟然比我高了10多分。班主任老师意味深长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上了大学各方面多多注意，从头再来。感激和愧疚的泪水无声地淌了下来。
0: 朋友们，那个夏天写一份青春的答卷系列散文我们欣赏完了。文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高考经历，毕竟是人生的一次大考，不管怎么说，高考不是独木桥，高考也还是决定了很多事情的走向。今天很少有考生需要担心母亲没钱买药，但是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担心的事情可能也并不比30年前少。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为大家介绍王维的《背出几州》。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盛唐时期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王维的一首《背出几州》。微观易得罪，折去几川阴，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闾阎何润上，景翼海云深。纵有归来日，多愁年。

时，官职卑微，最容易获罪。我被贬谪到汲水之滨，执政者坚持以法办事，圣明之君主原无贬斥之心。村落在黄河浸润的岸边，城镇的上空海云浓深，纵然不会没有还京的日子，只怕岁月早已染白了双鬓。这首诗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初出济州别城中故人》。其中的初字指的是诗人被贬官发往济州。这首诗是王维于公元721年创作而成。这一年他被发往济州，充任司仓参军。关于这次贬官的原因，史书上的记载是因为王维在一次与朋友的饮宴中，自己登台上演了一出黄狮子舞。什么是黄狮子舞呢？在唐代曾有舞蹈名为五方狮子舞，这是一种由演员分别持赤、青、黄、白、黑五色狮子进行的群舞。这个舞蹈属于天子的专属享受。王维本以为自己只舞了一只狮子，没有大碍，结果被人以愚智的罪名告了下来，才有了这次被贬。所以在本诗的起首，他感慨自己身为一个小官，很容易被扣上罪名，导致被贬谪去了济州。之后是诗人抱怨的语句：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君王未必有处罚自己之心，而执法者却小题大做。诗的后半段，诗人描写了自己想象中济州的景色。济州既然临着黄河，靠近大海，以致土地浸润，远眺海岸，水气升腾，云蒸霞蔚。然而尽管有这样的美景，将来自己纵有回京之日，怕也是多年后两鬓染白了。济州是唐代的济州府，治所位于今天山东省的茌平县。济州府在元代更名为济宁府，将治所转移到了今天的济宁市。由于身处齐鲁大地的中心，济州府也因此成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春秋战国时代，包括孔子在内的儒家五大圣人都诞生于这里。今天的济宁还留存有著名的古济州八景，以及许多其他的名胜古迹。而济宁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汲水，也就是诗歌中提到的济川。汲水发源于河南省，流经山东，流入渤海。这条河在历史上也有过大红大紫的辉煌，同五岳独尊的泰山一样，曾受到过古代帝王隆重的封禅。然而随着岁月的变换，这条曾经孕育众多城镇的大河已经被桀骜不驯的黄河无形地淹没了。今天山东境内的黄河基本上就是汲水的故道。最后让我们再回到这首《背出济州》。一首诗中既有写景，更包含了诗人的牢骚，两者结合，使后人读起来更觉得别有一番趣味。为官易得罪，折去济川阴。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闾阎何润上，景翳海云深。纵有归来日，多愁年鬓侵。

0: 定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敌将李显军要战刘金定，他举起金槊刚要进招，猛然他的身后有人大喊一声：“王家千岁，有事卑职扶交。”啊！李显军学马收招，回头一看，说话的是他的先锋官林文豹。李显军不太满意，心想：我要想会会刘金定，你上来干嘛呢？可是已经来了，那好，让给你吧。李显军回到本部军队前，关机撂阵。再说林文豹，他呀，前者在凤凰山被石英打得抱鞍吐血，伤还没好呢，不该出战。今天呢，他想找个便宜，他认为刘金定是个女的，好欺负。二来，他犯错误了，就是前者。他这先锋官岔路到扬子关，把元帅扔到半道上，李显军不满意。今天呢，想立功赎罪，故此冲了上来，和刘金定通大名信，举起象鼻子大刀劈了过去。刘金定早闻林文豹是南唐中有名的猛将，见大刀劈来，不敢大意，立起绣绒大刀往外就锋。怀中抱月刚推出林文豹的大刀，随后刘金定反攻为首，搬刀头现刀短，三棱透甲锥奔林文豹的前心扎下去。哎呀，好，林文豹吓得用象鼻刀一挑刘金定的刀短，哪知道金定这招是虚的，突然大刀一个回光返照，唰奔林文豹的脖项砍来。林文豹想躲来不及了，吓得脖梗藏头稍微慢了一点，咔嚓一声正砍在脖子上。虽然有包尔护相的盔甲也不行啊，金定的刀快力气大，这一刀下去，林文豹的脖子只剩下三分之一了，差那么一点点儿，人头落地，刀一刻鲜血直流啊！只见林文豹大叫一声：“啊！”撒手扔刀，战马驮着尸体败下阵去。刘金定刀劈林文豹，宋营众将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林文豹不是等闲之辈啊！当初打扬子关是不可一世，萧衍凤、玉生香等人均不是对手，横行一时。想不到今天不被摧毁之力，就命丧金定之手。看来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呐、啊！今晚上刘小姐大显神威，使我们大开眼界，以保眼福。宋营众将置之其一，不知其二。刘金定何止这点能耐呀、啊？这姑娘了不得呀、啊！上马能征战，下马晓诗文，之前文小弟里有统领三军之帅才，未同到寿州。在双锁山上就熟悉版图，研究胜敌之法。今天到寿州的时候，未从进城，就先同高君宝去查看地势，登山眺望，偷观敌营，观淝水之深浅，看淮河之宽窄，打听营中战将的秉性和武艺，询问士卒的操练，早有破敌之策。所以今晚上刘金定带队出征，不费吹灰之力杀进敌营，救出冯茂和曹金山，又抓紧战机打个胜仗，一刀劈死林文豹。江陵王李博见林文豹败阵，气得哇哇暴叫，大骂不止：哼，林文豹真正是个饭桶，堂堂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败在女人手里，太给我们丢人了。哼，看本王去擒刘金定。江宁王李博冲到疆场，手擎五谷烈焰苗，分心变刺。刘金定拨马闪开，李博抡起烈焰苗，顺手当棒，搂头便砸。 刘金定不慌不忙，秀容刀微抬，轻轻挑过兵刃，这招走空。李博二次进招，由没打着，两次没有打着刘金定，气他哇哇暴跳，越着急越拼命，越拼命越慌神，还越赢不了。刘金定不着急不着慌的喝的周旋，单刀李博力量逐渐减弱，金定来了精神，舞动大刀如疾风暴雨，车轮飞转，冲策连环，神出鬼没，把李博围在刀山之中。金定的这口刀真奥妙，老君颅内砸一刀，刀头稳，刀背牢，刀尖冲，刀刃薄，上下翻飞赛雪片，抽策连环招数高，疆场之上寒光闪，专把敌将脑壳削。李博就觉得眼花缭乱，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刀光闪烁，弄得他手忙脚乱，分不清哪是真刀哪是刀影。正在慌乱之时，二马过凳，凳颤相磨，刘金定刀交左手，探背挡，从背后抽出打将云鞭，猛然在马上回身反手一鞭，呜，正抽在李博的后背上。李博没准备啊，从马上呜被抽到地下，撒手扔了兵刃，想爬起来冲过十几个军卒，举刀枪往下掉落，要把他碎尸万段。金定急忙拦住，哎，金定要活吧，是，这算救了李博一条命啊。保江王李显军见到皇叔被打落马下，催马上校抢救，被刘金定拦住。这个功夫啊，宋兵把李博抓住，马肩头拢二背，绳捆索绑。刘金定连胜两阵，宋兵精神振奋，齐声呐喊为刘小姐助威。李显军上阵也不答言，和金定站在一块儿。金定已经交战多时，诸将有些心疼了，我们这么多将官就叫人家一个人打仗啊，有点过意不去。但是别人上去又不是李显军的对手，能和李显军打平手的只有银锤将石英，可那石英呢，眼睛被打伤，别人抵挡不了，这可怎么办？就在这阵儿，冯茂和曹金山走过来了，他们俩被金定从敌营里救出来，歇了一会儿有了精神，冯茂把怀中的药瓶子交给高君宝收藏，转身和金山商量，哎，咱们俩上去替刘小姐打一阵，刘小姐闯敌营一时没停手，别再累着，行啊，咱俩上去，我有宝刀，你有双棒，打不过他也输不了，叫刘小姐喘口气好了。哎，最好想法叫李显军下马，咱们俩部下功夫好，李显军要在部下他可就不成了。怎么办呢？冯茂说我有办法，咱们俩这么办，你看行不行？太好了，走。两个人撒腿如飞来到疆场，刘小姐请回，把李显军交给我们哥俩吧。刘金定闻言国马跳出圈外，闪目观看，你看来的是冯茂和曹金山，放心的点点头，二位将军小心交战，要活的不要死的。好了，我们教你个活文人。李显军带马一瞧是冯茂，气得暴跳如雷呀，好啊，矬子，方才你搅乱。

想逃命，今天我把你碎尸万段。说完催马抡树奔冯茂砸来。冯茂个子太矮，李显君个子高，坐在马上打冯茂必须是大探身。冯茂站在马前笑呵呵的看着，这早也不躲晚也不躲，眼看着金硕离他头顶还差有半尺来远，冯茂脚尖一滑，噌窜出多远，双手掐腰放声大叫，哎呦，这条蛇可真够重的，要是打上就得上吐下泻两头冒，骨断筋折胳膊折呀。可就是被打着，厅里的冯老爷在这儿呢。哎，你哼什么呢？啊，我明白了，你是属狗的，还会护食，别哼哼了，叼到没人的地方啃去吧。李显君一听，什么拿我当狗了，气他头昏脑胀，就觉得六神无主，催马轮硕就砸了下去，因为用劲太猛了，砸到地上一股尘土飞起，再看冯茂又没影了。冯茂来到他身后，心里的你又没打着啊，他刚一啊，还没等学马呢，曹金山手压单刀来刀切近，呸，李显君还有我呢。他扭头一看，哟，曹金山拿着自己劈水斩龙刀，当时恨得牙关咬得嘎嘣嘣之响，心潮的咱俩是前世冤家，今日对头，不能共日月，不是如此就是枉特。大硕过来了，曹金山身体灵便，莫身躯躲在一旁，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步下交手，金山单刀进步连环专砍李显君的下半身，李显君弯腰动手太费劲了，冯茂在一旁找个空就给两下子，突然宝刀和李显君的金色苍狼一碰，巴掌一步落地，李显君打个愣神，许说一瞧，哟，金色那个燕翅也被削掉了。就在这一刹那间，冯茂双棒举起，照定李显君的战马前腿，砰！就这一棒啊，马腿被打折了，战马扑通摔倒了。李显君没有防备，战马摔倒，把李显君半个身子压在底下。他左腿甩蹬没抽出来，要下马还下不来。冯茂照着切近，收双棒，从腰里抽出一根鹿筋绦，他往两个圈，冲着李显君一扔，给你吧。冯茂要干什么呢？冯茂在陕西跟着师傅学艺的时候，经常到深山老林里去练功，有时候碰上野兽，他长得又瘦又小，凭力气搏斗要吃亏，他师父就教他一手绝活，用绳子网个套套野兽，只要套住，把绳子担在树杈上用力一拉，就把野兽吊在树上。他经常练习套野兽，熟能生巧啊，练到十拿九稳，不管什么狼虫虎豹，只要叫他碰上就能套住。今天和李显君交手，刘金定告诉他要抓活的，冯茂就想起这手绝活了。李显君的右边身子被压到马底下，动转困难，抬左腿要站起来，他在一抬左腿之际，冯茂的绳套就到了，唰啦落下来一个套圈啊，从李显君的头顶落下来，套在脖子上。另一个绳圈套呢，套在李显君的左脚脖子上，冯茂一拽当中的绳子，本两头绳套往里一杀，越拽越紧，怎奈冯茂身小力薄拉不动，急着他高喊，曹将军快来帮忙拉死狗啊。曹金山乐了，收起单刀，纵身到了切近，给冯茂帮忙，两人拉一个。李显君想挣扎，怎奈脖项被勒住，上不来气儿啊，额头。

玉金豹冲上来帮忙，七手八脚把李显军按住，上了绑绳，又怕他挣扎，给他上了两道绳子。其实用不着，方才连拉带拽，又勒又气，李显军早昏过去了。南唐兵将跑过来要救人，宋将一拥而上，形成一道人墙，把敌兵拦住。就在这阵，远处灯火通明，号角划破夜空，遥远而近来了一支队伍，如狼似虎冲了过来。有人高喊：“林元帅和于军师到！”哎呀，狄龙门上来呀、啊，于虎来了，不好，快跑！狄龙门上和于虎怎么才来呀、啊？那冯茂和曹金山把敌营搅得天翻地覆，林文善和于洪为什么没露面呢？原来昨天半夜金陵来了一位钦差，奉皇帝李煜之命下圣旨，说扬子关失守，三员老将投送，叫他们派支队伍辅佐扬子关。林文善很为难，这边战事吃紧，本来就缺兵少将，又要分出一支儿，不应吧为抗旨不尊，要是派兵都派不出来。他急忙叫人把于洪找来商量。就在他们谈话这个功夫，冯茂道出于洪的解药明目录，曹金山道出李显军的宝刀。这事呢，林文善、于洪还不知道。等到营中杀声震耳，灯火通明，林文善要派人打探的时候，有人来报告说可了不得了，李显军的宝刀丢失，正在提兵调将捉拿奸计，请元帅定夺。林文善没说话，按兵不动。为什么？因为林文善和李显军是貌合神离呀、啊、原因在哪儿呢？就是白天李显军要杀林文善的兄弟林文豹，林文善怀恨在心，总想找个机会报复。听说李显军丢了宝刀，表面上关心，实际他幸灾乐祸。他告诉军卒快帮助李王爷找刀，他自己却按兵不动。老道于洪吓了一跳，奸细混进万马军营，盗走宝刀，这可是大事啊！林元帅速派人查找，我要回帐篷看一看，千万别把药箱子丢了。林文山说：“你回你的八卦帐吧。我派人去替李王爷找刀，你先去吧。”就这么，林文山还是按兵不动。那于洪在营内杀声此起彼伏，不由得金人打个冷战。今夜宋将夜对我的军营是为什么？能不能是为明目录啊？他急急忙忙来到帐内一看，压地声，吓得手脚冰凉，浑身瘫软，坐在地上差点得了半身不遂呀、啊、怎么了？他这才看见他的徒弟被杀了，两个徒弟死尸躺在地上，药箱子被打开，里边东西啊一样也没了。那于洪二目发直，呆呆出神、啊、半天才冒出一句啊，完了，全完了，这等于要了他的命啊。那于洪之所以能当上南唐护国军师，取得李煜的信任，除了他能征惯战，读过兵书之外，还因为他懂得点医学，食百草会配药，除了害人用的毒药还会配补药。于洪学艺的时候，从他师父那里偷来不少的药材和药方，又害死一些名医和药房先生，把那些名贵药材视为己有，仗着这些资本毛遂自荐，找到南唐皇上李煜，声言会炼长生不老丹。李煜大悦，把他留在身旁作为炼丹术士。那于洪把人参、何首乌等补药用蜂蜜制成丸药孝敬李煜，得到李煜的信任，才爬上护国军师宝位。如今全部家底被盗走，半辈子心血付与东流，他怎么能不着急呢？半天才缓过这口气儿，由心疼到难过，由难过到恨怨，最后他站起身来，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把盗药之人。”

0: 抓住抽筋扒皮碎尸万段。想着这儿稳稳精神，转身要走，滋溜的一声帐篷门开了，进来两个送死的鬼。谁呀？看守拔瓜帐的另两个小徒弟。这俩人方才借着上茅房的功夫溜出去喝酒吃肉去了，现在酒足饭饱回到拔瓜帐，没想到于红站在屋内。这俩人往屋里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地下有两具死尸，赵霞的扔在地上。于红脸色铁青，知道事情不妙，吓得两人扑通跪倒。于红压着火审问徒弟：你们俩上哪儿去了？屋里的人是怎么死的？药匣里东西谁拿走了？
1: 说不知道。
0: 一问三不知，于红问了半天没弄明白，替他突出宝剑两剑，把两个盗童杀死，又在此时上擦擦血迹，宝剑还匣，转身出战。来人呐，快给我备马台擦条杖。
1: 是。
0: 群族答应一声，准备一切。然后于红来到中军帐见林文善。元帅呀，大事不好，我的明目录丢了，不知谁把我的药全部倒光，快派人追回来。林文山这回才真害怕，他知道那些药的作用啊，急忙顶盔挂甲，点齐三千人来到帐外，各跨坐骑冲出北门，走出五六里地。迎面来了自己的兵将。林文山带着战马高喊：迎面是哪位？是否抓住宋将？
2: 林元帅，大事不好啊，二路先锋阵亡了，我们要送他的尸体回营啊。
0: 林文善惊得大叫一声：谁阵亡了？
1: 是你老的胞弟，恕个罪说林文豹啊。
0: 林文善不相信，
1: 此话当真？他尸体在这儿呢。
0: 说着到了前进，林文善急忙下马拦住林文豹的战马，一摸他胸的脑袋，滴了当了呢，就连着不点儿，抱着死尸放声痛哭啊！
1: 哎呀，兄弟，你可疼死我了！
2: 勇帅，元帅呀，别哭啊，哭不顶事儿，事情闹到现在了，快为你胞弟报仇！
0: 林文善强忍悲痛追问：我兄弟死在何人之手？回大帅，我们先锋官死在刘金定之手。
1: 好，
0: 你们把尸体送回，给我缝合好，承殓起来，我去拿刘金定的人头给我兄弟祭奠亡灵。
1: 是。
0: 军卒答应一声走了。就在这阵，有名探马蓝旗慌慌张张跑来，听着元帅大事不好。何事惊慌？大将刘孝、江宁王李博、保江王李显军全被宋将生擒活捉，我军伤亡惨重，请元帅速去援助。
1: 林文善和于洪听了这番话，如同高楼十足，扬子将心，断缆绷绳，四目相视，半晌无言。
0: 林文善都忘记给他兄弟报仇这个茬了，只顾害怕和后悔了。哎呀，都是我一时记恨李显军，让他孤军追击，如今被擒，真有闪错，万岁得叫我给他抵偿对命啊。那李博是皇上的叔父，有个好歹的，我得全家被抄啊，今日怎办？于洪也傻眼了，是想怎么救回三将。李元帅，那三个人有个马高蹬短的，你我性命休矣，今天无论如之何也得救下李显军。走。两人带兵舍命追赶刘金定，等他们来到打仗地方一瞧啊，一个人也没了。 哎，刘金定哪去了呢？
1: 有那么句话，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刘金定早有防备，也怕林文善狗急跳墙发来清朝兵将追击，不敢恋战，抓住刘显军，急忙带兵奔寿州。
0: 林文善不知道还在这转悠呢。就在这阵儿，有一股南唐军卒跑到林文善近前，扑通跪倒：“大帅，我们二路元帅被刘金定押往寿州了，我们追了半天没追上，特来给您送信。”
1: 哦，此时天光放亮，林文善、于洪两人皱个眉头，在地下转仨圈了。李博、李显军真有了闪破，皇上准杀我们呢，
0: 真是素享良策。
1: 平时于洪诡计多端，今天呢，吉他嘣嘣穿了半天也没如意。
0: 吴文善说：“怎么办呢？说什么得救人呢？你都说话呀！要不我回去调兵调炮，咱们逼那赵匡胤放人。”
1: 行。
0: 如果赵匡胤不放，我们就架炮攻城，小小寿州不堪一击，只要把城墙打个豁口，赵匡胤就得吓个半死，那个时候准能把人放出来。再要不报，我们就杀进去，别管什么百姓啊，什么生灵啊，救人要紧。
1: 好计，走，调兵。
0: 这一狼一狈带队回到连营，他们用罢早饭，开始调兵遣将，只留下部分人守营，其余者十来万大兵是攻打寿州。
1: 又拉来两门火炮，大的人马奔寿州而来。常言道，兵到一万无边无厌，兵到十万扯地连天，十来万大兵要压塌地皮。
0: 寿州离他们连营啊30多里地，前队到了寿州，后队刚迈步，人马铺天盖地而来，来到寿州下，离城3里来地，扎下队伍。林文善来到队前，指挥火炮手将大炮架好，然后冲着城头高喊：“安！”宋兵宋将听真，本帅林文善为救保江王而来，叫那赵匡胤速速放回我3员大将，万事皆休，要不然要点炮炸。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南唐元帅林文尚为解救李显君等三个人，发来清朝兵马，声言要炮轰寿州。他在城下大呼小叫，叫兵丁给他报信。回头再说寿州城内，昨晚上刘金定打了胜仗，押着俘虏回到城里，先把李显君等人掐尖入狱。余者众将到帅府门外下了马，一个个欢天喜地奔帅堂。赵匡胤等人一夜没合眼呐、文武群臣都在帅堂后等，众人上前见驾已毕，列立两厢。刘金定又见过曹王妃，交过大礼，把营救曹金山和冯茂的事简单说了一遍。曹三春又惊又喜，从上南唐以来没打过这么大胜仗，所以众人从心往外佩服刘金定。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以北新人换旧人。赵匡胤急着问冯茂：“冯将军，你说金山夜渡敌营，可到来明目录了吗？”“启禀万岁，臣夜渡敌营找到吴红的反药箱，因不识明目录，故此臣把他家底儿都给端了。”请刘小姐过目看看有没有明目录。说完，冯茂从怀里掏出各式各样小瓶子摆在桌上，群臣一看忍不住发笑，暗想这冯茂真是活宝贝呀。赵匡胤说：“刘小姐，快认一认药吧。”是，金定打开药瓶的盖子，挨个闻了闻，很快就找出一个青花小瓷瓶，拿在手里说：“万岁，托您洪福，这个瓶子里装的就是明目录。”哎呀，太好了，冯将军手工一件。曹金山过来：“万岁，昨夜臣盗出李显君的宝刀献给我主。”说着将宝刀举下来，双手举过头顶。那使臣接过宝刀放在龙树案上。赵匡胤拿起宝刀一看，这口刀绿纱鱼皮鞘，金石件，金挂钩，拴着杏黄绸子条，刀盘上赞字劈水斩龙刀。亚风黄嘎巴一声，宝刀出鞘，咔啦啦啦啦啦，龙吟虎啸，寒光闪闪，冷气嘶嘶。赵匡胤是行家，看来这口刀赞不绝口，好刀啊，好刀，这真是一口价值连城、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宝，想不到叫曹将军得来了。赵匡胤爱不释手，就想要收下用一下。曹金山冒死得刀应该给他，想着他要递过去。将军，此刀还是你带着吧，万望你为国出力报效。那时把刀接过来递给曹金山，曹金山真高兴，把刀接过来戴在肋下，谢万岁。二位爱卿，一个是上山打虎敲牙将，另一个是下海擒龙手，朕赏与你们海钻20匹，白银200两，下去领赏去吧，谢万岁。这边呢，刘金定拿着明目录到后宅给石英和艾云平治眼睛，众人不放心，都在这等着。时辰不大，刘金定等人回来了，给万岁道喜。明目录给二将点上之后，当时见好。石英因为刚刚受伤，治得及时，很快会恢复。 爱人品叫江阳几天。赵匡胤大悦，叫大家洗漱更衣，准备御宴，为金定迎风，为冯茂和曹金山庆功。时辰不到，酒宴齐备，众人坐下，刚要举杯，就听寿州城外大咚大大咚咚咚大大大大大，一阵连珠炮响，惊天动地。赵匡胤急忙派人打探，打探人还没等出去呢，中军官进来报，启禀万岁和元帅得知，老道于洪发来千国兵马攻打寿州，叫我们交出李显军，不然要架炮攻城。再看吃，中军出去，赵匡胤害怕了，这是捅了马蜂窝了。哎呀，身为天家，如何退兵？众小将说：“万岁，我们这就出马临敌，趁热打铁，抓于洪，拿林文善，解寿州之危。”这赵匡胤拿不准主意，回头问曹三春：“曹元帅，你看怎么办？”万岁，不可轻敌，敌军既然嚣张，不能硬拼。常言道，伤敌一千，我损八百，不如以逸待劳，避其锋芒，相击再战。眼下应以守为攻，不可出战。
3: 哦，不能打，
2: 不能打，守守。
4: 高怀亮说：“怕守不住啊。”
2: 那于洪黔驴技穷，狗急跳墙，为了救人，什么事都干出来。万一不顾百姓生灵，架炮攻城怎么办呢？咱们寿州不堪一击。
5: 有理。
2: 赵匡胤觉得谁说的都有道理，就他没理。他转身问苗族善：“军师，你可有破敌之法？”苗族善笑着说：“我早已心有成竹。”
3: 哦，你有何良策？
2: 可是交给刘小姐去办，不用大压费心。哎，你这个什么主意啊？要问刘小姐，问你干嘛呀？苗族善说：“我出这个主意是最好的，问刘小姐就可以。”
4: 嗯，刘小姐，
2: 那你看怎么能退兵？
4: 金定笑了：“
2: 万岁，别看林文善发来清朝兵马，不用着急，不用担心，我们不动一兵一卒一刀一枪，就可以叫敌人退兵。”
4: 万岁，你和众将可到城头站脚助威，再派人到监牢里把李显俊押到城头，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淋漓齿，准叫林文善退了十万大兵。
2: 好，按计而行。简论接说，刘金定等人来到南城头上，手不夺口往对面观看，只见护城河对岸，南唐兵铺天盖地，压压叉叉，最前边架着两门大炮，火炮手拿着火绳，随时准备点放火炮，炮轰寿州。刘金定看罢，不慌不忙：“金兵，赶快喊话，叫南唐兵将不要吵嚷，请他们主帅过来答话。”
4: 是。
2: 南唐兵放开嗓音高喊：“哎，敌将听着，不要乱吵乱叫了，请你们主帅过来答话。”这一喊真有作用，下边静下来了。林文善马到护城河对岸，手打莲蓬往城头观看，站到男女老少两大排，各个盔明甲亮，威风凛凛。林文善没等说话，刘金定问：“对面将官可是林元帅吗？”“
4: 正是。”“
2: 你是什么人？”“
4: 哦。”
2: 林文善听这三个字啊，恨不能张嘴把金定吞噬，替他兄弟报仇。不过眼前顾活的顾不了死的了，他强压无火说：“刘小姐。”

0: 夜闯我连营，抓我的将官，盗走丹药，偷走宝刀，虽然得逞，可惜呀、啊，不是正大光明。鬼鬼祟祟，林某不服。金定说：“服不服的没什么，不过你的三员将落在我的手里，你有什么话说呀？请问你带兵到寿州有事吗？”我是来要人的，你们就将我们将官放出来，要是不放呢，本帅有假炮登城，活捉赵匡胤。
1: 哼，林元帅，你失算了，来，你顺着我手指的地方瞧。
0: 林元帅一看，哟，就在城头不远的地方，五花大绑的押着三个人，这三个人法柳子搭了在胸前，身后站着刽子手，手举鬼头刀，凝眉瞪目，就等立下刀起人头掉。刘金定说：“林元帅，这三个人你认识吧？就是你要的那三个人。哎，只要你一点炮攻城，就是给他们放的追魂炮。”不等你打开寿州，他们的人头就落地，不但你救不了人，死的倒更快了，懂吗？所以我劝你爱护生灵，不要驾炮攻城为家呀。
1: 哥哥，
0: 林文善被说的哑口无言，坚定接着说，我们不想杀你们这三员将，如果你要驾炮攻城，那我们就把他杀了，可等于死在你的手里。他们三个死了，你也活不了了，因为刘显军是李煜的玉帝，又是二路元帅，李博是李煜的皇叔，刘孝是原朱察官的元帅之子。你看着他们被俘，幸灾乐祸，怕将来回去抢你的功劳，所以驾炮攻城，要借刀杀人。李煜能饶了你吗？几句话说到林文善的命根子上。今天林文善发兵攻城，就是怕李显军等人被杀回去不好交差。没想到叫刘金定识破，急忙强词夺理说：“嗯。”李显军被杀，与我有什么牵连？怪他有勇无谋，中了你的诡计，万岁不会怪罪的。
1: 不对，他们孤军作战，你为什么按兵不动啊？不派援兵呢？
0: 你是诚心置李显军于死地，你们争权夺势还能骗了人吗？这番话说的林文善闭口无言。李显军和李博在城头上听得清清楚楚，当时如梦方醒，站在城头破口大骂：“小儿林文善，刘虎！”刘金定说的对，我们打了半天，你装聋作哑不来接应，现在看我们没咽气就来攻城，催我们快死，我们死也不能饶你，变成厉鬼取而尽命。林文善狠狠地瞪着李显军，暗骂：“怕死鬼，你也不怕宋将耻笑？”于洪在一旁心里想：“刘金定果然厉害，一番话挑起刘氏叔侄对我们的恨怨。军中这么多将官听见他们爷俩骂人了，将来有人告宋了李煜，我们吃不了得兜着走啊！”
1: 于洪一时没了主意，
0: 林文善方才气势汹汹要攻城，叫金定的几句话压住了。他低声问：“
2: 真是，
0: 咱不能被刘金定吓住啊！一刀一枪不动就撤回去，太丢人了。怎么办呢？”
1: 无量天尊，
0: 你等我想个万全之策。于洪眼珠乱转打主意，刘金定在城头说话了：“林元帅，你想要这三员将吧？
1: 咱们好商量，不用打仗，也可以把人交还给你。
0: 哦，此话当真，
1: 绝不食言。但是我有个条件，数年前你们抓去宋将高怀德和呼延峰，只要你们交出这两员老将，我们就放你们这三个人。林元帅，你看可以吗？
0: 哦，林文善如梦方醒，这是要和我们走马换将。这丫头想救高怀德和呼延凤，才抓住我们三个人。但是此事使得吗？除此一条道，别无良策，可以应选，然后再说。说完，于洪马望前蹄，冲着城头说道：“林小姐足智多谋，能言善辩，贫道很佩服。走马换将是件好事，我和林元帅都乐意，只是做不了主，得禀明我主万岁，停止定夺，允我们十天期限往金陵送信，万岁准门，我们交人，如不同意换将，也给你们送个信。
1: 好吧，给你们十天日期，如果送不来高王爷和呼延先锋，你们的人也就没命了。还有于军师，你们用鲁木金沙打伤我营中男女二将，为了找明目录治眼睛，我营中大将冯茂到你的帐篷去买药，哎呦，你没在帐内，没法付钱，冯将军又不认识什么叫明目录，就把你的仙丹妙药全拿来了。如今病人的眼睛治好了，那些仙丹留着也没什么用，扔啊，嗨，还怪可惜的。事后走马换将的时候，把那些个瓶瓶罐罐药丸药面如数奉还。不过你要记住了，那些雕虫小技不要再吃。几句话闹得于洪无地自容。林王说，那些东西贫道不要了。说完调转马头，冲着林文善一摆手，撤兵。他先走了。林文善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传令收兵回营。这些个军卒啊，一边走一边骂呀，白折腾半宿啊，这是一将无谋，累死千军，走睡觉去。回到营中，林文善站在他兄弟林文豹的棺材前大哭一场，派人把灵车送往金陵。丧事办完了，该开军事会议了，这会还没开上呢，林文善和于洪就打起来了，互相埋怨呢，你争我吵。左天启说，二位事已至此，埋怨没用，速写奏章奏明万岁走马换将之事，好保住李显君王爷的性命。俩人听这话不吵了，急忙写奏折，诉说战争实力，并且提出走马换将，叫左天启骑快马送到金陵。王凡只用了七天，圣旨到。李煜告诉于洪，只要能保住李显君和李伯爷俩的性命，要什么条件都答应。同时派老齐王李显达把高怀德和呼延凤送到前敌。林文善不敢耽误，派大将秦虎前报给刘金令送信，商量好次日清晨在寿州城外树林内走马换将。到了这天早晨，于洪和林文善亲自出头，带上高怀德和呼延凤，来到寿州城下树林外等候换人。元帅高怀德和先锋呼延凤被押南唐七八年之久，虽然每天不缺吃不少喝，但是精神上受折磨，度日如年，就认为得停死在异乡，万没想到能活着回来。两人激动得了不得呀，眼望东方旭日，碧蓝的天。

梦一般，他们等了一会儿，就看寿州城门吱呀呀呀呀呀呀，哦，城门开放，两条唰趁平了，刘金定亲自出来迎接高怀德和呼延灶，后边带着李显君、刘秀，双方见面，假装客气三，然后互换将官，这叫走马换将。于洪带人回营暂不表，单说刘金定带着高怀德和呼延凤奔寿州，没到城门口呢，城里呼啦又出来一伙人来迎接了。跑在前面的是高君宝和赵美龙，那高君宝溜远就喊：“爹爹，呼延叔父，你们受苦了！”说着来到前去下战马，父子见面抱头痛哭。赵美龙看着丈夫，激动的嘴唇颤抖，欲言无声，打量高怀德已不是当年模样。是啊，十来年的囚禁生活折磨的高怀德老了一大块，须发花白，前额上添了皱纹，身体瘦弱。赵美容掉下了眼泪，高怀德看着赵美容心潮起伏，总有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王爷，你受苦了。王妃，叫你担心啊，我和呼延将军是两世为人呐、啊，幸喜咱居家又能团聚。对，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我有一事不明，这次南唐为什么放了我们啊？多亏刘金定智擒江宁王李显君，走马换将才救的你。哦，刘金定是谁？赵美容就把金定的身世说了一遍。这姑娘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说句话你爹不爱听，比你都强。哎呀，那我可得好好谢谢刘小姐。不用谢了，那是咱没过门的儿媳妇儿。哦，原来如此。咱们话音刚落，刘金定带着众女将上前施礼，然后前呼后拥把高怀德和呼延凤接到帅堂。赵匡胤等得正着急呢，高怀德到了谢晋撩衣跪倒，声音颤抖说：“万岁，微臣无能，被敌军掳去，囚禁数年，流落异国，苟且偷生，无颜面见圣驾。不过微臣忠心无二，没有辱国辱家，对得起天地良心，请圣上明察秋毫，如有谎言愿意伏法。”赵匡胤急忙离座，伸手拉起高怀德说：“我的御妹丈啊，你降死寡人了，还你说吗？我知道你的为人是冻死迎风战，饿死不低头的人，绝不会卖国求荣，你能回来就是不幸之万幸，养养身体，早日康复，重返沙场，谢万岁。”来呀，师哥，谢过。呼延凤又来请罪，赵匡胤也把他拉起来：“老将军，你别说了，你为国受苦，被囚禁数年，铁骨铮铮，不愧是炎黄子孙，宋国忠良，快快请坐。”哎呀，谢圣上。这时众人互相见礼，赵匡胤命令御膳房重新设摆酒宴，为高怀德、呼延凤迎风解尘，也为刘金定庆功。酒席前欢声笑语，频频举杯，安心平和石英也来了，给金定敬酒：“刘小姐，多谢你治了我们的病，救了我们的命啊。”“哎呀，自家姐妹何必客气。”高怀德也来敬酒：“刘小姐大智大勇，救了我和呼延将军脱离牢狱之灾，此恩此德铭刻肺腑。”高怀德一说话呀，刘金定不好意思了：“怎么，那是老公公吗？
当时羞得面红耳赤，道了个万福。高广先生过奖了，是托万岁洪福，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您才回到寿州，可非是精进一人之功啊。几句话说的高怀德心里发热，哎呀，这女娃娃有才有德，前途无量，不由得手捻胡须看看高君宝，心想我儿子有福，收了个好媳妇。想着这放声大笑，呵，笑那个痛快那个开心啊。赵匡胤说，玉美章啊，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军中不可一日无帅，你不在军中，由怀亮代理元帅，陶王妃是二路元帅，两个人挺客气，谁也管谁也不好意思多管，没办法，我也跟着掺和，你回来了我们都交兵权，明天你掌管军政吧。哎呀，这可不行，万岁，我无才无德，不够军中主帅，况且又离开军营数年，军情不明，再叫我当元帅就等于腥臊我呀。我是有罪之人，我情愿交兵权，还是要陶王妃执掌帅印，两个人马归在一起，又添了这么多将官，大家齐心合力定能打败南唐，凯旋回京。微臣愿意在陶元帅帐下听差，麾下调遣，还要戴罪立功。高怀德说的句句在理，众人点头佩服。高怀德不是一般人呐、啊，皇亲国戚，是老驸马，是武王之一，有功老臣，他能够自责主动交帅权，可见胸怀若谷，德高望重。苗福善说，万岁，既然高王爷谦让再三推辞，我看也好，高王爷身体欠安，需要休息，就叫陶王妃掌印吧。陶三哥说，哎，就是你不用保举我，万岁，你也不用下旨意，我是二路元帅，是给头路元帅送兵将和粮饷的，人马东西送到了，解了寿州燃眉之急，早该交权了，就因为高老驸马没回来，我代管几天，现在老驸马回来了，不接帅印，我保举一个人，你看如何？君说，你保举谁呀、啊？咱们的大恩人刘金定。哦，刘小姐，对，金定未同入朝，屡建奇功，论武功他刀马纯熟，勇冠三军，寿州外力杀四门，刀劈陈子南，鞭打刁子虎，箭射梅生远，剪伤绿巨金刀白杰，大战林文善。论文涛有诸葛武侯之风，调兵遣将，因材而用，派冯茂、曹金山夜入敌营，倒回明目录，至今刘显军、李伯、刘孝三员将，又不动一刀一枪，退敌兵十万，走马换将，救回高驸马和胡琏将军。他博学多读，会治病救人，妙手回春，救过吕秀英、高君宝、艾银平、石英等人。他屡建奇功，智勇双全，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请刘小姐挂帅，是灭唐兴宋之大计，我愿在帐前钦差，请万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中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

0: 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1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

0: 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1: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3: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2: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霞浦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4: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2: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5: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6: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7: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6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到6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1: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0: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1: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个百分点。
10: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2: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

0: 的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十八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2: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2: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4: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6: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7: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8: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 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0: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0: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怒放前锋，延续再造，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截至7月9号，通过自治区财政国库向南宁市、贵港市、防城港市、钦州市等严重受灾地区累计调度库款2.16亿元，全力支持相关地区做好应急抢险、受灾群众救助及灾后重建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当前广西364家重点保供企业已根据市场情况增加商品库存，可保障米、食用油、肉、蔬菜、方便食品供应41天、23天、8天、3天、7天以上，可满足市场应急需求。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等部分受灾地区配送受阻问题，广西商务厅对接各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需求，引导商贸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组织开展物资捐赠。目前广西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此外，针对广西多地遭遇的持续性强降雨及洪涝灾害，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与深圳市职工福利社迅速响应，紧急联动，于7月8号共同调配首批生活物资驰援广西受灾区域，并根据实际需要配合各方力量进一步参与后续援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关于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日前正式出台，聚焦制度创新、质量品牌提升、产业提质升级、国际互认协作等方向，推出9项改革举措，进一步增强上海在全球检测认证网络中的节点功能。新一轮热浪对法国的影响持续扩大，当地时间9号，法国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8号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部埃罗省部分地区气温高达43摄氏度。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的运营。当地时间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7号在执法行动中枪杀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正式拉开帷幕。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9号，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广西雨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水，各方正在积极抢险救援。今天一则特殊的启示也让我们关注，台风洪水是贵港动物园20多种上百只动物被冲走，园方只好发布了寻物启示，全程搜寻。洪水突如其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他们为了防范猛兽出逃伤人，锁死了猛兽的笼舍，造成几只狮子溺亡。情急之下，他们没有更多的办法。那草食动物的笼舍呢，因为防护不足，斑马、鸵鸟等等动物四散流落。昨天园方只找到了一只梅花鹿，现在全程寻动物，既让人揪心又有点暖心。这种时候咱们还在惦记着动物，但是另一边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型的民营动物园确实存在很多难题，比方说资金有限，缺乏分级转移预案，包括低洼的场地、防洪设施薄弱等等等等。目前2只斑马、9只梅花鹿、5只盘羊、2只鸵鸟、30只孔雀、2只北美浣熊，包括若干各种各样的金刚鹦鹉、珍珠鸡、海狸鼠等等，都还在外不知安危。这一刻我们当然知道，把猛兽锁死在园区域，这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基于公共安全第一原则做出的无奈之举。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看到网络上不少相关的分析啊，也帮大家汇总一些建议。比方说，如果有一个成熟的防灾预案，对动物做分级管理，甚至笼舍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造。而另一方面呢，动物园并不是普通的公园，设计建造标准应该包含明确的防洪抗震等等防灾要求。除此之外，应该通过保险来转移部分风险，定制包含动物死亡、公众责任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方案。一场洪水撕开了动物园管理的难题，这场发动全城的动物找寻暴露出中小动物园极端灾害预案流于形式的现状，搜救只能是事后补救，建设更应该前置规划，兼顾人的安全和动物避险通道，提前配置足额的商业保险，完善防灾措施和应急预案，可能才是抵御灾害风险最根本的方式。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事故不再发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名师生受困。为了及时转运受困的师生，连日来贵港市多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在一起参与救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贵港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我们听说上万名师生已经实现了快速转移，帮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到的。
1: 好的，主持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有这个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那从6号开始，园区呢就被洪水围困，那受困的学生总数是超过了12000人。那昨天早上的时候，其实就有大批的救援力量在这个教育园区集结，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有序的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昨天来的时候也是跟随着这个社会救援力量，乘坐这个冲锋舟进入到了园区，其实是眼前是一片汪洋，可以说所见之处到处的这个水啊，积水都已经是没过了2楼，那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这个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最为关键的是水位还在涨，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迅速的把这个学生们赶快的撤离出来。那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区域，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走出宿舍跟这个救援人员交流打招呼。昨天白天的这个转移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小型的舟艇进行转移，那优点它其实是灵活机动，可以进入一些这个狭窄的区域，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需要救助的学生，比如说身体出现不适情况的这个学生优先转移出去。那我们观察发现，其实现场的这个学生整体情况非常平稳，状态也很良好，都在平静的等待这个转移。那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其实是大型水面这个运载工具动力舟桥入场的时候。那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中国安能集团的这个应急动力舟桥啊，它是部署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这个舟桥长度可以达到60米，然后它是自带动力的，而且可以快速的变形。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卡车上运载的时候，它就可以是缩起来的这个形状。然后它当被投入到这个水面当中去之后，它可以展开成为一个水面平台。所以说展开之后，它最多是能运载500人，也被称作是水上救援航母。它在水中开的时候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的时候，那站在最前面的这个领航员他就会挥动旗子，大声的喊着这个左转右转减速加速不同的这种指令。然后操作这个动力的这个动力设备的这个操作员他就会按照指令啊进行加速减速。那昨天的时候整个园区是有8900多人的被成功转移。那今天中国安能整个的任务就是要把所有的剩余人员全部快速转移。那安能一局的这个应急救援事业部的部长边防也告诉我们说，由于宿舍楼的分散，这个地形不同，水面的条件也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开辟了3条航线，把这个舟桥也分成了3组。每次这个动力舟桥出动啊，都能运载300到500人，这样的话实现了这个有序快速的转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这个教育、应急、消防、交通、卫健各个部门都在现场，然后还有社会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全部都一起参与进来，给这个现场的师生准备了大量的这个物资，比如说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还有药品，保障这个他们的所有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在这个出水口的这个地方也排着大量的这个接驳的大巴车、公交车还有救护车，随时的等待着转运每一位出来的学生。主持人，
0: 希望接下来也都顺利啊。那应该现在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贵港的内涝的情况，还有基础设施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1: 我们今天下午拿到的这个数据是目前呢，大约总的这个抽排量是410万立方米。所以当地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住宅小区逐一的建档造册、细化风险等级还有受灾的情况、处置的进度，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个底数清、情况明还有无遗漏。目前呢当地已经是投入各类的这种大型的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抽排，比如说我们大家之前可能在救灾抢险当中听说过的龙吸水，就是一种大型的抽水泵车，它有16台，还有其他的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大流量的抽排抢险车辆一共是70多台，还有抽水泵也有37台，总的抽排能力加起来可以达到12万立方米每小时。同时呢它当地还调配了这个通信车、物资运输车还有燃油保障车，还有救援快艇、铲车、挖掘机、自卸车这样的重型的工程机械，要全方位的保障这个排涝抢险工作的这种高效的开展。目前呢就是截止到今天下午已经是完成了3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库的积水的抽排，正在进行抽排的是8个小区，当地呢是在全力推进这项工作。主持人。
0: 好的，谭震。
2: 中国之声现在插播。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

0: 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几天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又强势来袭。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对于台风的动态情况，您可以在中央气象台的网站上看到每隔几个小时就更新的台风快讯，这里面包括了台风的中心位置、强度等级、参考位置、风圈位置以及预报结论等等信息。其中预报结论还预告了台风快讯下次更新的时间。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但是近期一些网络博主却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还有降水预测。我们该怎么看这些博主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是否存在着偏差？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观察。
3: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4: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5: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4: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6: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啊，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啊，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4章第22条规定的。
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7: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 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4: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任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7: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4: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8: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4: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8: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4: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8: 就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2: 所以咱们现在明白了啊，气象预报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哪怕是标了个人观点，只要面向公众预测天气，就已经踩了法律红线。而且单纯依靠开源的气象大模型对极端天气的把握也是不准的，需要专业人员综合多种手段才可以得出结论。所以预报天气当然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和便利，与其轻信网上的个人观点，咱们还是多关注一下官方消息，心里才更踏实。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0%，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继续保持温和上涨。食品中，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0.8%和0.6%，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0.02%。说到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近期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六月份的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了近20%。猪肉价格重返10元时代，夏季是猪肉的消费淡季，为什么猪价在这个时候反弹了呢？生猪市场是不是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9: 上午，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2.17%，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六月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近20%。猪价时隔4个月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部分地区如福建、广东深圳涨至每公斤12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尊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10: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未来生产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猛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像这个台风美沙克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一些地方出现暴雨天气，生猪的出栏和跨区的这个调运呢受到一定的影响。
9: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11: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9: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10: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9: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6年1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同比减少135万头，较2025年6月的高点减少145万头，已经连续10个月下降。五月份208家样本企业能繁母猪。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4: 就是这座城，
15: 这里是画店。
1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7: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18: 小晴，
1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6: 好节目从未缺席。
2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1: 快乐
22: 快乐
23: 快
22: 乐
23: 快乐
22: 快乐
23: 图。
1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反常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4: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25: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6: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27: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6: 今年上半年，我市聚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部署，同步发力农业经营主体培

0: 既守住大国粮仓本地责任，又激活乡村产业增收潜力，农业经济呈现双轮驱动稳中有进良好态势。2026年，我市坚持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督促并举筑牢粮食生产防线，抢先抓早，扎实有序推进备春耕生产。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到195.29万亩。 其中，玉米种植面积174.46万亩，大豆种植面积20万亩，水稻种植面积3.74万亩，薯类种植面积0.28万亩，杂粮杂豆种植面积0.81万亩。同时，我市坚持藏粮于技、藏粮于地战略，实施保护性耕作面积1万亩，安装保护性耕作电子监测设备32台，统筹推进粮食稳产增收。 加快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是我市发展现代农业的又一关键力量。2026年，我市顺利完成年产1.8万吨速溶豆粉续件，年产1万吨大豆健康食品两大项目建设与验收，争取中央财政发展资金1598万元。同时，储备吉林出彩农业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食用豆粕精深加工转化项目。 和化蝶修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全利用豆粉生产加工项目。吉林省金泰东方药业有限公司、吉林雪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作为我市重点企业，分别完成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申报评定运行监测工作。目前，我市新增家庭农场24家，累计达到1594家；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10个，累计达到550个。 新增社会化服务主体7个，累计达到79个。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我市城区内涝防控压力持续加大，市住建局聚焦火龙河及城区4处易积水点位，前置防汛设备落实24小时专人值守，全方位抓实城区防汛各项工作。
1: 市住建局对城区防汛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将火龙河高架沟桥以及光明路铁路桥下、金华路阳光家园东门、金华路与大兴街交汇处、清水大街滨河小区东门等城区易积水路段列为核心管控区域，实行一点位、一砖班精准布防。 记者在火龙河高架沟桥看到，钩机、铲车、照明车等大型防汛设备已全部前置就位，值守人员沿河道开展常态化巡护，及时清理河道漂浮杂物，保障行洪通道畅通。在火龙河高架沟桥点位，提前部署钩机、铲车、翻斗车、照明车等大型机械，随时开展河道清淤、堤岸应急加固作业。 在4处易积水点位统筹配备水泵、发电机组、高压清洗车、清淤车等排涝机械。目前城区防汛共投入钩机5台、铲车11台、水泵5台、水带520米，所有设备全部就近停放，确保随时可调可用。 同时，各点位严格执行24小时驻点值守制度，工作人员全天候巡回检查路面排水、河道水位情况，及时清掏雨水壁子，疏通排水管网。一旦发现险情，工作人员将第一时间启动抽排设备，设置警示围挡疏导群众，快速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平安度汛。
2: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雨情动态增派巡查人手，定期检修保养所有排涝设备，确保随时能用。同时，备足补充防汛物资，抓实隐患动态排查整改，全力保障城市平稳度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
1: 进入主汛期以来，新华街道立足辖区实际，紧盯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拉网式隐患排查，有效防范化解低洼积水、地下空间倒灌等汛期安全风险，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渡汛坚固屏障。 排查过程中，街道工作人员坚持隐患前置排查，风险源头管控原则，精准锁定辖区高危防汛点位，分组分片开展全覆盖巡查。工作人员仔细检查辖区地下停车场出入口防护情况，对提前布设的防汛沙袋围挡进行细致核查，及时规整加固，严防雨水倒灌，消除闲置地下空间安全隐患。针对东官坊场传统低洼易涝区域，工作人员实地查看地势排水状况，细致排查排水管网。 雨水壁子是否存在淤积堵塞问题，全面摸清区域防汛隐患。

0: 患底数，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1: 入汛以来，我们坚持常态化巡查不松懈，紧盯低洼地带、地下空间等关键薄弱点位，动态排查整治各类防汛隐患。下一步，我们将加密巡查频次，细化防控举措，做实做细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筑牢辖区安全渡汛防线。
0: 年初以来，花椒乡紧扣绿美金城建设目标，聚焦人居环境提质，统筹推进辖区道路、村屯绿化美化工程，全力打造生态宜居和美乡村。近日，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化电大队组织指战员开展野外水域实战化救援训练，有效提升队伍应对洪涝灾害和涉水险情的实战能力及团队协同处置能力。日前，夹皮沟镇开展学生暑假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结合真实案例普及安全知识，引导学生远离危险水域，提升防溺水安全意识，守护辖区内未成年人平安度夏。
2: 近期强降雨天气增多，防汛避险不容忽视，广大市民要时刻关注气象预警，科学防汛避险。一、密切关注预警，提前规划行程。要养成查看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的习惯，尽量避免在暴雨、雷电等恶劣天气时段外出。若必须外出，要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低洼地带、河道及易发生山体滑坡的危险区域。二、居家防汛，早准备，远离地下空间。强降雨来临前，要及时清理阳台杂物，检查家中排水口是否通畅。若居住在低洼地带或一楼，可提前在门外放置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同时，强降雨期间不要进入地下车库、地下商场等区域，若在其中遭遇积水倒灌，要迅速沿楼梯向高处撤离。三、突发险情避险，科学自救逃生。一旦遭遇洪水围困或泥石流等突发状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向高地、楼房高层等安全地带转移。若被围困，可利用色彩鲜艳的衣物、哨子或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并及时拨打110或119等待专业救援。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大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双拥是什么？
4: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5: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6: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7: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8: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9: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10: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11: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2: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6: 化电是
13: 双
6: 拥
13: 模范城市创建。
14: 有你，有你，有我，
15: 有我。
16: FM 891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

0: 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增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

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河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木松绝难治，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声八音，
5: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9: 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0: 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0: 欢迎收听。
5: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
6: 行车89.1，
5: 时尚89.1，
6: 娱乐89.1，
5: 共同的
6: 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丁门附近养鸽子的人会放飞宠物鸽。
0: 任由它们在天空中自在翱翔。悦耳动听的歌哨声吸引着很多人的目光。此刻，爷俩来到中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
2: 爷爷，这里为什么叫永定门啊？
8: 永定门，北京中轴线最南端的城门。永定，永定就是取永远安定的意思。关于北京城的城市格局，老北京人嘴里啊会经常念到一句俗语，里九外七皇城四，这九加七再加四，北京老城啊一共就有20座城门，永定门就在外七当中，处于左安门和右安门中间，是北京外城城墙的

0: 正门，也是北京外城城门中最大的一座。
1: 这里九指的是内城的九座城门，分别是正阳门、阜成门、西直门、东直门、朝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德胜门、安定门。外七是指外城的七座城门，分别是永定门、右安门、左安门、广渠门、广安门、西便门和东便门。皇城四则是指皇城的四座城门，分别是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和西安门。永定门最初在明代嘉靖32年，也就是1553年修建的，距今快600年了。城楼分上下两层，一开始叫正阳外门，10年后才重新确定叫永定门。
2: 爷爷，永定门城楼真高大，他头上的帽子可真有特点。
0: 哼哼，这个帽子啊叫重檐歇山顶。什么是重檐呢？重啊就是重复的意思，檐呢就是屋檐的意思。重檐就是在原本的歇山顶下方又设计了2层檐、3层檐。什么是歇山呢？歇山呐，以前也叫九脊顶。九脊指的是屋顶上有9条屋脊，从外面看是由正脊向两侧延伸分出了4条呛脊，呛脊在顺滑的向屋檐延伸的过程中啊，在半腰的地方折了一下，这样啊就像是呛脊向屋檐延伸时歇了歇脚，再继续延伸，就又多出来了4条垂脊。这1条正脊、4条呛脊以及4条垂脊加起来就是9条脊，所以呀、叫九脊顶。而这歇上一歇呢，也让它得到了歇山顶这个名字。
1: 永定门城楼高26米，宽约24米，深约10.5米。它的屋顶是重檐歇山顶，这是古代建筑中非常高级的一种形式。除了歇山顶，你还可以在北京看到五殿顶、攒尖顶、映山顶、悬山顶、卷棚顶等不同屋顶的古代建筑，有单檐的，有重檐的，各式各样。不仅如此，有的房梁上面还有彩画，屋顶上面的瓦片也有黄色、绿色、黑色等不同的颜色。
2: 爷爷，您累了吧？咱们坐下来歇一会儿。
0: 这中轴线呐、有7.8公里长呢，一下子走完可不容易。既然你想听故事，咱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慢慢的走，我也好好给你讲。
2: 太好了，爷爷。永定门以前是做什么用的？就是来回走人吗？
0: 永定门呐、和其他门一样，首先是供人们进出行走的。不过最初建造永定门是为了保卫北京城的安全，除了城门本身，还建造了瓮城和箭楼，上面有把守的士兵，甚至还布置了枪炮火力呢。
1: 永定门是北京城的南大门，明清时期从南面来的人都要经过这里进城，于是这里也就成了安全检查的重要关卡。
3: 卖萝卜胡萝卜变萝卜，那了鸭的香椿娃耍来好酒菜。
1: 永定门外曾是北京郊区的农村，农民们种植蔬菜，每天要把新鲜的蔬菜运到城里卖。在明清时期，城门的开关都是要有严格的时间要求的，不能随便出入，而且还要接受守门士兵的仔细盘查才能放行。对于普通进城的人来说，必须等到天亮正式开

0: 门才能进去。而种菜的农民们经常起早贪黑地往里运送蔬菜，守城的人也知道城里人想吃新鲜的，于是就给农民们一些特殊的方便。
1: 老北京曾经流行过一句话，叫西红门的萝卜叫城门，是说呀，永定门外的西红门村种的萝卜特别好，相比别处的萝卜要更脆更甜，得到了老百姓的广泛欢迎。民国时期，北京叫北平，市长袁良吃了西红门的萝卜以后啊，一再的竖大拇指，让西红门的萝卜名声更大了。每年秋冬季节天还不亮，别人都乖乖地站在永定门外等开门，西红门村的村民呐，挑着萝卜就来叫门了。西红门送萝卜的，开门！这声吆喝特别管用，守城的士兵隔着门缝看清楚了，赶紧把门打开，给他们放行。
2: 这个故事听起来像阿里巴巴和四只大盗，把芝麻开门换成西红门送萝卜的，门就开了。爷爷，大白萝卜真能比翠梨还好吃吗？说得我都流口水了。
0: 北京城的发展日新月异，今天的永定门是在以前的地址上根据历史记载和各种测绘影像资料仿照清代乾隆年间的样式复建的。本着修复如旧的原则，城墙所用的城砖中还特别选用了100多块200多年前的老城砖。
2: 爷爷，永定门外的路边怎么有个柱子？
1: 那叫烟墩儿，燕山的烟，也叫烟墩儿，烟火的烟。最初啊是一对儿，现在留下了一个，在古代是当烽火台使用的，可以点火发出军情警报呢。
2: 烟墩儿
0: 据说最早建于元朝，清代时乾隆皇帝在那里立了一个石碑，碑文上记叙了古城北京的历史。在古人眼里，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南方属于火，所以有人认为起烽火台作用的烟墩儿跟火有关，建在城南最合适不过了。
2: 原来这个烟墩儿也有故事啊。
1: 永定门的故事还多着呢，今天呢可是讲不完，走，咱们继续往前走。
2: 好嘞，出发喽。
0: 北京的中轴线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中轴线上每一处重要的遗产建筑都有它自己的故事。爷俩下一站是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小喇叭。哇

0: 我是石家庄市合作路小学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记者董子飞。今天我想要为大家报道的是我们学校的骄傲，全国第一所少先队手拉手展示馆。它是我们学校少先队手拉手互助活动的家。在手拉手展示馆里，我们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小伙伴互相通信，互相学习，手拉着手一起成长。小朋友，你们学校有没有这样特别的活动呢？欢迎你分享给大家哦。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搭河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0: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小朋友，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天呢，请你听第13集《楼兰美女》的上集。
11: 张璐和小琪一路追寻张骞的足迹，这一站来到了罗布泊。望着无穷无尽的沙子，小琪很是困惑。
12: 啊，哥，罗布泊这里全是沙漠，可泊这个字不是湖的意思吗？
13: 罗布泊在过去就是巨大的咸水湖，那时候湖面至少有10000多平方公里呢。
12: 这么大的湖，那会是什么样子啊？
13: 2000多年前，罗布泊旁还有神秘的楼兰古国。啊！
4: 你们是不是又想穿越去古代？
13: 科科，楼兰美女可是很著名的。
12: 我们科科才是美女，比楼兰美女还漂亮。
4: 那我就让你们穿越回去看一看。
11: 其实，楼兰不仅仅有美女，还有宽阔的大街、鳞次栉比的西域建筑。和川流不息的街道。这不，张骞一行人刚一走进楼兰国城门，就被楼兰国的繁荣所吸引。唐义父进入一家店铺时，脑袋砰的一下撞上了一片圆圆的盾牌大小的半透明圆片。
14: 小伙子，看你在这站半天了，想买点什么呀？
13: 老板，这是什么呀？看着像玉又像骨头。
14: 哈哈哈，这是城外罗布泊炸鱼的鳞片呢。
13: 鱼的鳞片？这么大？
14: 这些鳞片是我祖上传下来的，这种炸鱼我也没亲眼见过。
15: 城外的大湖叫罗布泊，我来西域这么久，头一次见到罗布泊这么大的咸水湖，想不到湖中物产如此丰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14: 哎呀，附近各国都来我们这儿买水产，自然也会把各国的好东西带过来。我看您二位也是外国来的吧？来自哪儿啊？
15: 我们来自东边的大汉帝国，如果能打通西域商路，那么大汉的丝绸和瓷器也会出现在楼兰。
14: 我听说过丝绸，那可是比云霞还要美，比羽毛还要轻，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绝品一料啊。我们这里的姑娘出嫁的时候要能有一件，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啊。说到姑娘出嫁，这就赶上了。
16: 各位朋友，我家今天办喜事，请都来我家捧场喝喜酒啊！
13: 恭喜恭喜！请问在哪可以喝喜酒啊？
17: 太好了！
16: 我看两位像是从外国来的吧，请两位务必赏光，跟我们走吧。
15: 大人，走吧，
13: 我们也去看看热闹。
16: 这，新婚的人如果能够得到外宾的祝福，就会生活美满。
15: 那就叨扰老人家了，我也正想借此机会看一看楼兰这边的风俗人情。
13: 大人，这真是太好了，我这就去告诉塔娜和小班。 这俩孩子跑哪儿去了？
17: 您来看看我的
18: 这个东西，真好贵啊！
17: 好看，
19: 嗯，看。
11: 难怪唐义父找不到他们，原来小班和塔娜早被城里各种新奇的事物所吸引，此刻正盯着舞台出神。
17: 多好看！
20: 那是什么？
21: 让我来看看。第五位姑娘共得采花九朵。
18: 哎，真可惜，我觉得她挺漂亮的，她比刚才那个少一朵。
22: 是啊，是啊，
20: 大叔，大家为什么要给姐姐们插花呀？
23: 这是楼兰赶大集市才有的比美大赛呀。每位参赛姑娘都要展示一项技艺，让人家看看人美才艺更美。谁要表示认可姑娘，就往花瓶里插入一枝花。
20: 哎，塔娜姐，这种比美大赛你也可以参加呀。
4: 才艺，我可以表演舞蹈啊。
11: 塔娜果然带着小骆驼一起登上了台。塔娜做一个舞蹈动作，小骆驼也做一个相应的舞蹈动作，配合她跳舞。只见小骆驼一会儿伸出蹄子，一会儿摇晃脑袋，一会儿直立起来，人们全都看呆了，时不时爆发雷鸣般的掌声。这时一辆漂亮的带棚马车在彩棚外停了下来。
17: 停车。
13: 您有什么吩咐？
19: 今天的比美大赛怎么会这么吵？你去看看。
13: 是。哦，这是谁？
19: 哦，嗯，
18: 太漂亮了！
13: 主人，我把他们请来了。这位塔娜姑娘是本次比美大赛的第一名。
19: 啊，欢迎你们到楼兰来。塔娜姑娘这么小的年纪就能这么出色，竟然比美取得第一，真是了不起呀、啊！我想请你们到我家去，可以吗？
4: 姐姐你这么漂亮，如果参加比赛，第一名就是你的了。
19: 我能叫你塔娜妹妹吗？上来坐我身边吧，现在我们就回家去好吗？
4: 太好了，小班，我们这就去吧。
17: 这位姐姐的马车真精致，能让我看看马车的构造吗？
13: 这辆马车不算什么，喜欢构造精巧的木制品吗？我们那里多的是。
17: 那就快走吧。
11: 这边塔娜和小班被神秘的楼兰姑娘邀请到家里做客，那边唐义父和张谦在宴会上也十分尽兴，他们还听一个商人说起了罗布泊大湖中心的神鱼岛。这个岛出产各种稀有的咸水湖特产及药材，但每年只有这个时间对外开放几天，抑制不住对神鱼岛的向往。张谦决定明早和这位商人一同前往，前脚刚和这位商人挥手告别，后脚张谦、唐义父就被神秘楼兰姑娘的侍从接进了一个雄伟的院子。其实这位神秘的姑娘就是楼兰公主。
24: 张大人，
4: 张大人，
17: 你们终于到了，我们早就等急了。
13: 是谁请你们在这里做客啊？
4: 是楼兰的公主殿下。
13: 楼兰公主，
19: 您就是大汉特使张谦大人吧？帝国很荣幸迎接您的到来。
15: 公主殿下，承蒙盛情邀请，张谦倍感荣幸。
11: 宴会的酒席上，塔娜绘声绘色地讲着沿途的经历，楼兰公主听得十分认真，神情之中竟有一丝难以遮掩的羡慕。于是公主和张谦约定乔装成普通楼兰姑娘扎丽，明日一同乘船去罗布泊。第二日，张谦的船驶出码头不久，一条小船 鬼鬼祟祟的尾随其后，猫腰趴在船头的竟是马匪靳露寒。
0: 快点快点，别被他们甩掉了，划得那么慢，要你们两个有什么用？
18: 好大的鸟啊，射下一只下来烤着吃，一顿都吃不完。
1: 我们从昨晚忙活到现在还没顾上吃东西呢。
0: 你们两个就知道吃。
1: 大哥，您剑法那么好，射只鸟下来怎么烤着吃？
0: 好吧，那我就露一手剑法给你们看。
4: 这是谁干的？谁忍心伤害这么美丽的鸟？
0: 哎，大哥射中了，大哥射中了，大哥射
11: 中，又是这三个马匪。
15: 莎莉姑娘，罗布泊是否归楼兰统辖？
19: 楼兰国民可以在罗布泊府中打鱼，但罗布泊另有领主，可是打鱼要经过领主的同意才行。
2: 我听说在这个季节，罗布泊是不让捕猎水禽的，现在怎么会没有人管呢？
11: 说话间，只见一只由水豚鱼拉动的小船如飞一般向这边驶来，小船的船头站着一位相貌英俊、神态从容的年轻人。
15: 请问你们是什么人？罗布泊的水禽在这个季节要产蛋孵卵，所以禁止捕杀，你们不知道吗？
22: 看这小子这威势，显然不是一般人。
0: 什么产蛋孵卵？蛋在哪儿？弄几个吃吃。
22: 你快闭嘴！
1: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管我们这么多？
9: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举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24: 大磊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

0: 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悲鸣万里船。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1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4: 就是这座城，
15: 这里是化电。
1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6: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7: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18: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17: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18: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7: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7: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16: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7: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8: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7: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9: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9: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 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

0: 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 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 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 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5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本台消息。
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
1: 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 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勋阳、朱兴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家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岩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 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10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1: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敬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

0: 春丽。
1: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移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3: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4: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6: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2: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7: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8: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9: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些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2: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1: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2: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11: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3: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低。

0: 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十八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3: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2: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3: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服平台。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5: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7: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9: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8: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10: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

0: 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就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双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双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双宝目录内的药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2: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捷兰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
1: 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当天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6: 播放结果，接续再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11: 活力调频，
10: 一路相伴，
11: 相伴。
12: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0: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5: 行车八九幺，
14: 时尚八九
15: 娱乐。
14: 把
15: 你
14: 我共同的
15: 89.1
14: 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强降雨天气频发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要如何有效避险，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以及被洪水淹过的饮料和水如果没开封还能喝吗。最近天气情况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拿北京来说，今天也就是7月9号的13时30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与此同时，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和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提醒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特别是有些地区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强降雨就更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而且随着第9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

0: 风雨逐渐增强，在丘陵山地地区，台风带来的强劲降水可能会诱发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暴雨过后遭遇滑坡泥石流要如何避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自然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和北方都出现了多轮的强降雨。从地质地貌学的角度上来看，降雨并不是均匀的，它像洒水一样哈淋湿地表，而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可能会攻击某些脆弱的地带。那降雨究竟是如何改变山体和土体的这种稳定的状态的？就为什么比如说同样的降雨量，后果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呢？
1: 这个呢，降雨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就是外界因素。但是呢，它的核心的内部因素就是山体或者是岩石的，叫岩质山体，或者有土质的土质山体。这样的时候呢，如果遇到了像马上按照以往来说，我们国家的这种季风降雨的雨带的话是七下八上，也就到了我们主要的华北这一块的雨这个入汛了。在今年呢是有点提前。同时呢，不仅我们北方呢是入汛，那么南方呢又带来了台风的降雨，出现了南北呢都有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说它是如何降雨如何改变了山体或者土地的稳定性，为什么同样的雨量它会差别这么大呢？我觉得我们首先从这个山体或者这个土地它的稳定性来考虑，就是我们从地质学上呢主要是这样来看，就是看它这个土地它本身的饱和度、抗剪切能力以及它的稳定性等等这几个方面去考虑。就像您说的，如果呢之前它已经下过雨了，那土壤之中啊岩石的那个裂隙中它已经充满了孔隙的石，那么这样的话岩体也罢土体也罢它本身它的重量就增加。那么呢，如果遇到了这个岩体土体里面的这个它又一层这个隔水层，也就是出来这个粘土啊这个不透水层，这个时候呢这个剩的水呢它就顺着那个层那么形成了一个我们叫水化膜，那个水化膜因为它其实是一种水这个结合了这个土体的那个离子之后形成了一个很光滑的一个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如果有一定坡度，也就是说它的坡度这个内摩擦角这个又比较大，这个时候这个它的下滑的这个力啊，就是因为重力的作用形成的下滑力大过了它的这个内摩擦，就是它这个岩体颗粒自己的这种自己本身的这个应力的摩擦力。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山体土体的这么一个运动。这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核心的原因。那为什么不同的雨量也会差别大了？那就是看你之前这个山体的土体里面这个孔隙它的水的充盈的这个饱和度怎么样。尤其它的持水力毛这个毛细管的细物理摩擦力跟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稳定性它的那个剪切力之间这个关系，那我们进行一个其实一个数学的计算也能算出来。那么这一个我们在岩土力学里面，在水力学里面，我们有一个摩尔库隆强度的公式，那么这个公式呢也可以进行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现在呢我们国家在这个山体啊稳定性这个滑坡泥石流治理里面呢已经可以做到比较精准的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了。
0: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暴雨是地质灾害的导火索，所以可见暴雨当然是引发地质灾害的一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也要本身看到雨降在哪里可能导致的地质灾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是山体啊，同样比如说都有斜坡，但是呢它有一些先天的条件不一样，可能会导致它对降雨的敏感程度不一样，是这么理解吗？
1: 是的，你说的特别对。就是降雨呢它作为一个外部触发的因素呢给我们提供了个外界条件，但是呢我们这个雨降到了什么位置，降到了什么样的不同的下跌面上面，那么我们就得要区别对待。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它的岩性物质的基础不一样，那么岩体的土体的结构也不一样，那个坡度起伏的那个几何形态，比如它是缓坡的还是陡坡悬崖的也不一样。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裂隙到底发不发育，它跟地下的这种连通性怎么样，就这个水系的这个整个通道到底畅不畅通怎么样，孔隙度怎么样。当然了，还有这个降雨区它的植被的状况等等，至少也是五六个这么个原因吧。
0: 嗯，
1: 也可以给它造成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先天性的岩性啊结构坡度不一样形成的暴雨之后对它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呢也是不一样的。
0: 那咱们就拿您最后说到的这个植被来举例吧。可能很多朋友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觉就是，比如说一座山上如果它植被非常的茂盛哈，有很多的树木，哎，那这个树木的根系是不是就能相对更牢的去抓住地里面的这些土壤，哎，就不会发生泥石流。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又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原始林区，哎，也可能会爆发泥石流。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就是植被覆盖和浅层滑坡还有泥石流之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那这一个呢，其实我们很好理解的。我们说，不管是一些高大的乔木啊、灌木啊，或者是这样的其他的一些低矮的这个草本的，因为植被它的根系它是有一定的深度的，我们说一般都在浅层，那个一米两米。所以说，如果这个降雨渗透到这个土壤里面、岩体里面，它这个深度不是很深，也就降量并不是很大的时候呢，植被的根系它可以把表层的那些土壤啊、岩石固定住。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雨强不大，植被可以起到保护加固的作用。但是如果说这个植被它本身也很茂密啊，有的像很多原始林、有的次生林，它也有非常我们看的很震惊人的一些滑坡泥石这样的这样的现象，地质现象发生。那主要的原因是，主要呢是它是更深部的这个断层啊、裂隙啊、岩石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说，就说很多像我们南方本来是亚热的地方呢，这个植被也很茂密啊。但是他们那个土壤本身，比如说它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蒙脱石的、伊砾石的，它的土壤里面这个矿物这个成分呢，它本身就是亲水性的。同时它的尘土的母岩部分呢，它的裂隙又特别的发育。如果有雨水呢顺着这个裂隙往下渗的过程中，那么这些矿物成分它又喜欢跟水呢进行水化。就是水合，它就变成了一种就结合起来了。这些个岩石矿物的这个阳离子啊，或者跟这个水分子一结合之后呢，它会怎么办呢？它就会在它的岩层面呢就形成一个膨胀，也就是它这个层里呢有这个应力就会加大。那最后呢，整个岩体的体积会增加。那么这个就改变了这个岩体或者土体的这么一个内部的结构。那这个时候呢，是因为它已经渗到底下来了，即使你上面有植被，它也会连植被、连那些腐殖那些枯枝落叶，甚至多年的一些树木也都给吹到山谷啊，弄下的也会造成很大面积的甚至滑坡泥石流。所以说呢，植被呢，如果对于强度不是很大的这种降水啊，或者这个坡地是物上面它厚度不是很厚的时候的时候，它可以起到固定。但是如果这个呢，我们就说了这个岩体这个整个的内部的结构呢比较呢，我们说它岩裂又特别的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植被呢也无济于事。我们往往我们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呢，看到某一个村庄河边，甚至某一个山区呢，有那么零星几棵大树。当地老乡说，这是我们的保佑树，这是我们的神树。什么原因呢？因为可能在历次的这种滑坡泥石的时候呢，有些根系没有扎到那么深的树呢，都毁掉了。就剩下那么几棵树呢，它年代比较久，根扎的比较深，它存活下来了。所以当地老乡就把这样的树呢，称为是神树。恰恰是因为这些高大的乔木、零星乔木的存在，也让我们再次证明了，其实很多时候植被呢，往往只是表土层的或者很表面的岩层级的一个固，具有这个稳固作用。但是对大面积的滑坡泥石流，它也是保护不了的。
0: 听了您的介绍呢，我发现有一点是可能大家如果对这个地质学知识了解不多的话会很意外的一点哈，就是说山体本身可能很多朋友看来它是铁板一块，它应该是油盐不进的，但其实不是，下了雨之后它有一点点像海绵一样，它也会吸水，甚至还会膨胀，所以有一些内部的结构其实是在暴雨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变化的哈，所以这个事情是需要我们知道的一个点。另外呢，刚才我们其实更多说到的是雨水对于某些地质结构的一些在地质方面的一些影响，在物理结构的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些时间方面的影响，就是有一种说法叫做大雨过后三天，哎，灾害才来，好像这个地质方面的风险是不是有某种滞后性，就这是不是一个地质学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规律呢？
1: 这个普遍这种滞后的这种现象呢还是经常会发生。
0: 嗯，
1: 因为我们说啊，就是因为地质的这种一种现象的这种方式，它是一个时间序列，它是比较长的，它是达到了一个它的临界点之后它才会发生的一种这种滑坡啊，你说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临界点到什么时候呢？不是说雨翼雨停或者在下雨的过程中，往往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个雨停了之后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之后呢才会呢，哎呦这没有下雨怎么还有这样的滑坡泥石流了。这个主要的核心的原则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的沿途力，就是整个这个里面的它的孔隙里面的一个水压力，它是一个累积啊，它的这个应力的这个释放跟传导啊，它这个时间呢是持续在地面过程中它有一个慢慢叠加的过程。那么这个叠加的时候呢，不应该说雨停了之后呢它马上就停止，往往很多时候呢雨停了之后甚至几个小时之后呢，它的这种累积的传导的这个时间，这个叠这个力量呢才开始慢慢的累积放大。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呢当隔水层啊持续有了这种水之后，或者这种很多这种清水的沿途这种矿物它加大了它的这种承接距离之后，它的体积膨胀，这个时候呢又有重力的这种下滑力一直在持续的增加，当它刚好超过了这个剪切力能够支撑那个摩擦力的那个瞬间，就超过了那临界值，它才发生这样的一些地质灾害。那么这个时间呢往往来说有滞后性，这种现象很多。那么我们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往往很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裂隙很深，它这个补给的时间很长，那么这种灾害往往是一两天还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呢如果有些地方呢它这个就是连着雨持续的时间呢慢慢的下你最后呢它往后的时候呢滞后的时候就更明显一点，它就可能滞后了甚至三天四天都有。但如果呢降水比较大，降水量强度比较大，同时呢这种坡度啊或者积水渠封闭的区域呢，这些区域呢它都相对来说呢它都是慢慢才把那个水呢聚得越来越高，最后呢比如说一些山体的坡脚的地方呢它在浸泡，慢慢浸泡的过程它就把那个掏空了，一掏空之后就形成一个凌空面，我们就把它泄河裂隙。那么有了个泄河裂隙之后呢那么要么这个坝体，要么是坡脚，要么就是山坡，那么最后呢就会导致滑坡泥石流一系列的初始灾害，往往有滞后性。这个现象呢还真是在野外考察甚至实地我们也看到过，也往往是这样的一个发生。
0: 而且有些地方可能会经历先旱后涝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前期一段时间先是干旱可能导致土体会有一些开裂或者是怎样，然后呢如果后期遭遇了暴雨倾盆而下，那这种旱涝急转在地质学上是不是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啊？
1: 是的，因为这种极端的旱涝转换就是让我们的下垫面它来不及适应调整它的这一个平衡，就是你不会很干，这样的话它就会什么呢，它就这里面的不管是这个岩石表面突然的那个水分就会蒸发的很多，孔隙呢有很多，里面都充满了这样的空气，甚至有的就裂开了这样的口子，裂开了很多裂隙。那么呢突然又来了强电，它就瞬间去冲填，那么一下子有水的有空气的这么一个介质马上变成了一个液体的介质，也就是很多时候呢 就会相变的剧烈的变化，
0: 嗯，
1: 就会让这些颗粒之间的这种原生交接，甚至它原来的这个毛细的连接力呢，瞬间被砍断，这个时候呢，会发生。

0: 更加强烈的、更加猛烈的一些这个灾害。这种现象呢，就是因为极端的那种先干旱，最后呢，又强降雨，这种现象呢就会灾害的频发。那么也有呢，就是下了几天雨之后呢，又开始暴晒。它这个时候呢，因为一些物理的风化，甚至当然这个水呢，因为它那个池子已经很多很饱和了，就会直接跟土壤里面的一些这个矿物元素进行发生一些理化的反应。这个时候甚至还有渗入到一些地下的一些通道里面的。这样的时候呢，如果前面降雨后面暴晒，一样的会有一系列的灾害呢也会发生。所以我们有经验的一些地质的防灾减灾的工作者呢，往往是在无论是以后还是就干旱的时候，在这个转换的节后呢，就会持续的去巡逻啊，观察对一些危岩体啊，这些经常滑坡啊、泥石流造成道路阻塞的地方呢，就去呢甚至24小时的去巡逻去监控。这也是给我们提醒，这也是多年的一个经验。对这种干这种旱涝转换机制的时候呢，往往是灾害呢猛烈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提高警惕。
1: 我们在这个看和听新闻报道的时候啊，经常会看到听到滑坡、坍塌、泥石流，在我们的感觉当中，他们好像是一回事儿，但好像是不是有不同？就是他们在动力条件包括组成物方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这几个呢，从我们地质学、地貌学上来，它是有一定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它的这种范围，由于对它呢有一定的界定。我们从它的名字上其实就能已经看得出来，既然说的是滑坡，那么其实这个动词很简单，它是有一定的坡度、滑动。那也就是说，如果用我们的学术的术语来说，那就是说它原来在一个地方的，不管是土啊、岩石啊、风化壳，甚至一些曾经就滑坡的一个古滑坡面上面堆了一些物质，松散的这些物质，它是从原来的位置上慢慢的，当然有的时候说比较快速的呢进行了一个移动。那么这个呢是根据它岩石的重量受重力呢平缓的滑动下来的。这个叫滑坡。你看动词也很关键。我们的这个汉字其实是非常明确的指出了它的动力的过程。那崩塌这个字又很明显，崩它一个崩解裂解，大的变小的，是不是？这小的裂解大的裂解变得更细的裂解，它是直接快速的掉下来，重力的一个作用。说从坡度来说，它往往呢要比那个滑坡的坡度要陡得多，一般呢都超过了50多度以上。往往呢是在一些形成的垂直陡崖状的一个地方呢，很容易崩塌，所以这叫崩塌。所以它是快速的运动。它比滑坡呢要来得更顺一点。但泥石流，你看我们这里主要是流，那么流的是什么呢？它不仅是液体呢，甚至还有泥浆、沙石，还有土，所以它是一个塑性的在这么一种流体物质。所以说它是在流动中，只是流动的时候它里面裹挟的物质呢有水、有泥、有沙、有泥浆等等很多。所以说呢，看它的形态、它的运动过程，甚至它们受力的情况也都是不一样的。当然了，这三种呢都是典型的我们叫地质旱，往往在我们山西在雨季的时候很容易发生，甚至呢接连的发生。刚刚滑坡，刚刚崩塌，又呢到河底又变成泥石，它形成了一个上下连续的一个灾害链。所以说往往这种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能说只看到一个滑坡，只看到后面滑坡马上可能下来就会造成堰塞湖、堰塞坝、把河流阶段了。这个时候呢，滑坡后面的靠着背后的那个滑坡面起来，又会形成瞬间的这种崩塌。这如果有这种我们说溃坝的情况，或者是它冲了一个口子，这时候呢就把那些松散的物质呢又往下游去冲，又形成泥石流，应该就形成了从崩塌、滑坡、泥石流全部连接起来的障碍链，这种呢往往在山区很容易见到。
1: 滑坡、崩塌和泥石流，刚才我们从概念上做了一个区分哈。从地质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刚才解释了它的受力机制，然后包括组成物，包括可能运动方式会有什么不同。那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这对我们的避险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呢？根据它们的不同点，我们在预防和应对上，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不同的措施呢？
0: 是的，因为它们的运动的过程，甚至它现在状态不一样。我们呢可以来区别对待，甚至对我们真正

0: 非对风险是有指导意义的。
1: 嗯，
0: 刚才我们讲了，从速度的快慢上滑到相对慢一点，那么既然慢一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老远都能看见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提前的撤离，只要躲开了它滑动那个主方向，它从哪个方向，它总是有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们就我们它往低的地方，那我们就往两侧往高的地方。
1: 嗯，
0: 而且呢，滑板很慢，它走得很慢，那我们可以提前很久呢能够发现这种现象。
1: 嗯，
0: 因为像我们在野外的时候，往往会看到有的一个大的一个，比如说滑坡地中外围的那个树，我们看那个树呢有变形，歪歪斜斜，底下呢突然没有泉，有泉水冒出来了，等等这种现象呢，都会给我们有一个滑坡发生的预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啊。向这个滑坡地两边，向两侧高的地方去撤离。那么这是一个，但是崩塌呢，我们说了，它本身由高到低一个重力的一个从势能变成动能的过程。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主要呢是远离这些危险。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时候，也是1998年的时候，我在那个南岭的，也是我们是到了乐昌那边去考察，因为那边呢都是我们常见的单峡地貌，因为单峡地貌它本身的特点就是。陡滑坡彻底单崖，
1: 嗯，
0: 这个都是垂直的，
1: 对。
0: 但是呢，因为它用地很紧张，所以老乡取房子呢，就紧挨着那个悬崖底下就取了房子，
1: 嗯。
0: 但是我们发现很有趣，所有靠近悬崖后面那个房子，他们都用很粗的钢筋呢，在窗户上做了一个柔性的这么一个防护网，
1: 嗯。
0: 有一天我其实也住在里面，我就发现呢，山上那小石子就愣愣掉下来了。突然有一天，我就往窗户一看呢，其实上不仅小的，曾经掉下大的石头，把那个钢筋啊，手指粗的钢筋都能打弯了。
1: 嗯，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我们就规避风险，核心就是要远离陡崖坡。
1: 是的，
0: 不要呢，在这地方长期的停留。
1: 嗯，
0: 那么这其实是住宅也是一样的，我们行车的呢，比如说我们是自驾呢，我们开车呢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往往你看我们交通道板的友情提醒就是。到了滑坡地方，六十多的地方呢，快速通过，严禁礼貌，
1: 是的，
0: 不要在那边晃晃在那，这个风景很好，我停下车
1: 拍拍照是吧？
0: 这都是不对的，
1: 嗯，
0: 这些现象其实都提醒我们，在具体崩塌滑坡，你到泥石流就很恐怖了，
1: 是
0: 泥石流它，它前面可能把那些木头啦、碎屑什么都往前走，等它来到河谷的时候，可能别说哦，我的。河谷的城的那个梁还在那地方呢，还有人我就见还把那个梁西瓜了矿泉水放在泉水里去冰镇一下，都是不对的，老早那离开，其实你是来这生都能听得见的，这个时候呢也是向两侧高的地方快点呢，去快点移开转移，这些呢都是要事先啊，当然所有的这个呢规避呢就是你事先要了解这个区域的上下游之间的一个地质地貌的状况。最近的天气的一个条件状况，你要有预判，不要轻易的去这些多地质灾害的一个区域去。
1: 嗯。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

0: 在京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城最全城八点一声 FM 画电活力调频。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4: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2: 生活八九幺，
5: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八九幺，
5: 娱乐八九幺，
2: 你我共同的
5: 89.1
2: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6: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6: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6: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8: 用一些砖头啊，我砌一砌，能不能阻挡住这个泥石流？看样子是不可行的，对吧？这个能量实在是太大了，很难抵挡。所以这个事情呢，也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泥石流如果到了眼前，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泥石流这种灾害发生之前，哎，能够做出一些判断，有没有什么预兆能够让我们提前做一些预判，提前去撤离，这个事情就非常重要了。那新闻稍连接，我们稍后再来了解。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9: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8: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而在丘陵山地地区，台风带来的强劲降水可能会诱发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此外，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特别是有些地区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强降雨就更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那想要有效避险，如何才能更及时地发现危险的来临？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

0: 什么样的预兆吗？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避险的实用信息。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在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地质灾害或者是强降水的次生灾害发生之前，像地质地貌啊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我们能够从这些变化当中预判即将到来的风险吗？
1: 是可以的。因为呢作为一种这种地质现象，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生产生活是就是一直是伴随着的。所以在这种我们人类跟大自然的这种认识啊，这种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已经总结出了很多很多可以预防甚至提前预判甚至跟我们之后呢给我们可以预警啊提醒大家的这些方法策略和现象啊，总结出来就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说这个地震发生呢，我们一定会它要么我们说从它的声音上，要么从它的颜色上，要么它的那种变化上等等很多很多这方面呢，就可以从一些经验上总结出来。当然了，我们还有非常高精尖的一些监测手段。比如说我们前面后的，就是说红外的位置移动的只要它一点点变化，我们都能捕捉的这种滑坡体或者岩石松动这些信息的。我们都有这些技术。那么我就分两个层面说。如果我们从老百姓我们自己我们这一个经验上来说，那比如说滑坡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说这个无论是山上的树木、电线杆，还是山上有哪些动物植物它有些体力的变化跟平常不一样了，那这个现象呢就要引起我们的警戒。就像呢比如说这几天呢有的老百姓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呦，我在这里还在水里面或者在玩，哎，怎么这个河里呢水的颜色也变了，本来是清澈的水变成了黄泥水啦，变成红颜色的等等等等，只要是这个地方的现象跟你平常的不一样，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警觉，那么就可以来判断是不是比如说岩石裂了，是上游发洪水了，把地表的水流冲下来了，都染了，还是因为轻微的一些地壳变动上层微型的地震造成一些裂隙里面甚至一些底下的泉眼泉水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些矿物成分都给渗出来了或者涌出来了。那么这个从颜色的可以判断，还有我们的动物植物的一些体力的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小狗乱跑啦等等，我们有很多这个现象，比如说在地震的滑坡的都有这种现象。还有呢这种声音这方面呢，我们都可以对我们间接的甚至有的是给我们直接的提供这方面的一些预防信息。这个呢是我们一些经验。从我们一些技术层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只要呢在不同的这种坡度的位置比如说这些经常比如说顺层，你很多道路旁这个岩层倾向是朝着沟谷的，那我们的这个这个滑坡这个面呢也是顺着这个岩层的倾角的。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修路啊或者是底下有一些人为的扰动，那么顺层的滑坡就很容易落下来。往往在这些区域呢，我们都要定点的重点的去监测去预判。当然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保证是上下游前后各个部门是协同的，所以这些数据是共享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老百姓有老百姓的经验，比如说敲锣啦或者是有的那人敲很多各种这种声音给大家提醒啦，这是一种。还有呢我们的预报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现在手机我们这种网络是信息很发达，随时给我们提前预警，这些都可以给我们规避这样的风险。也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出安全转移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警和预告。这是最大程度的降低了我们人财物各方面的一些损失。
0: 是您刚才提到听觉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当做一种预警的信号，关于比如说这个巨石在滚落之前会有巨响这种说法，这个事情是可靠的吗？从岩体的这个破裂声的角度，我们普通的朋友可以通过听觉来避险吗？
1: 其实在野外考察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看也能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带着我们去做项的一些有经验的师级师傅他们经常开车从那些有些比较危险的路段经过的时候，他们也会经常给我们提。

0: 其实这个呢是可以的。
1: 嗯，
0: 因为如果山上有我们说有石头啊，比如说很陡的，我们以前去雅江啊，去三江并流啊，在一些这种中小河谷的一些地方，像怒江那种，我们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样的呢，这种声音其实不仅仅声音里面，其实那个烟尘老远就已经看见了。
1: 嗯，
0: 所以说既能看见沟谷里有这个什么有尘土飞扬，又能听见轰隆的声音，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是不是前面有落石，上面有崩塌，这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这因为路很弯曲，我们还没有到这边沟口呢，但是呢老远听见了，那可能你在路转过去，可能路对面或者哪一边呢有这样的崩塌或者这样的现象。因为声音呢，它传递的方向，是不是声音在沟谷里来回这种反射，造成我们在听判断它的方向，甚至这个到底崩塌的这个石头这个程度是多大，会造成我们一种误判，上让我们没那么准确。但是只要能听到这种突然之间的这种巨响的声音，一定是要警觉起来，一定是无论是前面或者后面，还是陡坡的地方还是什么地方呢，怎么可能是不是发生了崩塌或者崩塌落石，这种现象，声音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的。
1: 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其实是在山区啊，我们可以判断的这个标准哈，包括山区发生这种地质灾害的这个现象。那很多城市其实是远离山区的，所以地质灾害是不是相对离这里的人就比较远了呢？一些城市我们也听到过，比如说强降雨导致城市的这个地面塌陷，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又是什么呢？
0: 其实呢，自然灾害不分城市、乡村、山区、平原，可能都有发生自然灾害风险的可能，只不过呢，在城区呢，我们的预警机制好，而且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下跌面呢掌握的比较清楚。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会知道，我们底下的管网在哪里，哪些区域，比如说有一些是以前的工矿业城市，我们就会知道曾经哪些地方是我们生态修复回填的地方，可能经常哪些地方甚至有些塌陷。比如说我们南方是岩溶地貌区域的，我们往往会知道它底下有暗河，上面这样的一些溶洞之类的，因为我们是比较了解这个城市你所处的位置，你是在河流旁边或者在山区，在哪个位置，你所处的地质状况等等，地下的透明工程我们呢是掌握的比较精准，但是呢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了解这种之后呢，往往呢遇到一些强降雨啊，城市内涝，甚至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些设施的，可能哪些地方呢？比如说我们它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下跌面的结构了，就会造成一样的灾害现象。所以说呢，我们往往不管是山区城市还是平原的城市，只要是遇到强降雨，甚至像现在我们的9号台风、10号台风不管是几个呢，只要是这种极端天气来了，到了汛期了，我们城市的预警也一样跟山区不能松懈。
1: 现在很多城市的朋友啊，很喜欢去，比如说野山谷啊，或者是废弃的矿坑啊，或者是河床的露营地啊，去打卡、散步，或者是去露营哈。那这些地方在汛期可能会有哪些风险？有没有一些安全方面的提示呢？
0: 这个呢，其实咱们一直在聊，其实呢，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儿。恰恰是我们去野游的人最需要掌握的这种防灾减灾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呢，它的山洪爆发它是隐藏性的，它不说让你看见，我又发大水了。是等你还没有明白过来，洪水已经来了，所以它有隐藏性，有隐蔽性。因为你如果对上游，它到底是上游有没有水库，上游它的降水怎么样，雨是下在什么地方，就是干旱期内陆的上游它有没有冰川，有没有积雪融化，这些都有。如果你盲目的不知道它上游的一些情况，那么就会造成我们对山洪的隐蔽的山洪的一种低估，甚至呢我们就会可能大意了，所以我们一定是要防患于未然。那么这是山洪的，其实像泥石流的也有，还有很多去一些这种岩溶洞穴啊、天坑地缝的景区啊等等，我们都是要时刻警惕。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很好，去拍个照片非常精彩的地方，但是呢往往这个地方呢很滑很陡，甚至上面呢一个

0: 身哈，还有一个就是时期的这个选择。如果现在真的是汛期啊，汛期的阶段本身如果在下雨的过程当中，你去这些山区去旅游，可能本身就会有一些风险。其次呢，就是在这个降雨结束之后，你如果去的话，刚才我们说到地质风险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那这个其实也可能会蕴含一些风险。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有一些这个地质啊，包括一些变化，可能会让一些不是那么特别了解的朋友会有一些错判。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山区徒步去旅行的时候，你发现哎，下雨下得挺大的，但是身边这个河流的流量突然一下变小了，甚至没有了，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错判说，哎，这是不是意味着上游的这个降水变少了，现在反而变得更安全了？其实很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上游有可能会发生了更大的这个地质的风险，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水的堰塞或者是怎样，意味着更大的一波洪水可能就要到来，那这些都是哎，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风险。所以还是那句话，刚才齐泽利博士提到的这些地方在特别的这个时期，包括如果人家没有规划这是旅游线路的话，我们不要去冒这个风险，是吧？我们也谢谢
1: 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西藏在伊贡藏布考察的时候呢，就曾经我们老乡说，突然河流的水变少了，
0: 是
1: 原来上游发生了滑坡，形成了个堰塞湖，40多天水都给堵住了，最后呢这个滑坡体一下子冲开了，被冲开了，就下游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这种洪涝灾害。
0: 是的，
1: 就是突然没有水了，就是前上游可能发生了堰塞湖这种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
0: 好，我们也谢谢齐德利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1: 好，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我国多地遭遇强降雨的侵袭，城区积水内涝严重，不少居民家中沿街商铺囤积的食品瓶装饮料被洪水浸泡，洪水当中混杂淤泥、生活垃圾、畜禽排泄物甚至化学品，高温高湿环境也会加速细菌的繁殖，带来卫生隐患。面对被泡的包装食品，可能很多朋友会想，是不是没开封的就还算干净，那他们还能接着吃吗？被泡的食品或者水煮沸，是不是能够消除这些卫生隐患呢？对此，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表示，洪水进入到人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不论时间长短，都会存在卫生风险。
4: 被洪水泡过的食品、饮品存在哪些卫生风险？
5: 普通的雨水呢，比如说下的时间不是很长的，短期内下的，它主要含的是一些，比如像灰尘，包括一些微生物。相对来说，你就是雨水淋湿了以后，晒干了或者加热了以后，还是可以食用的。但是洪水其实和我们的这个雨水还不完全一样，洪水一旦浸泡到了我们的任何的要经口进入的，不管是食物或者是水或者是其他的物质的话呢，一定会存在。

0: 很多的污染物，包括我们的细菌、病毒、寄生虫，包括有些地方的有害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一旦随着你的食物或者是水进入到体内以后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包括我们的疾病，包括症状的一些出现。因此的话呢，所有的只要进口进入到我们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了，不管它时间的长短，那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的。这个危害的物质吧，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你的这种洪水混杂的我们的像粪便啊、垃圾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有害的物质，其实水泡了以后，我们的很多食物，包括谷物啊、米面啊，干或泡水了以后也会发霉，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风险。其实还注意到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危害人体的一些致病菌，包括大家都非常知道的引起我们急性的肠胃道炎症的很多肠道的致病菌，也包括一些病毒，还有一些寄生虫。这些危害人体的常见的致病菌和病原体的话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损害。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包括像农药啊，我们一些重金属啊，比如说像黄曲霉素，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危害人体的各种我们的污染物，包括致病菌、病原体或者病毒有害物质，其实还是非常多的。
1: 没有开封的瓶装水或袋装食品，为何也不建议继续食用饮用？煮沸之后安全吗？
0: 比如说我们没有开封的这个水，不管是瓶装水或者是袋装水，它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密封的状态的。你只要其实长期的浸泡以后，它顺着你这个瓶身、瓶盖，包括你的这个塑料袋，其实它也会渗进去。所以呢，即使是你没有被开封的，一旦被洪水或任何污染的水被浸泡了以后，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再饮用了。其实我们说能够高温的话呢，它其实能够杀灭的就是细菌啊、病毒，包括一部分寄生虫，比如说有农药，有一些肠道耐热的一些毒素，包括重金属的东西，其实你用高温的这煮沸的话呢，是不能够去除的。所以呢，其实不要指望我经过煮熟了以后把水烧开，反复烧开就能够去除，仅仅只能去除一部分的东西，其他的残留的东西仍然是存在的。
1: 被泡过的物品洗净之后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0: 物品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分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饮用水、食品类的，包括零食啊、罐头啊、调味品啊，这些东西一旦被浸泡以后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直接就丢掉了，就不要再反复的去使用或者再去使用。当然其实我们有一些你的衣物啊，包括被褥这些东西的话呢，你经过高温清洗然后晾晒，那可能还是可以再用的。那么家电的话呢，要注意一下浸泡以后呢最大的问题，漏电的问题、短路的风险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说哦，我晾干了我就可以用了。所以呢，还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尽可能要少用，尤其是进入到我们的体内的食物的这些东西一定不要再用了。
1: 出现哪些不适症状可能是误食了被洪水泡过的食品或水？
0: 病原体可能不太一样，有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潜伏期就非常短，那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它的发病就很快。当然也有一些其实比如说像病毒，它的潜伏期相对来说就会长一些，可能做几天、十几天到几十天都很有。所以呢，一个的话呢，不同的病原体它的潜伏期其实是不太相同的，所以你的发病可能时间上的话呢也不会完全相同。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是说，你要是检测到了哪些病原菌，可能会预测到你的发病的这种症状。但是其实只要你误食以后，可能我们最常见的症状，大家知道消化道的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包括发热，大量的水泄以后的话呢，可能脱水，严重的会出现这种心脏功能、肾脏功能的一个衰竭。不小心误服了或者误食了以后，一定加强对这些人群的一个观察，同时呢建议他多喝清凉大量的这种干净的水，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稀释或者是一种排泄的一些作用。
1: 应对台风、洪涝等突然情况，可以提前准备哪些居家应急药品？
0: 是因为洪水最常用的应该是和消化道相关的一些药品，比如说备一点止泻的药，备一点抗生素，其实大家还建议大家备一点水。那么除了水以外的话呢，比较可以备一点口服的补液盐，因为它当中除了这个钠钾以外，然后加入到水当中，它就能够有效的补充你的丢失的一个电解质。也可以稍微备一点是止吐的药， 或者一点益生菌，这是可以的。其实洪水包括房屋的倒塌过程当中，或者化山或者蚊

0: 虫的叮咬，大家还可以备一点，比如说防蚊的东西，碘伏啊，包括我们的酒精的棉片啊，包括创可贴啊，或者外用的一些抗生素，因为肠道的细菌污染了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些发热。大家呢也可以备一点点，比如说像退热的、止痛的这些药，当然也可以备一点抗过敏的一些药。我们其实还是要提醒的话呢，因为就是我们针对的是台风洪涝造成的常备的药品，但是老年人或者特殊的人群，你自己的常用的药也希望他稍微多备一点，比如说多备半个月、多备一个月，你的降压的、降糖的、心脏的常备的药品，相对来说备一点，对特殊人群以备他的病情的这种复发或者是病情的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0: 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1，
5: 欢迎收听。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
10: 小平，
11: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2+1快乐
13: 拼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

0: 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殿试它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在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7: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8: 有空短，踢长，漂亮！这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9: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7: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0: 1分41秒98，命中也有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7: 决胜时刻
12: ，China， 有。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节目呢，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栏目。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始进行1/4决赛了。那刚刚结束的1/8决赛当中，哪些场景给您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我们今天共同讨论一下，并且我们会前瞻一下法国和摩洛哥这场比赛。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我们取得线上互动。世界杯期间呢，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奖品，大家可以在节目中和我们进行留言，希望这份幸运属于您。
1: 能进球吗？
2: 迪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栏目哈。今天我们把这个竞猜环节往前提一提。由于呢是昨天我们出的题是一个延后题，猜的是呢八强落位之后冠军是谁。那大家呢比较热门的集中在法国、英格兰、西班牙身上啊，千万别出冷门。出冷门的话呢，我们这七位啊加上 AI 会又一次全军覆没啊。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出题，今天的题是我来出啊，这个题面呢锁定到了明天凌晨进行的法国和摩洛哥的比赛，大家可以听听题面，也可以在央视频和我们取得互动，说说你的竞猜的想法。各位，我们继续来出题。法国对摩洛哥，本届比赛的最大夺冠热门，面对非洲霸主，这场比赛呢也是过往恩怨的一次了结。那这场比赛的题面是45分钟上半场，法国队先进球，还是摩洛哥队先进球，还是都不进球，0-0呢？三选一，聚焦上半场，谁先进球？大家可以作答了。
1: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编辑管月琪。说实话，这道题郝迪出的不仅有深度，而且啊带有陷阱。打眼一看，大家可能会选择法国队上半场先进球，但看看最近两队的数据，却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法国队淘汰赛的两场比赛对阵瑞典，上半场尾声阶段才进了一个，踢巴拉圭一直要到70分钟才攻破对手的球门。而摩洛哥队无论是淘汰荷兰队还是加拿大队，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进球出现，所以我预测法国队踢摩洛哥队，上半场两队都没有进球，0-0。
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我也得抓住机会猛追 AI 了，好歹现在得分还有他的一半多啊，基础还行。法国队和摩洛哥队这俩队看起来都是激情澎湃、进攻炸裂，但实际上他们都有一颗谨慎稳健的心，都是把防守放在进攻之上的。法国队前场天才多，但是套路少，大家都是各凭天赋，到哪儿算哪儿，面对强力防守估计半场不够他们找感觉的。摩洛哥队作为稍微弱势的一方，更会注重防守，而且法国队的后场也不至于一上来就吃对面反击，所以我的答案是上半场0-0，一切精彩都还得留待下半场。
3: 法国和摩洛哥这场1/4决赛，我觉得郝迪出的题应该是个送分题。法国队最近10场比赛中只有2场上半场比赛没有进球，而摩洛哥最近10场比赛中有高达6场上半场都无法取得进球。如果法国队不想把比赛拖到加时赛的话，那肯定是希望尽快的进球，掌握主动权。考虑到摩洛哥这边的萨巴利也是因伤无法出战，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上半场法国队肯定是率先进球。
4: 我是越挫越勇，不计积分榜垫底的李哥。进入淘汰赛以后啊，不管是强队还是所谓的弱队，上半场都会形成比较焦灼的状态，谁进球都比较困难。再看法国队和摩洛哥队两场淘汰赛的表现，法国队上半场有进球的场次只有1场，而摩洛哥队的两场淘汰赛的上半场都没有进球。考虑到这一场比赛是1/4的一场强强对话，所以我的判断是法摩双方在上半场都很难取得进球。
5: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当中，法国队就是在上半场5分钟不到就由特奥完成了对摩洛哥队的闪击。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前车之鉴，摩洛哥队在本场比赛的开场阶段应该不会贸然出击，会防着法国队的这一手闪击，所以双方很有可能在上半场打得比较沉闷，所以我认为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很可能是一个平局。
6: 我是老编辑杨森，我认为比赛中至少上半场会是法国队主导进攻的态势，而法国队抓机会的能力摆在那里，所以我还是猜法国队先进球。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本场是1/4决赛，上半场会产生进球，不会闷平0-0。先进球预测法国队。3，半场预估比分法国1-0摩洛哥。预测依据：法国锋线姆巴佩、登贝莱冲击力强，边路突破反击效率高；摩洛哥后防核心塞斯伤病也患，边路防守容易被法国打穿。两队上届交手，法国开场闪电进球，战术上擅长抢开局；摩洛哥主打低位防守，开场容易给法国反击空间。
0: 最后一个猜的呢是 AI 小胜，目前呢他在我们这次哈、从世界杯开始到现在的竞猜环节积11分，排名第一。第二名呢是杨森9分，第三名呢是管乐奇和朱一鸣并列哈、是8分，张文现在是7分，王宇和李哥呢是6分。那这个题我们出完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互动说一说啊你的一些想法。猜法国队会领先先进球的是李哥啊，还有这个朱一鸣，还有这个 AI 啊以及杨森。猜0-0的是王宇啊、张文和管乐奇，没一个猜摩洛哥会进球的。所以呢今天这比赛如果摩洛哥先进一球，我们这个专家预测团再一次团灭啊。本届比赛我们已经团灭很多次了，大家就仅供你参考啊。我们这有时候很多时候都反向的，这个专家们都不是很准。来看看互动平台，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说法国将1-0战胜摩洛哥啊，这你也没提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进球。还有这个大庆七七说呢，法国对摩洛哥3-0上半场，我猜0-0哈、沈大啊 CBDYC 说法国今天晚间肯定能赢啊，过摩洛哥这关有难度，但是不大，胜就胜在阵容的深度上，球星的成色上，说得很好哈、还有朋友在说啊，这个有可能这场比赛有可能啊，是不是会效仿安婷和埃及的比赛，让二追三？那个比赛其实是本届比赛的一个经典赛事。其实很多时候经典赛事啊，让你看的是很揪心。一届比赛当中有那么几场会被很多人记住，当然那是越到关键比赛，越出这种啊经典赛事呢，就证明这届世界杯的整个的含金量比较高一些。所以说那场安婷和埃及的比赛啊，先让大家念念不忘哈、还有这个朋友在互动预测啊，这个当过兵的人说预测法国队上半场2-0进俩球，可能会随时闪电结束比赛，相信高卢雄鸡啊，就是相信法国队的进攻能力。还有朋友说摩洛哥、如果打防守反击铁桶阵的话，法国也很难，有可能会拖到点球大战。是的，两支球队呢在上届世界杯其实就是冤家，当时法国队呢是踩着摩洛哥队继续往前走了一步进入决赛的。这届比赛呢是又相较于上届比赛提早相遇了，但摩洛哥呢现在整体来说人员上有缺失，但这个队呢已经蜕变成为一支强队了，它不再是靠一些啊可能性一些冷门进入16强进入8强，他是靠稳稳的幸福，稳稳的能力啊，所以他现在代表整个非洲足球啊来之一战。所以这场面对法国，我觉得他们的动力和想法呢应该是颇多的。那8强战呢分别是明天凌晨的法国对摩洛哥，还有这个接下来的西班牙对比利时，挪威对英格兰，以及呢是阿根廷对瑞士。大家也看到了，是6支欧洲球队，1支非洲球队和1支南美球队，这某种程度代表了现在足球世界的整体格局。好，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当中，进段广告回来我们会听一个张文啊在美国前方做的访谈，足球是圆的。
8: 砧板台要环保，
9: 3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3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3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前车，卢卡库一落三。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5: 来到足球是圆的，我是张文，现在正在美国报道美加墨世界杯。2周之前，我刚落地洛杉矶，就找到了我的同事驻美记者刘潇谦。作为一位曾经驻拉美，现在在北美驻站的国际新闻记者，潇谦和足球的缘分不浅。他曾经在现场报道了南非和巴西两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是他的第三次世界杯之旅了。比起我这个体育记者的世界杯的履历，他的可能还要更多一些。但是潇谦自己呢，说他仍然不是一个球迷，确切的说，他是一个想要把足球作为棱镜来看待世界的观察者。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之前，刘潇谦完成了一次关于足球的非虚构写作。他走进美墨边境秀带水牛城和洛杉矶的球场，想要发现美国人为什么不喜欢足球的秘密。我们两个人就在道奇棒球场附近的一个足球餐吧边看球边聊，轻松地聊了一些关于本届世界杯可能有点沉重的话题。
6: 自我介绍啊，我是张文，是一个从业大概10多年的体育记者。我坐在我旁边的是肖谦，在洛杉矶的一个很 chill 的小院子里面，然后大家都在看法国和挪威队这场比赛。
7: 这个地方是洛杉矶偏市中心的一个足球的这样的一个餐吧一样的地方，其实这样的场所在洛杉矶并不是很多。
6: 啊，为什么？
7: 因为就这边的人他不怎么看足球，所以比方说在美国想要看足球会去两个地方，一个就是爱尔兰酒吧，因为基本上都放足球，然后要不就是像这家是偏德国菜的一个地方，所以他的这个一直以来都是以足球的餐厅来定位的。
6: 因为我的教育背景是，我的研究生是在伦敦上的，所以就这样的酒吧如果在欧洲的话就可以说是遍地都是。
7: 对，
6: 我其实如果不是来采访报道美加墨世界杯，我不知道自己对美国的了解是如此的有限。这次来到 LA， 我觉得哦，洛杉矶真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因为所有每天在跟我说话的人就是 Uber 司机，几乎每个人都跟我聊到了世界杯，特别是我遇到了一个阿根廷的大叔，因为我在车上面看比赛，然后我瞄了一眼，我发现他也在一边开车一边偷偷在看比赛。我们发现我们看的是同一场比赛，那是一场葡萄牙的比赛。然后我说，我是葡萄牙队的铁粉，但是我并不那么喜欢 C 罗。然后这个话题就聊起来了，然后就说在，他说我是从阿根廷来的移民，我5岁就从阿根廷移民到美国。他说但是过去很多年，阿根廷人这个社群在美国不是非常可见吧，这样说。但是2022年阿根廷队夺冠之后，哎，你如果是开车，你跟人说啊我是阿根廷来的，大家都会跟我提到足球。然后他说我马上就要和我们一家人去看阿根廷队加纳队的那场比赛。我说啊，那一定很贵吧，我说尤其一家人看。他说我花了好几年的积蓄，但是值得。他说那是阿根廷的比赛，在美国比。我这次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经历，就是我到了那个质证中心，只有一台电视在放世界杯的球赛，但是我一听正好进球了，是西语的Go， 而不是英语的 Go， 一看就是墨西哥裔的小哥。抬头看了一眼，其他的人眼皮都没抬，就很有意思。然后我去查，我说哎，为什么会在洛杉矶有西语的转播？然后后来发现，就是洛杉矶的西语的转播是，首先他买了版权，是福克斯旗下的一个公司，这个电视台的收视率甚至比在洛杉矶你看英语转播的收视率还要高60%。我才意识到，哦，实际上在这样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城市，有非常多的拉美裔，他们还是很爱看足球，只是是不是在媒体上面看不到。
7: 比方说洛杉矶它的拉美裔很多，所以这些是足球在洛杉矶的一个很大的球迷的占比。因为洛杉矶也有几个足球队，包括像刚才说的银河队，就是贝克汉姆小贝在那边，伊布也在那边踢过一段时间的球，所以洛杉矶的话它略微好一点。

0: 就是他有一定的球迷基础，但同时洛杉矶的这些大的体育强队有很多，比方说道奇离我们这边就很近，还有一些湖人呀、啊，就很多，所以他的这个球迷群体其实某种程度上被分散开了。因为其实像拉美的，比方说古巴人，他也很喜欢棒球，因为古巴的这个棒球是非常强的，每年有很多古巴的球员打到这个美国美职棒里面来，所以我在想说，在一些更小的一些城市，比或者更所谓的更白的一些城市，就是可能这种种族构成比较单一的，什么达拉斯其实是一个很白的城市，堪萨斯，像这些城市它其实碰见的，我觉得可能会看见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甚至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国际足联把一些或者美国足联把一些比较好的比赛放到堪萨斯，在中西部这些地方，
1: 不然的话大家更不去了吧？
2: 因为这次像美国队，它的整个的球员的构成，拉美裔的移民，特别是墨西哥裔的人是不少的。然后与此同时，其实墨西哥队队内也有一些是他实际上就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人。我在2018年，那是我唯一一次，就是在这次之前唯一一次采访世界杯，然后当时就遇到了一个很搞笑的事。当时我们是两个人，另外一个同事是一个北京人，然后北京人啊，他看见这个绿色的球衣啊，他亲的，他就看见绿色就和人去搭讪，说您是从墨西哥来的吗？然后那个墨西哥球迷就说不是，我是从德州来的。我那次就是意识到，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墨西哥裔非常的多，而且他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你说他支持墨西哥队还是支持美国队，哎，这个其实也让我很困惑。
0: 书里头其实第一章的一个故事，我有问过那个主人公这个问题，因为那个人是出生长大在美国的边境城市布朗斯维尔嘛，然后他有一个自己的草根球队。我记得他是说，如果是墨西哥队跟美国队打，他会支持美国队，因为他毕竟是美国人嘛，虽然说他整个也是墨西哥裔的，他要跟我说他会支持美国队。
2: 看到过一些新闻报道，就是有一些美国的政客吧，其实对于拉美裔，比如说你还喜欢足球，或者是说如果我们办一场比赛在 LA， 如果是墨西哥打美国，他们会担心墨西哥球迷会比美国球迷会更多，会有这样的担心。所以你在这个书里也多少提到了有关于拉美裔墨西哥移民现在在通过足球这个棱镜吧，在美国的一些处境。
0: 对，比方说像我们那本书里面第一章的一个故事，就是讲美墨边境的一个草根足球队，他办德比然后遇到的情况。然后那个其实是一年前去采访的，那到现在大家都说哇，跟这个比方说伊朗队在世界杯的遭遇太像了。包括我们那个书里面也说，那支球队必须得比赛完当天立刻就得离开。这个其实是我们一年前，你其实根本无法预言到，这样有点像我们好像预测到了一年后会发生的事情。其实不是预测，是因为这些事情在美国本身就是发生的，只不过就是说世界杯把这样的一个情况放大了。我们如果说它有点像预言性质的样子，一般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很类似于世界杯的一个情境啊，涉及到两个国家，一支国家需要进来比赛，然后又遇到很多这个美国，虽然说现在跟伊朗在打仗，但是美国跟墨西哥这种边境的移民问题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世界杯把这样的一个情况放大了，它一直存在在美国的。
2: 说到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在一起联办，推出它的申办叫做 United as One， 就是说我们要像一个地方一样，或者亲如一家，我们北美。结果到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这三个地方的矛盾好像比以往要更深刻一些。而且其实我特别想分享的是，我有过7届奥运会的报道的经验，我从来没有对办签证这件事有过印象，从来没有。
0: 因为它可能很顺利，所以你就
2: 不仅很顺利，就是奥运会的证件实际上就是你入境主办国的一个许可，在几乎所有的世界杯和奥运会，这是一个国际通行的标准。我记得第一次我去境外，就是因为当时我是在英国嘛，所以你不牵扯办签证的事儿。第一次就是真正的你从中国去境外去报道奥运会是里约奥运会，拿出那个记者证，看了那个记者证之后，看见奥林匹克的标识，然后人家就温暖的一笑就放你过去了。那个好像是一种默契，是全世界对于体育比赛 给大家就是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带来了这种无国界的自由的一种认可。我从来没有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特权，但是这次办签证过程当中肯定要做更多的资料的准备，更多的审查，然后所有人都在抱怨，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还要去办签证，然后与此同时还要办三个国家的签证，你不是 United as one 吗？然后三个国家签证现在都要办。
0: 而且你得想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记者，包括一些可能他们的签证是在那个美国禁令里，什么海地的呀、伊朗的呀，这些
2: 还要交更多的保证金。
0: 对啊，还有一些中东的一些记者，他都没有办法来参加这次的世界杯。
2: 对，所以我意识到，就是过去我们只是短暂的享受了体育带来的这种大家庭式的便利和自由，未来我们还能不能继续享受这样的便利和自由，我有一点不确定。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立即想到了昨日世界，就是所以说当时写说1917年以前的世界根本都不需要办签证，也不需要办各种的许可证，然后但是因为战争一切都变了，虽然我们会怀念那样的昨日世界。
0: 突然想到就是在世界杯上面有种很特殊的场景啊，包括原来没有短视频，原来都是电视，现在短视频多了都会呈现，比方说我最近就看见好像是说是厄瓜多尔还是哪一个欧洲拉美的这个国家然后打输了，然后现场就有一个拉美的小男孩，他就很难过就哭了，然后其他的这个球队就他的敌队就一起鼓励这个小男孩，一起唱歌什么的，就这种东西是就是很可贵的，很世界杯上很可贵的一种东西，包括很多等于说球迷啊在现场两支其实是敌对的那种球迷遇见，但是他们彼此除了这种比赛的竞技之外找到一些更共通的友谊，在这个在世界杯上面是每届世界杯都会出现的一些很感人的场景。
2: 是都会有的、
0: 是，但我觉得像美国主流的文化它很难去感受这种东西、
2: 就想分享一个昨天我在现场看比赛我很讶异的一个地方，因为这场比赛的胜负实际上已经无关出局与否了，通常这样的比赛大家都会很和谐很欢乐，但是我真是看见美国球迷和土耳其球迷打起来，或者其球迷非常大的歌声，然后非常大的口哨声，尤其是土耳其队进球之后，像土耳其啊、欧洲啊、包括非洲，他们都有成套成套的加油歌一直在唱，一直在唱。然后前面的美国观众就对他们太吵闹表示不满，然后你知道土耳其人战斗力也很强，然后双方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0: 所以我就觉得说，美国人思想里头慕强。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树是白桦树，画店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云彩过眼王花，夏风野生偷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最新增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陆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7: 有梦想、
6: 有青春、
7: 有活力、
6: 有眼界的你准备，
7: 赶紧加入吧！
8: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9: 边境当天走，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过于浓缩了，或者说忽略了他们在这个世界杯上面的一个比较不公平的待遇。他本身在美国的这个世界杯的待遇，包括热身呀、训练呀、赛前这一切都不怎么公平，因为其他队伍可以提早来，这是第一层，不知道哪一天可以提早多久来美国。他经常会收到通知，就是说今天下午6点就不愿意去美国，然后到了6点就没有任何人在理他们，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处于这种要不要去美国不去美国的这种
10: 补充一个词
9: 机制的视角。因为其实看起来无论是足球比赛还是其他一些奥运会的比赛的项目，体育的不确定性都非常强，但实际上就是体育的备战它要求的是一个高度的确定性，就是我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在干什么，实际上都是有一个严格的计划和安排的，才能保证这个运动员在场上那个90分钟有一个我尽量可以控制不确定性因素达到最好的一个发挥。所以对于任何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在比赛之前对于我在什么地方可以训练，可以训练多长时间，进行什么种类的训练完全不了解的话，确实对于运动状态表现会有极大的影响。因为现在的科技已经非常发达，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因为很多强队都知道自己的即将面对很不确定性，在美国飞来飞去，因为你不知道你到底小组第几出现，然后你不知道你下一个飞往的城市是什么，他们做的计划是我就要把所有我可能去的城市，这个城市可能遇到的天气情况全部都把它做到我的计划里面。那你现在说伊朗队现在面临这个情况，其实和运动表现或者是说和科技和科学毫无关系，它就是纯用意志力。 伊朗队经常就是比方说训练到一半，然后突然就必须得喊停，然后说可能为了比方说提早可以去或者不可以去，这是他们经常碰见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的一些采访里面，主教练就是说很多队员就是小腿抽筋啊，或者是必须得换人，这个换

0: 人他不是战术的换人，是因为就是队员的体力消耗非常的大，这个跟他们之前的就是前马上刚到，然后没有很多的时间来休息备战是有关系的。
1: 我和肖谦的对话结束一周多，美加墨世界杯又爆出了很多门外影响门内的新闻，这已经超出了我过去采访大赛开赛前争议满满，比赛进行中足球回归足球的传统叙事。世界杯所处的世界在发生改变，这项赛事也不可能一直在泡泡里一成不变，发现它的复杂，尝试解剖它的复杂，我想就是我们的工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足球世缘的全部内容，我是张文，相信世界杯期间我们有机会还能见。

0: 首秀能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之声美加墨，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那互动平台呢，看到很多朋友发的信息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目光转向四分之决赛。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贺宇。贺宇晚上好。
1: 晚上好，大家好。
0: 嗯，咱们这个聚焦的是法国和摩洛哥这场比赛哈。这个互动平台很多朋友在聊啊，我觉得有些聊得很专业啊，我也读一读，贺宇可以听一听哈。这个静海观星朋友说，战术对位上，摩洛哥大概率5-4-1低位防守体系，核心是用边翼位加中后卫的双层夹防姆巴佩，减少姆巴佩冲刺空间。但法国中后场的插上远射能力有可能是破密集的关键变量。其实也说到了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一个是主攻啊，一个是主守，并且两支队伍彼此之间呢就是秘密不是很多，因为过往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两支队伍就是交锋过。上一届呢就是法国队应该是踏过摩洛哥进入了决赛哈。那这届比赛呢，其实摩洛哥有一定的变化，他打的比赛的整体的这个战术安排呢比以往更务实一些哈。怎么看这场比赛从战术层面上两个球队的选择啊？
1: 我个人认为摩洛哥不会踢5-4-1，因为首先这个教练过去的执教呢，不管是在国青队还是说在成年队他主要的打法是现在的这个体系。另外一点呢，就是这届世界杯啊，其实在小组赛期间有一些5-4-1成功的案例，但是这些案例到了淘汰赛之后统统的全都失灵了。日本最后时刻5-4-1上了两个替补纯边位啊，就是真正的五个后卫没有防住巴西的绝杀。荷兰全场5-4-1去打摩洛哥，最后是被绝平然后巴拉圭呢，在赢就是过德国，把德国拖入加时和点球的比赛里面，恰恰他们踢的不是5-4-1他们是用四后卫来顶住的。然后这个刚果金打英格兰虽然是被绝杀了啊，但是长时间踢得很好，也是4-3-3的一个4-5-1的一个阵型。然后巴拉圭输给法国是踢了5-4-1，最后还是一个输所以摩洛哥今天如果选择5-4-1的阵型也是一个输啊，这个只是输的方式方法可能不同。这里边的一个原理就是说，现在的偏弱的球队想要在防守里边顶住这种强队的话，其实你是需要外围有足够多的人手，而不是只是放五个后卫然后把外围的空间全让出来，这样的话你是经不住强队的持续不断的上强度的冲击的。如果你得把外围的空间稍微保护的好一点其实埃及那天打阿根廷差一点过关啊，他也是四后卫，但是实际上是让两个边锋回来帮助防守，甚至有的时候像6-3-1。但是为什么这个可以阶段性的能够实施呢？因为边锋球员回来帮助防守和你上两个纯边位是不一样的，因为边锋回来拼命防守之后他还有一点进攻能力，我们看到那个埃及被吹掉的长途奔袭的进球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认为摩洛哥会坚持自己的一个打法，然后但是确实会选择低位防守，只不过他们想要真的打到法国队的痛处是比较困难的。我个人觉得
0: 摩洛哥这边呢，由于伤病啊，有一些伤缺，你个人觉得从能力上，相比四年那支球队，这支球队是有进步，还是说整体能力上有下滑啊？
1: 我觉得并没有档次上的绝对的提升或者下降，但是因为人员的组织形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就跟四年前相比的话，你保持原样不动的替补，保持原样不动的这个主力球员啊，是马兹拉维、阿什拉夫两个边后卫。还有这个中场欧纳西，基本上其他位置呢就全都变了，所以不太好去直接比较。我只能说今年的摩洛哥啊，他一个是实力和这个运气等等各方面的原因，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阿布德，他是赛前在世界杯开赛前就受伤了然后这个点呢实际上让摩洛哥损失了很多的纵深的能力，就是用速度直接的纵向打出空间来，所以他们依靠的是4-2-3-1里面一堆的中场在后边倒球，而这个方式呢上一场过加拿大的时候上半时都显得很艰难这个点就是在于你缺乏直接的纵向球，然后前锋塞巴里在这种情况下冲刺了两趟又对抗之后就拉伤了所以对他们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另外一个能够提供纵向速度去把这个空间拉开的实际上是右边卫阿什拉夫但是他又是一个防守球员，他又进攻又防守，哪怕这一侧能够靠布拉金蒂亚斯把球运转起来把他拖上去 啊，但是仍然对他的负担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场比赛摩洛哥其实打开空间的手段不一定很多啊。我觉得他们如果想要使劲的话，更多的还是在比赛的前段啊，需要争取打出一个开局的进球来。这个可能是现在打法国队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因为法国队可能在急躁的情绪下后边自己会踢乱，但是考虑到像杜埃、巴尔科拉这种车轮战的方式，我还是觉得即便摩洛哥先进球，想顶到后边也会是比较难，毕竟你有重要球员，两个重要的前场球员的缺阵啊。
0: 这个贺宇参与我们今天这个竞猜环节啊，今儿这个我出的题是上半场两个队谁先进球，包括有没有这0-0可能性。我们现在是7个人在竞猜，加一个 AI 啊，AI 和李哥、朱一鸣，还有这个杨森，我们的一个编辑都是猜法国先进球，王宇、张文、管彦奇猜0-0，没人猜摩洛哥先进球，你把你加进来正合适，你猜摩洛哥先进球。
1: 我没有猜摩洛哥先进球啊，我觉得这概率很小的，因为法国他任何时间他都有可能进球，只不过我们说法国比赛靠前的时间段，他踢得往往比较磨叽，他不发全力。然后他在外边隔靴搔痒，然后母总回来就是对吧？回来又跟队友们达到配合，他有的时候在外边作业一下，深入一下基层，是吧？所以他这个比赛前段是有保留的啊。
0: 这个其实像你说的，就是打的样最好的，你摩洛哥目前碰到对手的加拿大的上半场踢的是最好的，上压力、上逼迫啊，这个整个的就是摩洛哥整个出球的困难，因为他没有出球点了。如果是出高球的话，不是他的风格，那出后场的传导很容易就传丢，因为这个加拿大虽然说能力不是很强，但也近乎一个短跑队能够覆盖。但是法国可比加拿大有人，就法国可以，90分钟高强度的给你上，就看这个得胜的战术了。就是他某种程度上，我可以就是三上三下、四上四下前场，给你来一个70-80分钟的高位逼抢，这摩洛哥怎么破啊？
1: 这个我觉得就是这届世界杯，其实从小组赛就看出来了，这届的主题就叫做谁能限制法国队，或者谁能击倒法国队。就是法国队就是这届的标杆球队，就是大魔王。他的这个如果谁都做不到，那就是法国队夺冠。因为法国队从球员能力、从后卫的能力、从前场的这些球星质量，他就是胡踢。你也招架不住他的那几下。其实巴拉圭那场比赛，说实话啊，巴拉圭撑了大概30分钟，后边动作就已经开始拳打脚踢了，这个应该去就至少要罚下一个人的啊。所以那场比赛法国队好像最后很难的靠一个点球赢啊，但是实际上裁判是稍微对法国队有点不太公平了。

0: 年前的时候也是第六场球是在半决赛，那个时候摩洛哥打的后防线都没人可用了啊，所以他大概的持续能力我觉得还是顶不住九十分钟的。
1: 嗯，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把阿尔及利亚包括摩洛哥，如果你细算的话可以当做法国青训的二队三队，就很多队员呢在青训体系当中都是在法国这样的一个啊青训体系中长大的，并且呢都有这个双重国籍，就回头效力于自己的这个母国是多一些，所以他就能力上选择啊，就是肯定是法国能力上是比这些都大一号的，就是大家是殊途同归，都从一个门派里出来的，只是你现在这些球员会在一起踢这样的足球，我踢这样的。像你说的法国队目前整体就他是完全可以乱拳打死老师傅的，他就是学杂家的，他不用精通某一门武术，他什么都会点，因为他手里人多，对吧？这个派别的有人，那个派别有人，就是哪天今天这两军交锋，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今天这易经精通了，我来一下，明天那个说葵花宝典，我今儿状态不错啊，这就可以拿下比赛了。就法国是这样的，他不是打体系，打杂家的，就我们说。但是
0: 在之前在之上届法国队的时候有两个点还是挺关键，这一届啊其实他不是毫无缺陷，我只是很怀疑说摩洛哥能不能给他打出来。一个是这届没有瓦拉内之后啊，于帕梅卡诺去右边，萨里巴在左边，这个点是其实巴拉圭都打出了些许的问题，只是巴拉圭其实太弱了，他找不出更多的点来了。另外一个点就是奥利塞取代了格雷兹曼，
1: 你的意思是打于帕和萨里巴的身后？
0: 打主要是打萨里巴这一边，你打于帕那边是没戏，就是于帕可能只有特别强的队能打出他的问题，但是萨里巴这边带伤踢又是踢逆足侧，其实他踢逆足侧并不够好，然后在这一点上边只是说对手目前没有足以达到，其实就巴拉圭有几个高球半高球，他在这边处理左脚的这个位置都会有点别扭，但是一般的球队说真的法国队根本就不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导致丢分。然后就是奥利塞如果你把他就是他跟格里兹曼不一样，他的风格就是比较跳，然后他也有一些神球，但是格里兹曼是整个九十分钟都非常稳定的那种连接，所以这个点如果说法国遇到一些逆境的话，奥利塞可能会遇到一点情绪上边包括他的特点是发挥不出来的这个问题，但是就这两个问题而言，想要达到他真的需要更强的球队，我是感觉现在是打不出来。
1: 就是有死穴阿卡留斯之种，但是呢一般队打不到这个点上，巴拉圭有可能发现，
0: 而且别人也有死穴，别人死穴可能比法国队更多，所以最后法国队还是总体看上去更强的。
1: 嗯，现在八强队伍当中你个人觉得，因为现在上半区就西班牙比利时了，如果法国杀出来的话就是两者的胜者，大概率西班牙可能性大一些，有可能西班牙是目前这届世界杯当中大家觉得能力跟法国最接近的一支队了，英格兰和阿根廷有可能还差点意思啊。怎么看西班牙？因为西班牙一路是遮遮掩掩，就某种程度上小组赛都是掩着过来的，就没有给你看真实实力，给你看了三四十分钟真球，其余大伙就呼哄悠悠就过来了，对吧？那现在到了淘汰赛呢，也是偶尔露峥嵘，就是也不是完全就是让你感觉到他全部实力爆发出来了，是球队在藏还是球队没藏，就这样啊？
0: 我觉得是一部分啊，一部分可能是他被迫的，他只能这么踢，就是西班牙踢葡萄牙这场看的好像全场比赛控制局面，但是咱们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如果七十分钟 C 罗下去了的话，我当时的感觉是葡萄牙先进球的可能性会更大啊，C 罗不下去到最后这个一节的比赛他就少了一个人去接应，那个时候葡萄牙后场全员防守防得太累了，然后西班牙靠两个替补把这个比赛打死了但是今年西班牙和2024年西班牙相比少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说西班牙好像看上去技术很好但2024年他首先把整个球场空间拉开的是尼科威廉斯和莫拉塔以及亚马尔，当然这三叉戟都很重要，那个时候西班牙只要想发力的时候就可以进球因为他在这个宽度上面，在直接的纵深上面很容易出空间的情况下，他后排的人再去控制二次进攻和二点就非常容易，用以他的技术能力。但是今年呢就会陷入到一个大家就好像增加了中场，但是实际上直接打开局面或者打乱对方防线的

0: 分担全压在亚内尔一个人身上。亚内尔打葡萄牙的时候打掉对方一个边后卫，对方又上来一个，然后亚内尔消耗了很多的体力啊。当然他年轻，他恢复得快，这个肯定是的。但是就这个打法来说，不是特别的健康。而且我觉得德拉夫文特似乎因为之前的这个成功，我不觉得他是完全藏着。而且尼克威廉斯的这个受伤现在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回来也不知道状态好不好，所以这些点其实隐含着一些隐患的，因为他们对手比利时其实反倒在进入淘汰赛之后，把之前一片混乱的这个人员的之间的化学反应给找对
1: 捋
0: 了，
1: 顺了。
0: 对，心态上面、技战术上面都捋顺了，所以这件事儿还存着一点悬念吧。
1: 对，
0: 我是觉得西班牙打比利时，
1: 这八个队啊，你要说哪个队慢慢出状态的是比利时，比利时第一场比赛踢的那跟野球没什么区别，就是整体是守也不成啊，攻也是太过开放。然后现在呢，反倒是打美国这场，有些客观原因，这球队呢众志成城，更衣室也没矛盾了，大家都说一个语言了，就是整体上遇到外敌都团结在一起了。所以这你还真别说，有可能比利时给西班牙还会来一下子，那年搞不好是法国打比利时，就是那就
0: 我觉得最后还是法国进这一个半区的决赛、
1: 这是可能性大一些。对，再回到法国摩洛哥这场比赛，如果摩洛哥想赢的话啊，让你比如说做一些战术安排，刚我们也谈到了，就是需要这个抢开局，就你要跟对方逆向而行，就对方肯定会觉得你守，所以上半场呢他的所有思路都是你守我怎么攻，如果你上来咚咚咚跟对方打对攻，有可能法国会有点懵，对吧？你抢偷一个，然后你就回去龟缩，争取能锁到120分钟打点球，这就是最大的胜利的，是吧？
0: 对。其实对于摩洛哥来说，可选的人啊，他其实这个教练很了解摩洛哥的年轻球员，之前去年的世青赛他们是夺冠了，而且中间赢了法国的国青啊 ，U20 的国青，也赢了阿根廷，决赛是赢的阿根廷。但是他这一届啊，选用的球员其实并没有从那批国青当中选太多，可能只有一个半个是这个替补，所以其实这证明一点呢，什么呢？就是这那批优秀的国青球员，他不一定能够续上摩洛哥现在的这个战斗力，也就不能提拔的球员到首发当中，所以他的首发可能会延续这个思路的话，我能提供的建议，就咱们不是站在法国的对立面啊，因为我也不是说想要去黑法国什么的，只是说提供一个弱打强的思路的话，就是球尽量的在早期的时候，在比赛早期的时候多给一些长的，然后前锋疯狂的冲刺，这个他们是能做到的。但是现在他们只能上这个替补前锋呢，这个球员能力不太行，他也能大量的冲刺，一场比赛能冲刺20次，但是就冲刺的效果，我不知道能不能完全威胁到萨里巴和迪涅这一侧。如果威胁到这一侧的话，法国稍微出一点乱，你比如说你拿到定位球，或者说对方有个就是一开始比较松比较轻敌的情况下来个失误，然后你抓住了，后边确实有可能法国会乱一下，就是会给你赢得一点喘息的时间。如果他自己乱踢的话，就是摩总老是隔靴搔痒的在外围去突一两个人，这个没什么用。但是最后我说句实话，这个后腰和中卫线他防到体能瓶颈的时候，他可能是防不住的。就像埃及打阿根廷到最后，你就是你后卫动不了了，就动不了了，已经挪不动脚步了。你该冒顶冒顶，该露身后露身后，这个事儿就是还在于你的后场没有明星的这种防守球员，你光靠体系也很难坚持90分钟。
1: 就是主要还是看替补深度了。张贺也上回我记得你说的，金明哉80几分钟还70几分钟就缺氧了。就是现在打法国很多队呢，就是打到80分钟左右的中后卫也就跑不痒了，跑的头脑就是没有转的可能性了，因为人很多时候的错判，很多这个球迷说这球员怎么会犯一些这么低级的错误，还没我野球踢得好呢，那不是他犯的低级错误，因为他已经跑的就是大脑昏厥了，已经就完全无法思考了，就但凡他跟咱踢的话没有任何那种可能性，全场特别清醒，就不可能出现任何的错误，因为他面对这个队伍这个实力太强了哈。好，今天呢感谢贺宇的分析，我们也是共同期待这场比赛，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来，最后我们来抽个奖，今天奖品呢给互动平台啊，一直在互动的静海观星啊，这是说了很多的内容啊，感谢您收听和参与我们的互动，接着这份奖品呢属于您。 好，看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九零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堂的孙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双，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就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爱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7: 嗨，京城，
8: 嗨，画面，
9: 声音的声音，美好的通知都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妈的你妈的你活力调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8: 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聚了。不久前，国家文物局召开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大会聚焦于盐业考古最新取得的重大进展，发布了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重要成果。简单的说，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这些考古发现勾勒出一幅跨越数千年的中国石盐生产版图。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古人把它称作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百味之首。其实盐的价值远不止于调味，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曾是财富的源泉，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也是无数城镇兴衰的命脉所在。那么盐是如何催生出一座座因它而兴、因它而名的城市，在海岛滩涂之间，在内陆盐湖之畔，在千米深井之下，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用不同的方式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盐又是如何反过来塑造出了不同城市气质与品格？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最新发布的四项考古成果中，浙江舟山群岛的盐业遗址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是我国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海盐生产遗址群。它的发现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早在良渚。

0: 中晚期，也就是距今约4800年至4500年的时候，中国的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利用海水制盐的技术。从那时候起，历经后世的多个王朝，舟山始终是国家的产盐重地，因为这里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的三江入海交汇处，海岸线低平，泥沙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就为传统的制盐提供了绝佳的场所。那么古时候的人们究竟采用什么方式制海盐？一桩桩一件件与海共生的事业，又会为舟山注入了怎样的气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前往舟山群岛的岱山岛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舟山群岛在唐宋时期已是朝廷的产盐重地，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曾在舟山群岛担任盐监。古人制作海盐源于传统的制盐工艺。岱山岛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入海交汇处，三条江携带的大量泥沙流入岛屿周边。岱山岛海岸线低平，泥沙沿着岸线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种滩涂适合引入咸潮，开辟为盐田。古法制盐过程，先从滩泥中刮出盐卤，然后冲淋成卤水，之后围灶蒸煮制成结晶的海盐，这种技艺延续至今。在当地的盐业博物馆中，每一道工序都有细致的呈现。岱山岛百姓长达千年煮海为盐的艰辛劳作，现在成为历史文化记忆，让后人看到了先民开拓海洋、耕耘盐田的岁月留痕。岱山盐业曾兴盛千年，渔获于海盐，在历史上是岱山的大宗物产。今天，制盐已不再是岱山的主业，但海边的盐田始终未曾荒废。考察组在岱山县走访时注意到，一座座建于沿海岛礁的灯塔是当地壮观的风景。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清朝末年，上海宁波开埠通商后，舟山海域成为船舶密集的航道。为了给过往的船只导航，舟山群岛修建了大量的灯塔。至今，岱山境内还在运行的灯塔有7座，其中有3座灯塔历史在100年以上。
2: 队员们从地质部门了解到，舟山群岛原本是与浙东大陆相连的一片陆地，在1万多年前，这个东海水位增高，那这片陆地被淹没在海面之下，一座座山峦形成现在星罗棋布的岛屿。在岱山境内啊，所辖的岛礁啊多达600余座，为使船只顺畅通行，尤其是保障夜航船只的安全，当地灯塔建设始终未曾停止。据说在史前时期，这岱山岛啊已经是人类的定居地了。自上世纪70年代起，岛上先后发掘出距今5000多年前的多处史前文化遗存，出土的陶罐、陶鼎等陶器，其风格特征都与钱塘江南岸的河姆渡文化同出一源。
1: 早在先秦时期，江浙地区外向通海的雏形已经出现。岱山处于舟山本岛和胜寺列岛之间，是长江口杭州湾出海的水域要冲。岱山这一地名在唐宋时期已经频繁在史籍中出现。
3: 一个呢就是说山形比较高大，这个海岛比较大，有航海者认为它是海中的泰山岱岳，是这么一个名称，可能说是从山考察的角度来说。
1: 考察组注意到，在一些古代文献中，这里的地名也被写作岱山。专家说，这是因岱山县境内成群的岛屿削弱了来自外洋的风浪，在这里形成一处环抱的避风良港。
3: 当时的岱山分为两个岛，一个叫东岱山，一个叫西岱山。它的地形呢，是像一个口袋一样的，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地形，我们海岛有很多是象形来命名的。
1: 古代海船的航行能力十分有限，无法像现代的巨轮那样跨越大洋大海，只能沿着海岸线或海岛之间的水域航行。岱山岛也因而成为往来于杭州湾与外海之间的重要节点。自河姆渡史前人类开始，一代代先民移居这座余岩丰饶的海岛，人烟的稠密又让这里成为过往商船的补给站和中转码头，造就了竹炉相接的盛况。古往今来的不懈开拓，谱写出一座岛屿城市依海而栖、因海而兴的沧桑史。
0: 盐的故事远不止于一座海岛，先民制盐的技艺也不止利用海水这一种途径。当我们把目光从东海之滨移向更广阔的地方，会发现几乎每一片产盐之地都曾因盐的流动而改变了命运轨迹。从海盐到湖盐，再到井盐，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各凭智慧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因盐而生的财富与记忆又塑造出了怎样不同的城市模样？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飘满月光的河流和一段广告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带，自古以来能够盛产食盐的地方当然不止舟山一处。最近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盐业考古成果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山东的渤海湾南岸，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就通过调查与发掘，串联起了一条从商周到南北朝再到金元时期的鲁北海盐技术演进链条。而在江苏连云港的石桩遗址里，人们也发现了从汉代保存下来的完整制盐流水线。这些散落在海岸线上的考古发现串联起的究竟是什么？我想他们可以证明，在中华文明史上，制盐业一直是东部沿海众多地区的重要产业。数千年来，伴随着一次次潮涨潮落，一锅锅卤水熬煮，围绕盐的生产、运输与贸易，这些产盐之地开始聚集起定居者，进而发展为市镇。一座座因盐而生、因盐而兴的城镇，沿着漫长的海岸线次第铺开，有的地方就连名字都与盐紧密相连，比如嘉兴市的海盐县。作为一座名字里都带着盐的市镇，在它的历史上究竟还藏着怎样的盐业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4: 嘉兴市海盐县位于钱塘江北岸的沿海地区。通过走访文史部门，考察组得知，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浙东沿海的先民已开始从海水中提取食盐，而海盐县大规模制盐始于西汉初年。作为古代中国的盐业中心之一，这座沿海古城因海而兴，因盐而富。当地文史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传统的制盐技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海边收集高浓度的盐卤水，用火加热煮海为盐；另一种方式是在海滩上开设盐田，通过日晒令海水蒸发，得到食盐结晶。每年夏季是当地晒盐的最佳时节。考察组了解到，历史上产自海盐县的大量食盐运往嘉兴，之后再经大运河输送到全国各地。然而海盐古城与海为邻， 在获得海盐之力、周勃之变的同时，也因海生患。通过查询当地的史料文件，考察组发现，历史上的海盐县曾经频繁遭受海潮的侵袭，县城被迫多次迁徙。
5: 从东晋以来，由长江上游开发，大量泥沙下来，下来你又钱塘江上游也水流冲击，所以海盐这个外边这个海边呢，就是钱塘江水就是改道，所以海盐的这个现有疆土了，一直是往后移。
4: 持续不断的海侵，让当地先民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与抵御潮水的技能。当地博物馆中陈列的一件黑色陶器上，一个十分罕见的图形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文史学家告诉队员们，这件陶器出土于海盐县境内一处叫做仙坛庙的古人类遗址，那里距离海岸线最近之处不足20千米。在同一地点出土的还有十余座夯土台基的遗址。经过鉴定，这些文物和遗址部分来自于良渚文化时期。陶器上图案的象征意义以及土台的真实用途，一度引起考古人员的疑惑。考古人员联想到，在以往考古的过程中，曾经多次发现良渚时期的建筑遗址，存在着大量的木质柱桩留下的痕迹，这让他们意识到陶器上的图案其实是良渚时期古建筑的一幅简笔画，勾勒出一栋完整的陡坡式茅草屋，它无异于一张来自史前时期的建筑图纸，为当代人还原了海盐境内5000多年前的建筑形式。
6: 修复过程中呢，偶尔发现就是一个膝盖里边有一个橄榄式建筑的图案，这件那个图案呢也证明了，就是我们当时在那个应该良渚晚期吧，在建筑上有这种就是防潮的那种意思。
4: 当地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位于环太湖流域的杭嘉湖平原，由于东部紧邻大海，受海平面影响极大。5000年前的先民们建起的高台与柱桩相结合的陡坡式建筑，并且在住房周围从事生产。

随着古人抗洪技术的不断进步，防护的范围也渐渐从村落居住地扩展到整个海盐县城。在海岸线上修筑起瀚海长堤。

0: 别是海盐、井盐、无盐和岩盐。山西省的运城因为拥有著名的盐湖、盐池，这里自古便是湖盐的盛产之地。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运城开采湖盐的方式非常特殊，它不用下海，也不必凿井开矿，只需要等待一份自然的馈赠，那就是这里独特的夏日南风。每到盛夏时节，伴随着中条山上强劲的南风吹进运城盆地，湖面便能自行吸出洁白的盐晶，古人称之为南风起，盐始生。正是因为这片可以自行成盐的盐池，运城成为了中原腹地因盐而盛的代表城市。那么一代代运城人围绕这片盐池，又积累了一套怎样独一无二的生存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探访其中的奥秘吧。
1: 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盐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盐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
2: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平哦，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4: 快乐
13: 图
14: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16: 全程最全程八
17: 成一声
16: 音，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7: HDFM891，
16: 为所有
17: 有梦想、
16: 有青春、
17: 有活力、
16: 有眼界的你准备，
17: 赶紧加入吧！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0: 在这种语言相连的城市发展史背后，有着自贡人怎样的执着与智慧？制盐业带来的繁荣，除了为自贡留下高耸的天车和深邃的盐井，又催生出了怎样的饮食风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自贡体验一下。位于自贡大安区的深海井是大多数游客的首选之地。
1: 现在呢，深海井的井深是1346米啊，大概是400多层楼房的高度。
0: 深海井是世界第一口超1000米深井，开凿于清朝道光年间。自贡更深的地层里，通常埋藏着含盐量更高的卤水。聪明勤劳的自贡人为了获取它，以突破性的钻探技术不断向更深处凿进，创造了当时世界钻井深度的记录。
1: 其实呢，在自贡的盐业历史发展上，自贡人前前后后一共是开凿了13000多口盐井的，按照每口井深平均300米来计算，相当于是全凭人力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的一个高度啊。

山海经开凿距今将近200年，今天这里仍然采用传统的生产技艺，24小时不停歇的生产井盐，每天可产出井盐约2000公斤。

0: 四名滚工正在对天车进行维修。金流井天车已经建成100多年，虽已不再使用，但作为文物依然屹立在自贡的河边。天车是盐井凿挖和汲取盐卤的地面设施，主要用于悬挂天滚提取井下的卤水。自贡历史上最高的天车超过100米。盐井与天车，一个地下，一个地上。在自贡人们打破凿井最深纪录的同时，也刷新了天车建造的最高纪录。
1: 那我们看了这个高耸入云的天车群，你看有压力表，是锅炉。当年李约瑟博士，他抗战时期来过自贡市，他说真是他激动得很。他说我在一片古老文明的汪洋大海之中，见到了一片工业区，那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大的景象。
2: 铁五爪啊，可以把这个石头抓起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抓。
0: 清朝末期，自贡已有盐井、天然气井707口，煎锅5590口，年产食盐近20万吨。自贡井盐业步入鼎盛时期，被誉作富庶甲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
3: 这份凿井契约《同盛井约》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股票。开凿盐井

0: 艰难，需要花费的时间较长，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几年，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自贡的盐商们就创造性的使用了众筹的这种方式，通过签订造景契约来募集资金，分担风险。
1: 自贡盐帮菜是川菜的重要分支，形成于自贡盐业的鼎盛时期。猛火爆炒只需十秒，对火候进行极致的掌控，腰花嫩，黄喉脆，调味也做到极致精准。
2: 看我的！
1: 明清时期，大量外地盐商盐工汇集到自贡，让这里变成了一个移民的城市。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在此融汇，天南地北的人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有滋有味的自贡。移民文化孕育了盐帮菜，成就了吃在四川味在自贡的美名。
3: 盐不仅塑造了城市的格局与产业，也深深浸润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调味到保鲜，从腌制到烹饪，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在云南楚雄黑井镇，盐与美食的故事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黑井是西南丝绸之路上著名的盐都，这里产盐始于汉代，唐代的时候，黑井便以出产洁白味美的井盐著称。极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驮盐的马帮往来于此。如今黑井虽已不再大规模采盐，但盐文化早已渗透进当地人的生活，特别是饮食之中。他们都制作出了怎样的美食？这些美食又是如何成为了黑井人与盐相伴千年的味觉见证？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前往这座千年古镇去感受一下。
4: 在黑井有一道家家都会做的菜肴盐焖鸡，凡是到黑井旅游的人都会慕名品尝一下。黑井的人说，没有吃盐焖鸡就不算来过黑井。盐焖鸡到底是一道怎样特殊的菜肴呢？在黑井镇的五家饭店里征得了主人的同意，我们目睹了盐焖鸡制作的全过程。王中之先将葱、姜、草果、盐、味精等放入开水中浸泡后，制成调味汤。
5: 现在用一种香料，这个是草果。
6: 草果。
5: 这是花椒，把它的搅透了，用这个水来腌这个鸡。
4: 腌制20分钟后，王中之拿出一封纸，将鸡包了起来。
6: 这是什么东西啊？纸？
5: 这是棉纸。
6: 棉纸。
5: 打棉纸。
6: 为什么必须要用这种棉纸呢？
5: 这个呢，包起来呢，它吸水，然后它的香味不会出去。
6: 就把那个香味留出来，又吸水。
5: 对。
6: 这是在下面先铺一层盐。
5: 铺一层盐，然后把鸡裹在里面。
6: 裹在里边。人全给它包住。
4: 据说这种特殊的做法来自当年黑井的盐工，煮盐的工作是24小时不能停的。当年盐工们不能离开现场去吃饭，他们便将鸡等生肉用一种植物的叶子包起来，埋入大锅旁废弃的热盐沙中，经过10多个小时的自然烘烤，鸡肉便完全熟透了，而且咸味适中，非常可口。虽然黑井古镇早已经不再采盐煮盐了，但这种盐。

0: 注视的方式去流传了下来。两个小时之后，王中之打开了锅盖，原本松散的盐已经凝结成了块状，只能用工具一点一点地敲打。当包裹着的棉纸被解开的时候，一股香气立刻充满了整个屋子。经过两个小时的文火烹制，鸡肉外黄内嫩，散发着独特的香味儿，难怪到过黑井的人会赞赏有加。其实黑井的盐焖食品不仅仅是盐焖鸡，而是形成了以盐焖鸡为代表，包括了盐焖肉、盐焖肝、盐焖肠等的系列盐焖食品。这些黑井镇人最寻常的饮食方式，现在却成了黑井镇千年盐都的具体见证。
1: 当我们一路走来，回望今天所见证的这些城市的历史时，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盐确实改变了太多的东西，它让荒芜的滩涂升起炊烟，让偏远的古镇山谷云集，让深埋地下的卤水变成财富，也让一座又一座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方向。如今的盐早已不是稀缺之物，但那些因盐而生的城市记忆，那些世代相传的制盐技艺，那些融进日常饮食的盐的味道，早已给我们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由雨明的作品《君子之胖》，由姚科为您朗诵。
3: 朋友是个小心谨慎的人，生活中家里没人，他从不让家用电器工作，怕引发火灾。晚上睡觉，他一定会关掉煤气，怕发生泄漏。上街绝对遵守交通规则，怕出现意外。工作中他遵章守纪，秉公办事，怕一不留神成为阶下囚。我非常赞赏朋友的做法，因为他知怕。其实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不都应该心存畏惧吗？个人应该懂得畏惧。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就是老天爷赐予的命运，大人是指有地位有号召力的人，圣人之言是指古往今来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所发表的言论。孔子所说的君子三畏是否适用于今天的社会生活，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但对于他人要知畏惧的主张，我双手赞成。在现代社会，我觉得人应该怕的至少有两种：一是应该怕法律，就是要遵守基本的法律与规章制度，用古人的话说叫畏法度；二是应该怕道德，也就是那些虽不违法但明显违背社会道德，会被人戳脊梁骨的事绝对不做。那些因为图一己之欲逞一时之快而无视法律和道德的人，当他们为自己的无所畏惧痛悔不已的时候，不也正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吗？ 不仅个人要学会知道怕，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苦难和挫折，人民曾经深受其害，国家的文明程度也大大受挫。有的国家不知怕，对过去的苦难和挫折毫不上心，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有的国家却总是怕着，生怕类似的悲剧重演，因而他们总是居安思危，充满忧患意识。1845年，一种卵菌登陆爱尔兰岛，使得全岛土豆减少1/3，灾荒一直持续到1852年。这场大饥荒使爱尔兰人口锐减20%至25%。爱尔兰人没有忘记这场苦难，他们在首都街头竖起了大型的纪念雕塑，其中一组饥民的群像栩栩如生，那哭天喊地的表情时刻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在罗斯康芒郡的一座庄园里，设立有大饥荒博物馆，里面有关于这场饥荒的最完整的收藏。爱尔兰的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更没有忘记这场大饥荒，关于这场饥荒的著作、论文、文艺作品如潮喷涌。生活是公正的，像爱尔兰这样知怕的国家，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往往有备无患，因而幸运地躲避了后来一些灾难性的意外事件。在一些人看来，说自己怕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怯懦，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一个人知道必要的怕，他才可能去做好人善人，去做君子。一个国家知道必要的怕，他才会将各种社会规则和保障体系设计得很完备，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温暖快乐的命运共同体。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百年风雨洗礼，初心历久弥坚。105载一路走来，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时代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征程已然开启。何为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新征程赋予我们怎样的时代使命？百年大党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扬帆远航呢？我们不妨循着文献档案与一线实践足迹，探寻初心本源，解读时代使命，见证实干担当。那么，穿越百年时光，共产党人的初心究竟有着怎样深刻的内涵？立足当下，新征程的核心任务与奋斗方向是什么？从城市乡村到科研一线，亿万奋斗者又如何以行动践行使命，护航远航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初心如磐，新征程上的使命与远航。翻阅中央档案馆珍藏的百年党章、早期建党文献与新时代纲领性文件，字字句句跨越百年风雨，历经时代淬炼，清晰镌刻并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初心与使命。百年党史证明，无论时代变迁、形势更迭，党的奋斗坐标从未偏移。党的初心和使命凝练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十几个字绝非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建党之初就笃定的信仰追求，是贯穿革命、建设、改革与新时代各个历史阶段的精神旗帜。它更是百年大党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的根本精神根脉。回溯1921年中共一大形成的纲领，这份诞生于南湖红船之上的早期文件，虽然行文简洁、条件艰苦，却旗帜鲜明地提出消灭剥削、解放劳苦大众的奋斗目标。彼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无数底层民众在压迫中苦苦挣扎。新生的政党从诞生之初就把解救人民、改变民族命运作为立身之本。此后二大至四大逐步完善的党章，持续强化为民立场与革命担当。一代代革命者前赴后继，用鲜血践行着最初的誓言。历经百年发展，从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再到新时代，党章多次修订，政策不断完善，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民族复兴的远大追求始终一以贯之。我们可以将这份初心拆解为两层核心内涵。第一层是为民初心，也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它根植于近代中国的苦难现实，回应着亿万百姓对安稳生活、公平正义、富足日子的朴素期盼。百年间，无论斗争环境如何险恶，发展阶段如何变化，党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最高位置，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份初心体现在推翻压迫的革命斗争里，体现在改天换地的建设热潮中，也体现在新时代无微不至的民生服务当中。第二层是民族初心，也就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近代中国沉沦衰败，备受欺凌，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文明复兴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夙愿。中国共产党扛起这一历史重任，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民族复兴的目标一步步从蓝图变为现实。伟大建党精神正是初心最生动的精神表达，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三十二字精神内核与初心使命互为表里，初心是奋斗的原点，精神是前行的动力，坚守初心方能传承精神，永葆精神才能践行使命。进入新时代，时代环境、发展任务、工作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初心的内核从未褪色。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初心使命，要求全体党员牢记出发时的理想信念。一页页文献档案证明，百年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而不改本色，根本就在于始终守住初心，不忘来路。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这份跨越百年的初心继续指引我们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新征程。当前我国已迈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这是立足我国发展实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历史判断。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外部环境日趋复杂，风险挑战交织叠加。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征程的各项使命任务清晰划定，一系列顶层设计、政策规划为前行之路指明了方向。结合党的二十大部署、国家“十五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等官方文献，新征程的核心使命可以归纳为四大方向，彼此关联、有机统一，构成新时代奋斗的完整体系。第一，坚守人民立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这是为民初心在新时代的直接延续。政策明确要求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再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的基本生存需求，而是要追求更高品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幸福生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第二，坚持高质量发展，夯实复兴根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新征程不再单纯追求发展速度，而是把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政策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科技创新，推动区域协调，践行绿色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民族复兴筑牢物质基础。第三，勇于自我革命，锻造过硬执政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鲜明主题。新征程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健全党内法规制度，锤炼党员队伍，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自我革命是百年大党永葆生机的关键密码，也是行稳致远的内部保障。第四，胸怀天下，践行大国担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新征程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而贯穿所有使命的核心路径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大特征立足中国国情，区别于西方模式，是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的根本方向。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地，从宏观规划到具体举措，新征程的使命清晰，路径明确，初心为舵，使命为帆，政策为向，亿万中华儿女紧跟指引，在各行各业躬身实干，把蓝图一步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落实在街巷村落、田间地头的一件件实事。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养老助残、普惠服务等民生一线，无数党员干部扎根岗位，以耐心、细心、责任心践行为民初心，守护万家烟火。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国无数驻村工作队、基层村干部积蓄奋斗，巩固脱贫成果，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云南怒江州曾是深度贫困地区，山大谷深，交通闭塞，傈僳族、怒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世代居住在高山之上。驻村党员郁武林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大学毕业之后主动返乡，放弃城市工作，扎根村寨20余年。他的工作台账详细记录着每一户村民的家庭情况、收入来源、实际困难。为了改变村寨落后的面貌，他带头试种中药材、特色水果，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打消群众的顾虑。为打通出山道路，他反复奔走协调项目，带领村民投工投劳。针对村里留守老人儿童较多的现状，他牵头建起日间照料点和乡村书屋，定期上门走访帮扶。昔日闭塞的深山村寨，如今产业兴旺，道路畅通，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一本本厚厚的民情日记、帮扶档案，记录着一名基层党员20余年的坚守，也见证着乡村的蝶变。城市社区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老旧小区改造、一老一小服务、矛盾调解，都是群众身边的大事。上海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新福康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魏英，多年深耕石库门老旧社区。
辖区成片老式多层居民楼，60岁以上老年居民占比超60%，加装电梯、旧住房修缮、养老托育、邻里采光、噪音纠纷都是常年高频的难题。他牵头搭建红色网格议事队，把辖区划分为8个党员网格，每名党员包干一片楼栋。魏英时常在社区里听阿婆们絮叨家长里短，看孩童在童心花园里追逐嬉戏，他总能在拉家常问冷暖当中找到工作需要改进提高的地方，也总是能把那些社区里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揪心事儿办得是妥妥帖帖。一摞摞厚厚的社区服务台账、居民调解记录、为民实事档案，完整记录多年的基层坚守。琐碎日常当中，他把老旧居民区打造成邻里和睦、服务暖心的幸福家园。针对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是民生底线所在。江苏民政系统党员干部张翠兰长期负责残疾人、特困人员、困境儿童帮扶工作，他走遍辖区所有乡镇街道，逐一摸排特殊群体信息，建立动态管理档案。结合政策要求，他推动无障碍设施进社区、进家庭，为重度残疾人上门办理补贴、康复指导。他常说，民生工作没有惊天壮举，唯有把每一个弱势群体放在心上，才能守住初心，温暖人心。初心就藏在每一次走访、每一次服务、每一次帮扶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区域发展等发展前沿，无数奋斗者勇挑重担，以实干攻坚克难，用拼搏书写时代答卷，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面对诸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一大批青年科研团队迎难而上。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青年研究员孙明月专注高端特种材料研发，他带领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青年团队，日夜驻守实验室，反复开展配方调试、性能测试，试验失败是常态。团队的科研日志清晰记录着每一次试验参数、每一次问题复盘。历经数年攻坚，他们成功突破多项关键技术，研发的新型特种材料应用于多个重大装备领域，填补国内技术空白。这群青年科研人耐住寂寞，潜心钻研，以自主创新扛起科技自立自强的重任。高端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中国船舶集团武汉船机首席技师周虎扎根前工一线20余载，他练就绝技，将装配误差控制在0.01毫米以内，参与三峡生船机、燃气轮机等大国重器的研制，攻克多项技术瓶颈。他以匠心铸重器，助力海军建设，提供1000余套优质装备。作为导师，他通过劳模工作室传帮带，培育出众多技能精英，打造熠熠生辉的虎家军。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诠释产业工人的使命与担当。在重型装备总装车间，他俯身钻研每一处精密配合尺寸，反复打磨装配工艺，用工匠精神守护国之重器制造品质。日复一日的生产调试记录、技艺传承档案，见证着一名船舶工匠对制造强国的坚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三江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生态地位极其重要。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管护员洛桑才让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藏族党员，他负责近100平方公里的巡护区域，平均每天徒步数十公里，翻越雪山，穿越草原，巡查湿地。巡护日志当中详细记录着野生动物活动、植被生长、非法盗采排查等情况，高寒缺氧。

0: 环境考验着身体的极限，数十年如一日，他默默守护着这片中华水塔，劝阻违规行为，救助受伤野生动物，宣传生态保护理念。在一代代生态管护者的坚守下，三江源生态持续向好，水源涵养能力不断提升，绿水青山成为永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核心密码。新征程上，党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锤炼党员干部队伍，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破除发展桎梏，夯实执政根基，确保始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同时，党始终秉持胸怀天下的大国担当，立足国内发展，放眼全球大局，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深化国际互利合作，以自身发展助力世界繁荣，在内外兼修中守护初心航向，奔赴复兴远航。初心如磐，薪火相传，使命在肩，远航不止。回望百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始终是我们前行的精神坐标。立足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已经铺展，增进民生福祉，推动高质量发展，从严管党治党，践行大国担当，各项使命任务催人奋进。从乡村田野到科研实验室，从生产车间到雪域高原，从基层一线到国际舞台，亿万奋斗者以实干践行初心，以担当扛起使命。百年大党历经风雨而风华正茂，百年征程接续奋斗，再起新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元。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0: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军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元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元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元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

0: 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啊、就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1991年，一部讲述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外来打工者命运的电视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发全社会的共鸣。电视剧的主题歌《我不想说》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曲作者李海英说，这首歌原本是为另一部电影量身打造的。
1: 这首歌的创作是在1991年，有一个电影啊，我为这个电影呢写了9个月，然后呢这个后来这个电影呢情节修改了，后来这个歌呢很多人去试唱啊，比如说那个孙浩也唱了啊，然后那个外来妹的导演陈浩他就来问我，哎，能不能给我们写外来妹写首主题歌，那我就把男生的版本给他了，然后就跟我说，海英，这歌我们要用，一定要改成女的，好吧，改吧。
0: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从根本上松动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也从此催生了中国农民工南下打工的大潮。
2: 各位观众，我是广州电视台的记者，现在在广州站为大家报道采访南下民工的情况。请问你是从哪来的？
3: 湖南。
2: 湖南。哦，那你呢？
3: 哪来的？
2: 湖南。湖南。那你呢？
3: 河南。
2: 河南。哦，你是从河南来的。你们是第一次来广东吧？请问为什么来广东？
3: 赚钱呗。
2: 赚钱。
0: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思想和观念的变化。导演陈浩说，他希望通过一群打工妹的故事，讲述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与改变。李海英也把陈浩的想法融进了歌曲的创作。
1: 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呢，觉得那个一方面觉得很兴奋啊，一方面也有很多困惑，所以呢有些东西呢就把它反映到歌曲里面去了。最早的歌词陈小琪的版本是，我很想说我很亲切，我很想说我很纯洁，我就把它改了，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然后整个那个中段呢又有点惆怅了。这种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慨、一些情感、一些迷惑，那么就在这里，一样的天下面不一样的人，这是迷惑。
0: 外来妹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一首悠扬婉转的《我不想说》准确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变迁，仿佛在向人们轻轻地诉说，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但这个世界正在一刻不停地飞。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校园里。百年前，这里是北京大学的第一教学楼，现在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请大家跟随我走进红楼内部参观。
1: 北京大学红楼坐落于北京市五四大街29号，是一座落成于1918年的近代建筑，全楼以红砖砌筑，红瓦铺顶，故称北大红楼。百年前，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阵地。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这些从北大红楼里走出来的先驱者，书写了中国革命的红色序章。

0: 请进。
1: 李先生。
0: 润之，这么晚了还没走啊？正好来帮我个忙，帮我把那个……
1: 李先生，这些都是外文学。
0: 润之，你看，这都是我从德国进的新书，德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有这几本是俄文的刊物。
1: 唉，可惜我毛泽东也不懂外语啊。
0: 德文、俄文我也不懂，我之前看的都是日文的、英文的，现在总算是买到原版了。我明天就拿给外语组去翻译。润之，这些书将来都是我们思想的武器，要派上大用场的。润之，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先生，你一讲到马克思主义，眼睛都亮了，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了？
1: 李先生，你比我大不了几岁，思想却如此阅历。先生写的书里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俄国革命真的像你文章里讲的那样，吸出了一股新纪元。
0: 润之，就是这种感觉。俄国革命给我们现在这个黑暗死寂的中国撕开了一线曙光。
1: 先生，将来的中国真的会像马克思主义讲的那样，劳工阶层当家作主吗？
0: 当然，从今以后全世界的生产制度要产生大变动，劳工阶级们会联合起来做全世界的主人。润之，想什么呢？
1: 啊，先生，前些天我去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工人夜校，了解到工人的现状，我越发觉得自己做得太少，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够。
0: 嗯，俄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是老大哥了，我们的工人同胞还在忍受着剥削和压迫，
1: 还有千千万万的农民也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
0: 嗯，
1: 李先生，其实我今天晚上是想来跟你辞行的。
0: 辞行？你要走？哦，是去法国勤工俭学？
1: 不，先生，我不去法国，我把我们新民学费去法国的同学送上轮船，就回湖南了。
0: 是因为经费问题？要不我再帮你问问蔡校长，再想想办法。
1: 不了，先生，我是湖南农村娶来的伢子，我想回湖南，边工作边实践，在博大跟着先生读了许多书，学了先进的思想，我现在想要切实的做些事情。
0: 做事有思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润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1: 李先生，这次我回湖南带了许多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我在博大与了新闻学研究会，我打算效仿你和陈忠福先生，在湖南办一份报纸，把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全部回湖南去。
0: 好，我再给你拿些杂志带到湖南去，等这些外文译稿出来，我给你寄到湖南去。
1: 啊，谢谢李先生。
0: 来，跟我来。
2: 看报看报，新鲜出炉的每周评论。
3: 祝福兄来了。
2: 最新消息，巴黎和会战胜国，中国首府北京大总统有令，一律不许游行示威，妄议国事。
3: 坐。
4: 舒长，我把新出刊的每周评论给你带过来了。
3: 仲甫兄来的正好，我正在组稿，这几篇最新编译的稿子你一定得看看。
4: 无产者与共产党人，
3: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是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仲甫兄，我们的几个学生最近翻译了不少这样的东西。
4: 舒长，没想到你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进展得这么迅速了。
3: 仲甫兄，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图书馆买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籍，也翻译了不少文章。
2: 好啊，
3: 我想在《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上发表，多介绍一下马克思主义，你看怎么样？
2: 好事啊！凡是民主和科学的理论，应该介绍给当代的青年。这些舶来的新文化理念，都是我们对抗顽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
3: 没错，仲甫兄，我近期越研究越觉得，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这或许就是我们从辛亥革命以来一直在苦苦寻找的救国良方。
2: 守长，你对马克思主义评价这么高啊？
3: 仲甫兄，现在俄国的天已经亮了，可我们中国还在黑暗中摸索，我们应该抓住这一线光明，去做点对我们民众有意义的工作。
2: 嗯。
5: 停止抢救，奉命不长，一直走，
6: 走走走。

0: 你看看这个外文名字，嗯，看起来就是那个什么马尔格什，恐怕是鼓吹俄国那个过激主义的。
1: 过激主义？
0: 对。
1: 再仔细搜，
0: 好，
1: 这个什么马尔格什写的书都给我搜出来。
2: 是，长官，您误会了。
1: 什么误会啊？
2: 您确实是误会了。您说的那个马尔格什，应该是马尔萨市吧？
1: 是马尔格什和马尔萨市有什么区别啊？
2: 就是不同译者翻译的不同。马尔萨市还被翻译成马尔萨斯。是英国研究人口理论的政治经济专家，我们北大文科生课目之一，我们图书馆为了这门课程采购了不少相关的书籍，您把我们的课本都抄走了，我们用什么上课呀？
0: 长官，我们
1: 今天好了，今天呢就放你们一马。我跟你们说啊，大总统有令，巴黎和会期间，北京的学校一律不许结社集会，妄议国事，更不许传播外国过激党派的思想，煽动民众情绪，你们都听到了吧？
3: 巴黎和会我们可是战胜国啊，战胜国应该堂堂正正的去跟那些协约国谈条件主张，我们民众应该堂堂正正的欢庆胜利，为什么当局对内还这个不让说那个不许议论？这是什么道理啊？
1: 陈独秀，现在当局对你们北大和蔡校长非常不满意，你呀，你就给我好自为之吧。走。
4: 走。
3: 你如此的对外软弱，对内强硬，这什么混蛋政府？
2: 巴黎和会上，日本要接手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大家爱国情绪高涨，可政府管的却一天比一天紧，看来大总统要接受日本条件的传言不是空穴来风。
3: 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了。
2: 中府兄，恐怕你要失望，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
3: 不管怎么样，日本想要侵吞中国山东，明显是损害美国利益，威尔逊不能袖手旁观吧？
2: 现在俄国异军突起，美国更需要日本去制衡。仲甫兄，你觉得在这个档口，美国会支持我们中国？仲甫兄，如果巴黎和会上传来任何坏消息，我们新青年和美洲评论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要做好战斗的准备。
3: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5: 拒绝在巴黎和上签字，
6: 拜登国臣内出国贼，
7: 拜登国臣内出国贼，
8: 同学们，高师和会同学们应到了天安门广场了，咱们北大集合出发。

1919年5月4日起，五四运动从北大红楼辐射全国，学生们的游行示威遭到了政府当局的镇压。6月3日起，北大法科礼堂成为了北洋政府拘捕游行学生的临时监狱。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让李大钊、陈独秀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政府的昏庸，也意识到了来自民众的强大力量，更加坚定了发动民众改造社会的决心和勇气。

0: 高君云，哎，你联络所有报刊杂志的同仁，把营救被捕学生的文章散发，利用报章舆论给北洋政府施压。
1: 好的，李先生，京报、申报都在声援我们呢。
0: 嗯。邓中夏
2: 先生，
0: 学联的活动不仅要联合全国的学生组织，也要多多联络社会各界，尤其是工人阶级。
2: 长辛店的工友史文斌告诉我，他们长辛店几百名工人也参加了游行，现在正在酝酿罢工呢。
0: 工人阶层也动员起来了，太好了。这次爱国运动，上海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市场瘫痪，才让政府真正着了急。马克思主义说过，经济决定政治，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大联合，真正让政府明白，民众的力量才真正的势不可挡。
3: 说得好。
2: 嗯啊，陈先生
3: 啊，首长，
0: 哎，
3: 对待这样的政府，我们民众就应该彻底的推翻他。
0: 仲甫兄，你的观点
3: 就是彻底的推翻他。
0: 好，推翻强权，这正是马克思所主张的彻底的社会革命。
3: 首长，
0: 嗯，
3: 我曾经过于天真，觉得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个好人，以为巴黎和会是公理战胜强权的盛会。现在啊，我彻底的觉悟了，我们的国民也应该觉悟了，要用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看，首长，这是我刚写的《北京市民宣言》。
0: 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3: 首长，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些年我们国民的权益被这些政府当局秘密断送的不知道有多少，何止一个青岛，何止几条铁路，这黑暗的外交都是为了换取军阀的私人利益。
0: 帝国主义、军阀都是靠不住的，只有民众的力量是无穷的。
3: 首长老弟所言极是，我现在完全赞同你。要是政府当局不肯低下头来多听平民百姓的命令，那我们四万万中国人就联合起来推翻这个反动的政府。
0: 仲甫兄，我现在才越发认定，依靠劳苦大众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才是我们中国应该走的路。现在是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刻，马克思主义就是黑暗中的一个火把，我现在要举着这支火把照亮整个中国。
3: 好样的，首长。我们知识阶层就是要身先士卒，为大众做些事情，中国的天就快要亮了。快打开油印机。
0: 好，我现在就刻写蜡板，我们即刻印刷。这篇北京市民宣言就是一篇和政府斗争的革命檄文，我和你一同去街头散发。嗯，
4: 同学们，油印机就是我们的战斗武器，大家抓紧干起来，
5: 干起来！
6: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么？刘元静同学要自杀，
1: 在哪儿？
0: 北黑样。
1: 走，我们赶快去救人。
0: 好，好。
2: 刘仁静，放下刀，你冷静一点，你别做傻事啊你。
1: 刘仁静，你刚出狱，身体不好。

0: 小心啊，不要走机关。
1: 别走机关，
2: 诸位同学，
1: 诸位同学，
0: 我现在内心悲愤交加。山东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青岛是兵家必争之港口，如今国师要塞，门户都开，岂不是任由敌人的军舰随意侵入？诸军都在据理力争，我决意以死惊醒世人，希望能够助诸军抗争一臂之力。
1: 哎，
3: 别别别别，
1: 同学，
3: 哎，李先生来了，
0: 有人进军。
4: 李先生，
0: 李先生，我对不住你啊。去年我家乡遭遇洪灾，是您为我垫付学费，我才得以继续求学。如今我以死谢国，不能报效您了。
4: 有人敬同学。
5: 五月四日大游行，你是我们北大的英雄。六月三日，北大法科成了临时监狱，800多名学生被关押，这是政府的耻辱。你说你要以死谢国，你谢的是哪个国？这个一小撮军阀只手遮天的旧中国，值得你以20岁的青春生命去献祭吗？
0: 若能够唤起民众的觉醒，那我的死便是值得的。
5: 刘同学，既然你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那又何惧活下来呢？活下来，以青春的思想和行动，重建一个新的中国。

0: 已经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救国之道了，我们一起去实现它，好吗？真的吗？真的吗，李先生？真的是救国之道？
1: 没错，已经找到了。刘同学，请你以这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去身体力行。
0: 再造一个新的中华，李先生，我真的可以吗？当然可以，在场的诸位都可以。李先生，刘仁静同学，太好了！哎，刘同学，别动，我先动你，别动啊！哎，千万别动，小心点。好了好了，刘仁静同学安全了。 同学们，在场的诸君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人翁。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变革体制的时刻，我和陈仲甫先生已经找到了救国的良方。今后的日子，还要拜托诸君和我们一道去实践、去行动，再造一个青春之中华。
2: 说得好，首长，杜先生来了，杜先生来了，杜先生，
0: 好一个再造青春之中华！请看，我们的北京市民宣言。同学们，
3: 完蛋！
0: 这是陈仲甫先生写的北京市民宣言。同学们，让我们走上街头，去唤醒民众，反抗这个昏庸的政府，去联合民众，变革国家，改造社会。

北大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到的是广播剧《北大红楼》第一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关金、任宇中，策划杨建英、陈辉、唐金南，监制李林、徐学军、陈波，编剧徐然，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音编程小静，音响采录梁和之、严乔峰。剧中人物李大钊由赵毅演播，陈独秀由宣晓明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胡适由王磊演播，赵任兰由季冠霖演播，邓中夏由郝明亮演播，高君宇由霍彦辰演播，刘仁静由惠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杨默、何凯鹏、张陆坤、李阳和北京大学广播台的学生，旁白李立红，录音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本剧为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最近重庆的一家酒店发布视频说，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的活动，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计算，然后可以住满24个小时再退房，这也打破了12点退房的一个惯例，所以就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1: 对此呢，酒店的工作人员说，如果客人凌晨入住可以住满24小时，最晚呀第二天凌晨退房，如果客人是上午9点入住也可以协商延至第二天中午12点退房，并且不会额外收费，这个活动长期有效。不过呀，参与活动的房型有限。
0: 24小时退房制呢，也不算是新鲜事了。2011年的时候，武汉有酒店开业就推行了这个制度，至今已经稳定运行了15年。另外，三亚、北京等地也曾经有酒店来试水。
1: 目前酒店行业遵循的惯例还是14点入住，次日12点退房。2002年，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其中第10条就明确规定了次日中午12点退房的要求。
0: 但2009年修订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取消了中午12点退房超时加收房费，并且将其改为饭店应在前厅显著位置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时间结算方法，或者确认已将上述信息用适当方式告知客人。
1: 对此呢，有酒店负责人表示，酒店遵循传统退房惯例不是想刁难消费者，而是固定退房时间能让酒店精准预判房间的可用时段，从而合理安排后续客源的预定。
0: 有网友就说呢，24小时退房制能够满足深夜抵达、长时间停留等客群，等于说部分酒店24小时退房制度并不是全门店全房型通用，有的酒店还附加了限制条件，甚至呢把这个作为一种营销的手段。
1: 就是这么，反正对此吧，酒店负责人刚刚说是不是想刁难我们消费者啊。我们听一下业内人士的说法啊，24小时退房制消除了时间焦虑，提升了客人的住宿体验，这种探索肯定是值得去肯定和鼓励的。不过这么做很难在全行业全面推广，很多酒店难以克服人力和运营成本的攀升，员工工作安排和客人休息时间冲突带来的一些压力。
0: 当然也有酒店把这个延时变成了自己的一种会员权益，比如说用会员延时券提供这种短时的延时，而且不同级别的会员还可以享受不同时程的弹性入住权益等等，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1: 所以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酒店24小时退房制啊。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到开工旺季，货运车辆涉牌违法行为有所抬头，哪些行为高发，违法者面临怎样的惩处。
1: 另外聚焦骑电车不戴头盔发生事故身亡，法院为什么判决自负40%责任。
0: 网络博主借 AI 预测台风博取流量涉嫌违法，爱好者们发布气象预报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期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了开工旺季，货运车辆闯进行和涉牌违法等行为明显的增多了。为了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已经在重点道路重点时段持续开展整治行动，同时通过深挖线索开展联动整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着交警记录了他们上路执法的全过程。那交警是如何识破这种涉牌违法等行为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2: 这个号码不清晰，这次要对你进行处罚啊。这个
3: 在北京市房山区京良路和长阳大街交叉口，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正在对过往货车涉牌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房山交管支队良乡中队警长刘佳琪告诉记者，近期货车故意遮挡号牌的现象有所反弹。
2: 因为我们这区域货车进行嘛，好多货车为躲避违法遮挡号牌，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好多货车这个号牌也污损比较严重，我们就每天在重要路段设立多处岗位，对这些货车的闯进行和号牌不清晰还有遮挡号牌违法进行这个治理。
3: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接连查获多起大货车涉牌违法案件，其中房山交警就查处了29起货车涉牌的违法行为。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良乡中队副中队长赵建臣对中国之声介绍，一直以来对涉牌违法和超载违法进行严厉打击，是房山交警查处交通违法的重点。除了依托路面警力巡逻和路面执法以外，当地交警也会通过一些非现场的执法手段深挖涉牌违法线索。最近两天刚查处的一起团伙作案涉牌违法案件，就是警方通过视频巡检发现的线索。
4: 通过视频巡检，我们发现几辆车然后存在用纸背遮挡号牌的一些违法行为。通过溯源，我们发现这些车最终驶到一个工地内，然后到该工地对这些车辆进行查找。在查找过程中发现该工地的这些车辆，其中有6辆车还存在这些遮挡号牌的设备，就是一拿着那个一个铁丝，然后拴着一个夹子，然后来夹着一些纸背或者塑料遮挡号牌。
3: 据介绍，目前房山交警部门已经对多名涉案人员进行依法传唤，并且查扣了6辆涉嫌违法的货车。赵建臣说，
4: 你像今天咱们打击的这个，他就是在车队长的授意下，然后让这些司机去把他的车在路过行经进行的道路全部遮挡号牌，这种行为就相当于他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应该在2022年的时候有过这些违法行为，也受到过打击，车队长有可能会更严厉的处罚。其他对于驾驶员来说，咱们可能只是一些交通违法，比如说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3: 涉案货车的车队老板王先生尽管承认自己名下的货车存在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但否认由其教唆指使，仅称是自己疏于管理。
5: 我那个下边有带班的，都是那带班的给管理的呢。我平时我也没有管理，这是咱们警察找上门以后我才知道了，我确实是也没有那个注意到位，以后得加强管理，同样的错误不能再发生了。
3: 赵建臣说，遮挡号牌的社会危害极大，货车司机铤而走险主要是为了逃避进行路面的电子警察拍摄，但货车司机或者车队团伙的惯用伎俩难逃警方现代科技的法眼。
4: 因为有的监控只拍车的前车头，有的监控会拍到他车辆的后部，所以我们会把沿途的监控相应都会调取，然后从沿途的监控设备中然后查找这些车辆的有效号牌，然后通过这些有效号牌咱们来查找这些车的所有人位置，然后对车辆的所有人或者这些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些处罚。
3: 7月8号，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在朝阳区小红门地区也查获了组团违法的多辆水泥罐车，涉案车辆存在未按规定安装号牌、非法改装、闯禁行等违法行为，交警对车辆驾驶人逐一进行处罚。此外，车辆所属企业负责人陈某某也被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2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我国多地要求骑行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头盔，是不是佩戴头盔不仅关系到万一遭遇交通事故减轻头部受伤的风险，而且关系到交通事故责任的承担。
1: 谢某骑行电动自行车行至施工路段时，不慎与一辆货车相撞身亡。因他在骑行当中没有戴头盔超速行驶，在他的亲属提起的交通事故侵权诉讼当中，法院判决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2024年5月的一天，谢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北京市平谷区某施工路段时，与同向行驶的一辆重型货车并行，产生接触之后摔倒在地。送医后被诊断为开放性颅脑损伤、重型颅骨骨折、肋骨骨折。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迪介绍，
3: 事故发生之后，谢某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但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最终他还是因为伤势过重不幸离世。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交管部门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但是最终未能确定事故的责任。
2: 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当监控视频不清晰、现场证据不充分时，公安交管部门只能实事求是地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而将责任划定交由法院在后续诉讼中依法认定。谢某去世后，他的家属将大货车司机、施工方、某路桥公司以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198万多元。这些损失到底该如何分担？一审主审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法官王婷婷分析，
4: 这起事故的发生各方均存在过错，谢某在事发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且车速相对较快，途经施工路段未充分注意，未减速确保安全，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货车驾驶员驾驶重型车辆，危险程度高，但其未尽到足够注意义务，且存在超载行为。施工方占路施工，依法应当设置规范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但其未按规定设置，增加了道路通行的风险。
2: 法院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的过错情况、存在的违法行为及其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对侵权责任的分担比例进行了认定。
4: 法院最终酌情认定，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货车方承担40%的责任，施工方承担20%的责任。
2: 法院判决各方按照责任比例共计赔偿谢某家属110万多元。日前，这起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纠纷案已经二审审理后维持原判。我国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的要求已形成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一体的规范体系。今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始施行，也将佩戴安全头盔从倡导上升为法定的义务。王迪分析，
3: 法律性质的这一根本变化意味着不戴头盔它不再是不注意安全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违法行为。
2: 北京交管部门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数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5%，在涉及电动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受伤导致的伤亡占有很大比例，头盔可以有效分散和吸收冲击力，减轻头部受伤的风险。戴不戴头盔不仅影响交通事故的后果，也会直接影响事故赔偿比例的认定。王迪说，
3: 法院在认定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时，就明确将未佩戴安全头盔作为其存在过错的依据之一，这就意味着未戴头盔这一行为既在现实中加重了损害的后果，又可能在法律上减轻侵权方的赔偿责任。
2: 夏季天气炎热，佩戴头盔确实会感到闷热。法官王婷婷提示驾驶人，在考虑便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头盔在关键时刻所起的是不可替代的保护作用。
4: 一时的汗水换来的是安全保障，而不佩戴头盔一旦发生事故，可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在此，我们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无论什么季节驾车上路，都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灯，不逆行，不超速，不酒驾，尤其要注意选购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头盔，骑行前正确佩戴。生命只有一次，请对自己负责，也对家人负责，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抵达。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或将强势来袭，直奔我国东南沿海。

0: 目前台风路径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一些网络博主却已经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
1: 我国气象法就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那么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在哪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前程、王殿甲的报道。
2: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3: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4: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3: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5: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4章第22条规定的。
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6: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3: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任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6: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0: 气象大模型的出现确实让预报变得更快了，几秒钟就出结果，台风路径精度甚至超过了传统超算。但是 AI 大模型是否还有局限？爱好者们根据大模型发布的气象预测又存在哪些偏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 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7: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3: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7: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3: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7: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8: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0: 各位好，我是闫玲。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受到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
0: 目前呢，广西方面抢险救援、伤员救治，包括民生保障和灾后重建等工作还是在全力推进。而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的腹泻、过敏、流感等疾病。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廖密、齐源、何柏林的报道。
9: 洪水退去后，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主管医师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10: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清淤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9: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10: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个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酶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9: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

0: 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1: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我们的洪水，我们的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0: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1: 我们这段时间避免吃一些生的食物，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呐、啊，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用来使用。
2: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多地出现了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的安全风险大大增加。南宁市举行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就介绍，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供电部门提醒，灾后千万不要盲目合闸用电，一定要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树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3: 如果这些带电设备泡在水中，极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3: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0: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于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3: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这些设备啊因为潮湿破损导致漏电，引发我们这些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今天我国中东部降雨将有所减弱，但是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局地仍有大暴雨。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台湾将率先遭遇强降雨，随后波及福建、浙江等地。
2: 受巴威登陆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那么台风具体会如何来发展，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淳仪预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
7: 它的体积仍然是比较大，我们预计未来它将是以15到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我们预计呢，它将在11日的晚上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将是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 登陆后呢，它的移动方向呢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目前来看呢，13日后它的路径的不确定性还较大。一种可能呢是在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附近呢向东北方向移动，也有可能呢后续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那么另外呢，它也可能在这个西行的过程中逐渐的减弱消失。
6: 气象专家表示，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强度大，水气足，范围广，一旦靠近或登陆，将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指已经于9号上午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台州目前已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冰介绍，
8: 派遣了3艘船舶去大陈岛疏散旅客啊，1点钟的时候全部返回我们椒江。
6: 同时，台风巴威预计将在10号后期给杭州带来明显的风雨过程。为严防台风灾害风险，杭州西湖景区抢抓窗口期，开展树木加固、防汛物资前置、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西湖风景名胜区城管保障中心应急管理科副科长孟宇超表示，
9: 对我们的一个装备啊、物资这些应急抢险类的保障的东西呢，紧急的做了一个物资的补充。针对我们整个区面上的排水设施，我们还是加强养护作业，确保我们台风来的时候，所有的设施设备啊，和这个基础设施啊，都是运作正常的。
6: 目前台风路径仍存在变数，如果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对江苏沿海地区影响将会更大。江苏省级督导组目前正在现场指导，督导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等10个市开展台风防御工作，督促各地各级落实防台风责任，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及时上报现场督导情况。目前，江苏农业农村部门已下发通知，派出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做好台风防御措施。苏州市吴中区林湖镇果农吕杰告诉记者，
10: 我在加固压磨绳，需要抗风力，压磨绳老化了以后抗风能力就不行了，我们要在台风来之前把它给加固掉。
6: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强风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造成不利影响。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正研级工程师冯磊提醒，重点地区需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
11: 目前正处于暑期的旅游出行高峰时段，台风影响期间，各景区需要及时关停缆车、登山、水上等旅游项目，暂停户外游览，做好这个设施加固、隐患的排查，全力保障游客的安全。那计划出游的朋友需要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以及景区的公告，暂缓滨海、山区、峡谷探险等户外游玩的行程，尽量远离山地、涉水类的旅游景区，避免在台风影响区参加缆车、登山、露营的活动。已在涉险区域的游客需要立即的撤离河边、海边啊一些低洼地带，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等危险设施。
1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讲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闫玲。
3: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猪价十一连涨，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行业拐点真的要来了吗？
4: 还会聚焦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发布，新版目录呈现哪些变化，又将给患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是每公斤11.35元，对此前价格上涨了近20%。夏季是猪肉消费淡季，那为什么猪肉这个时候涨价了？生猪市场是否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2.17%。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河南南阳市区一家大型商超生鲜猪肉柜台，售货员告诉记者，
6: 五花肉是咱们就排骨现在18块多了，一个都25了。
5: 江西赣州安远县猪肉商户唐红芳说，
7: 前段时间猪价是8.5块左右，从7月份开始，现在涨了9.8块，差不多10块钱了。
5: 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尊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8: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未来市场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母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
5: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9: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啊，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5: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8: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的。

0: 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有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1: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2: 7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仔猪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仔猪行情每年8至16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行情会比今年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区别于医保目录，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依据，从而保障基本医疗卫生用药需求。那么，新版目录呈现哪些变化？又将怎么更好地满足患者需求？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5: 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先后在2009年、2012年、2018年进行过3次调整，这次是第4次更新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进步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较以前发生明显变化。此次对基本药物目录进行更新调整，是为了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
6: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即初步测算，新版目录794种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5: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新版目录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药物品种扩容。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7: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而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5: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8: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的药品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9: 新版目录在推动药品基本公共服务提档升级的同时，也将双向赋能医药产业创新升级与中医药传承高质量发展。我们继续来听。
5: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

0: 创新药的配备，
1: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0: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2: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
3: 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打通患者用药最后一公里。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我们继续来听。
0: 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他们将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和可及性，满足公众基本用药需求。
4: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5: 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469万人，已有超过1200万人次享受2025年版医保目录新增药品。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为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国家医保局已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同时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
6: 便捷参便捷用，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0: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多数目录新增药品已经实现销售收入增长，同时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药品也实现落地。
7: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特别是一些患者的基数大的药品，这个放量呢增长呢非常明显。首版商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今年的双目录调整呢已经启动了，今年申报药品的数量呢总体比去年还是多了不少，下一步呢将按程序开展专家评审、现场谈判这些工作。
0: 打击欺诈骗保是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关键举措。今年1到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透露，医保部门聚焦倒卖回流药历史顽疾，继续在全国开展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目前已下发线索14万余条，查处违法违规机构1.1万家，同时开展了精神类医疗机构超量开药、诱导困难群众住院、异地就医等一系列专项治理，不断推动监管关口前移。
8: 1到6月份，国家非检 已基本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共检查227个地市的2926家定点医药机构，查处涉嫌违法违规金额11.6亿元。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自查自纠退回医保基金72亿元，占追回医保基金的44%，定点医药机构合规意识明显增强。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5: C罗会不会是首发？
1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5: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凌晨就要打响了，夺冠热门法国队将和非洲劲旅摩洛哥争夺一个4强的席位。
3: 那我们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继续围绕赛事进行人机大比拼。
5: 嗯，
3: 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出一道题目，六位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个叫做小胜的 AI 分别作答。
5: 在这个积分榜上，目前 AI 小胜继续排在榜首，编辑杨森正在努力缩小和小胜的积分差距。
3: 那么今天的这道题要来猜一猜法国和摩洛哥的比赛，我们先来听听人类成员们的预测。
18: 各位，我们继续来出题。法国对摩洛哥，本届比赛的最大夺冠热门，面对非洲霸主，这场比赛呢也是过往恩怨的一次了结。那这场比赛的题面是45分钟上半场，法国队先进球还是摩洛哥队先进球还是都不进球，0-0呢？3选1，聚焦上半场谁先进球，大家可以作答了。
19: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编辑管月琪。说实话，这道题郝迪出的不仅有深度，而且啊带有陷阱。打眼一看，大家可能会选择法国队上半场先进球，但看看最近两队的数据，却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法国队淘汰赛的两场比赛，对阵瑞典，上半场尾声阶段才进了一个，踢巴拉圭一直要到70分钟才攻破对手的球门。而摩洛哥队无论是淘汰荷兰队还是加拿大队，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进球出现，所以我预测法国队踢摩洛哥队，上半场两队都没有进球，0-0。
20: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我也得抓住机会猛追 AI 了，好歹现在得分还有他的一半多啊，基础还行。法国队和摩洛哥队这俩队看起来都是激情澎湃、进攻炸裂，但实际上他们都有一颗谨慎稳健的心，都是把防守放在进攻之上的。法国队前场天才多，但是套路少，大家都是各凭天赋，到哪儿算哪儿。 面对强力防守，估计半场不够他们找感觉的。摩洛哥队作为稍微

0: 弱势的一方更会注重防守，而且法国队的后场也不至于一上来就吃对面反击，所以我的答案是上半场0-0，一切精彩都还得留待下半场。
1: 法国和摩洛哥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我觉得郝迪出的题应该是个送分题。法国队最近10场比赛中只有2场上半场比赛没有进球，而摩洛哥最近10场比赛中有高达6场上半场都无法取得进球。如果法国队不想把比赛拖入到加时赛的话，那肯定是希望尽快的进球，掌握主动权。考虑到摩洛哥这边的萨巴利也是因伤无法出战，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上半场法国队肯定是率先进球。
2: 我是越挫越勇，不计积分榜垫底的李哥。进入淘汰赛以后啊，不管是强队还是所谓的弱队，上半场都会形成比较焦灼的状态，谁进球都比较困难。再看法国队和摩洛哥队两场淘汰赛的表现，法国队上半场有进球的场次只有1场，而摩洛哥队的两场淘汰赛的上半场都没有进球。考虑到这一场比赛是四分之一的一场强强对话，所以我的判断是法摩双方在上半场都很难取得进球。
3: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当中，法国队就是在上半场5分钟不到就由特奥完成了对摩洛哥队的闪击。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前车之鉴，摩洛哥队在本场比赛的开场阶段应该不会贸然出击，会防着法国队的这一手闪击，所以双方很有可能在上半场打得比较沉闷。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很可能是一个平局。
4: 我是老编辑杨森，我认为比赛中至少上半场会是法国队主导进攻的态势，而法国队抓机会的能力摆在那里，所以我还是猜法国队先进球。
5: 那么领跑积分榜的 AI 小胜又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呢？我们来听听。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本场是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会产生进球，不会闷平0-0。先进球预测法国队。3，半场预估比分法国1-0摩洛哥。预测依据：法国锋线姆巴佩、登贝莱冲击力强，边路突破反击效率高；摩洛哥后防核心塞斯伤病隐患，边路防守容易被法国打穿。两队上届交手，法国开场闪电进球，战术上擅长抢开局；摩洛哥主打低位防守，开场容易给法国反击空间。
7: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高一斌、眼灵也带早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强降雨天气频发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要如何有效避险，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以及被洪水淹过的饮料和水如果没开封还能喝吗。最近天气情况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拿北京来说，7月9号的13时30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与此同时，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和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提醒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特别是有些地区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强降雨就更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而且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在丘陵山地地区，台风带来的强劲降水可能会诱发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暴雨过后遭遇滑坡泥石流要如何避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自然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和北方都出现了多轮的强降雨。从地质地貌学的角度上来看，降雨并不是均匀的，它像洒水一样哈淋湿地表，而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可能会攻击某些脆弱的地带。那降雨究竟是如何改变山体和土体的这种稳定的状态的？就为什么比如说同样的降雨量，哎，后果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呢？
1: 这个呢，降雨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就是外界因素。但是呢，它的核心的内部因素就是山体或者是岩石的，叫岩质山体，或者也有土质的土质山体。这样的时候呢，如果遇到了像马上按照以往来说，我们国家的这种季风降雨的雨带的话是七下八上，也就到了我们主要的华北这一块的雨这个入汛了。在今年呢是有点提前，同时呢不仅我们北方呢是入汛，那么南方呢又带来了台风的降雨，出现了南北呢都有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说它是如何降雨如何改变了山体或者土地的稳定性，为什么同样的雨量它会差别这么大呢？我觉得我们首先从这个山体或者这个土地它的稳定性来考虑，就是我们从地质学上呢主要是这样来看，就看它这个土地它本身的饱和度、抗剪切能力以及它的稳定性等等这几个方面去考虑。就像您说的，如果呢之前它已经下过雨了，那土壤之中啊岩石的那个裂隙中它已经充满了孔隙的水，那么这样的话岩体也罢土体也罢它本身它的重量就增加。那么呢如果遇到了这个岩体土体里面的这个它又一层这个隔水层，也就是出来这个粘土啊这个不透水层，这个时候呢这个渗了水了，它就渗了那个层，那么形成了一个我们叫水化膜，那个水化膜因为它其实是一种水这个结合了这个土体的那个离子之后形成了一个很光滑的一个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如果有一定坡度，也就是它的坡度这个内摩擦角，这个又比较大，这个时候这个它的下滑的这个力啊，就是因为重力的作用形成的下滑力大过了它的这个内摩擦，就是它这个岩体颗粒子的这种自己本身的这个应力的摩擦力，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山体土体的这么一个运动。这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核心的原因。那为什么不同的雨量也会差别大呢？那就是看你之前这个山体的土体里面这个孔隙它的水的充盈的这个饱和度怎么样。尤其它的持水力毛细管的吸附力摩擦力跟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稳定性它的那个剪切力之间这个关系，那我们进行一个其实一个数学的计算也能算出来。那么这一个我们在沿途力学里面，在水力学里面，我们有一个摩尔库隆强度的公式， 那么这个公司呢也可以进行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
0: 嗯，
1: 现在呢我们国家在这个三期啊稳定性这个滑坡泥石流治理里面呢已经可以做到比较精准的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了。
0: 嗯嗯嗯，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暴雨是地质灾害的导火索，所以可见暴雨当然是引发地质灾害的一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也要本身看到雨降在哪里可能导致的地质灾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是山体啊，同样比如说都有斜坡，但是呢它有一些先天的条件不一样，哎，可能会导致它对降雨的敏感程度不一样，是这么理解吗？
1: 哎，是的，你说的特别对。
0: 嗯，
1: 就是降雨呢它作为一个外部触发，我们这个雨降到了什么位置，哎，降到了什么样的不同的下跌面上面，
0: 嗯，
1: 那么我们就得要区别对待，哎，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它的岩性物质的基础不一样，那么岩体的土体的结构也不一样，那个坡度起伏的那个几何形态，比如说它是缓坡的还是陡坡悬崖的也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裂隙到底发不发育，它跟地下的这种连通性怎么样，就这个水系的这个整个通道到底畅不畅通怎么样，
0: 嗯，
1: 哎，孔径度怎么样？当然了，还有这个降雨区它的植被的状况等等，至少有这五六个这么个原因吧。
0: 嗯，
1: 也可以，哎，给它造成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先天性的岩性啊结构坡度不一样，形成的暴雨之后对它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呢也是不一样的。
0: 嗯，哎。嗯，那咱们就拿您最后说到的这个植被来举例吧。可能很多朋友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觉就是，比如说一座山上如果它植被非常的茂盛哈，有很多的树木，哎，那这个树木的根系是不是就能相对更牢的去抓住地里面的这些土壤，哎，就不会发生泥石流。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又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原始林区，哎，也可能会爆发泥石流。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就是植被覆盖和浅层滑坡还有泥石流之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那这一个呢其实我们很好理解的，我们说不管是一些高大的乔木啊灌木啊，或者是这样的其他的一些低矮的这个草本的，因为植被它的根系它是有一定的深度的，我们说一般都在浅层，哎，那个一米两米，所以说如果这个降雨渗透到这个土壤里面岩体里面，它这个深度不是很深，也就降量并不是很大的时候呢，植被的根系它可以把表层的那些土壤啊岩石固定住。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雨强不大，哎，植被可以起到保护加固的作用。但是如果说这个植被它本身也很茂密啊，有的像很多原始林，有的赤色林，它也有非常我们看得很更惊人的一些滑坡泥石这样的这样的现象，这个现象发生，那主要的原因是主要呢是它是更深部的这个断层啊裂隙啊岩石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很多像我们南方本来是亚热的地方呢，这个植被也很茂密啊，
0: 嗯，
1: 但是他们那个土壤本身，比如说它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蒙脱石的伊砾石的，它的土壤里面这个矿的这个成分呢它本身就是亲水性的，
0: 嗯，
1: 同时它的尘土的母岩部分呢它的裂隙又特别的发育，
0: 嗯，
1: 如果有雨水呢顺着这个裂隙往下渗的过程中，那么这些矿物成分它又喜欢跟水呢进行水化，
0: 嗯，
1: 就是水合它就变成了一种就结合起来了，
0: 嗯，
1: 这些个岩石矿物的这个阳离子啊或者跟这个水分子一结合之后呢，它会怎么办呢？它就会在它这个岩层面呢就形成一个膨胀，也就是它这个层里呢有这个逆流就会加大，
0: 嗯，
1: 那最后呢整个岩体的体积会增加，
0: 嗯，
1: 那么这个就改变了这个岩体或者土体的这么一个内部的结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是因为它已经渗到底下来了，即使你上面有植被它也会连植被连那些腐殖那些枯枝落叶甚至多年的一些树木也都给吹到山谷啊弄下的也会造成很大面积的甚至滑坡泥石流。所以说呢植被呢如果对于强度不是很大的这种降水啊或者这个坡地植物上面它厚度不是很厚的时候的时候它可以起到固定，但是如果这个呢我们就说了这个岩体这个整个的内部的结构呢比较呢我们说它的比较活跃里面的 结断裂结处这个结构结瘤特别的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植被呢也无济于事。哎，我们往往我们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呢，看到某一个村庄河边甚至某一个山区呢，有那么零星几棵大树，可能在立起的这种挖方定时的时候呢，有些根系没有扎到那么深的树呢都死掉了，
0: 嗯，
1: 就剩下那么几棵树呢，它年代比较久，根扎的比较深，哎，它存活下来了。所以当地老乡就把这样的树呢称为是神树。恰恰是因为这些高大的乔木、零星乔木的存在，也让我们再次证明了，其实很多时候植被呢往往只是表土层的或者很表面的岩层级的一个固固，具有这个稳固作用，但是对于大面积的花方定石流它也是保护不了的。哎，
0: 听了您的介绍呢，我发现有一点是可能大家如果对这个地质学知识了解不多的话会很意外的一点啊，就是说山体本身可能很多朋友看来它是铁板一块，它应该是油盐不进的，但其实不是，下了雨之后它有一点点像海绵一样，它也会吸水甚至还会膨胀，所以有一些内部的结构其实是在暴雨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变化的哈，所以这个事情是需要我们知道的一个点。另外呢，刚才我们其实更多说到的是雨水对于某些地质结构的一些在地质方面的一些影响，在物理结构的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些时间方面的影响，就是有一种说法叫做大雨过后三天，哎，灾害才来，好像这个地质方面的风险是不是有某种滞后性？就这是不是一个地质学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规律呢？
1: 这个普遍这种滞后的这种现象呢还是经常会发生。
0: 嗯，
1: 因为我们说啊，就是因为地质的这种一种现象的这种方式，它是一个时间序列，它是比较长的，它是达到了一个它的临界点之后它才会发生的一种这种滑坡啊泥石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临界点到什么时候呢？不是说雨翼雨停或者在下雨的过程中，往往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个雨停了之后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之后呢才会呢，哎呦怎么没有下雨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的岩土力，就是整个这个里面的它的孔隙里面的一个水压力，它是一个累积啊，它的这个应力的这个释放跟传导啊，它这个时间呢是持续在地面过程中它有一个慢慢叠加的过程。那么这个叠加的时候呢，不因为说雨停了之后呢它马上就停止，往往很多时候呢雨停了之后甚至几个小时之后呢，它的这种累积的传导的这个时间，这个点这个力量呢才开始慢慢的累积放大。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呢当隔水层啊持续有了这种水之后，或者这种很多这种清水的岩土这种矿物它加大了它的这种承接距离之后，它的体积膨胀，这个时候呢又有重力的这种下滑力一直在持续的增加，当它刚好超过了这个剪切力能够支撑那个摩擦力的那个瞬间，超过了那个临界值，它才发生这样的一些地质灾害。那么这个时间呢往往来说有滞后性，这种现象很多。那么我们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往往很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裂隙很深，它这个补给的时间很长，那么这种灾害往往是一两天，还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呢如果有些地方呢它这个就是连着利益区域的时间呢慢慢的下你最后呢它往后的时候呢滞后的时候就更明显点，它就可能滞后了甚至三天四天都有。

0: 但如果呢降水比较大，降水量强度比较大，同时呢这种坡度啊或者积水渠封闭的区域呢，这些区域呢它都相对来说呢它都是慢慢才把那个水呢积得越来越高，最后呢比如说一些山体的坡脚的地方呢它在浸透，慢慢浸透的过程它就把那个掏空了，一掏空之后就形成一个凌空面，我们就把它泄河裂隙。那么有了个泄河裂隙之后呢，哎，那么要么这个坝体，要么是坡脚，要么就是山坡，那么最后呢就会导致滑坡泥石流一系列的初次灾害，往往有滞后性。这个现象呢还真是在野外考察甚至实际我们也看到过，也往往是这样的一个发生。
1: 而且有些地方可能会经历先旱后涝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前期一段时间先是干旱，可能导致土体会有一些开裂或者是怎样，然后呢如果后期遭遇了暴雨倾盆而下，那这种旱涝急转在地质学上是不是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啊？
0: 是的，因为这种极端的旱涝转换就是让我们的下垫面它来不及适应调整它的这一个平衡，就是你不要很干，这样的话它就会什么呢，它就这里面的不管是这个岩石表面突然的那个水分就会蒸发的很多，孔隙呢有很多，里面都充满了这样的空气，甚至有的就裂开了这样的口子，裂开了很多裂隙。那么呢突然又来了强降雨，它就瞬间去冲填，那么一下子有水的有空气的这么一个介质马上变成了一个液体的介质，也就是很多时候呢就会相变的剧烈的变化，就会让这些颗粒之间的这种原生交接甚至它原来的这个毛细的连接力呢瞬间被砍断，这个时候呢会发生更加强烈的更加猛烈的一些这个灾害。这种现象呢就是因为极端的那种先干旱最后呢又强降雨，这种现象呢就会灾害的频发。那么也有呢就是下了几天雨后呢又开始暴晒，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一些物理的分化，甚至当然这个水呢因为它那个池子已经很多很饱和了，就会这些跟土壤里面的一些这个矿物元素进行发生一些理化的反应，这个时候甚至还有渗入这些地下的一些通道里面的，这样的时候呢如果前面降雨后面暴晒一样的会有一系列的灾害呢也会发生。所以我们有经验的一些地质的防灾减灾的工作者呢往往是在无论是以后还是大就干旱的时候，在这个转换的结果呢就会持续的去巡逻观察，对一些危岩体这些经常滑坡泥石流造成道路阻塞地方呢就去呢甚至24小时的去巡逻去监控，这也是给我们提醒，这也是多年的一个经验，对这种这种旱涝转换机制的时候呢往往是灾害呢猛烈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提高警惕。
1: 我们在这个看和听新闻报道的时候啊，经常会看到听到滑坡坍塌泥石流，在我们的感觉当中他们好像是一回事儿，但好像是不是有不同，就是他们在动力条件包括组成物方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这几个呢从我们地质学地貌学上来它是有一定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它的这种范围有就对它呢有一定的界定，我们从它的名字呢其实就能已经看得出来，既然说的是滑坡，那么其实这个动词很简单，它是有一定的坡度滑动，那也就是如果用我们的学术的术语来说，那就是说它原来在一个地方的不管是土岩石风花壳甚至一些曾经是滑坡过的一个古滑坡面上面堆了一些物质，它是松散的这些物质，它是从原来的位置上慢慢的当然有的时候说比较快速的呢进行了一个移动，那么这个呢是根据它岩体的重量受重力呢平缓的滑落下来的，这个叫滑坡。你看动词也很关键，我们的这个汉字其实是非常明确的指出了它的动力的过程，那崩塌这个字又很明确，崩它一个崩解裂解，大的变小的，是不是？这小的裂解大的裂解变得更细的裂解，它是直接快速的掉下来，重力的一个作用。说从坡度来说，它往往呢要比那个滑坡的坡度要陡得多，一般呢都超过了50多度以上，往往是在一些形成的垂直陡崖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很容易崩塌，所以这叫崩塌，所以它是快速的运动，它比滑坡呢要来得更迅猛一点。但泥石流，你看我们这里主要是流，那么流的是什么呢？

0: 仅是面积呢，甚至还有泥浆、沙石，还有土，所以它是一个塑性的、在这么一种流体物质。所以说它是在流动中，只是流动的时候，它里面裹挟的物质呢，有水、有泥、有沙、有泥浆，等等很多。所以说呢，看它的形态、它的运动过程，甚至它们受力的情况，也都是不一样的。当然呢，这三种呢，都是典型的我们叫顶大号，往往在我们山西在雨季的时候很容易发生，甚至呢接连的发生。刚刚滑坡，刚刚崩塌，又呢到河里又变成泥石，它形成了一个上下连续的一个灾害链。所以说往往这种啊，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能说哦只看到一个滑坡，几次看到后面滑坡马上可能下来就会造成堰塞湖、堰塞坝、把河流截断了。这个时候呢，滑坡后面的靠着背后的那个滑坡面起来，又会形成瞬间的这种崩塌。这如果有这种我们说溃坝的情况，或者是它冲了一个口子，这时候呢就把那些松散的物质呢又往下游去冲，又形成泥石流，应该就形成了从崩塌、滑坡、泥石流一全部连接起来的障碍链，这种呢往往在山区很容易见到。
1: 滑坡、崩塌和泥石流，刚才我们从概念上做了一个区分哈。从地质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刚才解释了它的受力机制，然后包括组成物，包括可能运动方式会有什么不同。那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这对我们的避险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呢？根据它们的不同点，我们在预防和应对上，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不同的措施呢？
0: 是的，因为它们的运动的过程，甚至它现在状态不一样，我们呢可以来区别对待，甚至对我们真正规避风险是有指导意义的。刚才我们讲了，从速度的快慢上，滑坡相对慢一点，那么既然慢一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老远都能看见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提前的撤离，只要躲开了它滑动那个主方向，它从哪个方向，它总是由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是吧？我们就我们它往低的地方，那我们就往两侧往高的地方。而且呢，滑坡很慢，它走得很慢，那我们可以提前很久呢能够发现这种现象。因为像我们在野外的时候，往往会看到有的一个大的一个，比如说滑坡就是外围的那个树，我们看那个树呢有变形，歪歪斜斜，底下呢突然没有泉，有泉水冒出来了，等等这种现象呢，都会给我们有一个滑坡发生的预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向这个滑坡的两边，向两侧高的地方去撤离。那么这是一个。但是崩塌呢，我们说了，它本身由高到低一个重力的一个从势能变成动能的过程。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主要呢是远离这些危险。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时候，也是1998年的时候，我在那个南岭的，也是我们是到了乐昌那边去考察，因为那边呢都是我们常见的单峡地貌，因为单峡地貌它本身的特点就是陡滑坡、彻底单崖，这个都是垂直的。但是呢，因为它用地很紧张，所以老乡取房子呢就紧挨着那个悬崖底下就取了房子。但是我们发现很有趣，所以靠近悬崖后面那个房子啊，他们都有很粗的钢筋呢在窗户做了一个柔性的这么一个防护网。有一天我其实也住在里面，我就发现呢山上的小石子就能不能掉下来了。突然有一天我就往窗户一看呢，其实上不仅小的曾经掉下大的石头，把那个钢筋啊，手指粗的钢筋都能打弯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要规避风险，核心就是要远离陡崖坡。
1: 是的，
0: 不要呢在这地方长期的停留。那么这其实是住宅也是一样的，我们行车的那，比如说我们是自驾呢，我们是开车呢，也是这样的。往往你看我们交通道板的友情提醒，就是到了滑坡地方、漏石多的地方呢，快速通过，严禁离靠。
1: 是的，
0: 不要在那边话晃晃荡荡，这个风景很好，我停下车
1: 拍拍照是吧？
0: 这都是不对的。这些现象其实都提醒我们，在具体崩塌、滑坡，你到泥石流就很恐怖了。
1: 是
0: 泥石流它，它前面可能把那些木头啦、碎屑什么都往前走，等他来到河谷的时候，你别说哦，我的河谷的成了那个粮，还在那地方呢，还有人我就见，还把那个粮、西瓜了、矿泉水放在泉水里去冰镇一下，都是不对的。老早那离开，其实你是来着生冷的听得见的，这个时候呢，也是向两侧高的地方快点呢，去快点离开转移，这些呢都是要事先啊，当然所有的这个呢规避呢，就是你事先要了解这个区域的 上下游之间的一个地基中的状况，最近的天气的一个条件状况，你要有预判，不要轻易的去这些多地质灾害的一个区域去。
1: 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了滑坡的一种情况，可能是滑坡的这个速度啊很慢，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做准备，可以去采取避险的措施。那像泥石流，哎，那速度就相当的快了，应该说可能人跟泥石流赛跑的话是怎么也跑不过它的。泥石流呢有一种说法叫做山区洪水，但是呢刚才咱们也提到它裹挟的不光是水啊，那它和普通的山洪可能具体的差别在哪儿呢？
0: 就是您说的，就是它裹挟的物质不一样。我们说一般的山洪，它可能就是水，它最多也就带点这个岸两边那些树叶子、泥沙等等。
1: 是。
0: 它的里面裹的固体的物质，它本身含量就很少。我们如果你们定量的说，就觉得少于5%/10%或者多少。但是呢，泥石流不一样，超过一倍以上的都裹挟了这些，又有石块，又有木屑，又有碎屑的，甚至土很多很多。它里面是一个固体，又有。

0: 高，很粘稠。所以呢，我们说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差别，物理上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说现在说的是泥石流，其实我们看到还有的地方有砂石流，还有土石流，在地界是冻土的地方，还有我们所谓的我们叫草石流，因为它本身那个草皮很薄，所以这些都是里面裹挟的固定物的很多形成的一种快速流动的这一个物质。所以说呢，我们说泥石流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呢比普通的山洪的洪水啊，它这个破坏能力还要大，
1: 是
0: 因为它因为这个裹挟的这个物质冲力很大，它里面的密度也很高。
1: 而且它的这个冲击力啊就特别的大，远比我们想象的这种洪水，比如说一个海浪打过来的那个冲击力要大得多得多。所以在发生泥石流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下意识就觉得哎呦水来了，那我是不是比如说哎这儿正好有一棵很高很粗壮的树看上去哈，那我就爬到这个树上是不是就安全了。据说在泥石流面前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是这样吗？
0: 我们其实很多啊，当然我们自己的一些可能会想，哎呀，我这个树可能挨着呢。其实，如果我们都已经判断到泥石流即将发生，或者距离我们已经很近的时候了，那你最安全的你是躲得越远越好啊！你还那树就在泥石流的通道上，你还爬到树上，有十个树，你有多大的树都被泥石流裹挟的就给你看走了。
1: 是，
0: 还别说泥石流了，我曾经在内蒙古看到冰凌的时候，就是那个冰。一块的冰把我们两岸那个柳树啊，那个一人我们这个很粗的柳树呢，中间就直接就可以砍过去了。
1: 哎呦
0: 啊，你想想那冰还相对来说还直接还有空气，哎，你怎么裹得很快？很多树嘛都是连树，有的连根都就给拔掉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你说我爬到树上像猴子一样，能不能躲过？那还是我们是不安全的，
1: 是的，
0: 只能尽量向两边跑得越远越好，啊，往高处跑。
1: 所以为什么有这么一股力量，它如此巨大，能够裹走像这些树木？您刚才说到很粗很粗的树木都可以拦腰截断，然后它能裹走这么多的这个巨石，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0: 啊，这个呢，其实我们因为现在孩子们初中啊、高中都会学物理嘛，我们一般都是理解的，就是我们用物理学的一个理解，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动能转换，它就是势能动能的转换，就是它如果裹挟了这些固体的物质之后呢，它如果它我们说它这个能量呢是它的重质量 m 再乘以了它速度的平方，
1: 是，
0: 也就是它是卷的。如果那速度一样，那裹挟的物质多，它能量也大。那么这样来的话，我们来看泥石流跟普通的山洪流。那泥石流它本身它的固体颗粒的物质占比，我们说刚才说超过了一半以上，甚至有的达到了70-80%。那么这样来的话，它的重度，它就它的那个每立方米里面，它的这个重量本身就达到了2-3吨以上，比水我们要多得多的多。所以说，这个 m 这个值本身就很大。同时呢，如果它借着一定的坡度，有一点流失，自身给它的推动啊，如果流失稍微加大一点点，这个 E 这个值就能量呢一下子就加大了。
1: 是。
0: 那么这一个呢，我们就说了，它是一种指数增长，所以它的能量、它的破坏力、它的强度大，这是一个可以用科学公式计算出来的。
1: 所以很多朋友比如说知道有泥石流来了，然后呢家的房子就在附近，有一些朋友觉得哎，那我用一些沙袋啊或者用一些砖头啊我砌一砌，能不能阻挡住这个泥石流，看样子是不可行的，对吧？这个能量实在是太大了，很难抵挡。所以这个事情呢，也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泥石流如果到了眼前，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泥石流这种灾害发生之前，哎，能够做出一些判断，有没有什么预兆能够让我们提前做一些预判，提前去撤离，这个事情就非常重要了。那新闻稍连接，我们稍后再来了解。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随着第9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而在秋

0: 陵山地地区，台风带来的强劲降水可能会诱发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此外，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特别是有些地区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强降雨就更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那想要有效避险，如何才能更及时地发现危险的来临？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样的预兆吗？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避险的实用信息。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在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地质灾害或者是强降水的次生灾害发生之前，像地质地貌啊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我们能够从这些变化当中预判即将到来的风险吗？
1: 是可以的，因为呢，作为一种这种地质现象，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生产生活是就是一直是伴随着的，所以在这种我们人类跟大自然的这种认识啊，这种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已经总结出了很多很多可以预防甚至提前预判，甚至跟我们之后呢，给我们可以预警啊，提醒大家的这些方法、策略和现象。总结出来就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说这种地震发生呢，我们一定会，它要么我们说从它的声音上，要么从它的颜色上，要么它的那种变化上等等很多很多这方面呢，就可以从一些经验上面总结出来。当然了，我们还有非常高精尖的一些监测手段，比如说我们前面后的，比如说红外的、位置移动的，只要它一点点变化，我们都能捕捉的这种滑坡体验或者岩石松动这些信息的，我们都有这些技术。那么我们就分两个层面说，如果我们从老百姓我们自己我们这一个经验上来说，那比如说滑坡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说这个无论是山上的树木、电线杆，还是山上有哪些动物植物它有些体力的变化跟平常不一样了，那这个现象呢就要引起我们的警戒。就像呢，比如说这几天呢，有的老百姓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呦，我在这还在水里面或者在玩，哎，怎么这个河里呢水的颜色也变了，本来是清澈的水呀，变成了黄泥水啦，变成了红颜色的等等等等。只要是这个地方的现象跟你平常的不一样，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警觉，那么就可以来判断是不是比如说岩石裂了，是上游发洪水了，把地表的水流冲下来了，都染了，还是因为轻微的一些地壳变动，上次微型的地震造成一些裂隙，里面甚至一些底下的泉眼、泉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些矿物成分都给渗出来了或者涌出来了，那么这个从颜色的可以判断，还有我们的动物植物的一些体力的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小狗乱跑啦等等，我们有很多这个现象，比如说在地震的滑坡都有这种现象，还有呢这种声音的方面呢，我们都可以给我们间接的，甚至有的是给我们直接的提供这方面一些预防信息。这个呢是我们一些经验。从我们一些技术层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只要呢在不同的这种坡度的位置啊，比如说这些经常比如说顺层，有很多道路旁这个岩层倾向是朝着沟谷的，那我们的这个滑坡这个面呢也是顺着这个岩层的倾角的，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修路啊，或者是底下有一些人为的扰动，那么顺层的滑坡就很容易落下来。往往在这些区域呢，我们都要定点的、重点的去监测、去预判。当然，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保证是上下游啊、前后啊各个部门是协同的，所以这些数据是共享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老百姓有老百姓的经验，比如说敲锣啦，或者是有的呢敲很多各种这种声音给大家提醒啦，这是一种。还有呢，我们的预报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现在手机啊，我们这种网络信息很发达，随时给我们提前预警，这些都可以给我们规避这样的风险，也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出安全转移的这么一个 哎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警和预告，
0: 嗯，
1: 这呢最大程度的降低了我们的人啊财务各方面的一些损失。
0: 是是，您刚才提到听觉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当做一种预警的信号，关于比如说这个巨石在滚落之前会有巨响这种说法，这个事情是可靠的吗？从岩体的这个破裂声的角度，我们普通的朋友可以通过听觉来避险吗？
1: 其实在野外考察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看，也能遇到这样的情况。
0: 嗯，
1: 我们带着我们去做向导一些有经验的师级师傅啊，他们经常开车从那些有些比较危险的路段经过的时候，他们也会经常给我们提醒。其实这个呢是可以的，
0: 嗯，
1: 因为如果山上有我们说有石头啊，比如说很陡的，我们以前去雅江啊，去三江并流啊，在一些这种中小河谷的一些地方啊，怒江那种，我们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样的呢，这种声音其实不仅仅声音里面，其实那个烟尘老远就已经看见了，
0: 嗯，
1: 所以说既能看见沟谷里有这个什么也有尘土飞扬，又能听见轰隆的声音，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是不是前面有落石，上面有崩塌，这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因为路很弯曲，我们还没有到这个沟口呢，但是呢老远听见了，那可能你在路转过去，可能路对面或者哪一边呢有这样的崩塌或者这样的现象。所以声音呢，它传递的方向，甚至声音在沟谷里来回这种反射，造成我们在听判断它的方向，甚至这个到底崩塌的这个石头这个程度是多大，会造成我们一种误判，甚至让我们没那么准确。但是只要能听到这种突然之间的这种巨响的声音，一定是要警觉起来，一定是无论是前面或者后面，还是陡坡的地方还是什么地方呢，怎么可能是不是发生了崩塌或者崩塌落石，这种现象，声音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的。
0: 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其实是在山区啊，我们可以判断的这个标准哈，包括山区发生这种地质灾害的这个现象。那很多城市其实是远离山区的，所以地质灾害是不是相对离这里的人就比较远了呢？一些城市我们也听到过，比如说强降雨导致城市的这个地面塌陷，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又是什么呢？
1: 其实呢，自然灾害不分城市、乡村、山区、平原，可能都有发生自然灾害风险的可能，只不过呢，在城区呢，我们的预警机制好，而且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下边面呢掌握的比较清楚。比如说，我们会知道，我们底下的管网在哪里，哪些区域，比如说有一些是以前的工矿业城市，我们就会知道曾经哪些地方是我们生态修复回填的地方，可能经常哪些地方甚至有些塌陷。就比如说我们南方是岩溶地貌区域的，我们往往会知道它底下有暗河，甚至这样的一些溶洞之类的，因为我们是比较了解这个城市你所处的位置，你是在河流旁边或者在山区，在哪个位置，你所处的地质状况等等，地下的透明工程我们呢是掌握的比较精准，但是呢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了解这么之后呢，往往呢遇到一些强降雨啊，城市内涝，甚至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些设施的，可能哪些地方呢？比如说我们它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下边面的结构了，就会造成一样的灾害现象。所以说呢，我们往往不管是山区城市还是平原的城市，只要是遇到强降雨，甚至像现在我们的9号台风、10号台风不管是几个呢，只要是这种极端天气来了，到了汛期了，我们城市的预警也一样跟山区不能松懈。
0: 现在很多城市的朋友啊。

0: 我又发大水了。
1: 嗯，
0: 是当地还没有明白过来，洪水已经来了，所以它有隐藏性，有隐蔽性。因为你如果对上游，它到底是上游有没有水库，上游它的降水怎么样，雨是下在什么地方，就是干旱期内陆的上游它有没有冰川，有没有积雪融化，这些都有。如果你盲目的不知道它上游的一些情况，那么就会造成我们对山洪的隐蔽式山洪的一种低估，甚至呢我们就会可能大意了所以我们一定是要防患于未然。那么这是山洪的，其实像泥石流的也有，还有很多去一些这种岩溶洞穴啊、天坑地缝的景区啊等等，我们都是要时刻警惕。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很好去拍个照片，非常精彩的地方，但是呢往往这个地方呢很滑很陡，甚至上面呢一个有的时候你看上面找个小树，它风可以摇摆，那个树旁边的石头还掉下来了。这都是别开的是个小的一个小石头落下来，但是如果砸到我们的头上或怎么了，它也会造成这样的一种损失。所以说呢我们去野外无论是徒步旅行，一定是如果景区它是开放的，一定在我们规定的线路里面，千万不能真的是撒野一样的跑到一些不知道有那么潜在风险的地方，这个呢是很危险的。
1: 一个是线路的选择本身哈，还有一个就是时期的这个选择。如果现在真的是汛期啊，汛期的阶段本身如果在下雨的过程当中，你去这些山区去旅游，可能本身就会有一些风险。其次呢，就是在这个降雨结束之后，你如果去的话，刚才我们说到地质风险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那这个其实也可能会蕴含一些风险。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有一些这个地质啊，包括一些变化，可能会让一些不是那么特别了解的朋友会有一些错判。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山区徒步去旅行的时候，你发现下雨下的挺大的，但是身边这个河流的流量突然一下变小了，甚至没有了，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错判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上游的这个降水变少了，现在反而变得更安全了。其实很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上游有可能会发生了更大的这个地质的风险，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水的堰塞或者是怎样，意味着更大的一波洪水可能就要到来，那这些都是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风险。所以还是那句话，刚才齐泽利博士提到的这些地方在特别的这个时期，包括如果人家没有规划这是旅游线路的话，我们不要去冒这个风险，是吧？
0: 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西藏在伊贡藏布考察的时候呢，就曾经我们老乡说突然河流的水变少了，
1: 是
0: 原来上游发生了滑坡，形成那个堰塞湖，四十多天水都给堵住了，最后呢这个滑坡体一下子冲开了，被冲开了，就下游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这种洪涝灾害。
1: 是的，
0: 就是突然没有水了，就是前上游可能发生了堰塞湖这种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
1: 好，我们也谢谢齐德利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0: 好，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

0: 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我国多地遭遇强降雨的侵袭，城区积水内涝严重，不少居民家中沿街商铺囤积的食品瓶装饮料被洪水浸泡，洪水当中混杂淤泥、生活垃圾、畜禽排泄物甚至化学品，高温高湿环境也会加速细菌的繁殖，带来卫生隐患。面对被泡的包装食品，可能很多朋友会想，是不是没开封的就还算干净，那他们还能接着吃吗？被泡的食品或者水煮沸，是不是能够消除这些卫生隐患呢？对此，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表示，洪水的情况和一般的雨水是不同的，只要经口要进入到人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不论时间长短都会存在卫生风险。
2: 被洪水泡过的食品饮品存在哪些卫生风险？
3: 普通的雨水呢，比如说下的时间不是很长的，短期内下的，它主要含的是一些比如像灰尘，包括一些微生物，相对来说你就是雨水淋湿了以后晒干了或者加热了以后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洪水其实和我们的这个雨水还不完全一样，洪水一旦浸泡到了我们的任何的要经口进入的，不管是食物或者是水或者是其他的物质的话呢，一定会存在很多的污染物，包括我们的细菌、病毒、寄生虫，包括有些地方的有害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一旦随着你的食物或者是水进入到体内以后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包括我们的疾病包括症状的一些出现。因此的话呢，所有的只要经口进入到我们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了，不管它时间的长短，那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的。这个危害的物质吧，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你的这种洪水混杂的我们的像粪便啊、垃圾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有害的物质，其实水泡了以后，我们的很多食物包括谷物啊、米面啊，干货泡水了以后也会发霉，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风险。其实还注意到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危害人体的一些致病菌，包括大家都非常知道的引起我们急性的肠胃道炎症的很多肠道的致病菌，也包括一些病毒，还有一些寄生虫，这些危害人体的常见的致病菌和病原体的话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损害。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包括像农药啊，或我们一些重金属啊，比如说像黄曲霉素，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危害人体的各种我们的污染物，包括致病菌、病原体或者病毒有害物质，其实还是非常多的。
2: 没有开封的瓶装水或袋装食品，为何也不建议继续食用饮用？煮沸之后安全吗？
3: 比如说我们没有开封的

0: 顺着你这个瓶身瓶盖，包括你的这个塑料袋，其实它也会渗进去。所以呢，即使是你没有被开封的，一旦被洪水或任何污染的水被浸泡了以后，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再饮用了。其实我们说能够高温的话呢，它其实能够杀灭的就是细菌啊病毒，包括一部分寄生虫，比如说有农药，有一些肠道耐热的一些毒素，包括重金属的东西，其实你用高温的这煮沸的话呢是不能够去除的。所以呢，其实不要指望我经过煮熟了以后把水烧开，反复烧开就能够去除，仅仅只能去除一部分的东西，其他的残留的东西仍然是存在的。
1: 被泡过的物品洗净之后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0: 物品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分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饮用水、食品类的，包括零食啊、罐头啊、调味品啊，这些东西一旦被浸泡以后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直接就丢掉了，就不要再反复的继续使用或者再去使用。当然其实我们有一些你的衣物啊，包括被褥这些东西的话呢，你经过高温清洗然后晾晒，那可能还是可以再用的。那么家电的话呢，要注意一下浸泡以后呢最大的问题，漏电的问题，短路的风险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说哦，我晾干了我就可以用了。所以呢还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尽可能要少用，尤其是进入到我们的体内的食物的这些东西一定不要再用了。
1: 出现哪些不适症状可能是误食了被洪水泡过的食品或水？
0: 病原体可能不太一样，有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潜伏期就非常短，那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它的发病就很快。当然也有一些其实比如说像病毒，它的潜伏期相对来说就会长一些，可能做几天十几天到几十天都很有。所以呢，一个的话呢，不同的病原体它的潜伏期其实是不太相同的，所以你的发病可能时间上的话呢也不会完全相同。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是说，你要是检测到了哪些病原菌，可能会预测到你的发病的这种症状。但是其实只要你误食以后，可能我们最常见的症状，大家知道消化道的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包括发热，大量的水泻以后的话呢，可能脱水，严重的会出现这种心脏功能、肾脏功能的一个衰竭。不小心误服了或者误食了以后，一定加强对这一些人群的一个观察，同时呢，建议他多喝清凉、大量的这种干净的水，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稀释或者是一种排泄的一些作用。
1: 应对台风、洪涝等突然情况，可以提前准备哪些居家应急药品？
0: 是因为洪水最常用的应该是和消化道相关的一些药品，比如说备一点止泻的药，备一点抗生素，其实大家还建议大家备一点水。那么除了水以外的话呢，比较可以备一点口服的补液盐，因为它当中除了这个钠钾以外，然后加入到水当中，它就能够有效的补充你的丢失的一个电解质。也可以稍微备一点是止吐的药或者一点益生菌，就是可以的。其实洪水包括房屋的倒塌过程当中，或者化山或者蚊虫的叮咬，大家还可以备一点比如说防蚊的东西，碘伏啊，包括我们的酒精的棉片啊，包括创可贴啊，或者外用的一些抗生素。因为肠道的细菌污染了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些发热，大家呢也可以备一点点比如说像退热的、止痛的这些药，当然也可以备一点抗过敏的一些药。我们其实还要提醒的话呢，因为就是我们针对的是台风洪涝造成的常备的药品，但是老年人或者特殊的人群，你自己的常用的药也希望他稍微多备一点，比如说多备半个月、多备一个月，你的降压的、降糖的、心脏的常备的药品，相对来说备一点，对特殊人群以备他的病情的这种复发或者是病情的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种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结果。
8: 怒放结果，接续再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广西雨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水，各方正在积极抢险救援。一则特殊的启示也让我们关注，台风洪水是贵港动物园20多种上百只动物被冲走，园方只好发布了寻物启事，全程搜寻。洪水突如其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他们为了防范猛兽出逃伤人，锁死了猛兽的笼舍，造成几只狮子溺亡。情急之下，他们没有更多的办法。那草食动物的笼舍呢，因为防护不足，斑马、鸵鸟等等动物四散流落。昨天园方只找到了一只梅花鹿，现在全程寻动物，既让人揪心又有点暖心。这种时候咱们还在惦记着动物，但是另一边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型的民营动物园确实存在很多难题，比方说资金有限，缺乏分级转移预案，包括低洼的场地、防洪设施薄弱等等等等。目前2只斑马、9只梅花鹿、5只盘羊、2只鸵鸟、30只孔雀、2只北美浣熊，包括若干各种各样的金刚鹦鹉、珍珠鸡、海狸鼠等等，都还在外不知安危。这一刻我们当然知道，把猛兽锁死在园区域，这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基于公共安全第一原则做出的无奈之举。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看到网络上不少相关的分析啊，也帮大家汇总一些建议。比方说，如果有一个成熟的防灾预案，对动物做分级管理，甚至笼舍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造。而另一方面呢，动物园并不是普通的公园，设计建造标准应该包含明确的防洪抗震等等防灾要求。除此之外，应该通过保险来转移部分风险，定制包含动物死亡、公众责任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方案。一场洪水撕开了动物园管理的难题，这场发动全城的动物找寻暴露出中小动物园极端灾害预案流于形式的现状，搜救只能是事后补救，建设更应该前置规划，兼顾人的安全和动物避险通道，提前配置足额的商业保险，完善防灾措施和应急预案，可能才不再发生。
1: 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名师生。

0: 受困。为了及时转运受困的师生，连日来贵港市多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在一起参与救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我们听说上万名师生已经实现了快速转移，帮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到的。
1: 好的，主持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有这个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那从六号开始，园区呢就被洪水围困。那受困的学生总数是超过了12000人。大批的救援力量在这个教育园区集结，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有序的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来的时候也是跟随着这个社会救援力量，乘坐这个冲锋舟，进入到了园区，其实是眼前是一片汪洋，可以说所见之树，到处的这个水啊，积水都已经是没过了二楼。那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这个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最为关键的是水位还在涨，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迅速的把这个学生们赶快的撤离出来。那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区域，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走出宿舍跟这个救援人员交流打招呼。这个转移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小型的舟艇进行转移。那优点它其实是灵活机动，可以进入一些这个狭窄的区域，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需要救助的学生，比如说身体出现不适情况的这个学生优先转移出去。那我们观察发现，其实现场的这个学生整体情况非常平稳，状态也很良好，都在平静的等待这个转移。那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其实是大型水面这个运载工具动力舟桥入场的时候。中国安能集团的这个应急动力舟桥啊，它是部署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这个舟桥长度可以达到60米，然后它是自带动力的，而且可以快速的变形。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卡车上运载的时候，它就可以是缩起来的这个形状，然后它当被投入到这个水面当中去之后，它可以展开成为一个水面平台。所以说展开之后它最多是能运载500人，也被称作是水上救援航母。它在水中开的时候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的时候，那站在最前面的这个领航员他就会挥动旗子，大声的喊着这个左转右转、减速加速不同的这种指令，然后操作这个动力的这个动力设备的这个操作员他就会按照指令啊进行加速减速。安能一局的这个应急救援事业部的部长边防也告诉我们说，由于宿舍楼的分散，这个地形不同，水面的条件也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开辟了3条航线，把这个舟桥也分成了3组。每次这个动力舟桥出动啊，都能运载300到500人，这样的话实现了这个有序快速的转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这个教育、应急、消防、交通、卫健各个部门都在现场，然后还有社会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全部都一起参与进来。给这个现场的师生准备了大量的这个物资，比如说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还有药品，保障这个他们的所有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在这个出水口的这个地方，也排着大量的这个接驳的大巴车、公交车，还有救护车，随时的等待着转运每一位出来的学生。
0: 希望接下来也都顺利啊。那应该现在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贵港的内涝的情况，还有基础设施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1: 当地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住宅小区逐一的建档造册、细化风险等级，还有受灾的情况、处置的进度，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个底数清、情况明，还有无遗漏。目前呢，当地已经是投入各类的这种大型的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抽排，比如说我们大家之前可能在救灾抢险当中听说过的龙吸水，这是一种大型的抽水泵车，它有16台，还有其他的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大流量的抽排抢险车辆，一共是70多台，还有抽水泵也有37台，总的抽排能力加起来可以达到12万立方米每小时。同时呢，他这个当地还调配了这个通信车、物资运输车、还有燃油保障车、还有救援快艇、铲车、挖掘机、自卸车这样的重型的工程机械，要全方位的保障这个排涝抢险工作的这种高效的开展。当地呢是在全力推进这项工作。主持人，
0: 好的，谭震。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几天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又强势来袭。根据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对于台风的动态情况，您可以在中央气象台的网站上看到每隔几个小时就更新的台风快讯，这里面包括了台风的中心位置、强度等级、参考位置、风圈位置以及预报结论等等信息。其中预报结论还预告了台风快讯下次更新的时间。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但是近期一些网络博主却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还有降水预测。我们该怎么看这些博主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是否存在着偏差？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观察。
4: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5: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6: 8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5: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7: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4章第22条规定的。
5: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8: 我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5: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万。

0: 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王强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1: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0: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2: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0: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2: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 0.25 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0: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2: 就是唱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3: 所以咱们现在明白了啊，气象预报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哪怕是标了个人观点，只要面向公众预测天气，就已经踩了法律红线。而且单纯依靠开源的气象大模型对极端天气的把握也是不准的，需要专业人员综合多种手段才可以得出结论。所以预报天气当然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和便利，与其轻信网上的个人观点，咱们还是多关注一下官方消息，心里才更踏实。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卡车机准备完毕，
7: 二号位对货准备，
8: 二号位云行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一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

0: 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0%，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继续保持温和上涨。食品中，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0.8%和0.6%，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0.02%。说到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近期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6月份的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了近20%。猪肉价格重返10元时代，夏季是猪肉的消费淡季，为什么猪价在这个时候反弹了呢？生猪市场是不是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5: 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2.17%。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6月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近20%。猪价时隔4个月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部分地区如福建、广东深圳涨至每公斤12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6: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于未来市场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母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像这个台风美沙克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一些地方出现暴雨天气，生猪的出栏和跨区的这个调运呢受到一定的影响。
5: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

0: 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1: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啊，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0: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2: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0: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同比减少135万头，较2025年六月的高点减少145万头，已经连续10个月下降。五月份208家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1.32%，较四月0.89%的降幅明显扩大，是2024年以来单月环比降幅最大的月份。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3: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肉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0: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4: 七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饲猪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资助行情每年8至12月后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行情会比今年好。
0: 猪价刚刚抬头，弥补前期亏损还需时日。朱增勇表示，整个行业目前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但亏损程度将逐步缩小，何时能扭亏为盈还要看后期价格情况。
2: 这轮周期来讲呢，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同养猪体它的生产成本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像有一些育肥厂户和一些养殖效率比较高的自产自养养殖厂户，它的成本呢大概是11元每公斤左右，所以现在有一部分养殖厂户呢可能已实现基本的盈亏平衡，但是全国平均成本来说的话呢，整体的还是一个亏损的状态，但是从整个养殖效益来讲的话，亏损成本已经是明显改善的。到了下半年的话，我觉得随着猪价的逐渐改善，亏损程度呢将逐渐的减少，但是什么时候扭亏为盈呢，还要看看供给的改善程度以及四季度消费需求的提振是否支撑猪价在四季度呢继续的反弹。
0: 当前能繁母猪3904万头的存栏量仍然高于3750万头正常保有量目标约154万头，供应依然是充足的。王祖立坦言，尽管猪价拐点来了，但下半年猪价缺乏持续大涨动力，他提醒养殖场户顺势出栏，切不可压栏赌行情，
3: 应该到不了很高的价位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行业大家不能有过高的预期。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这一轮的产能调整的节奏、产能调整的幅度跟以往的周期相比较，这个幅度是明显的要小的，这个节奏上也是更加的有序的，这种幅度、这种节奏上的，所以我们养殖场

0: 哈，我是觉得大家不要看到这个猪价上涨了就开始有很强的乐观的一个预期了，我觉得还是要顺势的出栏，千万不能去等那个行情。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国家基本药品目录2026年版发布，基本药物目录迎来了新一轮的扩容调整。基本药物是指的是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适应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保障能力，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以公平获得的药品，跟我们的看病就医可以说关系最大。那么这个目录的名字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这次调整药物总品种数呢，增加到了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家里有老人患高血压、糖尿病的，用药选择就更多了。那有小孩的朋友也不用再为掰药片来发愁。这次专门增加了多种儿童适宜品种，连颗粒剂、口服液这些方便服用的剂型都多了不少。从够用到好用，这份新目录给我们的日常就医还带来一些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改变？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的相关负责人和多位医学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3: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国家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基础，基本药物目录也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重要依据。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先后在2009年、2012年、2018年进行过3次调整，这次是第4次更新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进步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较以前发生明显变化。
4: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即初步测算，新版目录794种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3: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新版目录聚焦临床需要，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药物品种扩容。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5: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而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3: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6: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的药品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3: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按照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目录调整向国产创新药、中药倾斜。 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5: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3: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7: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在支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3: 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他们将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和可及性，满足公众基本用药需求。
8: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2: 我们看到了新目录不光是药品总数变多了，而且更有针对性。家里有高血压、糖尿病老人的用药的选择更宽裕了。那家里有孩子的，我们刚才也讲到有更适配的剂型来供大家选择。过去大医院才能开的创新药，现在社区卫生院也可以配上。看病吃药最怕的就是药不对路或者买不到，那新目录确实朝着解决这两个痛点迈了一大步，接下来就看落实了，让老百姓可以在身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和大医院类似的就医体验，方便的当然还是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心。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点火！
15: 怒放乾坤，铁骑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8: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17: 好，谢谢。
1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墨关系再度紧绷。当地时间8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西哥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国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 美国国土安全部七号说，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

0: 事件发生后，墨西哥或将从两方面对美国施压。
1: 发生了这次事件之后啊，墨西哥政府他必须做出表态，必须要表达出对于本国公民在美国受到的这种恶劣的对待，要对此做出反应。这种表态呢，它本身就属于一种政治性的表态，但是从实际的施压方面来说，墨西哥对于美国的施压空间、施压能力都是有限的。那墨西哥的反制呢，我觉着首先要进行道义的谴责，要对美国政府再一次的在美国国内的执法过程中枪杀墨西哥裔的移民要进行谴责，然后要唤起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对这种行为的关注。第二呢，那就是可能会在美墨当前正在进行的一些，不管是在边境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以及毒品管控的问题，以及走私人口贩运，就这一类的问题，墨西哥可能会短时间以内拒绝继续跟美国进行合作啊，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向美国政府施压。
0: 此类事件也并非个例。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就任后启动大规模移民遣返行动，并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2025年7月，一名墨西哥男子因美国抓捕非法移民行动丧生。今年3月，一名19岁的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处移民拘留中心死亡。而此次发生的枪杀事件也让外界格外关注，其对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潜在影响。刘卫东观察，这一事件将在美国国内和周边国家引发舆论，但对拉美裔选民中期选举投票的影响可能也较为有限。

0: 关于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这一项举措，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拉美裔选民在中期选举当中对共和党的支持？这个影响肯定会有，但是它的影响应该不如目前更受关注的那些议题，通货膨胀问题了，油价的问题了，甚至于有干涉古巴的问题。一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被美国的执法人员给杀害，它的影响呢，我觉着在发生暴力事件的当地，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1: 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但是美墨之间纠纷不断。美国先是拒绝按现有的框架续签美墨加协定，后被指控美国移民执法人员枪杀墨西哥籍移民，合作与冲突交织，依赖和博弈并存，美墨关系仍然值得我们长期关注。
2: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关注册商标的一些消息上了热搜，一家国内的新茶饮品牌在奶茶杯上的 logo 商标图案被一家国外的公司告了。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就路易威登玛丽蒂，也就是消费者所知道的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茉莉奶白构成商标侵权，判赔金额合计1030万元。据说这家茶饮公司已经上诉，这是大家热议的事件之一。而今天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事情说起。几乎是同期，大家看到浙江大学校徽裘世英商标注册公告发布，网友调侃说这只鹰好像有点近似国际大牌阿玛尼的标识，浙大这是被 LV 下的连夜防住阿玛尼。当然后续我们看到啊，只是一个时间的巧合。其实如今公告的这批裘世英全类别商标是去年12月提交的申请，今年7月6号正式公告，甚至早在本世纪初，浙大就已经就浙大、裘世、浙大的汉语拼音的全拼以及音图案、音图形四个类型向国家商标局申报全类保护，当时一口气申请注册了45个大类、180个商标。浙江大学介绍说，裘世英的雏形呢，最早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象征搏击长空、锐意进取的精神，代表裘世创新的优良传统。1990年，浙大重新修订校徽，正式确立了以裘世英为主体的校标方案。2017年又做了数字化的精细化处理。有媒体直言，浙大为注册商标打了个样。那大家对机构标识其实越来越敏感了，当然也因为当下的舆论风波，我们可能对商标之争又多了一重思考。某些品牌的诉讼对象维权的跨度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已经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传统认知。那浙大的这一套打法值不值得我们抄作业？我们的国内茶饮品牌面临大额赔偿，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但是注册商标是立刻马上把我们想到的都注册一遍，这就可以以绝后患吗？知识产权保护怎么样可以更细更到位？今天我们特地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赵律师，首先我们得说啊，最近的商标争议不少，浙大注册裘世英看起来确实比较特别，大家其实也比较少看到这样注册的，而且他们早在本世纪初200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校名商标。那这一波商标布局您会怎么评价呢？
3: 就浙江大学啊，他这次的这个商标布局呢，我觉得是很有这个法律前瞻性的一种举措。像高校的名称、校徽等标识，它本质上是一种无形资产，尤其是对于高校来讲，那么这种无形资产它承载着学术声誉和公众的信任。那么浙大呢，在02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这个校名商标，那现在又把这裘世英啊等核心标识纳入保护，这是一种主动的防御，它可以阻止就是其他人未经许可在教育培训、在文创产品、在商业冠名等等，在很多领域上去冒用或者搭便车。它可以把这个高校呢，对于品牌商标的这个或者校名的这种保护呢，从被动的事后维权变成了主动的一个权利布防，也为知识产权的这种商业化的合规运营呢，比如说文创开发、产学研的合作，它提供。

0: 供了一个权力的基础，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值得肯定的事情。
1: 那说起来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还是比较少看到学校这样做，您说是为什么？包括现在大家可能也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更多的学校或者类似的机构应不应该抄这份作业呢？
0: 那么这个原因有很多，一个是意识之后，就很多学校它仍然持有这种传统的观念，就是教育是非盈利性的，它不需要商标，它忽视了学校它的名称、它的品牌被山寨的这种侵害，以及这种侵害的危险的程度。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很多学校呢缺乏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团队和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经费。第三个就是呢，有些学校呢它担心注册商标被公众指责说是过度的商业化。但是我个人认为呢，类似的这种机构不但应该学这个浙江大学，那么而且应该赶快的这个补课，因为一旦校名也包括校徽被他人恶意抢注，然后用于这个低劣的商品，或者是一些虚假的招生，或者虚假的宣传等等，他对学校的声誉损害是很大的。而事后要想修复这个声誉，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应当是在这个核心的教育培训、科研文创等类别上要进行商标注册，而且呢要适时考虑这种国际注册，尤其是一些国内知名的高校。甚至在国际上很有知名度的高校，那么它还需要考虑国际注册，同时呢，建立这个商标使用的这个相关的证据管理体系。当然也需要避免盲目的全类别进行商标注册，因为总共几十个类别，也没有必要在所有的类别上都要注册，而是在关键的核心类别上进行商标注册。
1: 也是一个有的放矢的过程啊。那刚才我们也讲到，最近商标的风波很多，前面也给大家介绍了有一个很关注的事情，就是国内的这家茶饮品牌，它的 logo 呢很像某国际大牌，后来就被判侵权了。那也想问问您，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翻盘的可能？特别是一下子被赔这么多钱，您觉得这个事情上是不是也有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呢？
0: 那么就这个案件来讲的话，他要想翻盘的话，他就需要启动二审程序，需要上诉。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他翻盘，也就是上诉、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空间其实不是很大，因为法院已经认定这个涉案的 logo 呢，它与国际品牌呢是构成近似，而且双方同属这个餐饮等类似的这个商品服务领域，那么相关公众是容易产生混淆误认的，所以要推翻一审的这个判决呢，难度是非常大的。除非是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新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他的茶饮品牌通过长期大量的使用，已经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足以与原告的商标相区分，且不会产生混淆。但是这个证明标准呢，在实践中呢是非常高的，要举证是难度很大的。这个案例啊，也是给大家敲响警钟，就是品牌创立之初啊，要进行严密的、全方位的在线商标的检索，通过公开的途径，通过商标网可以去进行商标的检索，而且呢，不能只查完全相同的，还要关注高度近似和跨类别的这种风险。所以就是说，希望通过搭便车来快速获取流量，那这种做法其实它无异于饮鸩止渴。当然，也不是说把所有的一切的商标都注上，那这种做法呢，其实也不是上策，因为商标法它是以使用为基石的。那么，盲目的全类别的注册，而且没有真实的使用意图的话，3年后可能会遭受他人的这种撤销的申请。因为按照商标法的规定，这个注册商标连续3年不使用的话，他人可以申请撤销。如果一旦被撤销，那么你的注册成本、相关的这种人力和金钱的投入就完全就浪费了。真正有价值的防御呢，它是围绕着核心业务和关联的商品服务去进行重点的注册，当然也包括一些和自己品牌高度近似的这些标识，也要进行注册。那这种是出于防御性的目的。当然除此之外呢，对于自己所独创的一些 logo、图形等等，也可以进行呢版权登记。这个就成本比较低一些，那么在非类似的商品上呢，它也能拥有一定的排他力，而且如果能够争取自己的商标获得这种实名商标认定的话，那这种保护是最强的，是实现这种精准的、高效的，是跨类别的这种保护。
1: 所以也不是说要全部注册上啊，全类别可能就是高枕无忧的。但是我们说了半天，其实还都是在围绕着注册这个操作谈。它看起来其实给大家的感觉有一点像圈地。怎么把知识产权保护做得更细、更到位？除了这一类的圈地去注册，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呢？
0: 知识产权保护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商标注册，不是简单的一个圈地。当然，注册它只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仅此呢绝对是不够的，需要构建这种商标全周期管理的这种思维。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要建立这种常态化的监控和维权的机制，利用专业的这种工具去监测商标注册公告，包括一些电商平台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渠道使用自己的字号或者商标的这种情况，去进行及时的监测。以及其他有一些抢注商标的情况，一旦发现的话，那么要提出异议和无效的宣告。 那么对于侵权行为呢，要投诉或者是提起诉讼，不能说因为商标注册了就万事大吉了，而且要杜绝呢自己的权利因为怠于行使导致你的商标有可能会被淡化，这是一种比较有风险的事情。那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说呢，要重视啊这个商标使用的证据的这种管理和留存，因为商标的生命在于它的使用，企业需要把使用商标、宣传商标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呢这个带有商标的一些商品的包装、广告宣传的合同、还有销售的票据等等，那么这些证据要及时的保留好。一旦自己的商标被他人提出撤三申请的时候，就连续三年不使用，进而申请撤销的时候，通过这些使用证据使自己的注册商标这种权利更加稳固，同时呢也为后续有可能申请认定驰名商标呢提供一些基础的事实和证据。因为要认定驰名商标需要有庞大的这种证据，这些证据是需要在商标使用的环节中都需要留存相关的证据，如果这个留存的证据的意识缺少，或者说存在一些管理上的不当，可能你要在认定商标为驰名商标甚至在应对这个撤三申请的时候可能都会面临的困难。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要构建这种立体的保护的措施，除了商标之外啊，对于核心的 logo 呢也可以同时进行版权登记，也可以进行申请这个外观设计专利。所以对于整个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呢，应该从多角度多层次，这样的话即便商标在某一个类别上失守，比如说被无效掉、被撤销掉，但是仍然有其他的权利来兜底。就是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就是通过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合规管理，特别是合同的管理，在授权加盟还有和其他第三方进行代工合作的时候，要严格界定这个商标使用的边界。一旦比如说仅限于某批次产品，除此之外，那么代工厂商不能再使用它的商标等等。在代工合作模式中呢，这个品质标准、合作到期之后这个商标收回的这种条款等等，防止它的品牌价值被稀释。那么最终呢，是通过长期的诚信使用和品牌的投入，让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的认定，同时获得跨类别的这种强保护，这是最终的目标。很多人啊，包括很多企业，他可能不是这种专业人士，可能他不能完全去全面的深入的了解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和具体的一些措施办法等等，但是呢只要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这个是最重要的，只要有这种意识，那么他可以通过咨询或者与专业人士去合作，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获得专业的支持。
1: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呢，可能就是让我们更多平时不太关注这类问题的朋友可以建立一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从注册开始，到底怎么有章法的去好好建立一个立体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实是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就像那句话说的，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我们随时开始都不晚。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

0: 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聚了。不久前，国家文物局召开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大会聚焦于盐业考古最新取得的重大进展，发布了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重要成果。简单的说，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

0: 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这些考古发现勾勒出一幅跨越数千年的中国石岩生产版图。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古人把它称作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百味之首。其实盐的价值远不止于调味，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曾是财富的源泉，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也是无数城镇兴衰的命脉所在。那么盐是如何催生出一座座因它而兴、因它而名的城市？在海岛滩涂之间，在内陆盐湖之畔，在千米深井之下，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用不同的方式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盐又是如何反过来塑造出了不同城市气质与品格？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最新发布的四项考古成果中，浙江舟山群岛的盐业遗址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是我国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海盐生产遗址群。它的发现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早在良渚文化中晚期，也就是距今约4800年至4500年的时候，中国的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利用海水制盐的技术。从那时候起，历经后世的多个王朝，舟山始终是国家的产盐重地，因为这里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的三江入海交汇处，海岸线低平，泥沙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就为传统的制盐提供了绝佳的场所。那么古时候的人们究竟采用什么方式制海盐？一桩桩、一件件与海共生的事业，又会为舟山注入了怎样的气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前往舟山群岛的岱山岛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舟山群岛在唐宋时期已是朝廷的产盐重地，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曾在舟山群岛担任盐监。古人制作海盐源于传统的制盐工艺。岱山岛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入海交汇处，三条江携带的大量泥沙流入岛屿周边。岱山岛海岸线低平，泥沙沿着岸线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种滩涂适合引入咸潮，开辟为盐田。古法制盐过程，先从滩泥中刮出盐卤，然后冲淋成卤水，之后围灶蒸煮制成结晶的海盐，这种技艺延续至今。在当地的盐业博物馆中，每一道工序都有细致的呈现。岱山岛百姓长达千年逐海为盐的艰辛劳作，现在成为历史文化记忆，让后人看到了先民开拓海洋、耕耘盐田的岁月留痕。岱山盐业曾兴盛千年，渔获于海盐，在历史上是岱山的大宗物产。今天，制盐已不再是岱山的主业，但海边的盐田始终未曾荒废。考察组在岱山县走访时注意到，一座座建于沿海岛礁的灯塔是当地壮观的风景。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清朝末年，上海宁波开埠通商后，舟山海域成为船舶密集的航道， 给过往的船只导航，舟山群岛修建了大量的灯塔。至今岱山境内还在运行的灯塔有七座，其中有三座灯塔历史在百年以上。
1: 队员们从地质部门了解到，舟山群岛原本是与浙东大陆相连的一片陆地，在一万多年前，这个东海水位增高，那这片陆地被淹没在海面之下，一座座山峦形成现在星罗棋布的岛屿。在岱山境内啊，所辖的岛礁啊多达600余座，为使船只顺畅通行，尤其是保障夜航船只的安全，当地灯塔建设始终未曾停止。据说在史前时期，这岱山岛啊已经是人类的定居地了。自上世纪70年代起，岛上先后发掘出距今5000多年前的多处史前文化遗存，出土的陶罐、陶鼎等陶器，其风格特征都与钱塘江南岸的河姆渡文化同出一源。
0: 早在先秦时期，江浙地区外向通海的雏形已经出现。岱山处于舟山本岛和胜寺列岛之间，是长江口杭州湾出海的水域要冲。岱山这一地名在唐宋时期已经频繁在史籍中出现。
2: 一个呢，就是说山形比较高大，这个海岛比较大，有航海者认为它是海中的泰山、岱岳，还是这么一个名称，可能说是从山考察的角度来说。
0: 考察组注意到，在一些古代文献中，这里的地名也被写作岱山。专家说，这是因岱山县境内成群的岛屿削弱了来自外洋的风浪，在这里形成一处环抱的避风良港。
2: 当时的岱山分为两个岛，一个叫东岱山，一个叫西岱山。它的地形呢，是不是像一个口袋一样的？哎，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地形，我们海岛有很多是象形来命名的。
0: 古代海船的航行能力十分有限，无法像现代的巨轮那样跨越大洋大海，只能沿着海岸线或海岛之间的水域航行。岱山岛也因而成为往来于杭州湾与外海之间的重要节点。自河姆渡史前人类开始，一代代先民移居这座余岩丰饶的海岛，人烟的稠密又让这里成为过往商船的补给站和中转码头，造就了竹炉相接的盛况。古往今来的不懈开拓，谱写出一座岛屿城市依海而栖、因海而兴的沧桑史。
3: 盐的故事远不止于一座海岛，先民制盐的技艺也不止利用海水这一种途径。当我们把目光从东海之滨移向更广阔的地方，会发现几乎每一片产盐之地都曾因盐的流动而改变了命运轨迹。从海盐到湖盐，再到井盐，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各凭智慧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因盐而生的财富与记忆又塑造出了怎样不同的城市模样。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飘满月光的河流和一段广告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男人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本
3: 案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带，自古以来能够盛产食盐的地方当然不止舟山一处。最近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盐业考古成果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山东的渤海湾南岸，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就通过调查与发掘，串联起了一条从商周到南北朝再到金元时期的鲁北海盐技术演进链条。而在江苏连云港的石桩遗址里，人们也发现了从汉代保存下来的完整制盐流水线。这些散落在海岸线上的考古发现串联起的究竟是什么？我想他们可以证明，在中华文明史上，制盐业一直是东部沿海众多地区的重要产业。数千年来，伴随着一次次潮涨潮落，一锅锅卤水熬煮，围绕盐的生产、运输与贸易，这些产盐之地开始聚集起定居者，进而发展为市镇。一座座因盐而生、因盐而兴的城镇，沿着漫长的海岸线次第铺开，有的地方就连名字都与盐紧密相连，比如嘉兴市的海盐县。作为一座名字里都带着盐的市镇，在它的历史上究竟还藏着怎样的盐业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8: 嘉兴市海盐县位于钱塘江北岸的沿海地区。通过走访文史部门，考察组得知，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浙东沿海的先民已开始从海水中提取食盐，而海盐县大规模制盐始于西汉初年。作为古代中国的盐业中心之一， 这座沿海古城因海而兴，因盐而富。当地文史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传统的制盐技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海边收集高浓度的盐卤水，用火加热煮海为盐；另一种方式是在海滩上开设盐田，通过日晒令海水蒸发，得到食盐结晶。每年夏季是当地晒盐的最佳时节。考察组了解到，历史上产自海盐县的大量食盐运往嘉兴，之后再经大运河输送到全国各地。然而海盐古城与海为邻，在获得海盐之力周勃之变的同时，也因海生患。通过查询当地的史料文献，考察组发现，历史上的海盐县曾经频繁遭受海潮的侵袭，县城被迫多次迁徙。
9: 从东晋以来，由于长江上游开发，大量泥沙下来泥，又钱塘江上游也水流冲击，所以海盐这个外边这个海边呢，就是钱塘江水就是改道，所以海盐的这个现有疆土了，是一直是往后移。
8: 持续不断的海侵，让当地先民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与抵御潮水的技能。当地博物馆中陈列的一件黑色陶器上，一个十分罕见的图形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文史学家告诉队员们，这件陶器出土于海盐县境内一处叫做仙潭庙的古人类遗址，那里距离海岸线最近之处不足20千米。在同一地点出土的还有十余座夯土台基的遗址，经过鉴定，这些文物和遗址部分来自于良渚文化时期。陶器上图案的象征意义以及土台的真实用途，一度引起考古人员的疑惑。考古人员联想到，在以往考古的过程中，曾经多次发现良渚时期的建筑遗址，存在着大量的木质柱桩留下的痕迹，这让他们意识到陶器上的图案其实是良渚时期古建筑的一幅简笔画，勾勒出一栋完整的陡坡式茅草屋，它无异于一张来自史前时期的建筑图纸，为当代人还原了海盐境内5000多年前的建筑形式。
10: 修复过程中呢，偶尔发现就是一个膝盖里边有一个橄榄式建筑的图案，这件那个图案呢也证明了就是我们当时在那个应该良渚晚期吧，在建筑上有这种就是防潮的那种意思。
8: 当地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位于环太湖流域的杭嘉湖平原，由于东部紧邻大海，受海平面影响极大。数千年前的先民们建起了高台与柱桩相结合的陡坡式建筑，并且在住房周围从事生产。之后随着古人抗洪技术的不断进步，防护的范围也渐渐从村落居住地扩展到整个海盐县城，在海岸线上修筑起瀚海长堤。

0: 盐生产主要有四类，分别是海盐、井盐、无盐和盐盐。山西省的运城因为拥有著名的盐湖、盐池，这里自古便是湖盐的盛产之地。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运城开采湖盐的方式非常特殊，它不用下海，也不必凿井开矿，只需要等待一份自然的馈赠，那就是这里独特的夏日南风。每到盛夏时节，伴随着中条山上强劲的南风吹进运城盆地，湖面便能自行吸出洁白的盐晶，古人称之为南风起，盐始生。正是因为这片可以自行成盐的盐池，运城成为了中原腹地因盐而盛的代表城市。那么一代代运城人围绕这片盐池又积累了一套怎样独一无二的生存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探访其中的奥秘吧。
1: 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盐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盐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的运城盐湖，约有5000万年的历史。

0: 为了更好地了解运城盐湖的历史和相关文化，我们邀请了当地盐文化研究者景小雄担任向导。
1: 那这片运城盐池啊，其实就是在城市之中哈，可以看到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城市哈。
2: 是的，
3: 盐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
1: 嗯，
3: 离城市非常的近，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1: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盐池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哈。
2: 是的。
1: 那这个盐池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2: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盐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对着盐湖水进行的这吹啊，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0: 中条山位于盐湖南岸，从中条山吹来的南风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七八级的大风将湖中的水蒸气不断驱走，加快蒸发，同时大风掀起卤水的波动，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池盐结晶。来自中条山的南风就像是专门为盐湖量身打造一样，因此也被称为盐南风。相传四千多年前，舜巡视盐湖时吟咏出千古绝唱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怨兮；南风之时兮，可以复无名之财兮。表达出治国富民的心愿。据河东盐法备览记载，中华民族三始祖之一的蚩尤率部落最早通过开发盐湖，用盐与周围部族进行贸易而富甲天下。
2: 东滩呢有一个村叫蚩尤村，这个相传蚩尤就是这个村的人。
1: 皇帝大战蚩尤就发生了。
2: 对，当时呢，蚩尤呢，几番和皇帝作战呢，都战胜了皇帝。
1: 嗯，
2: 因为什么呢？因为中条山的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
1: 嗯，
2: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河东的冶炼业也是非常的发达。如果你在河东这个地方占有了盐池，又具有冶炼的技术，那一定在这个地方是有霸主的地位。
0: 在传说中，皇帝经过涿鹿之战，最终战胜了蚩尤，占据河东盐池，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运城盐湖的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能自然结晶，不需要熬煮即可利用，被历代封建王朝都视为国之大宝。
2: 我在好几年前呢，在这个盐池的边上呢，捡到了2000多枚北宋式的这个铁钱的模具。
1: 嗯，就在这个盐池边上。
2: 对，就在盐池的边上，就裸露在地面。那么这个铁钱模具，它的发现说明了当时河东在北宋期间盐池对国家的经济上的重要性。
1: 嗯，
2: 简单的说，就是国家允许河东在盐池就地造币。
1: 嗯，
0: 据史料记载，在盛唐，河东的盐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8，到北宋时已占到1/6。千古中条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蠕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1: 啊，这个红色的这个
2: 红色，对，是的，是的。
1: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的这样的游动哈。
2: 对，
1: 就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2: 这就是盐虫、卤水虫，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整个湖面就呈红色，或者是粉红色。
0: 卤虫也称盐水丰年虫、盐虫子、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1: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亭里随意这么一舀哈、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就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2: 是的，
1: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2: 对，
1: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盐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盐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
2: 它不是说是从透明变过来的。

0: 它很小，吃了早了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1: 由于盐湖纤磨纵横，各个盐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蠕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运城的盐早在商朝时就已经供应到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以及陕西各地。离开盐池，我们前往钟表山上，那里保留着一条千年运盐古道鱼板。
2: 之前向老师就告诉我说，这个古盐道非常的难走，一上山我们就感受到了。我们的车的前胎呢是被这个小碎石给扎破了，现在只能是步行向前了哈。那像现在我们算是踏上了这个古盐道上吗？
3: 哎，对，现在已经走上去了啊。咱们已经从山口已经到走了么几百米了。这个盐池凡有钟表山的古道好几条，只有这一条可以上土人池。
1: 鱼板古道全长8公里左右，主体在钟表山上，是一条从盐池到黄河渡口的道路，因为途经鱼国，故得名鱼板。鱼板开凿于何时已无从考证，相传尧寻访贤人许由朝赴时就曾到过鱼板。早在商朝时，鱼板便是运城食盐运往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沿着山路往上步行1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接近山顶的位置，在一处相对开阔的平地上，向老师带我们来到路边一处废弃的窑洞前。
2: 这个建筑是干什么的？
3: 历代把这个地方当个管理站。它的管理站也包括这个授粉站、治安和绣农、卫生等等，它是个综合部门。
2: 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一个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可以这么理解
3: 啊？对，可以
2: 啊。
3: 这是可以有迹可查的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收费站。
2: 那是在什么时期？
3: 这收费站是明朝的时候。
2: 啊，明代的时候。
3: 明代的时候、
2: 那当时这个盐运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在这是怎么来收税呢？
3: 它这个地方是它有一定这个收费标准。所以说这现在叫为什么这原来是叫瓦罐庙，现在为什么叫瓦罐庙？这个运盐的时候啊是交钱的，你不交钱的话就挖盐，所以是老百姓是受官民财，所以叫挖官庙。
2: 就是说如果不交钱的话，其实用这个盐来抵扣也可以。
3: 对，抵扣啊，抵扣分钱。
1: 收税站位于古道的中段，继续往前走，逐渐深入钟表山内部，道路狭窄难行，很多就修建在悬崖之上。
2: 虽然这条千年的古盐道哈已经是人迹罕至了，但是站在这儿呢，我们还能够听到这个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往我的左侧看，那边是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哈，好像几乎是和这条古盐道是平行的。
3: 几乎平行的。
2: 这是什么高速公路？
3: 这是运城到三门峡的运山高速。
2: 运城到三门峡，其实和这条古盐道的起始点是相同的。
3: 相同的。
2: 我们站在这条古盐道上，一个转身就跨越了千年的历史了。

0: 提到因盐而生的城市，四川省的自贡市必然榜上有名。自贡的名字甚至都是从当地两口盐井、自流井和贡井而来的。在这两口井之外，自贡人前前后后还开凿了上万口盐井，可以说这整座城市的变迁就是一部中国盐业史的缩影。在这种与盐相连的城市发展史背后，有着自贡人怎样的执着与智慧，置盐业带来的繁荣除了为自贡留下高耸的天车和深邃的盐井，又催生出了怎样的饮食风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自贡体验一下。
1: 位于自贡大安区的深海井是大多数游客的首选之地。
2: 现在呢，深海井的井深是1346米啊，大概是400多层楼房的高度。
1: 深海井是世界第一口超1000米深井，开凿于清朝道光年间。自贡更深的地层里，通常埋藏着含盐量更高的卤水。聪明勤劳的自贡人为了获取它，以突破性的钻探技术不断向更深处凿进，创造了当时世界钻井深度的记录。
2: 其实呢，在自贡的盐业历史发展上，自贡人前前后后一共是开凿了13000多口盐井的，按照每口井深平均300米来计算，相当于是全凭人力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的一个高度啊。

深海井开凿距今将近200年，今天这里仍然采用传统的生产技艺，24小时不停歇的生产井盐，每天可产出井盐约2000公斤。

四名滚工正在对天车进行维修。金流井天车已经建成100多年，虽已不再使用，但作为文物依然屹立在自贡的河边。天车是沿

0: 车群。你看，有压力表，是锅炉。当年李约瑟博士，他抗战时期来过自贡市，他说真是他激动得很。他说我在一片古老文明的汪洋大海之中，见到了一片工业区，那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大的景象。
1: 铁五爪啊，可以把这个石头抓起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抓。
2: 清朝末期，自贡已有盐井、天然气井707口，煎锅5590口，年产食盐近20万吨。自贡井盐业步入鼎盛时期，被誉作富庶甲鱼属中的川省精华之地。
3: 这份凿井契约，同盛井约，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股票。开凿盐井非常的艰难，需要花费的时间较长，短则3-5年，长则10几年，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自贡的盐商们就创造性的使用了众筹的这种方式，通过签订造井契约来募集资金，分担风险。
2: 自贡盐帮菜是川菜的重要分支，形成于自贡盐业的鼎盛时期。猛火爆炒只需10秒，对火候进行极致的掌控，腰花嫩，黄喉脆，调味也做到极致精准。
4: 看我去！
2: 明清时期，大量外地盐商盐工汇集到自贡，让这里变成了一个移民的城市。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再次融汇，天南地北的人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有滋有味的自贡。移民文化孕育了盐帮菜，成就了吃在四川，味在自贡的美名。
5: 盐不仅塑造了城市的格局与产业，也深深浸润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调味到保鲜，从腌制到烹饪，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在云南楚雄黑井镇，盐与美食的故事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黑井是西南丝绸之路上著名的盐都，这里产盐始于汉代，唐代的时候，黑井便以出产洁白味美的井盐著称。极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驮盐的马帮往来于此。如今黑井虽已不再大规模采盐，但盐文化早已渗透进当地人的生活，特别是饮食之中。他们都制作出了怎样的美食？这些美食又是如何成为了黑井人与盐相伴千年的味觉见证？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前往这座千年古镇去感受一下。
6: 在黑井有一道家家都会做的菜肴——盐焖鸡，凡是到黑井旅游的人都会慕名品尝一下。黑井的人说，没有吃盐焖鸡就不算来过黑井。盐焖鸡到底是一道怎样特殊的菜肴呢？在黑井镇的五家饭店里征得了主人的同意，我们目睹了盐焖鸡制作的全过程。王中之先将葱、姜、草果、盐、味精等放入开水中浸泡后， 制成调味。

0: 康。
1: 这个用一种香料，这个是草果。
2: 啊，草果。
1: 啊，这是把酒，把它的酒透了，用这个水来腌这个鸡。
0: 腌制20分钟后，王忠之拿出一封纸，将鸡包了起来。
2: 这是什么什么东西啊？纸？
1: 这是纸，这是棉纸。
2: 棉纸？
1: 啊，打棉纸。
2: 为什么必须要用这种棉纸呢？
1: 这个呢，包起来它吸水，然后它的香味不会出去。
2: 哦，就把那个香味留出来，又吸水。
1: 对。
2: 就是在下面先铺一层盐，
1: 嗯，铺一层盐，然后把鸡裹在里面。
2: 啊，裹在里边
1: 啊，
2: 人全给它包住。
0: 据说这种特殊的做法来自当年黑井的盐工，煮盐的工作是24小时不能停的。当年盐工们不能离开现场去吃饭，他们便将鸡等生肉用一种植物的叶子包起来，埋入大锅旁废弃的热盐沙中，经过10多个小时的自然烘烤，鸡肉便完全熟透了，而且咸味适中，非常可口。
2: 这个盐是，
0: 虽然黑井古镇早已经不再采盐煮盐了，但这种盐焖肉食的方式却流传了下来。2个小时之后，王忠之打开了锅盖，原本松散的盐已经凝结成了块状，只能用工具一点一点地敲打。
1: 它都粗。
0: 当包裹着的棉纸被解开的时候，一股香气立刻充满了整个屋子。经过2个小时的文火烹制，鸡肉外黄内嫩，散发着独特的香味儿，难怪到过黑井的人会赞赏有加。其实黑井的盐焖食品不仅仅是盐焖鸡，而是形成了以盐焖鸡为代表，包括了盐焖肉、盐焖肝、盐焖肠等的系列盐焖食品。这些黑井镇人最寻常的饮食方式，现在却成了黑井镇千年盐都的具体见证。当我们一路走来，回望今天所见证的这些城市的历史时，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盐确实改变了太多的东西，它让荒芜的滩涂升起炊烟，让偏远的古镇山谷云集，让深埋地下的卤水变成财富，也让一座又一座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方向。如今的盐早已不是稀缺之物，但那些因盐而生的城市记忆，那些世代相传的制盐技艺，那些融进日常饮食的盐的味道，早已给我们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由雨明的作品《君子之怕》，由姚科为您朗诵。
4: 朋友是个小心谨慎的人，生活中家里没人，他从不让家用电器工作，怕引发火灾。晚上睡觉，他一定会关掉煤气，怕发生泄漏。上街绝对遵守交通规则，怕出现意外。工作中他遵章守纪，秉公办事，怕一不留神成为阶下囚。我非常赞赏朋友的做法，因为他知怕。其实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不都应该心存畏惧吗？个人应该懂得。

0: 孔子说，君子有三位，为天命，为大人，为圣人之言。天命就是老天爷赐予的命运，大人是指有地位有号召力的人，圣人之言是指古往今来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所发表的言论。孔子所说的君子三位是否适用于今天的社会生活，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但对于他人要知畏惧的主张，我双手赞成。在现代社会，我觉得人应该怕的至少有两种，一是应该怕法律，就是要遵守基本的法律与规章制度，用古人的话说叫畏法度；二是应该怕道德，也就是那些虽不违法但明显违背社会道德，会被人戳脊梁骨的事绝对不做。那些因为图一己之欲逞一时之快而无视法律和道德的人，当他们为自己的无所畏惧痛悔不已的时候，不也正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吗？不仅个人要学会知道怕，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苦难和挫折，人民曾经深受其害，国家的文明程度也大大受挫。有的国家不知怕，对过去的苦难和挫折毫不上心，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有的国家却总是怕着，生怕类似的悲剧重演，因而他们总是居安思危，充满忧患意识。1845年，一种卵菌登陆爱尔兰岛，使得全岛土豆减少三分之一，灾荒一直持续到1852年。这场大饥荒使爱尔兰人口锐减20%至25%。爱尔兰人没有忘记这场苦难，他们在首都街头竖起了大型的纪念雕塑，其中一组饥民的群像栩栩如生，那哭天喊地的表情时刻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在罗斯康芒郡的一座庄园里设立有大饥荒博物馆，里面有关于这场饥荒的最完整的收藏。爱尔兰的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更没有忘记这场大饥荒，关于这场饥荒的著作、论文、文艺作品如潮喷涌。生活是公正的，像爱尔兰这样知怕的国家，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往往有备无患，因而幸运地躲避了后来一些灾难性的意外事件。在一些人看来，说自己怕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怯懦，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一个人知道必要的怕，他才可能去做好人善人，去做君子。一个国家知道必要的怕，他才会将各种社会规则和保障体系设计得很完备，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温暖快乐的命运共同体。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欣喜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易晴娥就这样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吃过饭，人都溜走完了，单团长还让办公室查，看谁都违反纪律跑了。查来查去，除了易晴娥，其余的人基本上都溜出去玩了，单团长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易晴娥吃完早饭，刘洪兵问他出去转不，他也睡得有点难受，就想在附近走一下，但又不希望刘洪兵跟着，他说不转。刘洪兵又赖在房里不走，他只好起身说要出去走走。可刚走到旅馆门口，一阵风吹来，吓得他又立马用手捂住嘴跑回大厅了。这种风最伤嗓子，一旦感冒咳嗽起来麻烦就大了。刘洪兵说买个口罩戴上吧，他坚持还是在房里休息，就又窝回来了。房里没人，刘洪兵就坐着不走，他不停地叨叨昨晚的戏咋成功，一团人咋庆贺的事儿，说有人出去喝啤酒回来时醉得把牙都跌碎了半边，他还陪着去医院帮着缝了豁嘴唇。易晴娥就问他昨晚睡在哪里，他说哎呀，弟兄们都爱跟我谝，我走了以后呢又被几个人扯着耳朵拽着胳膊给拉回来了，整整和他们谝了一夜，一直都在说戏说你嘞。气得易晴娥真想给他一脚，他急忙说哎呀，我们说的都是好话，谁让你说我了，好话也不许说，叫你睡到一边去，你偏要死到团上，烂嘴胡掰掰，你死去吧你。刘洪兵揉着被易晴娥踢过的地方光嘿嘿的笑，易晴娥是练过武功的人，这一脚还真踢得不轻，连易晴娥自己都觉得脚尖有点疼了。刘洪兵干生没趣的坐了一会儿，易晴娥让他走，他就给他收拾好胖大海和麦冬水，听话的走了。易晴娥站起来，在房里压了压腿，踢了几下，又搬了一会儿朝天凳，他觉得还有力气，就又拿了十几分钟的大顶，然后他喝着胖大海，看着窗外的院子，咿咿呀呀喊了几声嗓子，有其他的旅客抬头看声音是从哪个窗户传出来的，他就没敢再喊了。过了一会儿，单团长和风导领进来一个记者，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要采访他。刘洪兵也跟了进来，人家问啥，易晴娥都不知道咋回答，只是用手背挡 仰着嘴干笑。好多话题还是单团长和风导带他说的。最让他讨厌的是刘洪兵，不停地插嘴，好像啥他都知道。记者就问刘洪兵是干啥的，还没等他说出来，这次易清娥倒是抢得快，说他是团上舞美队扛箱子的。刘洪兵还想张嘴，就被易清娥用眼睛瞪得闭上了。记者看他不会表达，就让他给听众唱几句秦腔，他就唱了几句，记者很满意。接着又聊了几句关于秦腔的话题，采访就结束了。刘洪兵怕挨 K， 在单团长和风导送记者走的时候，也跟着脚底抹油溜了。为了保证晚上的演出，易清娥不得不又躺下了。这天晚上的演出观众爆满，掌声比昨天多了十好几次。关键是演出刚一结束，就传来消息说进中南海演出的事儿定了。事后易清娥才听说，中南海来的人晚上看戏了，刚看完就上台找剧团拿事儿的说，明天晚上请你们进中南海演出，但是不演整本戏，只演中间那两折最精彩的。那个人还说，另外还有晋剧一个折子戏，豫剧一个折子戏，属于拼台演出，但秦腔多一折戏，不过人数有限制，连乐队只让进去30人，并且还要团上出政审材料。好事儿的确是大好事儿，却只能进去一半人不到，那一大半人自是有些失落。易清娥今晚演出完还是吐了半天，好多业内人士在演完以后拥上台来，想跟演员交流。他们不像领导，倒是都能等，只等到易清娥从厕所呕吐完卸妆出来，都还没离开。一见到易清娥的真容，个个更是惊叹地说，这个演员的确是太漂亮了。有的还说以为是妆化的好，没想到原来底板也这样迎人，是真正的美人坯子。有人还问易清娥是不是混血儿，鼻梁咋这高的。有人问他是不是新疆人，他只是捂着嘴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倒是刘洪兵激动的又是拉椅子又是让座，生怕传递不出他与女主演的关系。大家围坐一圈，还在七嘴八舌地说着问着。有人问，哎，你那吹火是咋练的，那火是什么形成的，说其他的剧种真没有吹火这个绝技呢。在大家反复夸赞易清娥唱念作答样样俱佳的同时，几个京剧界的老师也给他讲了讲唱腔还需要注意的地方，说尤其是呼吸换气的方法还值得很好的研究推敲，说所谓的戏味儿很多就藏在那里面呢。有的老师说易清娥演出还是有点太用蛮力，要再轻巧放松自然些，戏会更加张弛有度。易清娥自是不住地点头感谢着，刘洪兵也在一旁谦虚的点头哈腰的纳着言接着招。大家都起身要走了，似乎兴致还未尽，又对单团长和风导说，这个演员的条件在全国舞台上都少见，一定要保护好。一个老戏曲家还用了色艺俱佳四个字。易清娥虽然不喜欢听那个色字，可好像说的人还越来越多了，他也只能掩面陪笑。大家跟他照了相，并且相互留了联系方式，才一一散去。回到旅馆，易清娥到大澡堂洗了个澡，出来发现楼道已经没人了，大概大家又都出去逛街了。晚上在回来的车上，单团长宣布除了明晚进中南海演出的人员以外，其余的明天放假一天，调研算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进中南海演出，纯属是锦上添花，大多数人也就算彻底解放了。可疫情额肩上的压力反倒更大了。回到房间，刘洪兵早把烤鸭、卷饼、葱酱都停停当当地摆在桌子上了。易清娥生气地说：“我不吃。”他只吃团上发的夜餐，一个面包，一个煮鸡蛋，一根火腿肠。他边吃边把刘洪兵数落了几句，嫌他不该在后台乱献殷勤。刘洪兵说：“那么多老师来给你捧场，风导年龄大，善团腿脚跛，我不拉凳子不招呼人坐，那莫非还要让客人都站着？”易清娥知道他咋说都说不过刘洪兵，说了也是白说，他就说自己要休息了，就把刘洪兵打发走了。可躺下后，易清娥却睡不着。过去睡不着他就数羊，数一数还能睡着，现在他就又一只羊两只羊地数了起来。

他爹第一次拉羊来是在一个大冬天，他和他姐放学回来，娘正在抱怨爹，说不该把别人家的羊牵回来，家里连人都养不活还养羊呢。爹说都是亲戚，人家养了六只，上边不准，嫌养多了是搞资本主义，最多只让养三只，剩下三只让我牵回来，是带人家养的。亲戚答应了，说明年给一斗麦子一升芝麻两斗苞谷，还给两斤化猪油，再搭一副猪下水嘞。这好的事情能不接？娘说谁来养啊，俺俩都捆在队上，要修大再田，要挣工分嘞，娃要上学，加上大冬天的，山上的草都冻死完了，你让羊喝西北风去？哎，熬过了冬天，山上的草哪里喂不活三只羊了？我说的冬天说的是现在，现在你老汉让羊吃啥喝啥嘞？咱都饿得顿顿饭稀的能照见人拧拧，你还操心起亲戚的羊来了。就在爹娘斗嘴的时候，一晴娥，那时候他还叫一招弟，蹲在地上抚摸起一大两小三只羊来，没想到三只羊那么温顺，他只用小手摸了摸他们的肚皮，他们都听话的卧倒在他脚下了。他给小羊挠挠腿，小羊就把腿翘得高高的让他挠，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三只羊。就在爹娘为谁来放羊争吵得搁不下时，他站了起来，我放。虽然当时娘没答应，可晚上他听见爹娘商量说，姊妹两个不可能都上学，迟早总得回来一个，女娃子家上得再好，将来都是人家的，何必嘞？来弟喜欢上了，就让他先上着。招弟本来就不喜欢去学堂，加上沟里小学也磨个正经老师，上学也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如让他边放羊边在学堂混着，混不下去了，村上也不找我们的麻烦，刚好回到家里给咱搭把手。就这样三只羊便留下了。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含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地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

一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金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点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

0: 5月25日，欢迎收看话题新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市聚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部署，同步发力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既守住大国粮仓本地责任，又激活乡村产业增收潜力，农业经济呈现双轮驱动稳中有进良好态势。
0: 2026年，我市坚持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多措并举筑牢粮食生产防线，抢先抓早，扎实有序推进备春耕生产，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到195.29万亩，其中玉米种植面积170.46万亩，大豆种植面积20万亩，水稻种植面积3.74万亩，薯类种植面积0.28万亩，杂粮杂豆种植面积0.81万亩。同时，我市坚持藏粮于季、藏粮于地战略，实施保护性耕作面积1万亩，安装保护性耕作电子监测设备32台，统筹推进粮食稳产增收，加快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是我市发展现代农业的又一关键力量。2026年，我市顺利完成年产1.8万吨速溶豆粉续建、年产1万吨大豆健康食品两大项目建设与验收，争取中央财政发展资金1598万元。同时储备吉林出彩农业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食用豆粕精深加工转化项目，和化蝶修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全利用豆粉生产加工项目，吉林省金泰东方药业有限公司、吉林雪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作为我市重点企业，分别完成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申报评定运行监测工作。目前，我市新增家庭农场24家，累计达到1594家；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10个，累计达到550个；新增社会化服务主体7个，累计达到79个。
2: 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我市城区内涝防控压力持续加大，市住建局聚焦火龙河及城区4处易积水点位，前置防汛设备，落实24小时专人值守，全方位抓实城区防汛各项工作。
1: 市住建局对城区防汛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将火龙河高架沟桥以及光明路铁路桥下、金华路阳光家园东门、金华路与大兴街交汇处、清水大街滨河小区东门等城区易积水路段列为核心管控区域，实行一点位一专班精准布防。记者在火龙河高架沟桥看到，沟机、铲车、照明车等大型防汛设备已全部前置就位，值守人员沿河道开展常态化巡护，及时清理河道漂浮杂物，保障行洪通道畅通。在火龙河高架沟桥点位提前部署沟机、铲车、翻斗车、照明车等大型机械，随时开展河道清淤、堤岸应急加固作业。在4处易积水点位统筹配备水泵、发电机组、高压清洗车、清淤车等排涝机械。目前城区防汛共投入沟机5台、铲车11台、水泵5台，水带520米，所有设备全部就近停放，确保随时可调可用。同时，各点位严格执行24小时驻点值守制度，工作人员全天候巡回检查路面排水、河道水位情况，及时清掏雨水壁子，疏通排水管网。一旦发现险情，工作人员将第一时间启动抽排设备，设置警示围挡，疏导群众，快速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平安度汛。
3: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雨情动态增派巡查人手，定期检修保养所有排涝设备，确保随时能用，同时备足补充防汛物资，抓实隐患动态排查整改，全力保障城市平稳度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进入主汛期以来，新华街道立足辖区实际，紧盯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拉网式隐患排查，有效防范化解低洼积水、地下空间倒灌等汛期安全风险，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度汛坚固屏障。排查过程中，街道工作人员坚持隐患前置排查、风险源头管控原则，精准锁定辖区高危防汛点位，分组分片开展全覆盖巡查。工作人员仔细检查辖区地下停车场出入口防护情况， 对提前布设的防汛沙袋围挡进行细致核查，及时规整加固，严防雨水倒灌，消除闲置地下空间安全隐患。针对东官房厂传统低洼溢涝区域，工作人员实地查看地势排水状况，细致排查排水管网、雨水壁子是否存在淤积堵塞问题，全面摸清区域防汛隐患底数，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4: 入汛以来，我们坚持常态化巡查不松懈，紧盯低洼地带、地下空间等关键薄弱点位，动态排查整治各类防汛隐患。下一步，我们将加密巡查频次，细化防控举措，做实做细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筑牢辖区安全渡汛防线。
1: 年初以来，花椒乡紧扣绿美金城建设目标，聚焦人居环境提质，统筹推进辖区道路、村屯绿化美化工程，全力打造生态宜居和美乡村。近日，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化电大队组织指战员开展野外水域实战化救援训练，有效提升队伍应对洪涝灾害和涉水险情的实战能力及团队协同处置能力。日前，夹皮沟镇开展学生暑假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结合真实案例普及安全知识，引导学生远离危险水域，提升防溺水安全意识，守护辖区内未成年人平安度夏。
2: 近期强降雨天气增多，防汛避险不容忽视，广大市民要时刻关注气象预警，科学防汛避险。
0: 一、密切关注预警，提前规划行程，要养成查看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的习惯，尽量避免在暴雨、雷电等恶劣天气时段外出。若必须外出，要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低洼地带、河道及易发生山体滑坡的危险区域。二、居家防汛，早准备，远离地下空间。强降雨来临前，要及时清理阳台杂物，检查家中排水口是否通畅。若居住在低洼地带或一楼，可提前在门外放置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同时，强降雨期间不要进入地下车库、地下商场等区域，若在其中遭遇积水倒灌，要迅速沿楼梯向高处撤离。三、突发险情避险，科学自救逃生。一旦遭遇洪水围困或泥石流等突发状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向高地、楼房高层等安全地带转移。若被围困，可利用色彩鲜艳的衣物、哨子或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并及时拨打110或119等待专业救援。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大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为了征服匈奴，汉武帝是文武全用，软的硬的他都想到了，硬的就是打，软的就是出使，搞包围。搞什么包围啊？匈奴不光侵扰大汉的边疆，周围的那些小的部落小的国家也没少受他欺负。他让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后来给起的名字，天山以南为丝路，天山以北为毛路，走那毛皮呀、啊，促进了海外交流。这出使管用吗？这匈奴反正没准地儿，他打打他挪地儿了，好些小国家真不敢跟他过分的抵抗。但是通过张骞出使，好些小的国家已经归附了汉朝，匈奴更加孤立。但是匈奴的顽强不驯服也让汉武帝头疼。好容易有一段时间不打了，派苏武去吧。苏武到那儿放羊去了，怎么放羊呢？到那儿就给扣下来了，把苏武就流放在现在的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天寒地冻啊，这位大汉族的使者就举着汉节誓死不降。汉武帝还等着信儿呢，怎么苏武没回来？这匈奴倒是和还是打呀？汉武帝别提多纳闷了，他心里边怀疑匈奴是不是借着和好的这个因由要骗取我的东西呀、啊、你想此前不是和亲吗？一嫁闺女就有陪嫁，现在老打仗已经没有和亲这一说了，是不是现在借着和好又想骗我们汉朝的财物啊？扣留使者要干嘛呀？汉武帝就想派人去打听打听，正巧有人从匈奴回来告诉没见着苏武，苏武肯定是被扣了啊。那他要是扣了我的使者的话，就说明还要再犯我的边疆啊。汉武帝这气啊，心想就打不服了嘛，派二师将军李广利率30,000铁骑攻打匈奴。尤其强调这回李广利要带着李陵去。李陵是谁呀、啊、就是当年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少年英雄啊，力气大，剑法准，有他爷爷的遗风，据说也是百步穿杨，箭无虚发。这一次让李陵给这李广利是监督粮草，压着粮队走。为什么单挑李陵啊？汉武帝觉得李陵有点像他爷爷李广，是能征惯战，这脾气也像，起先启用他，让他做都尉，给他5000兵马，干嘛呀？防守在酒泉张掖这一带，看看有没有匈奴，回来有给打回去吧。这李陵干得不错，所以这一次李广利奉命从酒泉出发打匈奴，就手烧着李陵嘛，就给你看押粮草，兵马未动粮草行，这粮草可是大事儿啊。应该说汉武帝给这李陵委以重任，可偏偏这李广利啊，他仗着是汉武帝的大舅子，李广利的妹妹就那位李夫人，李夫人跟汉武帝感情还不错呢， 当然现在李夫人已经故去了，但是李广利一直沾他妹妹光呢。汉武帝很重视他，越重视这越是麻绳穿豆腐，他提不起个。李广利是一常败将军，谁也不敢告他，汉武帝偏向他。李陵可不管那些，李陵年轻不知天高地厚，这刚20岁，他哪看得起李广利呀？跟着他打仗失败了算谁的呀？他就不乐意在李广利手下，上书央告汉武帝，能不能把我调开呀？我的部下都是能征惯战的勇将啊，他们个个打老虎，射箭都是百发百中，我宁可单独去抵挡匈奴，我也不愿意跟着李广利一块出征，请陛下另为我重任。嘿，汉武帝特不喜欢听这种话，因为他喜欢李广利，你要是说李广利的坏话，那汉武帝能爱听得了吗？汉武帝心想，是像他爷爷又倔又倔又倔，就剩一倔了，怎么不听我的调遣呢？心中暗想，你不愿意跟着二师将军李广利啊，干脆那你就带步兵走吧，战马都给了李广利了，你要的飞得出去单独打，你就带步军走。李陵一看，马上回书，步兵我也认了，没战马就没战马，这不找死吗？到大漠匈奴那一场恶战，没战马人家是

齐兵这吃着亏了，汉武帝的脾气也上来了，嘿，真是不知天外有天，不知打仗多么艰难，你还真就敢应着，那就给你5000步兵。另外汉武帝派了一位将军叫陆伯德，在半路去接应这李陵。陆伯德比这李陵的官职要高，他也不愿意在李陵后头，你说接应说了好听这是给他打一把手，不知道以为是他的副手呢。他给汉武帝也上奏章，说正是秋天，匈奴马最肥的时候，咱们最好先别打，还不如叫李陵慢点出发，等明年开春再打不行吗？想就事儿把这一仗往后推一推。

再说那位李广利，为什么叫他二师将军呢？二师是地名，曾经在二师城这个地方他大败匈奴，所以打这起就有这么一个名字叫二师将军了。李广利从酒泉出发到天山，正碰上匈奴的右贤王，右贤王带领着匈奴劲旅，可是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人马呢也没有像李广利带来的这么多。这李广利打仗最大特点就是拿人往上垫的，一个冲锋把这右贤王给冲晕了，这一仗打死打伤匈奴一万多人。呵，李广利这高兴啊，给我追，洋洋得意，还追呢。刚出去没几百里路，右贤王的后续人马就跟上，咵一下把李广利的汉兵就给包围了。包围住了，你往哪走吧？粮草接济不上，饿死的，打死的，逃跑的，眼看着李广利带着这几万人马，眼睁睁就要全军覆没，这能不着急吗？这时候，有一位陇西人士叫赵充国，赵充国是个勇士，带着100多名壮士，拼死杀出重围啊。赵忠国心想，我再在这里边待着非被困死不可。二师将军李广利这次也玩命了，他跟着赵忠国一块往外闯啊，把那将军那套制服也脱了，不敢那么明目张胆，装作一般的战士跟着赵忠国一块算跑出来了。来这带多少人呢？3万铁骑啊，赶回来一清点人数啊，还不到10000呢。这李广利上奏章说匈奴多么多么厉害，他是多么多么勇敢，杀出重围。甭说别的，光他手下这赵充国身上就受了20多处伤啊，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汉武帝你该喜欢李广利吗？特意还召见了赵充国，一看，哎呦，身上那血块子还没擦掉呢，有好些地方得等长好了才能去擦洗，带着累累伤痕。汉武帝夸奖赵充国一番，拜他为中郎。李广利别看打了败仗，损失了20000多人马，可毕竟勇敢的逃回来了，人家这冲破了重围呀。这玩意儿没办法说，这汉武帝要是看他顺溜，他自己就给他想办法开脱罪责。但是汉武帝是不肯认输的，他派公孙敖和陆伯德从西河出发，分2路打匈奴。两队兵马分别在北边兜了一个圈子，没碰着匈奴兵，回来了。进攻匈奴的几批大军忙了一天，赶到晚上回来一查点人数啊，就差李陵那5000步兵没消息。如果说进攻匈奴有盼头的话，全在李陵这一队了，大伙提心吊胆呢。就这个时候噩耗传来，李陵全军覆没，完了，一队胜利的都没有。怎么回事啊？李陵不是奉令前往峻极山吗？赶他来到这地儿一看呢，没有匈奴兵。其实匈奴兵远远的可看见他们了，匈奴的头领亲自率3万匈奴骑兵把李陵这5000步兵围困在2座山的中间。李陵一看，用大车做营盘，辕门辕门吗？营盘外面摆下阵势，前面一层的士兵拿着长戟跟盾牌，后面是一层一层的弓箭手。匈奴一看，反正你就5000来人，我们这3万多呢，慢慢的我得把你困死，合拢包围圈往里冲。汉营里的弓箭手且不发箭呢，李陵告等着，一定等匈奴兵走近了再射，赶匈奴兵到了近前了再不射箭就到跟前了。一声令下，唰，几千支箭一起往外射。您看我下雨吗？那大批的匈奴兵噼里啪啦，有点那马背上就栽下来，剩下的乱糟糟的调转马头就往回败。汉军趁着他们这个乱劲儿连忙往上追，因为走得太近了，骑兵也显不出优势了。这步兵跟小老虎一样扑上来，杀死了2000多匈奴兵，这帮人骑着马才退回去。一查点，人家这还是5000人，

0: 那边给26000了。
1: 嘿，匈奴头这气，合着我们这骑兵还不如人那步兵呢。这将领有点发慌，赶忙又调来了好几万骑兵，有的是人呐。原先不到3万，现在又调下来人凑了8万骑兵，围追汉军。这可看出悬殊来了，硬打不行啊，一边打一边撤吧。是打打跑跑，跑跑打打，愣对付了好几天。李陵指挥这5000士卒沉着应战，跑到了一个小山谷里，又打了一场恶仗，杀了1000多匈奴。一算已经打打逃逃跑了4天了，前边有一片水洼，那长得好些蒿草，好些苇子。嘿，李陵一看这好主意啊，怎么躲在那苇子里他就找不着我们了？这是芦苇塘啊，匈奴比他们更了解地形，心想这5000人要都进来一大片水洼地里，那就找不着了。放火，想用火烧这芦苇。李陵一看那边准备要放火，吩咐手下人：“咱们自个儿先点了啊！”大伙一听，那小将军，人家点那是为烧咱们，咱自个儿点是怎么着？能烧他们吗？不对。李陵告诉他们：“先把当间这烧出一块空地来，那火不就接不上了吗？”啊！大伙这才恍然大悟，李陵让自己的士兵放火，就为烧出一个隔离带，这样赶匈奴再放火的时候，那火就接不上茬，烧不过来了。等匈奴那边把苇子也点着了，浓烟滚滚，炼升腾，李陵他们也跑了，趁着这烟雾继续往南撩啊。来到了一座山底下，匈奴兵是紧追不放。匈奴那单于还纳闷呢，5000步兵，这不简直天神附体了，我就消灭不了，追呀、啊！他咬牙非追上不可。汉军远远瞧见匈奴首领就在南山上，晃动旗子指挥兵马正往这儿包围呢，有人就冲着山头射箭，这箭肯定是射不着啊，但是也把那单于吓得够呛。匈奴头一看，我别在这太招摇，他下来那山头了。这一天汉军俘虏了几个匈奴兵，这么一问呢，这才知道感情人家单于也不打算再追了。人家原本以为李陵带着5000人是汉朝精锐呢，要不怎么步兵敢斗骑兵啊？后来是追着追着有了汉奸了，这汉奸跑到匈奴那边告诉人家底细，这5000人是孤孤零零，没有援军，连那大营里的箭都快射光了，这匈奴单于才下定决心要把你们全部消灭，所以才紧追不放呢。哎呀，李陵这恨呢，心想这哪跑出去一个汉奸呢，太耽误事了。他把自己的助手韩延年找来，5000人现在数数还有多少吧，没多少了，不到2000人，分了分，一人不到1000人，这些步兵都是要跟这匈奴玩命的，眼珠子都起红线了，咱们俩一人带一队，只要有机会就跟他们拼命啊。匈奴派人在这喊话让他们归顺，几番厮杀，韩延年阵亡，李陵被匈奴团团围住。他看着南边，南边不是汉王朝的都城长安吗，泪流满面，我是没脸再见皇帝了。他想自杀，被人一拥而上给逮着了。李陵做了俘虏，汉武帝还不道信儿呢，听人说这李陵没回来，以为阵亡了呢。哎呦，汉武帝还一阵子难过，你看年轻将领本来想培养培养他，虽然说心高气傲吧，这白白牺牲了。没过多久又传来信儿，说没牺牲，李陵投降了。哈哈，把汉武帝可气坏了，吩咐人把李陵的母亲妻子全家老少抓起来放入大狱之中，下监入狱了。然后汉武帝召集文武，让大伙一块儿来声讨李陵啊！我给你5000人马，我对你如此重视，你怎么能背叛我大汉王朝啊？你大伙都说说他吧。有人好义愤填膺，大骂李陵这怕死鬼啊，还有的说李陵根本就不懂得打仗，就是好吹牛。 还有的干脆说这李陵就是一卖国贼，他打骨子里就想跟匈奴干，说什么的都有，破鼓烂人锤呗，是落井下石者为大多数啊。可是有人有不同意见，谁呀？就是那位太史令司马迁呢。司马迁这会儿年纪也不大，正在壮年，也像李陵那样缺少政治经验，想什么说什么，他自个儿有自己的看法。首先，李陵投降匈奴肯定是不对，但是是不是打坐娘胎的时候就想投降匈奴，这玩意儿太悬了。他发表自己不同的主张，陛下，李陵我听说这个人服侍父母很孝顺，跟朋友往来很讲信义，这次带兵仅仅有5000部族，深入敌人心腹之地，打了几万敌人，叫敌人来不及救护，受伤惨重，而李陵的士兵凭借的仅仅是弓箭，东奔西走，转战了将近1000里地，直到他自己的箭射完了，倒也被人家堵死了，还跟人家展开肉搏。看战报来说，李陵是被迫无奈被人困住了才投降的。虽然说仗打败了，但是他毕竟杀了很多匈奴的敌人，也足以向天下交代了。司马迁说的是条条道道，条分缕析，据理力争啊。他跟李陵倒不是什么好朋友，因为汉武帝把那前方战报公布了，司马迁这是有证据啊。说了这么半天，汉武帝插不进嘴，觉得人家有理。被困到死地了，人家尽力了，大不了一死，那没被人杀了，你怎么说是投降呢？万一这谣传呢？就在这会儿，有人跟这司马迁对着干了。嘿，要按您这么说，太史令大人，李陵那是比20将军李广利强多了。汉武帝一听有人拿李陵跟自己的大舅子比，我就后火马上就上来了。谁这么瞎比呀？他马上觉得这个司马迁就讨厌了。司马迁还那说呢，李陵不肯马上死，准有他的主意啊，他是不是想将来找机会将功补过，赎罪来报答君王啊？嘿，汉武帝可抓着把柄了。哦，司马迁，你怎么知道李陵是这么想的？李陵临出征前告诉过你吗？难道说李陵投降你事先知道？像你这种说法，那么将来所有投降匈奴的人都可以堂而皇之说日后报答，那不全成了我们大汉王朝的叛徒了吗？你如此狂妄，替投降匈奴的李陵狡辩，这不是诚心跟朝廷对着干吗？来呀，把这司马迁掐监入狱，让廷尉杜周去审问。大伙都替司马迁揪着心呢，这廷尉杜周是酷吏呀，他太明白汉武帝的心思了。汉武帝给李陵派兵，为什么不给他战马？那就是不待见他。这司马迁还替这位不被待见的将军辩理，那甭问，这是老虎脑袋那拍苍蝇，你找死啊。杜周连问都没问，就给司马迁定了宫刑啊。这可是一个很残酷的刑罚，是对男性生殖能力彻底的摧毁。那会儿不是有钱能赎罪吗？偏偏这位司马迁先生家里没钱，他跟他父亲司马谈都是史学专家，一直都是太史令这职务，哪有多少积蓄啊？司马迁好像没自杀喽，这是一种耻辱。可是一想起父亲的嘱托，那史记还得写呢，没写完怎么能死啊？家里没钱，他忍辱受刑啊。打这起，司马迁更加快了阅读写作的速度，他静下心来在想，当年西伯就那位周文王被囚有礼而演周易啊，孔夫子被困陈蔡而写春秋，屈原被放逐才有了离骚，左丘明失目才写了国语，孙膑被人斩脚写了孙膑兵法，吕不韦被人逼迫搬到蜀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 韩非子被关在秦国的监狱里才有。

0: 睡难孤愤等等名篇，诗经三百篇大多是圣人发愤著书而成啊，我也要发愤著书。就这样，他从皇帝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太十二年，也就公元前95年，一共写了130篇文章，52万字，史记终于完成了。司马迁完成了著作，郁闷而终啊。也有人怀疑说是汉武帝把他杀了，史记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啊。但是司马迁先生跟李陵一样，蒙受的是人生不白之冤。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武帝连年用兵，可苦了老百姓喽，苛捐杂税，严刑峻法，酷吏横行啊！老百姓交不起，跑又跑不了，与其等死，干脆造反吧！啊，300人的、500人的、2000人的，左一伙右一帮的，是攻打城池啊，把那些2000担一级的残酷官吏杀了有100多个。这可是汉武帝派的各地基层的高官啊，死了这么些朝廷命官，那您就甭问那些当地有钱有势大户人家了，挨抢挨杀的多了去了。汉武帝很生气，当时他派的手下一批大臣专门去制止这种事情。这些大臣因为都穿着绣花的衣服，拿着结账发兵去围剿，到那儿比当地的那些原有的酷吏们还残酷，所以老百姓给这种穿着绣花衣服的大臣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绣衣使者。你别看这名字好听，他可比原先的那些酷吏还狠毒啊。绣衣使者一到，带来的人马很多，那国家精锐部队杀人杀的可就更凶喽，一个郡里一杀就是上万呢。取其名曰叫剿匪，你这剿了好几年，不光没把土匪剿尽喽，越杀越多，甚至越杀越不好杀，找不着他们了。汉武帝又想了一条新法律，叫臣命法。臣命就没命啊，凡是2000担以下的地方官员，不能够顺利的剿灭这些闹事者的话，那就都有死罪。这老百姓杀了一批2000担的官员，汉武帝的命令一下达，有些人不能胜利完成皇帝给分的工作，也丢了脑袋。这样一来，官员们死的更多了。在这帮绣衣使者中，最刻毒、最坏的、最没血性的，就是那大胖子江冲。江冲啊，朝里人很多人都怕他。他最早是赵国人，原先呢是赵王的门客，因为他得罪了赵太子，在赵国混不下去了，就逃到长安，到这后反咬一口，说这赵太子怎么怎么坏，怎么怎么不好。他到这儿散布赵国的谣言。可是汉武帝跟大伙的见解不一样，这汉武帝一看这江冲个又高，块又大，挖个眼儿能言善讲，就觉得这江冲有魄力，办事精明，用用他吧，就把他留在身边了，还挺重用的。江冲有一个特点，你别看他长得胖，他可行动很利索，尤其是拍马屁的活儿，甭管什么时候只要他看见了就蹦着高的往前闯。这大胖子的马屁功夫练的是数一数二，没多少天他当上绣衣使者了。这绣衣使者权力大呀，有军权，是皇帝亲命，那到哪去各地能少了贿赂他吗？江冲就等这个呢。汉武帝特意派他去督察皇亲国戚文武大臣，呵，这江冲简直比那御史的谱还高呢。就在皇亲贵戚跟大臣们当中，他进行一番详细的检查，他把贵戚子弟的毛病都找着了，吓唬他们，吓唬他们啊！你们要不改正，你们要不让我看见你们改正，我就都惩罚你们去打匈奴， 你们到北边去吧，要不然你们就让我看见点嘛。明着要啊，那贵族子弟那毛病多了，吃喝嫖赌，要被他抓着短都麻烦，这帮人甘愿拿钱来赎罪。汉武帝正需要军费呢，最近那加捐加税不是加的老百姓都造反了吗？只要是能有钱，这仗就能打，所以也没过多的去问。江冲告诉他，这是那些皇亲贵戚的赎罪费，陛下您看能不能拿呀？汉武帝连忙照准呢，而且说这江冲忠正可靠，铁面无私，眼睁睁，这是皇亲的钱呢。这江冲罚款都比别人高明。有一次江冲跟着汉武帝上甘泉宫，路上瞧见了太子刘据的手下人坐着车马过来，这是太子手下，他照样上前停，就把这车马扣下了。按当时的规矩，皇上出来的时候除了随从的人之外，道上不准有别人在走动，如果有车马走这道，那就得把车马没收了。太子一听这消息，赶忙派人去向江冲求情啊，车马可以没收，不过请您得原谅，不能让皇上知道，免得说我管手下管得不严。江冲可不答应，特意上个表彰，指责太子的不对。江冲怎么这么大胆啊？那太子派那人空手来的，现在有皇帝撑腰，他还真没把这刘据放在眼里。汉武帝看了这奏章，还表扬了一番江冲，做大臣的就应该像江爱卿这样，给他升了官职了。嚯，这家伙更威风了。那位说这江冲这么聪明，没想到将来刘据要继位，就没他好果子吃吗？江冲早就想明白了，心想你刘据未准能当了皇帝。为什么？现在汉武帝又爱上了一个新美人，这个美人爱攥着拳头，汉武帝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钩弋夫人，也叫她全夫人。就在汉武帝64岁的时候，这位全夫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福陵，就是那位聪明异常的刘福陵。这个孩子几乎得了汉武帝晚年所有的宠爱，那对其他的儿子远不如这刘福陵。汉武帝就认为这个儿子了不得，他跟手下的大臣有一次聊天，说听说从前那位帝尧，尧舜禹那尧啊，那是古代中国最理想的帝王，说帝尧是14个月生的，现在我这儿子我一算也怀了14个月，可见得钩弋夫人比得上帝尧的母亲了。就这么着，他把钩弋夫人住的那个钩弋宫，把那大门给换了个名字叫尧母门。那些专门瞅着皇帝心思做事的人多乖巧啊，他们一看尧母门，那就知道今天有尧母，明天他的儿子就是尧帝呀，迟早这太子刘据得废去。江冲很早的就感觉到了汉武帝的心思，所以敢于跟太子作对。江冲不但跟太子作对，还有一些大臣也跟太子合不到一块儿去，就都向他这儿靠拢。那些同汉武帝一样主张加重刑罚、连年用兵的大臣们，他们跟这江冲混得不错。而太子呢，是汉武帝头一个儿子。太子是谁生的？他的母亲就是那位卫子夫。当年卫子夫那可是汉武帝最宠爱的美人呢，后来也封为皇后了。汉武帝因为卫子夫的关系很宠爱刘据，感到太子长大了心眼好，性情温和，做事谨慎，跟汉武帝那种大刀阔斧的风格不一样。再说卫皇后好像也不像先前那么年轻漂亮了，汉武帝就觉得这儿子怎么不像自己呀？这脾气秉性跟自己不一样。魏皇后脸上也全是褶，哎，她叹了口气，就不太喜爱太子了。再加上汉武帝宠爱的这几位夫人都生儿子了，哪个皇子不能做太子啊？所以魏皇后越来越不受宠。汉武帝瞧出来了，他怕魏皇后的兄弟大将军卫青不乐意，所以特意还找卫青说过，汉朝的内政啊 还是潦潦草草的才有个头绪，四面的部族又不断的向中原侵犯，朕要是不改变，后世就难有规范呐、啊。我要不出兵，天下总不能安定。要想规范天下，要想出兵征伐边境，我就不能不费人力物力。如果我的后代像我这么干的话，那就会像秦朝一样马上灭亡。太子为人稳重，好静不好动，一定能安抚天下，这是用不着我多说的。我现在要找一个能够提倡文教的君主，哪还有比太子更合适的呢？你替我好好安慰他们吧。实际汉武帝这话是让卫青给卫子夫他们娘俩带话呢，让这舅舅告诉外甥，将来天下是你的。卫青信以为真，磕头谢恩。可是这刘据毕竟跟父亲政见不合，汉武帝那边多是酷吏啊，加重刑罚。太子这边呢，物以类聚，他为人厚道，好些大臣就提倡文治。有一天太子去拜见皇后，老了半天才出来。那个大胖子江冲跟太子对着干的这位早留下心腹了，他的心腹黄门官叫苏文，黄门官就是宫门的内侍啊，专盯着呢，谁进去了，太子这家伙叽溜一下子就跑到汉武帝跟前来，贼头贼脑，说太子一天到晚在后宫调戏宫女儿。汉武帝没说什么，没过几天派人给太子送了好几名宫女儿。后来太子才知道这是苏文在汉武帝面前造谣，苏文跟他的手下老给他说坏话，皇后也知道了，他告诉太子，你去找你的父皇辨别一番吧。刘据摇摇头，用不着，既然是小人诬陷，我的父皇那么聪明，怎么会相信呢？有一次汉武帝病了，刘据在探看父皇病情之前，这帮小人们告诉汉武帝说是太子在外边乐着就来了。汉武帝挺生气，赶刘据一进门这才发现，虽然是乐着，但是泪痕未干啊。汉武帝不傻呀，这是有人说太子坏话呀，把那几个说坏话的小太监们全杀了。刘据放声痛哭啊，可是就这样，刘据也没能完全保住太子之位。怎么回事呢？倒霉就倒霉在大胖子江冲手里。江冲发现最近汉武帝身子不太舒坦，老了，您不能老这么忙于朝政了，请陛下到甘泉宫去休养吧。这一年汉武帝67岁，他清清静静的想休息几天，就奔了甘泉宫了，心神还是不安定，就跟老有人要暗地谋害他似的。他知道好些地方那个农民起来造反，现在还没有完全镇压下去，据说长安城里也有人骂自己。汉武帝当时住在建章宫，有一次他突然看见有一个带着宝剑的男子噔噔噔噔噔走进宫门，像行刺一样，他大声吩咐抓住他，呼啦一下好些人都冲过来了。陛下，人在哪儿呢？嘿，没找着啊。可把汉武帝气急了，统统的杀掉，什么看宫门的，抓刺客的，杀了好些。城里城外宫殿里边各个能藏人的地方，连地窖都翻了，也没找着这带宝剑的男子啊。十来天的功夫，闹得长安城满城风雨，也毫无下落。长安城里没找到刺客，却找到了很多算卦的，有方士跟巫婆。江冲把他们找来了，说这些人能通神，会画符，会念咒，能做法事，查点什么东西也特别的灵。果不其然，汉武帝就把他们招进宫中，想问问他们怎么去找神仙，怎么能长生不老，万寿无疆。然后捎带脚问问，有一个带剑的男子要行刺于寡人，怎么最近找不着了呢？啊，这时候有人告诉他，这肯定是有人在背地里骂您了，您看的不是真人，那是木头人。木头人？汉武帝没明白，木头人能行刺吗？你看 偏偏在这会儿有人告发，说丞相公孙贺最近行为诡异，怎么回事？都跟他的儿子有关系。这公孙贺是魏皇后卫子夫的姐夫，公孙贺的儿子叫公孙敬升。这位公孙敬升跟汉武帝的女儿杨氏公主两个人私通，这么一来就把魏皇后牵到里边去了。汉武帝派人去查吧，那江冲早就憋着要把魏皇后一家扳倒呢，趁这个机会他就在公孙敬升跟杨氏公主私通的那个地方放了好些木头人。这木头人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诅咒方法，都是那些巫婆神汉方士们发明的。你比如说你恨谁，你就做一小木头人，写上他名字，埋在地下，天天念咒，有时候不解气没人时候把他挖出来，拿那针扎他，小针一边扎一边骂，一边扎一边叫他名字。据说这样就能使得那位真人魂不守舍，得病而死啊。那么现在在杨氏公主跟公孙敬升的这个私通的地方居然找到木头人了，汉武帝派人拿来一看，嘿，上面还有名号刘彻，好大胆，杀呀！汉武帝心想，谁不让我长寿，我就把他们都杀了。倒来倒去就倒到魏皇后这儿了，结果魏皇后全家都被定了死罪。魏皇后一看自己别活了，上吊自尽。皇后这么一死，那太子刘据可就没有后援了。母亲死了，他是万分悲痛，偏赶这时候汉武帝又做梦了。汉武帝这一次杀了宫中好几百人，宫外也杀了好几百人，他这睡觉睡得也不太踏实，突然梦见天上地下左边右边床旁床后涌出来好些木头人，每个人都举着木棒，一块向他没头没脑劈头劈脸就打。汉武帝大叫一声，哎呀不好，一睁眼木头人又没了，哎，就觉得这个脑袋怎么这么疼啊，这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吗，跳动的都不均匀了。打那天起汉武帝病了，所以江冲一定要请他去甘泉宫去。

就这么着，这不奔了甘泉宫了吗？在甘泉宫，汉武帝让江冲接着去查办都有哪些大逆不道的人。江冲遵命，陛下，我要带几个眼睛能看见鬼的人。好吧，带他们去吧。汉武帝也糊涂了，江冲找了几位眼睛能看见鬼的吗？没有，主要是带着自己这个心里有鬼的人，他就挨家挨户去埋木头人。埋呀，先埋再挖呀。这江冲直接奔着太子宫殿就来了，到那儿让人马把太子宫殿围住，命人回报汉武帝。这些义士们都发现了，义士奇异之异呀，太子宫殿上边冒着一种恶气煞气，太子要造反。有人就给这太子刘据出主意，门外边站那大胖江冲那正在这端详呢，您要不见见他去。刘据一听，我见他干嘛呀，他算什么人呢？他乐意进来就让他不进来，不是说父皇现在要查木头人吗？让他到我的宫中看看，拿什么木头人。这江冲还真就仗着胆子进来了。好，他这一进来，太子亲自拿这刀啊就冲过来，咔噗，把这江冲脑袋就给剁下来了。江冲带着那几位也被太子命人给抓起来，有打死的，有拿火给烧死的，可把刘据恨坏了。怎么，就是你们这帮小人害得我的母后卫子夫是上吊自尽呢、啊、反正我是皇太子，杀你们几个下人算什么呀？杀了一批。可是太子应该马上去见见汉武帝啊，他没去，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这给了小人可乘之机。咱们说过，江冲有好些那个亲信黄门官，天天看着汉武帝呢，苏文呐、张干呐，他们赶忙跑到甘泉宫向汉武帝报告，说太子杀了钦差要造反。起先汉武帝不信，后来让他们去叫，你叫太子来看看吧。这二位谁也没通知，回来告诉太子说什么也不来。汉武帝可冒着火了，他吩咐手下人赶忙派兵捉住太子，我就有重赏啊，回来不论是活的还是死的，只要是拿着太子，寡人重重封赏，快去快去。好嘛，生死都不顾了，兵马包围了太子的宫殿。太子也没想到，我杀了一个江冲，难道父皇要我的命吗？有人劝他，太子该造反了，你不反抓着也是一死，倒不如打退这些恶人，你面见父皇，你再可以陈述冤情啊。太子一想也对，那就带着人马杀吧。好一场误会呀、啊、太子也是乱中出错呀，不应该带兵从正门冲出去啊，你哪怕杀开一条血路逃跑呢，你怎么能去围攻甘泉宫，围攻建章宫？你父亲在那儿啊。当然刘据想的是，我要面见父皇，当面陈情。可是不知真相的人报告给汉武帝的是，太子杀红眼要逼宫呢。汉武帝马上派人加重兵马，一定要杀了刘据啊。刘据抵抗不过汉武帝派来的军队，最后他是逃出了长安。逃哪儿去了？逃到了湖县一个老百姓的家里。人家主人很穷，卖草鞋过日子，可一看这位是当朝太子，带着两个儿子，那就是皇太孙呐、啊！啊，那得管着呀。你想，人家卖草鞋，这日子过得就够惨的了，这会儿勉为其难。太子想想，哎，我有个朋友就在你们湖县，他有钱呢，干脆，你去找找他吧。没想到这朋友没联系上，太子逃难到湖县，这风可透出去了。当时有两个小人呢，一个是新安的县令叫李寿，还有一个山阳人叫张富昌。这俩人一听当今皇帝在重赏悬拿太子啊，说死的活的都行，现在我们要抓住活的，了不得了。两个人连忙商量好，带了很多人，趁着夜色就奔这平常百姓的家中赶来。你想几面呢、啊、这天晚上他颤颤巍巍解下腰中的带子，

0: 在横梁之上，站在高处，他把头探进去了。就在临踹脚这一瞬间，他暗自叫了一声：“我的糊涂的父皇！”一狠心，这位太子是悬梁自尽。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6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

0: 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

0: 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2: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3: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拜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戴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

0: 综合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避风措施，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
3: 福清市一。

0: 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1: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2: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0: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3: 自测使用的舟桥2级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0: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4: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0: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5: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汛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2: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7: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2: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8: 真的挺谢谢他们的，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2: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9: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6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0: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0,000亿元。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2: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6: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2: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6: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 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00。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贵港30000余名受困师生全部转移安置，应急动力舟桥派上大用场。让安全感拉满的救援航母什么样？
1: 六月份 CPI 保持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六月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又如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听同学们如何把论文写进泥土里。
1: 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如何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0: 姆巴佩传射登贝莱建功，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率先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388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此外，强震后发生了1142次余震。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

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说，美军9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2座桥梁，美方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称，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1000多名民众8号举行游行，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开枪打死墨西哥籍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批评执法人员先开枪后解释，多方敦促联邦政府公开所有涉事相关视频和信息，展开独立和全面的调查。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拉开帷幕，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挺进4强。上半场姆巴佩的点球被摩洛哥队的门将布鲁拒之门外，下半场姆巴佩先是自己打进一球，又助攻邓贝莱破门，帮助法国队取胜。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昨天进行了女单半决赛的争夺，两位捷克选手穆霍娃和诺斯科娃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决赛，将争夺本届温网女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昨天举行的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遇难，9人失联。因部分遇难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遇难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其中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遇难，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7人失联。
1: 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截至昨天上午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群众6.45万人，南宁市已向受灾群众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生活必需品。目前没有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被转移安置的群众的生活条件怎么样？物资是不是充足？来连线正在杭州市第二高级中学教乙校区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个安置点看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把我在杭州二中教乙校区了解到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安置点的基本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这个安置点是在前天，也就是8号的下午到晚间正式启用的。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面积比较大，而且这个原本是宿舍嘛，里面有多座教学楼，现在这个教学楼的教室就变成了安置群众这个待的一个地方。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截至昨天下午的5点，已经安置了700人左右。而目前呢，它这个点所安置的群众一部分是来自教乙镇附近乡镇的这个受灾的群众，另一部分呢是来自这次受灾更为严重的云淼镇。那根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从这个点启用以来到现在，还是有这个安置群众在源源不断的过来到这个安置点。那下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点我了解到的服务保障的情况。那整体来看，这个安置点的整体秩序是比较有序的。那据我了解呢，现场也是成立了指挥部，在开展现场的指挥调度啊、物资分发相关的工作。那这个指挥部呢，一部分是由学校的管理人员组成的，另一部分是这个各级政府也派了相关的负责人进驻到这个指挥部，参与现场指挥的工作。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现场的服务保障情况。在物资的供应方面，可以说目前这个安置点的物资是比较丰富的。另外还有各级部门调配的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在源源不断地运到这个安置点。目前安置点的饮用水、食品和日用品，包括一些换洗衣物的准备都是比较充足的。安置点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安置群众都准备了像拖鞋、毛巾、洗漱用品，还有一些必备的换洗衣物这样的生活物资。特别我还注意到了一点，就是安置点在物资的储备和这个分发上啊，也关注到了少数群体的需求。那昨天下午我就在现场听到了广播，如果有这个安置群众需要尿不湿、奶粉，也可以到这个指挥部联系工作人员来领取。这个也是照顾到了像一些这个婴儿还有老年人的实际需求。那目前呢，在这个安置点包括在整个教育镇，物资是灵活调度的。那我在昨天在另外一个安置点也了解到，现在镇上有专门的这个临时物资存放的地方，会根据各个安置点的实际需要以及一线的这个抢险一线的实际需要去进行灵活的调度和使用。那说完物资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吃的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大家这个吃饭的方式是主要有通过两个渠道来解决。那第一个渠道呢，就是爱心人士会把一些餐食送到安置点来，他可能送来的时候是现成的盒饭。也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爱心人士他们会自己带这个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带这些食材到安置点，并且这个炊具他们也都会自己带来，在安置点的这个空地上啊，支起几口大锅，现场给大家烹饪这个热食，然后再打包装盒这个发放给安置群众。目前呢，安置点已经实现了3餐的热食供应。那另外一种解决吃的渠道呢，就是这个学校也是有食堂的，并且上级单位包括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现在也有一些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这样的物资，所以学校食堂也是可以烹饪一些 这个热菜发放给这个安置群众，所以目前现场吃的情况也是这个稳定的得到解决的。那住的情况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安置群众现在大部分是住在学校的这个教室里面，那我们现场也调配了这个像简易床、折叠床这样的物资，包括像板凳这样的一些这个用品分发给大家，所以大家目前是睡在教室里的折叠床上。
0: 嗯，
2: 那除了这个物资吃还有住的情况，在现场我还发现现场是设置了这个医疗保障点，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处置，并且还有医疗服务的并且还有心理服务的相关情况。那医疗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这些医护人员是大部分是由南宁市的市属医院选派进驻到各个安置点当中。那目前这个医疗服务点呢，有一些常用的医疗设备，比如说体温计啊、血压仪这种设备，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储备了常用药，这些常用药呢一部分是消毒用品，因为医生告诉我说转移群众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磕碰划伤，有一些外伤需要处理。另外呢为了预防大家可能存在的一些慢性病、常见病，那现场呢也是储备了一些这个比较丰富的常见病和慢性病的用药。这些药啊一部分是医护人员从这个南宁市属医院带下来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抵达了当地之后在当地卫生院的协调下这个调配至安置点的。那目前这个我了解的整体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整体上来看，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物资的供应基本充足，群众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等等相关的工作也都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0: 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这个群众转移安置和防汛救灾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亚文。
2: 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贵港的情况。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上万名师生被困一事备受社会关注，解放军、消防、中国安能等多支救援力量连日来持续转运师生。
1: 截至昨天中午12:30，中国安能集团动用动力舟桥累计安全转移师生6000余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已圆满完成，4所学校共约30000名师生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
2: 昨天这个动力舟桥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里庞大的舟桥如在水中展开成一个巨大的平面，稳稳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被困在教学楼的同学们瞬间沸腾。动力舟桥一次能运载高达500人，这一次派上了大用场，也难怪被网友们称为水上救援航母。那么这个安全感拉满的动力舟桥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救援重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3: 7月6日，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洪水围困，园区内有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记者在园区实地探访发现，淹水最深处已经超过2层楼的高度，困在宿舍的学生被统一组织到3层以上的宿舍休息。7月7号起，解放军、消防以及社会救援力量投入冲锋舟、橡皮艇等100多艘小型舟艇对学生进行转移。由于一艘小型舟艇可运载不到10名学生，转移进度仍然有限。7月8号晚上，中国安能集团携带多台套动力舟桥投入救援，转移工作被按下加速键。接着发现，单节舟艇在运载车上时是折叠状态，被抛入水中后其能迅速展开变身水面平台，还能多模块相连成为巨舰。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动力舟桥自带动力，架设快速，编组灵活，能运载大量人员。
4: 此次啊，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做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倒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
3: 实际上，洪水淹没区域水面漂浮物多，水下形势复杂，想让体型庞大的动力舟桥在期间安全穿梭，需要做足准备工作。边防介绍，经过细致勘察，他们设定了3条转移路线，但转移过程中仍然会存在一些挑战。
4: 我是先年度到达后，利用无人机进行了航拍，并对地下的情况与原来的历史图像和现代图像进行对比，同时呢，又结合当地的老师引领我们进行了初步的研判。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里面杂物较多，那我们边排除故障边继续攻克了种种的难关。10:30全部转运出来，没有一个受伤。转运群众啊，共计6359名。
3: 操作员王先波驾驶动力舟桥在园区中往返了8趟，转运了1600多名师生。他告诉我们，操作动力舟桥需要指挥员、操作员和安全员协调配合，每当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时，站在最前面的指挥员就会挥动旗子，传达前进、后退、加速、减速等不同指令，动力舟桥上的2名操作员就会按照指令进行操作。
5: 在狭小的空间穿梭，很挑战我们的操作跟默契程度。在行驶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操作员，我随时都看着安全员和指挥员、观察员他们的手势，然后结合2个人操作手的密切配合，这样才能把这个任务完成。
3: 在园区外安全上岸点，接驳大巴、公交、救护车辆早已有序就位，随时承接转运出来的师生。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成功脱险后难掩激动，连连向现场救援人员表达谢意。
6: 非常的开心，在里面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就尽量能多存一点，就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也不会说没有水什么的。然后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下一步准备坐动车回去了，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3: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被转移出来后，本地学生可以直接返家，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会被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学生则全部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食宿生活物资一应俱全。
7: 安置点非常大，安置完这学生没有问题，像贵高的学生基本一到城区就回家了，按照物流那边的估计安置大概有3000多人，安置力量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看到受困的同学及时得到转移安置，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腹泻、过敏、伤寒、流感等疾病。灾后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来听总台记者廖密、何其元、何百林的报道。
8: 洪水退去后，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9: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清淤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8: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9: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个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媒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8: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9: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洪水、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8: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9: 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呐、啊，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用来使用。
2: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多地出现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安全风险大大增加。刚才我们也介绍，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灾后千万不要盲目的合闸用电，一定要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书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10: 如果这些断电设备泡在水中，极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的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8: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10: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 100%安全后，

0: 才能恢复送电。
1: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余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0: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最新物价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六月当月同比同样上涨了1.0%。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5%，而六月的同比涨幅则是扩大到了4.1%。
5: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简单来说，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大家衣食住行等各类日常消费的价格变化情况。当前小幅温和上涨，反映出消费市场整体稳定。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是生产环节的核心物价指标，反映的是上游工厂原材料各类工业品的出厂售价变化，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是产业链的温度计。
4: 一边是消费，一边是生产，两个指标结合在一起，共同反映出整个市场的物价走势。具体来看，六月物价呈现出了怎样的特点？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份上半年的物价成绩单？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上月回落0.2%，环比下降0.3%，降幅比上月扩大0.2%。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短期变化看环比，从中不难看出 CPI 处于温和上涨中。
7: 食品价格下降0.4%，食品中应季果蔬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1.0%和2.0%，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0.8%和0.6%，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0.1%转为持平。服务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 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5.3%、4.0%和0.7%。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下降8.7%和4.9%，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5.9%和4.6%。
6: 从同比来看，六月份 CPI 上涨1.0%，降幅比上月回落0.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 ，CPI 连续5个月维持在1.0%及以上的温和上行区间，这表明中长期来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8: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6: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鲜果供应品质提升，叠加荔枝等部分品种产量有所下降，价格同比上涨1.5%。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9: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化电活力调频。
12: Number one FM。
13: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14: 增强经济的内生动能。
6: 展望下半年，市场分析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 温彬认为，预计 CPI 全年同比上涨1%左右，食品价格重点关注猪肉价格。而由于能繁母猪存栏量去年10月份才大幅下降，对应今年年中生猪出栏量相应减少，加上下半年连续需求高峰，猪肉价格有望逐步触底回升，对食品价格将从拖累转为支撑，核心 CPI 有望小幅修复。
14: 今年下半年扩内需的政策预计将会加码，暑期、国庆等假期带动旅游、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价格回升， PPI 回升向 CPI 的传导虽然会有实质，但设备更新、以旧换新政策对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提振效应啊，也将逐步显现。核心城市房租价格随销售边际企稳而呈现止跌迹象，对居住价格的拖累也将有所减弱。
6: 前期美伊协议达成之后，国际油价出现一波快速回落，但近期又有所反复，带动油价出现反弹。主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从趋势上看，战事平息符合各方诉求，油价预计很难回到年内高点，油价回落将直接降低成品油及交通通信成本，缓解工业领域输入性通胀压力。
12: 展望下半年，生猪价格回升有望减轻食品端拖累，PPI 或已接近年内高点，煤焦链与 AI 算力链提供一定支撑。目前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但环比已出现回落。

0: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时，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的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0: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不久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发布了原创毕业歌曲和毕业季 MV《是你》。一首歌里有校园操场的风，有三号楼实验室，有渭水河畔葡萄藤和实验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请听是你把论文写进泥土里，采制总台记者周一帆、杨永清。

0: 2026年毕业典礼开始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体育馆里9877名毕业生陆续落座。大屏幕上，毕业季 MV《是你》循环播放，画面里校园的路、楼、田野、实验室依次出现，歌声里是西农人共同的印记。在现场负责拍摄工作的高一凡比很多人都更紧张，他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生，也是这首毕业歌的总负责和词作者。
1: 我们每年在毕业季的时候都会由当届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来拍摄毕业季 MV， 都是每年的一个传统。那么今年刚好轮到我来进行这个拍摄，并参与其中的这个策划、制作以及其他工作。
0: 轮到自己这件事来得既郑重又匆忙。大四阶段，高一凡完成学位论文和毕业设计，再参加学院和校级两轮答辩。等到他和团队成员真正开始打磨毕业歌曲，已经是6月初，创作、拍摄、剪辑都被压缩在更紧的节奏里。当然，压力不只来自时间。
1: 他不仅是要在毕业典礼的大荧幕上呈现给各位同学，他也是一个送给自己的礼物。
0: 这份毕业礼物最后被定名为《是你》。高一凡说，这个你首先是每一位毕业生，也是老师、同学、宿管阿姨、保安大叔。

是在校园里陪伴过他们的一切。于是这首歌不只写离别，也不只写怀念，他写北校门前的五台山，写具有历史厚重的三号教学楼，写关中六月成熟的麦穗，也写葡萄藤、实验室、图书馆、水工大厅、灯光和汗水。

0: 论文写进泥土里这几个字是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孙维航听完歌之后最先记住的一句。对新农来说，泥土是课堂之外更大的课堂，
1: 主要是符合我这个专业嘛。我的博士阶段呢主要是挖掘小麦抗条锈病基因。那小麦条锈病呢是全球性的重大真菌病害，它也是被我们农业农村部列入为一类的作物病害。这小麦的整个生育期它都会遭受侵染，化学防治呢虽然见效快，但是呢它成本很高，也会给这个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呢培育那种抗病品种呢以及种植抗病品种是更加绿色的、更加经济、更加持续的这种防控手段。那也就是说让小麦自己更加强壮。
0: 培育抗病新品种是一条漫长又伴随着不确定性的科研道路，每年六月是孙维航和同学们最忙碌的时候。
1: 前几年我一直跟随团队去青海啊、甘肃天水、四川绵阳等地方，就是在我们六月份去鉴定这些条锈病表型。清晨我们就背着这个采样袋去地里，然后中午顶着大太阳，然后我们去调查表型性状，晚上就看。然后我们去年团队又扩大的种植面积达到了180亩，我们光种植就种植了20多天，常常都是在35-36度左右。然后因为我们的小麦不像那种收割机就可以收的，因为我们是不同的种子，所以它需要人工收，不能机收，它不能弄混，一株就是一株，拿着小剪刀挨个的剪，上万份的种子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收获。
0: 论文、数据、实验、作物、产业都可能从一块地里开始，孕育金黄色麦穗的土地也攀爬着翠绿的葡萄藤。高一凡所学的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同样是一门从实验室到土地到餐桌贯穿全产业链的学科。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葡萄在干旱胁迫下的基因调控机制。
2: 葡萄其实是园艺作物，属于是园艺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果树。我们讲叫从土地到餐桌全流程的，我们不仅是要吃得饱吃得好，我们也要解决一些产业上的实际问题。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一个葡萄的基因在干旱这个调控机制研究。那我们整个产业上其实面临一些问题，抗寒抗旱相关的，甚至是抗病和其他病害相关的这个基因的挖掘以及成果转化工作，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从传统的巨峰葡萄到自主培育的新品种，从看天吃饭顺应时节到如今严冬也能产出清甜鲜果，餐桌上的巨大变化背后是农业科研人员不断摸索的结晶。

0: 淳朴勇毅的少年追梦发光，最好的年华里有泥土的气息，有蝉鸣和晚风，也有青春留下的刻度。孙维航，
1: 我们在这个实验田里获得的并不只是一种体力上的这种经历吧，也可以体现在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来自一次次调查与记录，这也是农业生产中最迫切的问题。那把我们的这种育种呢结合到实际上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自己挖掘的基因真正进入到了育种家的材料里，进入到了农民的麦田里啊，帮助小麦少受一点病害，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大屏幕的光影闪烁，歌声渐渐落下。毕业后，高一凡选择先留校，计划明年考取园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孙维航则继续跟随院士团队开展博士后研究，在小麦抗条锈病领域继续深耕。今年的一次调查中，

0: 获的季节，就能感受到每一份苦都会有每一份收获。
1: 这些天仍有不少同学老师给高一凡发消息，讨论这首属于他们的毕业歌。是你写出的是一所大学里共同构成青春的人和事，再看一眼渭水河畔，此去是星辰大海。
2: 就祝我们的广大毕业学子能从祖国各地建功立业。

0: 快乐，
1: 毕业快乐，
0: 毕业快乐，毕业快乐，
2: 毕业快乐，
3: 毕业快乐，
4: 毕业快乐，
5: 毕业快乐，
6: 毕业快乐。

0: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8号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恩代特瓦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2: 纳米比亚共和国地处非洲西南部，濒临大西洋，海岸边绵延着世界上苍茫的金色沙丘，与蔚蓝的海洋在此交汇，让纳米比亚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能饱览沙海相拥奇景的国度。
1: 纳米比亚民众对于恩代特瓦总统访华有哪些期待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什么是纳米比亚的标配？当地人说，是万里无云的蓝天，高原上直刺眼睛的日晒和极度干燥的空气。这里多云的日子很少，雨季也只有夏天短短几个月。由于白天天气晴朗，一到晚上，即便是在城市点点灯光的映照下，抬头也能看见满天的星斗。在这片土地上，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不同元素间的反差与融合，给予人们丰富的想象与感情的表现。在首都温德荷克街头，热情洋溢的人们诉说着他们眼中的中国。
4: I feel like it's more. 我觉得中国在技术方面更加先进，而这是我们实际上可以引入纳米比亚的。随着世界的发展，技术不断进步，我认为这能够给纳米比亚带来良好的影响。
5: A lot of business companies come here.
6: 很多企业来到这里，很多公司来帮助我们建设基础设施。可以说，没有他们，我们可能无所适从。
5: China has a very rich.
7: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博大，这一点大多数人都知道。我认为在文化保护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比如如何保护历史文物，如何把知识传承给后代，以及如何不忘记我们的根和我们的来处。
3: 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此行也备受纳米比亚媒体关注。纳米比亚纳人报网站关注到，恩代特瓦对中国的访问旨在加强纳米比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纳米比亚国家广播公司刊文称，此次访问将推进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各项承诺。纳米比亚经济学家报网站则报道说，恩代特瓦此次访问旨在深入了解中国的工业发展，同时寻找支持纳米比亚发展优先事项的合作机会。在纳米比亚媒体人西费尔顿看来，两国或将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合作作为优先方向。
8: I think what we're seeing is,
9: 我认为我们正在见证的是，这是我们的总统首次访问非洲大陆以外的国家，所以他选择前往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1: 在抵达北京前，恩代特瓦总统先后在广东省、四川省参访。他称赞中国。

0: 将宏伟目标变为现实。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恩奈特瓦抵达广州时，雨刚停，太阳出来了，这仿佛预示着一场充满光明机遇的行程就此开启。恩奈特瓦表示，他在抵达广东省后亲眼看到了中国的能力。
2: The purpose of my visit，
3: 我这次访问旨在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巩固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抵达广东后，我看到了中国为自身设定宏伟发展繁荣目标的能力，并通过努力、奋斗、创新及敏锐把握机遇来实现这些目标。正因如此，两国能在许多领域都以真正的伙伴关系开展合作。
1: 在广州的汽车工厂里，访华代表团的目光超越了流水线本身，他们在寻找着更多的可能性。在四川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园中，他们驻足于实验田与温室大棚之间，在干旱土地上探寻着孕育希望的答案。在北京的论坛上，他们与中方代表深入对话，勾勒着友好合作落地生根的实施路径。纳米比亚农业、渔业、水利与土地改革部长扎姆瓦尼说，他相信这次访问能够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2: We have interest in your agricultural。
3: 我们对中国在农业方面的能力很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农业研究中心，探讨如何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同时也探讨如何提高纳米比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我们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我们毫不怀疑，在此次访问结束时，我们一定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2: Tangible outcome。
1: 中纳建交36年，近年来中国与纳米比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从基础设施到经贸合作，从绿色能源到人文交流，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援建的纳米比亚首都新机场公路项目去年底通车，中方承建了纳米比亚目前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满足当地近1/10的用电需求。在中国对非零关税措施的助力下，纳米比亚农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增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看来，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不仅开启了中纳关系的新篇章，也将对整个南部非洲地区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
4: 首先哈，我们跟纳米比亚的关系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启，新的开启，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延续。另外呢，纳米比亚它也是南部非洲叫六姊妹党执政党其中的一员，他们互相分享治国理政的经验，所以这样的一个由纳米比亚总统来访华，可以预见到它可以整个对南部非洲地区也会发挥一个带动和示范效应。
1: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在信任中培育，期待结出互利共赢的丰硕果实。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的直播。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姆巴佩
14: 来一球，漂亮！
13: 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
15: 到球。好，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首场四分之一决赛正式打响，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 最终法国队是2-0淘汰了摩洛哥队。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摩洛哥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遭到法国队淘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同样是以2-0取胜。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高嘉义发回的报道。
14: 各位听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美国波士顿体育场。本场比赛在波士顿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球，天气十分炎热。上半场摩洛哥队主动收缩防守，让出了中场空间，而法国队则将摩洛哥队压在半场。第26分钟，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在禁区内被绊倒，获得一个点球，但他亲自主罚的点球绵软无力，被摩洛哥队门将布努扑出，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后，摩洛哥队主动攻了出来，但也由此后防线出现了更多失误。第60分钟，法国队在对方半场突然提速，姆巴佩在大禁区边缘兜射死角破门得分，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8个进球，他3届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20个。接下来摩洛哥队不得不选择主动进攻，但是还没有等他们整理好心情，就在第66分钟被法国队又一次打反击成功，法国队再进一球，2-0锁定胜局。随后摩洛哥队努力发起进攻，但办法不多，第85分钟他们才有了全场比赛的第一次射正，最终无力回天，摩洛哥队0-2不敌法国队，止步八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他们0-2不敌法国队的一幕再次上演，而法国队则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4强的球队。
15: 好，再来为听众朋友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将进行本届世界杯第二场1/4决赛，由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更多详细赛况，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资番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天气方面，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为期5天的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将在伦敦闭幕。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地区海上安全合作及反海盗行动等是本届会议的重要议题。体育方面，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起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串联了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极致自然地貌。这种兼具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不仅是对参赛选手体能与竞技水平的双重考验，也让赛事成为展示青海极致生态风光的重要窗口。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单半决赛，北京时间20:30，黑马阿瑟费里将对阵新科法网男单冠军亚历山大兹维列夫，而在此之后进行的另一场半决赛将由卫冕冠军意大利头号种子辛纳对阵塞尔维亚传奇名将德约科维奇利。当地时间10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的比赛将开始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再次亮相。10号将进行自由练习和超级杆位赛，车队将全力冲刺优质排位成绩。

0: 坛纵横，追问新闻。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诗赛，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